0: 导演希望我有一个从水面往下沉的这样的一个镜头。
1: 啊，我沉不下去，
0: 大家都很头痛。后来绑配重也只能说辅助，还是有点往里想往再里沉。

0: 有句唐诗怎么说来着？
1: 什么什么
0: 啊？青草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我呀，就是打不死的小七。红姐，你可要答应我啊！要是哪天我死了，你们一定要把我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记住了啊，等到那天，我一定要比你们谁都漂亮。别的我不敢奢求太多，我只想痛痛快快地活一场，漂漂亮亮地离开。

你不是跟我说过吗？活着的时候要活得痛痛快快，死的时候要……红姐，别太难过。小青，她现在很漂亮。小青。 我们不是说好谁都不许出事吗？你怎么说话不算数呢？佳音，小青是杀鬼子杀累了，她需要好好的睡一觉。

一起，你不会孤单。

现在还有一件事要做。

0: 父亲，那些中国女人像老鼠一样挖了地道，用炸药突袭了武道馆。不过，我也让他们付出了代价。他们的一名女特工已经被我击毙。
1: 荀子，你要知道，中国人的命是一文不值的。一个女特工的死能赔偿我们的损失吗？
0: 父亲，父亲，父亲，你没事吧？
1: 我会尽量弥补损失。眼下，我会继续开设新的红丸药厂。荀子，这一次我们是失败了，至少在这一战中，我们已经没有挽回的余地了。所有红丸制剂毁于一旦，花了巨大的代价，从日本本土引进的研制机械。 也被全部炸毁。我们从红丸试制到生产成品，再到铺设整个地下分销网络，你不知道我为了这个计划付出了多少心血。本来我还想凭借这个计划。 让我们煤机关成为帝国战争中最关键的一环，到头来还是让参谋本部的人看笑话。
0: 不，是我的错。明明是我的失职，却要让您蒙受这份耻辱。
1: 如果可以的话，
0: 我愿意在军部那些混蛋面前切腹谢罪，来挽回煤机关的尊严。
2: 是，
1: 荀子。 警告过你，你是我藤原浩的女儿，你不能动不动就把三浦这样武夫的话随便说出来。是。一个人犯下错误，要用更大的成功来弥补。切腹。
3: 切腹只是给后人留下一个虚假的名声，根本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是，女儿明白。机关长，哦，荀子小姐，对不起，打扰你们父女谈心了。
1: 进来。
0: 正好，荀子，这位就是我常跟你提起的白木先生。机关长，您忘了，我和荀子小姐在南京时已经认识了。是，女儿去南京猎杀囚笼的时候，白木先生给我提供了很多帮助。甲六喜欢夜壶的信息，就是他提供的。是的，白木先生。
1: 是我的好朋友，他现在已经完成了在南京方面的工作，正式回到上海，与我们煤机关合作。白木先生，他目前在公共巡捕房下辖的分巡捕房任职。
0: 巡捕房，白木先生，
1: 那你应该认识一个叫海仁杰的探长。荀子，我和白木先生还有一些重要的事要谈。 你先休息吧，你放心好了，你父亲不会这么容易被打败的。我们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要做，那是整个疾风计划最后的一环。我相信有白木先生在，他会帮助我完成我的心愿。
0: 是。

0: 我记得在南京时，薰子小姐仅凭一己之力击毙裘荣，击伤麦克，那势在必得的样子还历历在目。怎么现在似乎判若两人？我真的没见过薰子小姐这么沮丧的神情。白墨，是不是我对薰子太过苛刻了？
1: 按我们中国人的说法。
0: 严师出高徒，您这样做其实已经做到了极致。确实，薰子在各个方面的能力无可挑剔，但是有时候他却太过拘泥于我教给他的东西。他刻意掩藏起情感，努力让自己成为一台精密冷血的杀人机器，却忘记了真正的武士。
1: 可以听从内心的声音。有时候我觉得他只是一具躯壳，没有武士的魂魄。那是因为，薰子小姐身上的血管里流的毕竟不是你们大和民族的血液。她是不是知道了什么？
0: 我没办法控制她一辈子。 迟早有一天，薰子要单独面对这段往事。他只有迈过这道坎儿，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日本武士。哦，对了，说到往事，那九道门这个组织的事，你查的怎么样？
1: 巽部房的伪装身份给我的调查，提供了很大便利，已经有了一些眉目。我相信。
0: 这一次，九道门宝藏一定会水落石出。白墨，红丸的事想必你也听说了。事到如今，整个疾风计划只剩下最后一步棋了。这批失踪的宝藏，就是我们扭转局势的最后筹码。

0: 小心，联络员有消息了。这是紧急接头的暗号，是百草发的。 我自己去就行了，你们在这等我消息。紧急联络，会不会出什么事了？会不会是大当家的来消息了？都这么久了，重庆对他的甄别调查也应该有定论了。甄别个屁！简直就是多此一举。大当家的赤胆忠心，大伙都看在眼里。哎，会不会是好消息呢？难道？
1: 大当家会上海来找我们了？但愿吧。什么？要我们解散？不光是你们的队伍要解散，连我也要撤回重庆了。这恐怕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记住，你们要停止一切特务活动，会有新人来接替你们的工作。
0: 这到底是为什么？
1: 难道是大当家的甄别出了问题？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大当家在煤气罐里受尽了各种折磨，他什么都没有说。藤原薰子也根本没有从他身上得到任何有价值的情报。如果问题真的出在大当家身上的话，我们特工队也不可能坚持到今天。
2: 你误会了，并不是因为这个原因。麦克抗日的态度无可厚非，
1: 可是，在甄别的过程中，组织上发现他的身份有问题。 万一他不是党国的人，
2: 什么意思？
1: 啊，事情还在调查，水落石出前，我不能信口开河。对了，还有一条情报，不过现在对你们来说已经不重要了。你们汇报给组织的战报有误。

0: 什么事？我找到些线索，想向您汇报。说吧。您还记得跟那个小青一起踢武馆的那个小瘪三吗？
1: 就是那个很像黑帮混混的中国人。
0: 对，他确实是黑帮的，他的名字叫阿黑，他跟小青关系十分密切，所以我怀疑是他在暗地里给这帮女人提供掩护。 如果按这条线查下去的话，我相信应该很快会找到剩下的队员。而且，目前我已经都查到了。

0: 愣着干什么？继续说。
1: 哦，我已经查到这个阿黑，他现在开了一家万隆殡仪馆。
2: 我不回重庆，军统不管我们死活没关系，我们可以成为独立特工队，照样可以杀鬼子。
3: 就是，谁知道重庆那边还有没有楼方月这样的小人在捣鬼？说不定啊，我们回去了也把我们软禁起来，就像上次中了那个马队长的圈套一样。
4: 红叶，我们都留在上海陪着小青，别去重庆赶那趟浑水。
2: 我同意。我们在上海还有一些事情没有了结。楼方月被熏子砍掉了一只手，苟且偷生，不会就这么算了。兰莲，你下回出手的时候一定要准一点。
4: 这不用你说，下次我一定给他个痛快的死法。

0: 报告长官，有人找你。
1: 老麦，
2: 你怎么回来了？上海那边情况怎么样了？上海动静那么大，我整天不死不活的被关在这里，这算什么？
1: 老麦啊，你呀，你现在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就不要操那份心了。你看看，我也调回来了，穿这衣服，现在只能是干干内务了。啊，
2: 那幽灵队呢？幽灵队怎么样了？我的病已经好了。至于我被俘虏的事情，该查的都查完了。如果有问题就毙了我，没问题就让我回去。现在姓楼的投敌了，我却好好的在这里住好的吃好的，还带着守卫。那个姓楼的一天没有出。

0: 我们队员现在很危险，你知道吗？老麦，你怎么不明白呢？啊，你的任务已经结束了，幽灵队的任务也已经完成，他们成功捣毁了红丸工厂。上峰说要好好表彰他们。
1: 表彰？
0: 是啊，我回来之前已经奉命通知你的队员，让他们尽早回到重庆。
2: 你老实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按照惯例，就算不让我回去，也应该另派教官过去，而不是这样直接把他们给调回来。是不是因为我连累了他们？
0: 哎呀，老麦呀，你还是担心担心你自己的病吧。我也就是转达上峰的命令。
2: 那他们现在在哪儿？
0: 不知道。看你那个队长的意思，他好像并没有要马上回来的意思。
2: 好像说要先做完手头上的事情，什么事情？
0: 我也不知道啊。我话已经带到，麦克，我告辞了，多保重。
2: 我在前方出生入死，回到这里你们本该坦诚相见，而不是像这样鬼鬼祟祟、欲言又止，你什么态度啊你？
0: 老麦，论对付日本人，你我都不含糊。 就为这个，我才来看看你，传个话。至于其他的，各自珍重吧。

0: 心。
1: 怎么会没人？是不是他们已经察觉到什么风声？
2: 哼，想骑在我头上拉屎，也不想想是谁教的你，啊？

0: 呀？
1: 这帮臭娘们，看我整死你！

小青，我们搬新家了，阿黑那儿迟早会暴露，我们不能再待下去。这儿一切很安全，只是不如以前宽敞。屋里少了你的床，耳边没了你的欢笑，姐妹们一时都没法习惯。不过你放心，你在天上看着，我们会好好照顾自己的。

0: 红姐，我们真的不回重庆了。我知道，其实你是想回去的，不为别的，就是为了大当家。红姐，百草说的都是真的吗？
1: 其实，我在大当家给我写的信里。

0: 我们很快就可以重逢的，可是怎么也没想到，红姐，我们是不是永远都见不到她了？
1: 别瞎说，怎么会呢？

小青，我们搬新家了，阿黑那儿迟早会暴露，我们不能再待下去。这儿一切很安全，只是不如以前宽敞。屋里少了你的床，耳边没了你的欢笑，姐妹们一时都没法习惯。不过你放心，你在天上看着，我们会好好照顾自己的。

0: 姐，我们真的不回重庆了。我知道，其实你是想回去的，不为别的，就是为了大当家。红姐，百草说的都是真的吗？
1: 其实我在大当家给我写的信里就已经看出了端倪，我总觉得重庆那边的人并不是真的想要给他疗伤，而是变相的软禁他，限制他的自由。
0: 原以为我们很快就可以重逢的，可是怎么也没想到，红姐，我们是不是永远都见不到他了？
1: 别瞎说，怎么会呢？虽然这件事我们帮不上什么忙，但是我相信大当家一定会有办法重获自由的。他在信上也说了，非常牵挂我们，只要一有机会他就会回上海找我们的。
0: 红姐，我知道你是我们几个里最早认识大当家的，而且我看得出来他对你就是不一样。你说说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1: 其实我这条命是他捡回来的。4年前我还是上海华杰学堂的一名学生，那个时候日军从日租界进攻闸北，制造了813事变，淞沪抗战爆发，我们的学堂也被日本人的飞机炸毁了。我和其他几个同学一起参加了青年学生军。
0: 青年学生军？
1: 就像游击队一样，是同学们自发组织的抗日队伍。那个时候我们自己学习射击，制造土炸弹，甚至还摸索了一些暗杀技能。白天我们上街发传单抗议日军暴行，晚上我们就去刺杀那些作恶多端的日本军官和狗汉奸。有一天我得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情报，说一个日本陆军大卫将要去参加一个汉奸团组织的宴会，听说这个日本军官在东北杀死了很多无辜的老百姓，血债累累，所以那一天我们不顾一切的去执行刺杀任务。
0: 后来呢？
1: 因为这个冲动决定，我们中了日本人的圈套，目标根本就没有出现，等待我们的是宪兵队一整个小分队的兵力。那时候我们都是卷20郎当的学生，根本就没有受过专业的军事训练，只是凭着自己的一腔热血冲进了战场。我眼睁睁地看着

0: 还可以吗？
1: 你是什么人？
0: 只要有我一个当兵的在，就轮不到你们这些学生用血牺牲。

时，国军阵地失守，大当家所属的十九路军也接到了撤退的命令。但是，不知道他从哪儿听说我们这些学生军要去刺杀日本军官，他舍不得我们这群学生与日本兵同归于尽，于是他公然违抗军令，重返前线。

最后是他背着我突出重围，我靠在他的肩膀上，意识渐渐的模糊，我只记得他跟我说了一句话，只要有他一个当兵的在，就轮不到我们这些学生留学牺牲。随后你就随大当家去了重庆，加入了特工队。

0: 你带着我一起去打日本鬼子吧。
1: 一个女学生能干什么？
0: 别瞧不起人，你能干的事我也能干。

可能你们想不到，在没有认识他之前，我一直都是一个书呆子。从他身上，我学到了很多书上学不到的东西，也是从那

0: 个时候开始，我就发了一个誓，我一定要跟他肩并肩作战到底。可惜这一次，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再和他重逢。
1: 红姐，你放心吧，你一定会再见到大当家的。不，是我们，我们啊，也一定会再见到大当家的。
0: 对，我们一定很快就会见到他的。嗯。
2: 大丫头，托九叔辗转带信给你们，不知能否顺利到达。或许等你们接到信的时候，我也不知身在何处。青儿的事，我已辗转得知，我无法表达我的悲伤和痛苦。我知道你们如今飘零在外，处境复杂，一切都要靠你们的信仰和意志。不管发生什么事，不要忘记了，你们的初衷是为了抗旨救国。我答应你们，只要有一丝机会，我都会回去找你们。这一次，我会带你们走一条另外的道路，一条通往朗朗乾坤的光明之路。当然，这一切都要看我的命运如何了。万一我不能再回沙场，九叔会把我的苦衷、我的故事告诉给你们。想念你们。

0: 听说你帮过薰子很多忙，我一直想见见你。啊，你的伤口还痛吗？
1: 啊，伤口不痛，心痛。
0: 我刚受伤的时候跟你是一样的。
1: 等我把那几个臭娘们都宰了，我的伤就能痊愈了。
0: 好，我喜欢你。你不是有情报要告诉我吗？
1: 是的，就是关于薰子身上纹身这个事儿。但是能不能不让薰子知道这件事儿？
2: 这张照片就是薰子小姐身上的纹身，你再仔细看看。
1: 好，

0: 真的太像了，因为我是个偶然的机会才看到薰子身上的纹身的，当时我就觉得特别眼熟，在哪儿见过。后来我想到，就是我以前带的那个队员叫红雁，也是薰子现在一直在追杀的那个人，他的身上就有一块非常类似的纹身。
1: 你能确定吗？
0: 我太能确定了，我当了他们3年的教官，他们身上哪有什么疤，哪受过什么伤，

0: 这个做教官的一清二楚，不是好事。这是军统的规矩，因为他们不像大头兵，他们的生死下落非常重要。战场上很难留下全尸，所以全凭这些记号来认识。哦，对对对对，这个红月的纹身，有伟他可以证明的。
1: 是的，机关长，有一次我们抓到这个中国女特工。 但在回梅机关的路上被他逃脱了。我并没有看得特别仔细，但那个图案大致就是这样。
2: 好，你们先出去吧。这件事情暂时先不要让勋子知道。嗯，明白了吗？
3: 明白。
0: 明白。

0: 真没想到，机关长寻找了大半辈子的孪生姐姐，居然是特工队的队长红叶。
1: 如果你推断的没错，他和薰子身上的纹身合起来的时候，就能找到九道门宝藏的密码。
0: 是，机关长说的对。这两天，我发现了一件蹊跷事，就是公共巡捕房的探长海仁杰，居然对九道门的旧案十分痴迷，到处在搜罗卷宗进行调查。
1: 海仁杰为什么突然间对九道门的案子感兴趣？
0: 这里边肯定有什么玄机，不过我们正好利用这个探长的好奇心来搜罗更多的线索。
1: 我安排你进了公共租界的分捕房当差，现在你的身份正好派上用场。老朋友，我只剩下赤金这么一个底牌了，以后的事要靠你了。
0: 白木，一定尽力去办。

0: 李飞白现在在哪儿？哦，你是想见他，不是想见我？上一次你解救李飞白，我还没来得及谢你。隔天有时间了，我请你喝茶。这还差不多。你放心，李飞白那儿我已经安排了一个非常安全的藏身之处。不过，日本人现在还在到处搜寻他的下落。你现在去见他？
1: 会不会不太安全？放心吧，我自有分寸。我找他也要紧事，
0: 那行，我马上去安排。哎，龙生九子，其中第五子就是饕餮，这个图腾就是饕餮的标记。
1: 怎么想起跟我说这个？
0: 你看啊，如果我遮住这半边，是不是有点眼熟？这就是你身上的纹身。
1: 你什么时候？
0: 哦，上次你受了重伤，我帮你擦身子的时候发现的。你曾经跟我说过，你一生最大的心结，就是想解开自己的身世之谜。我想，我已经找到一些眉目。

0: 你的意思是，这个饕餮图案与我的身世有关？准确来说，是与一个帮会组织有关。20年前，有一个神秘的民间组织，叫做九道门。它是由9个江湖好汉组成的。他们就是以饕餮的图案作为他们的标记。当然了，饕餮的图案有很多。 你身上的纹身只是其中一种，他们就兄弟后来得到了一批轻功的宝藏，里面有大量的价值连城的文物，还有很多成色上等的金银珠宝。那你是说，他们其实是一个盗墓的犯罪团伙？也可以这么说吧，不过他们的初衷并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一己之私。 九道门的带头大哥一心想用这笔财富建立一个像同盟会那样的组织，反抗腐败政府，替天行道，就像梁山好汉一样。那后来呢？后来呢？他们这个宏大理想还是没有实现，就是因为这笔巨大的财富，诱发他们的贪欲，所以九道门发生了内讧，为了这笔财富，一夜之间就分崩离析了。哦，对了。
1: 如果我猜的没错，你父亲就是这个九道门中的成员。那后来这些人都去哪儿了？
0: 再后来，九道门的老大被神秘暗杀，其他兄弟呢也死的死，逃的逃，就是因为这批宝藏，导致在随后的几年里，其他的成员呢也都不断的被害。说句实在话。 他们也死得很冤枉，因为根本就没有人知道这批宝藏的下落。哦，说起来，你跟小青儿还挺有渊源的。九道门的老二柳万龙，后来来了上海，成立了黑帮组织，就是后来上海叱咤风云的万龙帮。那这么说，小青的义父也是这个九道门的成员？ 现在我就查到这么多，我还会继续查下去的。我有一个要求，不知道你能不能答应？
2: 你说。
0: 我想再看一下你的纹身。你发现没有，饕餮的图案是一个对称的图形，而你身上呢只是一半。也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应该还有一个人，他和你一样。

0: 来了，好，白探长。
1: 嗨，探长，好久不见呐！
0: 好久不见，坐。啊，谢谢。怎么，还在查九道门的案子？哈，
1: 总探长特意让我来协助你。没想到白探长也对这个案子感兴趣。当然了，这是上海滩第一大未解悬案呐。
0: 谁要是解开这个谜，谁就是当之无愧的上海第一神探。我只是对此案背后的故事感兴趣，借此案出名，我还真没有想过。海探长谦虚了，其实我对这个案子也查了很久，不过关于九道门的信息还是凤毛麟角。我费了半天劲儿，只是捞到了一些小米小虾，还不知道真假，还想请海探长多多指教啊。
1: 是吗？那你都查到什么了？
0: 据我看，这个案子的关键是九道门九兄弟的生死下落。我查到了其中一个人，就是九道门的老六贾逢春，外号贾六。这个人在20年前那次内讧中下落不明，传说他有个 不登大雅之堂的喜好，喜欢收藏夜壶。其实，他也在打探那批宝藏的下落。多年之后，是他逼死了九道门的二哥柳万龙。
1: 不错，正是这个贾六害死了万龙帮帮主柳万龙的。

0: 果然有一手，不过呢，据我所知，这个贾六已经死了。
1: 是吗？我只查到贾六后来投靠了日本人，为梅一机关做事啊。
0: 后来他在一次国民党军统的锄奸行动中被暗杀了。
1: 原来如此啊，可惜啊。这么一来，我们又少了一条线索。事实上。
0: 这九道门，大部分成员都已经死了。老大、老四、老七还有老八，在20年前的那次内斗当中就已经丧生了。老二和老六在多年后，相继也已经死了。现在还剩下的只有老三、老五，还有最小的老九。不过，三人都是不知所踪。
1: 不对吧？据我查到的线索，老三也已经死了。
0: 那只是传言。
1: 传说他被人一把火烧死了，可我查不到确凿的证据。我怀疑他施了一剂金蝉脱壳，现在还活得好好的。<笑>海探长，我听说你为了破九道门的这个旧案，专门和总探长打了招呼，一门心思调查此案。可照我看来，海探长你不是哗众取宠之人，没必要借此。
0: 博人眼球嘛？你什么意思？
1: 这件案子如果破了，说不定还能找到那批传说中的宝藏呢。你误会了，我对宝藏不感兴趣，我只是想知道九道门背后的真相。既然这样，哎，你我对这个案子都很有兴趣，我这里正好有一些你没有的资料。
2: 你我之间可以互通有无，说不定还真可以把这个案子给破了啊！于公于私，都是一件好事嘛！啊！<笑>不错，麦克确实是我们的人，他是抗日之前组织上打入国民党内部的潜伏人员。我收到消息，他现在处境很危险，重庆方面快要摸到他的真实身份了。
3: 他现在已经被严密监控，怪不得我们的联络人百草也很蹊跷地被调了回去。我们还接到指令，要回去待命。我总觉得这里面有问题，所以把你找来打听打听。看样子，大当家他还真的被软禁起来了。如果上面知道他是你们那边的人，接下来会怎么样？
2: 如果他们知道他是共产党的人，他会被秘密枪决的。
3: 不过你别着急，组织上已经在向各种办法全力营救麦克同志。在上海的时候，麦克一直暗中帮助我们这些地下特工。他想尽一切办法，冒着巨大危险为组织提供援助。其实，我早就猜到他是你们的人。
2: 哦，什么时候知道的？
3: 你还记得那次军统监察队要抓你们地下电台的事吗？
2: 嗯，
3: 我看得出来，他非常担心你。 他确实想要救你，但他没有办法参与行动，还有谢春华的事。就孩子的那一次，他让我去找水上游击队。
2: 啊，水上游击队就是我们的队伍。
3: 大当家在临去重庆前跟我说过，如果他没有回来，就让我来找你。他说你是他老家的人。我知道，老家指的就是你们共产党。只是我不明白，为什么像大当家这种滴水不漏的人。
2: 在我这儿会留下这么多的破绽，啊，这不是破绽。红叶，其实麦克一直在试探你，他想知道你对我们的态度，甚至还想发展你成为我们的一员。不光是你，还有你的队员们。我想你们也知道，军统区绝不是久留之地啊。他从你身上看到的当年的影子，也看到了你们的赤子之心，所以啊，他想带你们去找一片更广阔的天地。 只是未来得及亲口告诉你。我知道这太突然了，没关系，你先不用答复我。你们那个叫百草的人已经走了，以后啊，我就是你们上海的唯一联络人。啊，我先走了。

0: 讲了老六和叶湖的事，他就对我打消了顾虑，认为我是一个热心查案、主动提供线索的模范巡捕。
1: 你应该继续和海人杰频繁来往，在他身上看看能不能套出更多的线索。为了不引起他对你的怀疑，你可以给他一点甜头，告诉一些他们不知道的东西。
0: 是，这个分寸我自然会把握。
1: 嗯，
0: 我没想到这个海人杰海探长还真是让我刮目相看，他居然能查到九道门的老三没有死。
1: 看来你当年的这招金蝉脱壳并不高明啊。
0: 不过这小子还是不够聪明，他死都不会想到我这个白老三不但没死，而且还和他面对面地讨论九道门的案子。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要找的真凶就近在咫尺。
1: 从目前来看，我们只剩下老五和老九没有找到了。老九躲过了我们很多次追杀，据说他还加入了共产党，跟我们帝国的军队作战。

所以啊，他将带你们去找一片更广阔的天地。只是没来得及亲口告诉你。我知道这太突然了，没关系，你先不用答复我。你们那个叫百草的人已经走了，以后啊，我就是你们上海的唯一联络人。啊，我先走了。

0: 我和海探长讲了老六和夜壶的事，他就对我打消了顾虑，认为我是一个热心查案、主动提供线索的模范巡捕。
1: 你应该继续和海仁杰频繁来往，在他身上看看能不能套出更多的线索。为了不引起他对你的怀疑，你可以给他一点甜头，告诉一些他们不知道的东西。
0: 是，这个分寸我自然会把握。
1: 嗯，
0: 我没想到这个海仁杰海探长还真是让我刮目相看，他居然能查到九道门的老三没有死。
1: 看来你当年的这招金蝉脱壳并不高明啊。
0: 不过这小子还是不够聪明，他死都不会想到我这个白老三不但没死，而且还和他面对面地讨论九道门的案子。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要找的真凶就近在咫尺。
1: 从目前来看，我们只剩下老五和老九没有找到了。老九躲过了我们很多次追杀，据说他还加入了共产党，跟我们帝国的军队作战。
0: 当年老九还是一个小东西，我还真没有多留意他。
1: 这么多年我们一直在寻找你的结拜兄弟，如果能找到剩下的老五，就等于找到了宝藏的关键。
0: 这批宝藏很有可能是被苏老大转移到了老家掩藏，老大和我们从来没有提起过他的老家所在，不过据我推断应该就在上海附近的某处。老五和老大的关系最好，是他最信赖的人，那批宝藏一定由他守着。
1: 如果能找到红叶，他身上的纹身就是我们找到宝藏的关键。

0: 凤姐，又做噩梦了？还是小时候的事情？从认识你那天起，你就反复在被同一个梦惊醒，这是为什么呀？
1: 那个时候我也就七八岁的样子，时间过去太久了，这段记忆就好像有人生生地把它从我脑子里搬走了一样，只留下这个噩梦一直反复地折磨我。有的时候我甚至分不清楚这到底是真实的还是我凭空想象出来的一段故事。
0: 我听曹峰说过，这是一种叫选择性失忆症的病，通常发生在小孩子身上，特别是受了巨大刺激之后，大脑就会刻意去遗忘这段痛苦的经历，久而久之这段记忆就会缺失，就好像谎话说了一千遍之后，假的也成真的了，其实是一种自我欺骗。
1: 对了，佳音，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

怎么不化了？红姐，我今天才发现，其实你是一个……我是什么？其实你是一个女人的不能再女人的女人了。我要是个男人啊，见了你这样的细腰，还不被你迷死？我看你跟白哥都学坏了，赶紧化吧。

你可想清楚了，揭秘的过程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容易，背后的真相可能会很残酷，直到以后会很痛苦的。如果换作是我，我宁愿糊涂一辈子。要知道，有的真相还是不要揭开比较好。

0: 就好像我和曹峰，我宁愿不要和他重逢。如果那样的话，他就不会。
1: 佳言，我明白你的意思，只是如果我不揭开九道门背后的秘密，可能这个噩梦会永远地伴随我。只有面对它，我才能知道这背后真正的答案是什么。

0: 我早就说过，这几个女人不仅只有军统的帮忙，还有私人的关系。我说的没错，海人杰和红叶的关系不一般。
1: 我们可以从这条线索入手，顺藤摸瓜找到红叶的下落。
0: 你们带人24小时严密监控海人杰的行踪。
2: 是。

0: 太好了，这就能完全的分析了。红姐，红姐喝茶。哦，这是我跟班小杨，你们见过，他跟我好多年了，一会儿就让他送你回去。啊，红姐，探长可是昨天晚上念叨了你一个晚上啊，就想你来。
1: 但是又害怕你冒风险，矛盾的不行了，所以特意让我来给你做保镖。
0: 行了，别斗嘴。就你那些本事，你给谁做保镖啊？啊，
1: 我和红姐还有点事儿，你先出去转转，有什么情况立即回来汇报。啊
0: 啊，好，你们慢慢聊，我不打扰了。慢慢聊，慢慢聊。

0: 红颜。
1: 嗯。
0: 我知道你父亲是谁了。九道门的老大膝下有一对孪生的姐妹，孩子的母亲过世得早，20年前九道门的老大被人杀害，组织里的兄弟相继死去，只有这对孪生姐妹活了下来，当时他们也只有6、7岁。

0: 这就是九道门的老大苏毅。我现在能找到的是他唯一的一张照片。你仔细看，跟你的纹身是不是很相似？这个苏毅创立了九道门，并且把饕餮的图案作为九道门的图腾标志。据说，这个苏老大。
1: 在死前将所有的宝藏都转移了，没有人知道下落。不过，他把这些宝藏的信息都作为纹身，刺在了两个女孩身上。
2: 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1: 我也不太清楚。只有将这两个图案完全拼在一起，这样才能揭晓答案。
0: 根据这图腾的左右排列来说，你可能是孪生姐妹的姐姐。

0: 我就是我的父亲，我家姓苏，我姓苏。看来，看来我真的有一个妹妹。
1: 你知道你妹妹的事吗？
0: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反复地做着一个梦。 我一直能听到我妹妹凄惨的叫声，喊着让我去救她，去救她。但是，可能她已经不在这个人世了吧。

0: 对了，海探长，那你知道当年是谁害死我父亲的吗？
1: 这个我还没有查清楚，不过肯定是剩下那八个人里面其中之一，或者是几个人犯事儿，制造了那次内讧。
0: 会不会是那个贾逢春呢？我记得你以前跟我说过，九道门里的二当家也是被他害死的，而且之前小青也是为了报杀父之仇才出了纰漏。
1: 不会，贾六是后来才知道宝藏的事情，并且他这个人天生胆小。如果说他有牵连，也不可能是主犯，肯定是另有其人。
0: 你是从哪儿查到的这些信息啊？
1: 我呀，是查了浩瀚如海的档案才梳理出来的。哦，对了，白木探长也帮了不少忙。
0: 白木？
1: 啊，
0: 他是日本人？
1: 啊，不是，他姓白名木，中国人，是我们分捕房的探长。他对九道门的案子也有一定的研究，不过很奇怪，偏偏在这个时候出现了同僚，也在查这个案子。
0: 你是不是把我的事情也告诉他了？

0: 你现在找不到他，说实话。
1: 开枪吧，
2: 薰子小姐，
1: 白探长。

0: 出事了。
1: 什么？怎么了，红姐？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0: 我和海人杰的关系已经暴露了。
1: 啊？什么？那他现在人在哪儿？
0: 刚才是他掩护我，我才逃了出来。
1: 那关于你的身世，还有那什么九道门的背景，他都告诉你了。
0: 对了，巡捕房最近出现了一个叫白木的人，他已经知道了我的身世，我怀疑他就是煤机关的密探。
2: 海探长，看得出来，你对那个红叶还真是一往情深呐。其实我很佩服你，海探长。你为我们查到这么多线索，实属不易。只可惜，你距离真相只差最后一步。你一定很纳闷，我为什么会知道九道门的信息？其实啊，我就是九道门的成员之一。
3: 你？你就是假死脱身的老三？20年前的内讧就是你一手策划的？无耻！九道门个个都是英雄好汉，怎么就出了你这么个叛徒？
2: 其实我在20年前就已经和藤原先生合作了，要不是借助他的力量，仅凭我一己之力根本扳不倒苏老大这个鬼东西。可惜苏毅还是留了一手，提前转移了宝藏，但是我们还是抓住了那对双胞胎姐妹。
3: 只是可惜啊，双胞胎的姐姐逃跑了，你们的纹身密码缺了一半，所以你们便无从下手。
2: 没错，这样才演变成了足足延续了20年的恩怨瓜葛嘛。现在你也知道了，这个孪生的姐姐就是红叶。
3: 你们就死心吧，你们是抓不到红叶的。再说了，红叶已经忘记了童年的往事，他根本就不知道宝藏在哪儿。

0: 警官长，那个探长还是嘴硬，不肯说红叶的下落。你放心，我在想，我已经把纹身的奥妙解开了。你看，熏子和红叶的纹身，乍看之下是两个一模一样的对称图。 但是细看之下，就能找到其中的奥妙。这是熏子的纹身，这半个饕餮的嘴里嵌着一个汉字，这是中国古代汉字“门”字。起先我没把它放在心上，以为只是九道门的意思。 再看到红叶的纹身，那门字被一条小龙替代，这就说明关于宝藏的玄机就在这龙和门上。你看到了什么？龙。
1: 龙门，
0: 龙门镇，就是离上海不远的一个乡土小镇。那里就应该是苏毅的故乡，他把我们。

0: 梦寐以求的宝藏，就藏在那里，啊！季官长对中国地理地形的熟悉程度，真是令我汗颜。据我所知，这个龙门小镇，在以前，也是乱世藏经之地。我们的空军也曾轰炸过那一片地区。
1: 我也亲自带人去查看过，只是没有发现什么重要情报。哼，不过现在又浮出了水面，这真是太好了。可是龙门镇也不小，那批宝藏到底会在什么位置？这就要看苏毅的第二个提示——饕餮。九道门是苏毅一手创立的，他用饕餮。 来作为帮会标记，一定有他的道理。也许这和他的出身，还有他的家族有很大关系。要解开饕餮的奥秘，我们就要到龙门小镇去。
0: 不过，季官长，我有一种预感，我们会在龙门镇碰到老五。老五是苏毅最信任的手下，老大死了。
1: 或许那批宝藏就由他来守护了。我相信谜底很快就会揭晓。这一次我还要亲自出马，你、三浦、薰子、梅机关所有的人员都一起出动。这是我向军部证明实力的最后机会。找到了这批宝藏，正好可为。
0: 战争经费苦恼的帝国军队打一针强心剂，从此我们梅机关又会回到战争事业的巅峰。只可惜这次没有抓到红叶。如果能让这一对姐妹在故里重逢，真是一件趣事啊！
1: 现在我们必须要争分夺秒地赶到龙门镇。至于那个红叶，还有那些女特工，我自有办法对付。
0: 你是说，那条断了胳膊的疯狗？

0: 楼方月会留在上海，他会对付红叶和他的那些女特工。别忘了，海探长还在我们手里。你知道海探长对红叶有多重要？楼方月会用他的方法治治那个多事的探长。
1: 哎，见光了，见光了！你们两个这边，
2: 是；
1: 你们两个那边，
2: 是。

0: 你们两个去那边。
1: 是。
2: 小杨，
3: 洪建，
0: 怎么样？有海探长的消息吗？
3: 还没。巡捕房都在寻找探长的下落。
0: 听说跟日本特务有关系，总探长特意去日本那个什么煤机关交涉，希望能把探长保出来。
2: 有结果吗？
0: 别提了，那个煤机关一下子全搬空了，什么人都没了。
2: 搬空了，
0: 啊！日本特务那边连个对话的人都没有，好像一下子人间蒸发了，真是见鬼了！不知道是不是跟探长有关系啊？
2: 放心吧，海探长不会有事的。哦，对了，
0: 啊，
2: 这里边有我的电话，有什么消息随时联系我。
0: 好，哎，洪建，我也知道巡捕房的人恐怕靠不住，现在全靠你们了，一定要找到海大哥。
2: 我会的。
4: 知道吗？这看似普普通通的紫苏，竟然藏着很多好处。有经验的老师傅会把紫苏和牛肉搭配在一起，做出来的紫苏牛肉酱，鲜香味美，营养互补。紫苏的自然香味裹着牛肉的优质蛋白，瞬间在舌尖绽放。
5: 又挖到一款下饭神器，就是这款爆香的艾立德紫苏牛肉酱，开盖即食，方便携带。早上用它拌个面条，加个馒头，快捷又方便，鲜香味美，爽口开胃。
6: 了解了之后啊，我才明白，用它做出来的牛肉酱，加个面包，就着馒头，别提有多香了。烤鱼炖肉泡菜，加了它就有了灵魂，太入味了。
4: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7: 家人们，你们知道吗？把紫苏和牛肉结合在一起，会激发出怎么样神奇的口味呢？今天，紫苏牛肉酱在这里就给出了答案，这是让很多人闻一口都无法拒绝、尝一口都忘不掉的美味。它可比你之前了解到的老干爹、老干娘、海鲜酱、蒜蓉酱来的都要正。紫苏浑身都是宝。 又叫纯羊之草，含有丰富的花青素和多种维生素、蛋白质，还有膳食纤维等等。牛肉含有的优质蛋白质和多种矿物质，把它们结合，再配上大馒头，配上大米饭，炒上一盘小菜。
4: 艾立德紫苏牛肉酱里边除了紫苏，这里草场丰美，远离工业污染，肉质鲜嫩，富含优质蛋白和血红素。 铁、锌及B组维生素，艾立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吃，好吃，太好吃了！ 艾立德的紫苏牛肉酱真是绝了，尝上一口啊，那个鲜香直冲天灵盖。这里面有紫苏，有牛肉。我记得小的时候呀，我爸妈总会给我做几次牛肉酱。现在呀，时不时还是怀念那一口。现在吃上这紫苏牛肉酱呀，那熟悉的味道，我感觉又回来了，太满足了。
8: 它这个紫苏牛肉酱啊，既有紫。

0: 的香气，又有肉的鲜美，不管是拌饭还是炒菜，拌凉菜、蒸排骨，我都放上，好吃。自从吃了艾丽的紫苏牛肉酱以后啊，就再也不吃那些乱七八糟添加剂的辣酱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丽的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万能紫苏牛肉酱，拌饭做菜都很棒，牛肉那就更不用说了，从古典话本里草莽英雄那句切两斤牛肉的豪爽，都足以说明它有深厚的民间基础。平时不管一个人在家不知道该吃啥，还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众口难调的时候，或者说啊，早上急急忙忙来不及做一份早餐，晚上加班熬夜顾不上吃上一口热乎的饭菜，哪怕就是一个饼、一个火烧、一个馒头、一包泡面，你来这样一勺紫苏牛肉酱，那呀，感觉立马就上了一个台阶。
1: 艾丽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一直都特别喜欢吃牛肉，这个万能的紫苏牛肉酱真的是太上头了，吃一口根本就停不下来。我平时给孩子做煎蛋的时候，我都忍不住给他放一点这个酱，他特别喜欢，就他这个香简直是飞到心头上了，这顿吃了下顿还要。最关键的是啥，它的营养很全面，植物的芳香，动物的营养，一口全部都有了，给孩子吃我也放心呐。平时我给我家宝贝儿加个餐，拌个辅食，
4: 有爱吃下饭酱的一定要买这个艾丽的紫苏牛肉酱，太好吃太香了。我最爱的就是把烙馍抹上酱一卷，这一口下来呀，香得不要不要的，再来个小蘸酱，大葱一蘸，老完美了。
0: 艾丽的紫苏牛肉酱买来了，99块钱啊，整整20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紫苏和牛肉，跟那些虾酱辣酱的味道啊真的不一样，要不是赶上这么好的活动啊，我还真买不了这么多。我平时吃饺子我都蘸它，贼香，你们也赶紧买来尝尝。
1: 把紫苏和牛肉做成的紫苏牛肉酱，早上卷饼吃，晚上炒菜吃，北方拌面条吃，南方盖米饭吃，老人孩子蘸馒头吃，上班的爸妈加餐当夜宵吃，不管是用来拌面、拌饭、拌凉菜、炒热菜，都是特别香的，怎么都好吃。它带着紫苏特有的芳香和牛肉的优质营养，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艾丽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一直都特别喜欢吃牛肉，这个万能的紫苏牛肉酱真的是太

0: 上头了，吃一口根本就停不下来。我平时给孩子做煎蛋的时候，我都忍不住给他放一点这个酱，他特别喜欢，就他这个香简直是飞到心头上了。这顿吃了下顿还要，最关键的是啥，它的营养很全面，植物的芳香，动物的营养，一口全部都有了，给孩子吃我也放心呐。平时我给我家宝贝儿加个餐，办个辅食，
1: 有爱吃下饭酱的一定要买这个爱丽的紫苏牛肉酱，太好吃太香了。我最爱的就是把烙馍抹上酱一卷，这一口下来啊，香得不要不要的，再来个小蘸酱，大葱一蘸，老完美了。
2: 爱丽的紫苏牛肉酱买来了，99块钱啊，整整20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紫苏和牛肉，跟那些虾酱辣酱的味道啊真的不一样。要不是赶上这么好的活动啊，我还真买不了这么多，我平时吃饺子我都蘸它，贼香，你们也赶紧买来尝尝。
3: 把紫苏和牛肉做成的紫苏牛肉酱，早上卷饼吃，晚上炒菜吃，北方拌面条吃，南方盖米饭吃，老人孩子蘸馒头吃，上班的爸妈加餐等夜宵吃，不管是用来拌面拌饭拌凉菜炒热菜都是特别香的，怎么都好吃。它带着紫苏特有的芳香和牛肉的优质营养，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味，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你们两个去那边。
1: 是。
2: 小杨。
0: 啊，红姐。
2: 怎么样？有海探长的消息吗？
3: 还没。巡捕房都在寻找探长的下落。听说跟日本特务有关系。总探长特意去日本那个什么煤机关交涉，希望能把探长保出来。
2: 有结果吗？
3: 别提了，那个煤机关一下子全搬空了，什么人都没了。
2: 搬空了？
3: 啊，日本特务那边连个对话的人都没有，好像一下子人间蒸发了，真是见鬼了。不知道是不是跟探长有关系啊？
2: 放心吧，海探长不会有事的。哦，对了，
3: 啊，
2: 这里面有我的电话，有什么消息随时联系我。
3: 好。哎，红姐，我也知道巡捕房的人恐怕靠不住，现在全靠你们了，一定要找到海大哥。
2: 我会的，海探长都是因为救我才出事的，我一定会找到他的。哎，我记得海探长跟我提过一个叫白木的人，他是分局巡捕房的，这个人你得查一查。
3: 我早查过了，他是老闸捕房的人，可是我辗转去查的时候，他就像屁一样不见了。
2: 不见了？
3: 啊。
4: 大哥，买包烟吧。
3: 不要，
4: 您那鞋有问题，我给你看看。
3: 啊，不不不不，
4: 哎，大哥，
5: 太棒了，到

0: 我跟着你啊！
1: 你跟了我一路，别以为我不知道。我那是顺路回家。
0: 顺路回家？你骗谁呢你？啊！
1: 把枪放下，兄弟！你们要干嘛？嘿嘿嘿嘿嘿！你一会儿就知道了。嘿嘿嘿嘿嘿！哎，别动！
2: 我可是巡捕房的，杀巡捕房的人罪可是很大的。想找海探人吗？我带你去。
0: 走。

0: 怎么样？
1: 没找到？
0: 没有。应该是小杨。喂。
2: 韩仁杰在我们手上。
0: 卢芳月。你怎么知？你抓了小杨？
2: 哎呦，反应很快嘛！你那个海探长，我把他关在外部仓库，想要他活命呢，你们都得来。
0: 罗芳月抓了海探长，他让我们去外部仓库救海人杰，这是他使的诈，肯定是他布下的口袋，就等着我们去钻呢。罗芳月这个小子，应该尽早灭了他。
1: 哼，上次没把他干掉，我这心里正窝着火呢，他都自己送上门来了。

0: 听到没有？啊，他们来了，来救你来了！来，他出去招待贵宾。
1: 罗队长，那帮娘们太厉害了。
2: 是啊，他要出去，我们哥俩肯定被那帮娘们打成筛子。
1: 筛子。
0: 怕什么呀？
2: 不是我，
0: 有我在后面掩护你们，他们能伤得着你们吗？
2: 这是伤死了。
0: 你们俩不是想升官发财吗？嗯，搞定那帮娘们儿，你们两个连升两级。
2: 哥，跟我来。啊，
1: 罗队长，嗯，我们俩不会真有什么危险吧？啊。
0: 你们俩不去，现在就有危险。
1: 去，动作快点，
2: 走。
1: 哎，老实点，
3: 带上，
1: 给我老实点，走。哎，张老师，听见？
3: 是的，别乱了，
1: 走。
3: 我告诉你们啊，海云集现在在我手上，你们要是不听话，要是敢开枪，我一枪崩了他。
2: 啊，对。

0: 都扔地上，双手抱头。
1: 杀人什么都不会，你们何苦跟着一个疯子，赔上自己的小命呢？
0: 你闭嘴，放屁！兄弟们，别听这帮娘们的，娄队长说了，干掉这帮娘们，平地升两级。
2: 娄队长的意思是让我们哥俩升两级。
0: 哥，必须得这么说呀！啊，让这些兄弟们听见这些话，好全力干掉这些娘们。话又说回来。

0: 他们干掉这些娘们儿，
1: 好事儿还不是我们哥俩的？嗯，
2: 哎呦，看不出你小子还挺贼的。别动！别过来啊！

0: 没想到吧？啊！把枪都给我放下！放下！
1: 娄方业，我今天肯定是出不了这个门的。是向典把海探长给我放了。
0: 哼，我就是个废人，我就没打算活着出去，知道吗？你们少跟我来这一套！啊！也不想想谁教的你们啊！你们现在有资格跟我谈判吗？把枪给我放下！ 我就是三枪，把枪都给我放下，听到没有？一、二，
1: 等等，放下。

0: 人肉炸弹都没弄死你，还活着三个，厉害厉害！
1: 二当家，你怎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难道你忘了我们曾经是一家人吗？一家人，<笑>一家人，你们什么时候把我当成一家人了？啊，你们就把麦克当成一家人？
2: 你毕竟以前当过我们的二当家，想不到你中饱私囊，走私毒品，现在还成了日本人的走狗。<笑>
1: 我做日本人的走狗，谁逼我的呀？啊？
2: 那都是你们逼的。哼！你们根本一直就看不起我，觉得我窝囊，对不对？还欺骗我的感情。我中饱私囊怎么了？啊？我在重庆那就是一条狗。
1: 赚钱了以后想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你们不是一直看不起我，觉得我是窝囊废吗？那我就让你们看看真正的楼房人。蓝莲，你过来。

0: 知道被砍了一只胳膊是什么感觉吗？啊？说呀。
1: 那是你罪有应得。
2: 啊！来人！
3: 别动！
0: 你们断了我所有的财路，啊！你们不让我活，那你们今天一个都别想活！

0: 息了。在九道门里，老五跟你爹的关系最好，他现在在龙门镇，去找他就可以知道你的身世。还有老三是杀你爹的凶手，他还没死，他背叛了九道门，他现在投靠了日本人，他带着藤原浩去了龙门镇找宝藏。我只能探听到这些消息，希望能够帮助你完成夙愿，找回失去的记忆。
1: 谢谢你。

0: 他现在脸色不大好，海探长他是我没有保护好的。我听说了，不要责怪自己，你们已经尽力了。他帮了我们太多的忙，但是我却失手了。
1: 大当家有消息了吗？我来就是要告诉你，麦克有下落了。他现在在哪儿？是不是重庆的人在四处找他？
0: 麦克已经和九叔的人在上海外围安顿下来了。他让我转告你们，他现在很安全，让你们不要挂念。
1: 那就好，请你转告他，
0: 我们打算去龙门。
1: 龙门为什么去那里？
0: 藤原浩和藤原薰子带着没机关的人都去了龙门，而且那里的宝藏很有可能跟我的身世有关。九道门的老五，他很有可能就是宝藏的守卫者。为了弄明白我的身世，必须得赶过去。
1: 好，我会尽快让麦克知道这些消息，但是你们的安全和前途。 是他现在最大的担忧，务必珍重。另外，你们可能不知道，组织上本来安排麦克去大后方，但是他不顾个人安危坚持回来，看来他是放不下你们。
2: 谢谢光临，请慢走。

0: 怎么样，都收拾好了？
1: 嗯，收拾好了。
0: 重庆我们肯定是回不去了，你们确定要跟我走吗？现在反悔还来得及。
2: 哎，反正南洋啊我也回不去了。红姐，我跟你一样都是没有家的人，这没有家的人呢就要四海为家，有你拿主意我安心，我跟你走。
0: 你呢，蓝莲？
3: 你们呢都太老实，做什么事之前都把仁义道德拿出来，我这人心狠，没那么多事儿，所以啊我得跟着你们，看着你们。
0: 佳音，
1: 我有家就在上海，可是家里人都没有了，我就剩下你们几个好姐妹了，你们可不能撇下我。
3: 哎呀，不就是换个地方打鬼子吗？至于吗你们？
2: 我希望打完这场仗之后，我们姐妹几个会有条更好的路走。
0: 是啊，是该有个了结了。

0: 从明天开始，我们不再是什么军统的特工，我们只是抗日的中国人。
1: 嗯，
0: 走
2: 走
1: 走。

0: 啊？叫什么？
1: 我叫王二。
2: 站住！
0: 走吧，走吧。
2: 看看，
3: 小鬼子太可恨了。
2: 该走。
3: 可不是嘛，才来几天呢，搞得龙门城人心惶惶的。
4: 二位大哥，我们是从山上下来的，怎么才进城没几天，这么多日本人啊？
5: 是啊，
3: 谁知道呢？突然来了一队日本特务。
4: 哦，有多少人啊？
3: 副都，哎，别废话了，就那么几个日本人，能守住几个入口？惹不起我们还躲不起吗？咱们从前面那条小路进去，不受那乌狼气。走。
4: 哎，二位大哥，你看。我们这从山上过来的，对这边路也不熟，我们就想卖点柴火，卖点菜，换点粮食，不想和日本人有瓜葛，能不能带着我们一起走啊？行行好啊。
5: 对啊，带我们一起走吧。
3: 那就一块走吧，走吧。
4: 谢谢啊，
5: 谢谢
4: 啊，
6: 谢谢。
5: 走，
2: 篮子里
3: 再降点。
4: 哎，
2: 走吧。
3: 你们几个跟我来。
2: 是
0: 是。

0: 薰子小姐，就在这里。
1: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2: 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
3: 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又好吃又舒服。
4: 咱们的一仙府，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5: 退；
4: 买贵了，
5: 退；
4: 有任何不满意，
5: 通通给您退。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

0: 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三十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神农本草经》记载，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逸仙福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口感更鲜香，
2: 营养更丰富。
1: 逸仙福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不油不腻，
2: 鲜香可口。
1: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
2: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费氏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6: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0: 逸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逸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0: 山药荞麦好味道，逸仙福山药荞麦。

外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

0: 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那蜜仙府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整整40大包，只要99。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听手速的时候到了，96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3: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
4: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5: 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多囤点更划算。
3: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6.8一大包的逸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导演希望我有一个从水面往下沉的这样的一个镜头。
7: 啊，我沉不下去，
6: 大家都很头痛。后来绑配重也只能说辅助，还是有点往里想往再里沉，也是沉不下去。就是有一个执行导演就直接潜到水下给我拽下去。

0: 有时候好奇心会带来危险，炭疽是人畜共患病，不明原因死亡的牲畜很可能就携带这种病菌。面对他们，请收起侥幸心理，不宰杀，不食用，不出售，不转运，请勿自行掩埋丢弃。一旦发现病死牲畜，立即报农牧部门或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让专业人员做无害化处理，保牲畜平安，护家人健康。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薰子小姐，就在这里。
1: 干得好，果然是这里。
0: 宝藏的入口应该就在这个院子里。
2: 20年了，我终于找到你了。
1: 通知父亲，告诉他我们找到了。
0: 是。
1: 白墨先生，中国有句话叫他乡遇故知，我想你一定会很高兴。我们去会会院子的主人。
2: 好。
3: 看来龙门阵已经被日本人控制了，藤原浩父女对宝藏也是志在必得。记住，凡是有饕餮标志的地方就是宝藏的入口，吴叔肯定会等在那里。现在是我们和日本人分秒必争的时候，所以一定要快。这样，我跟佳音一组，白鸽蓝莲一组，我们分头。
4: 可是，
3: 好好三浦会不会已经发现我们了？我们已经跟他打过很多次交道了，他多少也能嗅到我们的气味。万一碰上，千万不要纠缠，毕竟在人数上我们不占优势。
4: 那我们怎么联络？
3: 2个小时后，不管找没找到宝藏，我们都在这里会合。小心，走。

0: 老三，没想到还是你最后找上门来了。
1: 老五，20年不见，别来无恙啊。找你可真不容易啊，我找遍了大半个中国，没想到你跑到这儿躲清闲了。
0: 20年前我就来了，龙门是个好地方，太平清静。几年前几架鬼子的飞机在头顶上转了几圈，扔下几颗炸弹就走了，落在我院子里这颗哑巴了。当时我就想，龙门真是个好地方，驱灾辟邪的，就算遇上日本人的炸弹也能逢凶化吉，我就更舍不得离开了。
1: 看你这不慌不忙的样子，怎么知道三哥要来啊？
0: 可不，这几天又不太平了，来了一帮日本人，还带来一条中国狗。

0: 我想时候到了，这不这两天没干别的，就坐在这院子里喝茶等着你上门呢。
1: 老五，你少跟我废话，我知道你守着宝贝呢。哼，你清楚这宝贝也不是苏老大一个人的，是我们九兄弟的。
0: 你出卖了大哥，你不配提他，你是我们九道门的叛徒，不配再提什么九兄弟了。
1: 没错，我是对不起老大，那是因为他不识时务。想当初我们九道门兄弟九个得到这清宫的宝贝多么不容易啊，啊，他居然不让动，说什么民族大义，硬是要守着，打算资助给红脑壳干革命，说他们才是中国最有希望的人。哼，放屁！20年前我就说过，啊，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只有日本人才是最后的赢家。你看看到如今，我的话没错吧？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大哥当初要是早听我的，何至于招来杀身之祸？现在这批宝藏，不是照样要落到日本人手里了吗？这是命，谁都躲不开。
0: 这是你的主子吧？既然来了，都是客，喝杯茶再走吧。

手不错。

0: 苏烨，记住，你的父亲叫苏毅，九道门反水的是那个老三，老三就是白木。
1: 但是真正的幕后主使是个日本人，他想夺走咱们中国人的宝藏，是他杀死了你的亲生父亲，你要找到他，替你爹报仇。我知道，五叔，一会儿你先走，我掩护你。
0: 你赶紧走，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1: 我不会丢下你不管的。
0: 我活到今天就是为了等你来的，记住，你一定要找到那个日本人，替你爹报仇。
1: 五叔。

0: 仙子小姐，仙子小姐，
1: 小姐，
0: 仙子小姐，
1: 小姐，
2: 仙子，仙子。
0: 父亲，放心，我没事。嗯，
2: 没事就好。我终于找到这个地方了。
0: 父亲，我还没有找到宝藏在哪里。
2: 哦，应该在后面。
0: 你们推父亲过去。
3: 是是。

0: 停。龙生九子，这是饕餮，是龙的第五个孩子，贪吃，他把自己整个身体都吃掉了，只剩下一个头。这个饕餮除了贪得无厌以外，还有一个本事，辟邪，所以中国人称他为保护者。
1: 贪婪和辟邪倒是一对很奇怪的组合。父亲，苏毅是谁啊？
0: 他就是当年九道门的大哥，他也是，进去吧。

0: 20年的功夫，真是没有白费。我终于找到这批宝贝了。
1: 有了这批宝贝，父亲就有了雄厚的实力，建立特务帝国的梦想就能尽快实现了。
0: 我已经联络了宪兵队，他们会派重兵前来押运这批宝贝的。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对我如此，对你也是一样。
1: 父亲的心愿就是我的心愿。哎。
0: 荀子，有些话我现在想跟你说。
1: 父亲，请说。
0: 你曾经问过我，你是不是就像那些地鹰一样，是我收养的中国人？荀子，我是你的父亲，但不是亲生的。你的亲生父亲是中国人。
1: 父亲，我的确问过你，可是，
0: 你一直不想面对这个真相，你天资。

0: 高，分析力很强，也有洞察力，就是你内心不愿去承受这个事实，因为在你内心深处，你不愿意面对自己是中国人的这个事实。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1: 父亲，我爱你，敬重你，我愿意走您为我安排好的路，去成为一个您希望我成为的人，但是我讨厌中国人。
0: 这就是我教导你训练你的结果，你是我亲手打造的帝国武士。虽然你的血管里流的并不是大和民族的血，这也验证了我的理论，不管你是中国人、印度人还是西方人，只要从小开始教导、训练、树立你的人格，引领你的天赋，辅助以思想的灌输和行为的指导，一样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特工。
1: 我不记得我自己的童年，我只知道父亲对我的养育之恩。其实我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这并不重要，我来自哪里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将去向何方。
0: 很好，说得很好。我一直没有和你提起你的身世，并不是担心你会背叛我，我是担心你没有今天这种认识，来自何处，血脉传承，这都是浮云空相，而去往何方才是你自己的命运。现在命运在向你闪耀着光芒，荀子，这都是你的财宝。你的生父在20年前掠夺了他们，把他们藏到了这里，他也没想到20年以后他的亲生女儿把他们找了回来。荀子，现在你可以用这些财宝，这些属于你的财宝，来助我藤原家族恢复昔日的荣耀，重新打造一个足以掌握全局的特工帝国。

0: 如果我没听错的话，我们的援兵也到了。
1: 好啊，那就让他们在外面交战吧。我跟你今天要做个了断。

你知道她是谁吗？她就是你失散20年的妹妹。

这个图，你们应该都认识吧？这是你父亲为了找到宝藏所设计的密码图。你们身上各刺了一半，两个合起来，就是这个图。

0: 是你，也就是当年那个幕后主使人，是你杀死了我们的亲生父亲。
1: 既然事情说开了，你知道你

0: 父亲是怎么死的吗？说起来还真有点惭愧。当年我用各种手段，逼你父亲说出宝藏的下落，都没有成功。我命令人拷打他，给他全身通电，印上烧红的烙铁，挑断他的手筋、脚筋，用各种方法折磨他。 直到他变成一个废人，可他就好像一根敲不碎的棒子，煮不烂，咬不动的骨头，他就是不开口。最后，他把自己的舌头都咬断了。现在看到你们姐妹俩在这里决斗，我就仿佛看到当年苏毅的影子。 就是不服软，不肯下跪求饶，直到他咽下最后一口气。后来我抓到他的两个女儿，想搞清楚宝藏的下落，却没想到你这个姐姐，当年人小鬼大，居然突破了我的重重戒备，逃出了我的掌心。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疏忽。
1: 不管怎么样，今天你们姐妹俩都在我的眼前，宝藏也在我的手上，我是大赢家。你听到了吗？是他杀死了我们的父亲，他才是我们的敌人。
2: 你是我锻造出来的利剑，把武士刀拿起来，让这个人看看，是中国人的宝剑厉害，还是我们日本的武士刀锋利？
3: 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风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地也好，力才好。
4: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
5: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照耀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4: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家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走进高原野花蜜，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
4: 什么是真正的好蜜？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汇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 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 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6: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 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

0: 为什么这么深呢？
1: 这是老粉厂秘方食材的粉胶、粉瓦浆、粉蜡、粉花粉、粉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三分之一，剩下的留给秘方过冬用。
2: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3: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
3: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5: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3: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靠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羊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2: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3: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2: 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 就相当于99元。

0: 题，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是6斤的高原野花蜜，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
1: 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你姓苏，你就是在这里生长的，你身体里流的是中国人的血，不可杀！快跟下！
1: 侧面发现一队日军，是正规部队，好像也是奔着龙门镇方向来的。
2: 动手人，
1: 大约百八十人，
2: 一定是增援藤原号的队伍。
3: 这样，你带人先救红叶，我组织日军，你们俩跟着老麦。
4: 是，走，
5: 同志们，走。

红雁，你一定不会想到，20年前妹妹没有你的身手，没能像你一样逃出去，结果被我给抓起来了。现在不一样了，经过这次历练，再也没有人能够战胜君子。是我教会了他怎样成为一个。

我是一个顶尖的杀手，是我让他体会到嗜血的乐趣，因为他有着大日本帝国武士的意志。

这20年来，我一直在反复地做着一个梦，就是出逃的那晚，我没能把你一起救走。这20年来，我无时无刻地不再想着你，无时无刻地不再找你，我就盼望着有一天，我们姐妹俩能够再次重逢。 真是想不通，今天我们姐妹二人竟然是以这样的方式相认。如果我们的父亲在天有灵，看到我们姐妹刀剑相向，他怎么能够安息呀？我是哪里人又怎么样？我现在是日本人，就永远是日本人。 什么血脉相承？你们中国人就是迂腐。在这个世界上，弱肉强食，胜者为王。

0: 你不是见到了吗？我死不了。哎，小丫头，白鸽他们
1: 在前面阻击，三米他们带了十几个人来，他们快扛不住。

这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你们中国人永远学不会团结，你们只会同室操戈，直到现在还是一样，中统、军统、共党，只会自相残杀。

0: 如果杀死我，能换来你的清醒，那我今天情愿死在我自己妹妹的手上。来吧！
1: 当初我没有看错你，很可惜让你跑掉了，不然会更完美。
0: 藤原浩，这就是你要的结果吗？哼哼。

你现在的眼神和20年前你父亲的一模一样。既然你这么惦记他，我就送你去地府和他团聚。等你见到你父亲，替我转告他，薰子永远不会回到他的身边。他是我的人。

0: 九叔，
1: 走。
0: 没事吧？
2: 白哥，
1: 没事。佳音，佳音，
2: 白哥，
1: 你受伤了？
2: 我没事。
1: 三伯死了？
2: 他死了。
1: 你终于替小宗报仇了。
0: 你们就是老麦手下的那几个丫头啊？听老麦说过，都是好样的。小王，包扎一下。
3: 是。
1: 咱们赶快去找兰莲和红姐吧。
0: 好，同志们，集合。
4: 是
5: 是
4: 是。

0: 是喜欢我的。
1: 我知道，我知道。可是，
0: 我已经，没有时间理你了。
2: 我就是你九叔。你爹是我的恩人，爹是我当年的大哥。

0: 这次任务事关重大，不过这一次我们要对付的不是日本。
1: 哦，那我知道了，肯定是像罗芳月那样的小人，对不对？
2: 对。
1: 大当家，什么时候我们才可以像普通老百姓一样，再也不用执行任务，能够过上正常人的生活呀？
2: 是啊，我也想像个平常的女人一样。

0: 香，真香，
1: 酥，真酥。
2: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3: 所以啊，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4: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

0: 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疏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你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疏通五黑桃酥，2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3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健疏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
1: 这健疏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疏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疏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 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

0: 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
2: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1: 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决心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2: 中国共产党万岁！
1: 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2: 中国共产党万岁！
3: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如果一昧地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地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4: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5: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正午

0: 全新视野搜热点，实用资讯快播报。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这里是内蒙古卫视和内蒙古新闻综合频道并机直播的正午时光，欢迎您的收看。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持续强降雨，多个水库出现险情。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下游多个村镇受淹。针对六兰水库发生的严重险情，应急管理部调派专业救援力量，携带通信侦测、道路抢通、内涝排水等专业装备，展开人员搜救、现场勘查等相关情况。独田村是六兰村下辖的自然村，是距离六兰水库最近的一个村子。目前还有一部分村民留在村中。留在村子里的人，他们的生活是否有相应保障？我们来看前方记者昨晚发回的报道。
1: 在我的背后呢，是这里的一个相当于应急物资的一个投送点。那么这个独田村呢，据我了解呢，它是大概是有1500多的居民呢，也是这次受到我们这个六兰水库洪灾影响最大的一个村。那么现在是由于这个完全的这个停电停水，到底怎么样来保障我们还在这边留守居民的这个正常的生活呢？现在大概通过的方式就是通过这个无人机的方式，将我们这个必要的一些生活物资，包括矿泉水、面包、八宝粥一些，来运送到我们对岸。因为对岸同样属于独田村的位置，两地呢之前是有一个桥梁来进行一个相连，但是因为洪水过于的凶猛，已经将这个桥梁完全的冲垮。那么现在大家也很关心啊，现在目前处于一个停电的状态，到底何时才能恢复供电呢？那么据我向当地的供电部门了解啊，当地也是已经派出了多组的这个勘察的队伍来到我们这个六兰村，包括我们独田村的这个现场，也就是受灾最严重的这个现场，来进行一个电力的勘察。目前还不具备完全全面恢复通电的这么一个条件，但是在下游的位置，比如说在罗村和这个东圩村，然后主要的这个供电线路已经恢复，但是呢，因为受到这个洪灾的影响，很多这个居民家中的这个电表，包括它这个电器已经是被水泡，所以当地还是要进行一个二次的一个排查，来避免这个次生的这个灾害。
0: 近期多地暴雨强对流天气频发，当我们遇到强对流天气，该如何应急避险？一起来了解。
2: 强对流天气来袭，如果您在室外，那么走路、骑车一定。

0: 要尽量避开高层建筑之间的狭长通道，因为狭长通道会形成狭管效应，风力在通道中会加大，给行人带来危险。还要远离安装不牢的广告牌、树干干枯的行道树以及摆有杂物的居民楼，以免高空坠物发生意外。狂风肆虐，我们在家中也不能掉以轻心，将易被吹动的室外物体如花盆等妥善摆放并固定，关闭门窗，确保安全，远离窗口，避免强风席卷沙石击破玻璃伤人。此外，我们还可以采取一些预防措施，备好应急物资如手电筒、电池、蜡烛等，确保在停电期间也能正常生活。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阿根廷3-2绝杀埃及，晋级八强，卫冕冠军一度陷入0-2绝境，但从79分钟到90+2的补时阶段，13分钟里，罗梅罗、梅西、恩佐连扳三球，实现3-2绝杀。梅西本场罚丢本届第二个点球，但危急时刻贡献一助攻一进球，率队大翻盘。目前梅西世界杯总进球数达到21粒，继续领跑世界杯历史射手榜。在稍后进行的是瑞士对决哥伦比亚，双方常规时间内均无有效进球，0-0战平。加时赛阶段双方仍无法打破僵局，最终瑞士在点球大战中4-3淘汰哥伦比亚，时隔72年再次晋级世界杯八强。目前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八强全部产生，他们是摩洛哥、法国、挪威、英格兰、西班牙、比利时、阿根廷、瑞士。四分之一决赛中，法国将对阵摩洛哥，挪威将对阵英格兰，西班牙将对阵比利时，阿根廷将对阵瑞士。明天本届世界杯将迎来一个休赛日，随后四分之一决赛首场比赛法国对阵摩洛哥的比赛将在北京时间7月10号4时打响。这个夏天，内蒙古多场演唱会音乐节排满档期，即将陆续登场。今天咱们就一起来盘点一下这份演出清单。
2: 7月上旬，两位国民级歌手连开两场大型演唱会。7月10号到12号，任贤齐奇迹2026巡回演唱会登陆北方足球训练基地，经典老歌一次性唱足。7月11、12号，周深深深的巡回演唱会在呼和浩特体育场连演2晚，细腻治愈的声线直击人心。7月中旬，万人音乐盛典重磅登场。7月18号，华耀全球音乐盛典歌游内蒙古落地呼和浩特体育场，这场演出也是2026年内蒙古文化活动季重点项目。张新成、蒲艺兴、徐子瑶、王鹤野四位人气艺人同台，150分钟不间断连唱。8月1号，两场重磅演唱会同步唱响，青春时光机怀旧演唱会在北方足球训练基地综合馆开演，后弦张云京等6位歌手集结，带观众重温青春流行金曲。同一天，张韶涵预演巡回演唱会也登陆呼和浩特，氛围感拉满。8月29号，周华健巡回演唱会登陆青城，从热血江湖金曲到温情治愈民谣，和观众一同解锁怀旧音乐现场。不止呼和浩特，鄂尔多斯也为乐迷们安排了群星音乐会。8月8号，他境如花群星演唱会落地鄂尔多斯，林志炫、胡夏、萨顶顶等实力歌手同台，各路实力派歌手强强联动，风格多样，看点十足。内蒙古台报道。
1: 哈尔山航空迎来全新升级，7月7号，国产 C909 支线客机平稳降落阿尔山机场，呼和浩特、阿尔山、乌兰浩特全新航线顺利完成首航。全新机型、全新航线，以后大家出行有了更快捷舒适的航空新选择。上午9时55分，国航 C909 首航航班缓缓滑入停机位。为了迎接这款新机型，新航司落地阿尔山机场还拿出了民航最高规格的迎接仪式，场面隆重。这也是国产 C909 支线客机首次直飞阿尔山机场航线。
3: 这条航线呢，也会补充我们阿尔山机场的航线布局，对阿尔山机场的旅游发展啊，注入一个强大的一个动力。
1: 阿尔山机场通航以来首次迎来国航入驻运营，进一步丰富完善了航空运营体系。国航依托呼和浩特、乌兰浩特两大中转枢纽，可以充分满足区域商务出行、旅游观光、公务差旅等多元化出行需求。航线稳定常态化运营后，将打通呼和浩特，联动阿尔山、乌兰浩特，扶

0: 设西安盟全域的便捷空中通道，为区域文旅产业融合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航空动能。内蒙古台报道。什么样的课堂是适合孩子的好课堂？包头市九园区推行小班化教学改革，让每一个孩子在课堂上都能被看见、被关注，人人都能绽放光彩。
1: 走进九园区第二实验小学的语文课堂，孩子们化身课文里的小人物，沉浸式带入剧情演绎内容，轻轻松松就吃透了课本知识，学习积极性格外高涨。科学课堂更是充满探索乐趣，同学们拿着土壤湿度传感器，亲手检测绿萝花盆里的土壤环境，认真观察绿植的生长状态，还互相分享自己学到的养花护绿小知识。
2: 现在小班化教学以来，分的组越多，然后孩子们动手的机会就越多，他有什么样的一个困难点呀啥的，就能及时去给孩子进行解决。
1: 九园区第一实验小学、第二实验小学作为首批试点校，已开展3年小班化教学探索。学校将每班人数控制在35人左右，让老师能兼顾每一位学生。同时，从课堂创新、空间优化、数据赋能、师资提质四方面全面升级，扎实落地小班化教学。
3: 孩子就会觉得我自己这种兴趣、自己的成就感都得到了满足，他就会有进一步的提高。
1: 内蒙古台报道。7月18号，东北超沈阳主场迎战通辽，为迎接远道而来的内蒙古球迷，沈阳、鞍山等地41家景区推出专属福利，包括沈阳故宫、千山景区等热门地标。7月18号至7月27号，内蒙古游客凭本人身份证可免名单内景区首道门票一次，观赛球迷凭比赛票根同样享受首道门票免费，一人一票。需要提醒的是，沈阳植物园、张学良旧居等部分景区需提前在官方公众号或同城小程序预约，其余景区凭票根加身份证直接入园。总投资2.87亿元的极兔速递赤峰转运中心近日投产运营。作为蒙东现代快递物流园首个投用项目，这个占地78亩的智慧枢纽配备了10条智能分拣主线、20条自动识别装车线，小件分拣精确到流向，大件打包快速出港，全天处理能力达52万件。更重要的是，这座转运中心的启用补齐了大型快件集散短板，让赤峰乃至蒙东的农特产品外销渠道更顺畅，物流成本更低。
0: 马上就进入暑假了，面向青少年群体的电信网络诈骗多了起来。一个心智不成熟的孩子在突然面对所谓的警察叔叔声色俱厉的一番威胁之后，不恐慌确实很难。不久前，家住北京的5年级小学生平平在刷视频时就遭遇了类似的威胁。
4: 我在微信的视频号里看到了一个红十字的捐赠，它的规则就是捐多少钱可以返了很多钱。视频里面有个码，我用微信截图扫，我捐了10块。
0: 正当平平为自己发现了一个可以轻松赚取零花钱的好办法而高兴时，却收到了对方发来的一张图片。
4: 给我发了一张图片，里面写着您是未成年，因为您未成年导致我们公司冻结了好多好多钱，那我也不知道是多少，需要父母赔偿。你能解决赶紧解决，就别让别人知道。当时我一想，我说父母赔偿，父母哪有那么多钱。客服就说给我安排专程的工作人员让我下载软件。
0: 平平说，当时自己就想赶紧解决，别给爸爸妈妈找麻烦，于是按照对方的要求下载了一款会议软件。
4: 他在腾讯会议里面，那个人说自己是警察，不能让别人知道。
5: 对方语气特别的横，就吓我们家孩子，说你爸判20年，你妈判30年，就类似于这样的话。我还自认我们家孩子这方面挺明白的呢，挺精明一孩子呢，平时挺聪明的，骗子随便两个话术就给唬住了。
0: 听说爸爸妈妈因为这件事儿将会坐几十年的牢，平平害怕极了。为了尽快解决问题，平平按照对方的要求，以需要用家长的网购账户买文具为由，把爸爸的手机借了过来。
5: 借走了以后，我就发现时间特别长，我觉得不对劲儿，因为他也门没上锁嘛，所以我就强行把门给打开了。 就看他拿他的手机，当时停在的是一个腾讯会议的一对一的那种视频的聊天界面，他的那个手机的后摄像头照着我的手机的屏幕，然后我就把手机给抢过来。但是我抢过手机那一瞬间的时候，我手机屏幕上全

0: 全是验证码，第一时间就意识到应该是被诈骗了。
1: 随后，平平爸爸查看银行账户，发现被盗刷了近20000元。警方介绍，在此类冒充公检法骗局中，诈骗分子一般先通过伪装成明星账号、虚假送福利等手段引诱孩子入局，再冒充公检法进行威逼恐吓。诈骗分子引诱孩子入局，一般会通过微信、小红书、B 站等各类视频平台发布虚假信息。这些信息大体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明星周边信息，如伪装明星账号发布动态，发布虚假领明星签名照信息。第二类是送福利，如发布扫码领红包、捐款领福利、免费送过节费等虚假信息。第三类是给明显是学生的社交账号直接发私信。一旦孩子对这些虚假信息表现出了兴趣并付诸行动，骗局就会进入第二步，假冒身份威逼恐吓。
2: 在我们办理的相关案件中，骗子冒充公检法恐吓未成年人，出现频率最高的理由就是谎称因未成年人操作使得对方遭受重大损失。这些所谓的损失呢，可能是因未成年人的关注导致某明星的账号被监管，因未成年人向红十字会捐款导致红十字会对公账户被冻结，还有的呢，干脆直接吓唬孩子，说他涉嫌洗钱、信息泄露、违法犯罪，若不配合调查，警察便会上门缉拿他的父母。
1: 在这种刻意制造的恐慌氛围下，一旦孩子表现出犹豫或害怕，诈骗分子会立即抛出专案调查、案件涉密的理由，强调不能告诉爸爸妈妈，否则他们会被抓。这时，孩子往往会因为担心爸妈安危而不敢向外求助，甚至有些孩子还会被胁迫着独自前往密闭空间。这时，骗子会亮出伪造的警官证等工作证件，进一步获取孩子的信任，然后以洗脱罪名、解除损失为由，要求对家长的资金进行核验，诱导孩子秘密获取家长的手机，随后一步步诱导孩子下载会议软件、开启屏幕共享、提供短信验证码和银行卡信息等，将资金转入所谓安全核查账户，进而实施诈骗。
2: 我想告诉小朋友们，如果有陌生电话、网聊信息说你犯法了，那全是骗子在吓唬人，让你保密不让爸妈知道的也一定是诈骗。那在此也提醒家长们，不要把您的支付密码告诉孩子，更不要长时间把您的手机交给孩子独自操作。为了以防万一，建议您关闭免密支付、小额自动扣款这些便捷支付方式。
1: 想学一门稳就业技能的，一定要关注这条消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明确，今年技工院校计划招生125万人，涵盖前沿热门专业，技能就业优势突出。
3: 各地技工院校将面向有就业和培训意愿的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围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低空经济、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等重点领域市场需求和职业技能要求开展培训，并针对不同需求群体，分别采取全日制培养、非全日制培养和职业技能培训等方式，量身定制技能提升课程。
1: 国家疾控局等部门7月6号发布了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细化完善了疫苗接种全流程规范，清晰列明各类疫苗的接种年龄、剂量、方式，明确疫苗同时接种、延后补种等通用原则。同时，结合最新医学研究成果，针对低体重早产儿、过敏体质、黄疸患儿、先天疾病患儿等多种特殊情况，制定了精细化接种指导方案，给家长和医护人员提供了清晰完整的接种参考。一把京胡诉说200年梨园风华，金韵悠长，国粹华章。京剧音乐200年巡礼京胡篇日前亮相北京天桥艺术中心，40多位京胡名家、近40名京剧演员同台献艺。
3: 整场演出汇集传统曲牌、经典唱段、原创器乐曲、现代京剧旋律，完整勾勒京剧音乐200年发展之路，致敬梨园先辈积淀，深挖国粹深厚底蕴，以多元舞台表达探索戏曲音乐当代新生。演出中，老中青三代琴师同台献艺，20位女琴师共同合奏京胡重奏《梅花新调》，《信马行》《皮影》等多首京胡独奏新作集中亮相。

0: 像，同时《奇袭白虎团》《红灯记》等经典唱段轮番登场，展现了京剧音乐的不断传承发展与创新。近日，陕西西安秦岭生态环境保护管理局对外公布了11条合法合规的秦岭生态友好徒步登山路线。这11条徒步路线分布于秦岭沿线蓝田、鄠邑、周至、长安四大区域。11条路线兼顾不同出行时长、游玩难度与游览需求，适合亲子休闲、短途散心、深度徒步等多种游玩场景。同时，当地根据不同线路的特点，采取了适合的管理维护措施。
1: 枝头安家，林间育雏。眼下，山西运城平陆县黄河湿地迎来鹭鸟繁育高峰，成片杨树枝头鹭巢密布，小白鹭、小池鹭日渐成长。它们在枝桠间舒展翅膀，展翅练习，一派生机盎然的自然景象。据了解，白鹭、池鹭对栖息水质和植被环境要求很高，这里优良的自然环境吸引大批鹭鸟繁衍生息。节目最后，一起欣赏暴雨后的武汉日落。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司总。
1: 哎，跑了一宿啊，从微山湖那边。
0: 司总，
2: 怎么了？
3: 凤平牺牲了。
2: 什么？

0: 你想杀了我？我看你的目的就是让刘司令对冯司令猜疑反目。罗大夫给刘司令看病，你不是不知道。那我请刘大夫给我号个脉，有什么问题啊？
1: 我知道你心里的结，你母亲的死，你还没有完全放下。

0: 是你嚷嚷着要喝酒的，怎么我一来你就不喝了？你怕我啊？
1: 没想到你又救了我。
0: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我平时不好看吗？告诉你个秘密吧，那天跟师座谈话谈到最后，他突然问了我一个问题，他问我想不想当他的儿媳妇儿。
2: 你们必须赶紧转移，找个地方躲一躲，躲到安全的地方去。

谢谢你对风平的评价，我为他骄傲。他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是真正的中国军人，是人民的英雄。 永远怀念他。

0: 你记得我在重庆说的话吗？我说我希望我儿子能娶他这样的媳妇儿。想起来就跟昨天发生的事似的，我身边所有的女人都走了。
1: 我现在能体会到您心里的感受了。有些事我也该告诉你了。当年龙溪英国炮艇事件，是共产党帮我解的围。后来六路围攻红军，我根本就没跟红军交过手。我们达成了默契，他们撤出了根据地，我撤出了红云寺。后来我觉得还不行，就干脆把他抢来了。
2: 他来了，这支川军就有了灵魂。其实老蒋派我来就是一步棋，他担心你会投共，所以派我来监视你，也监视这支川军，包括冯平。结果是，你还没投共，我要投共了。
1: 我早在十几年间军阀时期就认识共产党了，你怎么知道我不是呢？
2: 师座，难道您……
1: 好，不说了。但是我想告诉你一个真理，在当今中国，只有共产党才是前进路上的指路明灯，只有共产党才能带着中国人战胜日本倭寇。 我们只有这样做，才能够实现他的理想。
2: 我懂了。
3: 师座，刚刚得报，板垣师团的一支部队正从巨野向菏泽方向攻击前进。

0: 这是要抄汤军团的后路啊！查清多少人了吗？查清了，是板垣手下第九旅团的加藤支队，相当于一个连队的编制。
1: 就是说，你这三千多人的日军要去抄汤军团的后路？难道板垣他不知道，这汤军团的十三军和八十五军那都是中央军的精锐，加起来足足有50000多人？
2: 日本人这不是以卵击石自讨苦吃吗？
3: 板垣这个人胆大包天，张庄他只带了几个人，不就闯来了吗？
2: 这和他在新口战役的手法如出一辙，就是一个字下，想不战而屈人之兵。
3: 汤司令知道这个消息，会不会撤退呢？
2: 应该不会吧。 徐州台儿庄战役是由老蒋亲自布置，李宗仁、白崇禧筹划。为此，在135-64个战区调集兵力，汤军团和我川军奉命把守徐州大门。他若撤退，便是置整个战区不顾。韩福举的下场就是他的下场，所以他不敢。
0: 那第二呢？区区3000多人的日军，一个连队，
2: 应该不会把50000精锐的汤军团吓跑吧？
4: 再说，他跟我们川军不同，他深受老蒋器重，所以他没有任何理由逃跑。可是，我们被友军出卖弄怕了，师座，还是防备一下好。你说的也有道理。汤恩伯有句格言。 要有菩萨的心肠，要有屠夫的手段，这让我老冯有点吃不透啊。此人究竟是菩萨呢，还是屠夫啊？大连，你把这些情况向徐州李。

0: 陈凯，你走了，怎么有点心神不宁啊你？
1: 我对这盘棋有点吃不准呢。板垣派出了部队，向菏泽进击。恩伯兄，你怎么一点也不着急呢？
0: 这棋局啊，跟战局是一样的，着急有什么用啊？那，你看你那个车，就好像是板垣的快速部队，想直插我大本营。可是你没看见我这儿还有一个卧槽马等着你呢。
1: 你在菏泽留了部队？
0: 不是菏泽，是菏泽前面的陈吉，我埋伏了一个机动师。

0: 如果我这个车到这儿的话，就正好让你给吃了。难怪伟作经常称恩伯兄为战神呐、啊。有你在啊，我看川军就高枕无忧了。
1: 那你看丰天魁这个电报是你回还是我回啊？
0: 还是我回吧，这颗定心丸我给他吃下去。这盘棋啊，你赢了。
1: 你可真是个君子。刘副官，带参座去回电报。
2: 是。
0: 你的电报室我知道在哪儿，

0: 二位久等了。贺国光一头挂着伪座，一头挂着川军，
1: 我不能不给他点面子啊。说说吧，板垣的部队到什么地方了？
2: 已经到达龙固，正在逼近陈集。现在敌机正对菏泽和陈集附近进行轰炸，敌板垣师团主力在济宁外已经集结完毕，看样子马上就要对我军团展开全面进攻。
0: 这事儿奇怪啊，本来呢，日本人的目标是金浦线上的藤县和临城，干嘛冲我们来啊？
3: 日本人根本没把川军放在眼里。从现在的态势来看，敌两大师团瞄准我兵团，而川军有坚守临城藤县按兵不动的命令，一旦开战我们就相当危险了。
0: 我接到日军南下攻打菏泽的电报以后啊，我就一直在想，
4: 你说我们本来就是川军侧翼的一个掩护，现在倒成了日本人的盘中正餐了。二位高参有什么想法啊？
2: 一个字，撤；两个字，早撤。
0: 怎么讲？
2: 我军团所在位置本就是金浦线侧翼，如若敌军来攻，便陷入孤军作战的苦境，这是一弊。敌两大师团都是精锐，我军团毫无取胜把握，明知不胜而为之，空耗实力啊，这是二弊。我军团虽能耗得敌军数日，但实为川军做嫁衣裳，他们守住了金浦线，论功行赏，司令您却得不到半点好处，这是三弊。如果我军团抵敌不住，徐州将来一旦战败，那所有的罪责就都会由司令来承担。司令是委座嫡系，委座的面子往哪儿放？这是四弊。还有最重要一条，如若二十兵团打没了，

0: 司令，您从此在军界还有什么地位可谈？
1: 那要是我现在撤了，川军不就成了孤军了吗？
0: 司令不愿他们是孤军，那您自己可就是孤军了。
1: 金浦县守不住，徐州大门洞开，我照样有责任。
0: 委座早就替您想到了今天，所以他让川军，而不是让您来守金浦县，他就是想万一有事，可以保您呐。当然，撤要有撤的理由，就两个字：夸大。战场上情报有误是常事。板垣这支部队不是一个支队，而是10000多人的第九旅团，他们的目标是下菏泽转河南，然后东进徐州，所以我军团撤至丰县砀山一线，就是为了保证徐州侧翼安全。
1: 那就得再趁机打一场大仗，否则没法掩人耳目。
2: 啊，我们已经替司令筹划好了，这是新的作战方案。
1: 就按你们说的办吧。

0: 师座，我现在是心里头发冷，是为了贺三做这份电报吗？他不是给您吃定心丸了吗？
1: 谭恩伯和我研究作战计划，根本就没有提到过他在陈吉机动的一个师。我刚从作战室过来，听说陈吉那边打得很激烈。
0: 汤军团的野战炮团全都拉上去了，这就更奇怪了。他的炮兵团应该留在济宁前线，拉到陈吉去干什么？陈吉是山地，更适合埋伏。野战炮在那儿起不了大作用。
1: 师座，您在担忧什么？谭恩伯在耍花招。
0: 你等着吧，过不了多久，日军的一个支。

0: 您说的果然没错，这电报上说日军的第九旅团正在进攻菏泽。
1: 接下来他就会说日军的目标是南下河南，然后东进徐州，完成南北西三面合围了。
0: 那他怎么说的目的是什么？
1: 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我还以为他是个堂堂正正的军人。之
0: 后，那您的意思是他想跑，他不要命了？
1: 当然要命了，不然耍这么多花招干什么？小丽，把他的电报全部转给徐州。李宗仁、白宗喜不是傻瓜，陶安博想从抢险开溜，我看他怎么溜。
2: 好的，石总。
3: 让我进去，
4: 让我进去。
5: 波姐，石总。
6: 你们都不能进去，
7: 让我们进去。
6: 石总今天有事，你们不能随便进去。
8: 我们在山西打仗受了伤，走了上千里才回来，凭啥子不让我们进去？
9: 安静，
6: 安静，安静！
8: 我们要进去。废话，我要见石总。
0: 帅狗，帅狗，
8: 主人，
0: 怎么是你啊？
8: 我终于见到你了。听说冯副官牺牲了。是真的吗？
0: 是真的。还有你弟弟帅猫也牺牲了。

0: 师祖，率共获包机侯方医院39名伤员士兵，千秋归队，
1: 千秋归队，
0: 千秋归队，
1: 来。

0: 你们都是带山西府的伤，从宝鸡赶过来的。
1: 是。
2: 医院伤兵说，本来想让我们赴院回家，我们坚决不敢。我们都急得出船的时候，我们选你死，不敢走日本鬼子，我们绝不回船。后来府中那里部队有想收编，我们也拒绝了。我告诉他们，我神师都是冯天魁手下的兵。后来得了个严重龙海铁路，一路打听，走了上千里的路，总算是见到你了。

0: 都是我的好兄弟，你们不愧是我冯天奎手下的兵。
1: 师座，刚刚得报，济宁失陷了，宁谷集对了，汤军团一枪被发就放弃了济宁，还美其名曰说是主力回援合纵。济宁丢了，那我们的侧翼防线不就不复存在了吗？

0: 可你们还是跑了1000多公里来找我们，我知道你们的心思，与日寇浴血奋战，对不对？对，
1: 对。
0: 好，你们都是普通当兵的，可你们的行为比那些个将军们要更可爱、更可敬。 我替你们感到骄傲，我向你们致敬。

0: 你过来！你们这是要干什么？报告长官，日军占领了济宁，我们奉命搬往河南商丘，布置对日的第二道防线。
1: 汤司令在哪？我要找他，
0: 还在司令部里，他在等您呢。
2: 我命令十三军撤到定陶曹县一带布防，购置防御工事。85军撤到丰县砀山一带布防，一定要严守徐州的西大门，绝不能让日军跨进一步。谁是支持军阀出征？
3: 是。
4: 汤司令，我听说你把部队从前线撤下来了。
2: 我这正到处派人找你，情况发生了变化，已经查明进攻菏泽的是日军第九旅团。我的113师在陈集独木难支，我只好把它撤下来。否则的话，不单我的后方会被包抄，如果敌人蓄势而进，徐州难保。
4: 可你的任务是配合川军坚守金浦县，你这么一撤，川军怎么办？
2: 这个情况我已经电报委座了。
0: 我牵制住了板垣师团，就带走了日军的一半兵力。丰田奎英勇善战，我想他能坚持。
4: 胡说！敌人攻陷济宁，这说明你的主力根本就没有动。你我都是带兵的人呐，你这是在故弄玄虚。你的目的就是要逃跑。你跑了，日军的两大师团对付川军的一个师，你这不是陷他们于死地吗？藤县临城守不住，徐州会战就泡汤了。你怎么想委座交代啊？
0: 好，你别激动。如果我不这样的话，20军团就会全军覆没。20军团是中央军的精锐部队，如果全军覆没，我怎么向委座交代啊？

0: 我给你跪下了，请你不要后撤，请你不要抛弃川军呐！
1: 你别这样，我担待不起。
0: 汤司令，请你答应我，请你以大局为重啊！我贺国光求你了。
2: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2: 椎骨通一抹一柔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2: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

0: 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

0: 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本希望我有一个从水面往下沉的这样的一个镜头。
1: 啊，我沉不下去，
0: 大家都很头痛。后来绑配重也只能说辅助，还是有点往里想往再里沉，也是沉不下去。就是有一个执行导演就直接潜到水下给我拽下去。
2: 零七零七，开启晨起模式。
3: 好的，
2: 这一瓶质控全屋，动口就行。
3: 怎么是北斗卫星？
2: 这一瓶 AI 教学，自主省心。
4: 好好好好。
2: 这一瓶跨屏通话，全家秒连。零七，给妈打电话。
5: 爸妈，妈，记得量血压啊。
2: 这一瓶智能陪伴，全家帮手。零七瓶，精彩生活。

0: 活新入口，一个屏幕全满足。
1: 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喂喂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报告，司令，委座电报。
1: 委座电谕，同意我把部队撤到砀山一线，确保徐州安全。我知道你在四川多年，跟川军有感情，可这是委座的殿谕，我无能为力。

0: 三总，您怎么在这儿？
1: 我这个人，这一年来，是不是有很大的变化？
0: 三总，我不懂您在说什么。
1: 我对不起川军呢。抗战以来，各个战场都有川军在奋战，他们出生入死，阵亡已达数十万之众啊。我以前啊，真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现在真是悔之晚矣啊。
0: 三总，您的意思是？
1: 给冯天奎发个电报吧，就说我何国光祝他好运。

0: 师座，日军白猿使团占领了几年？知道他下一个目标是哪儿吗？
1: 临城，日军矶谷师团下一个目标是哪儿？他们会沿着金府线南下，从邹城进攻藤县。这唐文博一跑，我们是两面受敌。
0: 何国光给我发来了电报，只有四个字：祝我好运。
1: 我一个师10000多人，要面对敌人2个师团50000人。何国光心里很清楚，我这次恐怕没那么好运了。唐文博这个背信弃义的小人，置国家民族利益而不顾。我给纪委会发电，我要揭露他。
0: 唐文博不是韩复榘。
2: 发电报也不管用的，那我们怎么办？在这坐以待毙。
0: 师座，李长官从徐州发来电报，痛斥了唐安伯不顾友军和战局的可耻行为，希望我们能够顾全大局，坚守临城和藤县，为徐州会战腾出时间。唐安伯跑吗？徐州应该马上派出援兵来。
2: 可是援兵呢？
3: 李长官说，所有的兵马都往台儿庄调动，他手里派不出援兵。

0: 邹城方向的日军机库师团有什么动静没有？
1: 还没有动静，但是机库派人送来了一封劝降信。我没敢给你看。
0: 为什么？
1: 他说你要是不投降，他就马上发起进攻。
0: 他和我也算是有一面之缘，这是先礼后兵。这张照片还记得吗？
1: 见过，那是成都大川饭店事件之前，在刘总司令的神道教里拍的。
0: 四川人骂人有句话怎么骂来的？骂什么子？
1: 龟儿子。
0: 把这个龟儿子送给机库。
2: 团以上军官马上开会，
0: 我有战斗任务布置。
1: 是。

7天，那就需要我们有非凡的勇气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你们都是跟着我冯天魁出生入死出来的，我不想阻拦你们。如果你们有谁不想参战，你们现在就可以走，我冯天魁绝不会责怪你。有谁愿意走？

0: 我谢谢你们，我相信远在四川的父老乡亲们也在感谢你们。我们川军自从抗战以来，我们的鲜血洒在了山西，洒在了江南。那今天呢，就让我们再把自己的鲜血。
1: 在这块齐鲁大地上吧。我父亲的一生经历了多少次灾难，他都能够从容化解；一次次死亡陷阱，他都能够想办法爬出来。可这次不同了，这一次是为了国家和民族。 他身后就是徐州的大门，他无法再退让和躲避了。他没有选择，只能挺身而出，由此而谱写出了川军抗战史中最为壮烈、最为光彩夺目的篇章。

しぶとい。踊るぞ。明日の戦闘で我々が奴を消してやる。

0: 师座，师座，刚才敌机轰炸，真把我吓坏了。您没事就好。他不过是在试探我。城里的百姓都转移了吗？高县长正在安排转移，但今天下午，敌人轰炸了金浦县，把徐州过来的铁路都炸断了。 本该运来的武器弹药，现在就是运不过来。我们的武器本来就差，弹药再供不上，给徐州发电报，让他们想办法。
1: 是，师座，还有个好消息，守临沂的我川军第22二集团军得知了我们这边的情况后，决定把41军的一个师调过来镇守平邑，这样就减缓了我们侧翼的压力。 我123旅就可以调回藤县了。
0: 太好了，给孙准军长发个电报，就说我丰田鬼感谢他。

0: 好的，师座。告诉赵旅长，让他在北沙和一带构筑防御工事，与在界河的126旅形成犄角之势，共同拱卫藤县。一切照我的作战命令执行。
1: 是。
0: 还有今天晚上打个牙祭，让所有的士兵饱餐一顿。 酒肉随便吃，过了今晚，就再也不会有这么宁静的日子了。

0: 自然，我从你亲身中听得出来，你在想念冯副官，是不是？我在想念牺牲的每一个人。几个月前我们一起出船，可现在他们都不在了。我们楚家军。
1: 都是好样的，朱准，你看，今天外甥的月亮好圆啊，也不晓得小小咋样了。想家了。想，当然想。刚才兄弟伙在这儿吃回锅粥，我看见好几个人的眼睛都红了。
0: 黑子，有首四川的民歌叫《采花》，听过吗？
1: 听过。

牡丹，我秋雨转到枯。

这样的民歌，师祖。

他们也是人。

0: 大家快掩蔽！快！
1: 起来了！

0: 情况怎么样？
1: 师傅，已经打对敌人两次进攻了，鬼子刚刚退下去了。
0: 咱们人太少了，这样不行，打消耗战太吃亏。哎，看见界河了没有？
1: 看见了，这条河刚解冻，水真凉。
0: 把队伍都撤到河这边，等鬼子渡河到一半的时候再开枪射击，他们在河中间不就成靶子了吗？尤其是那些装甲车坦克就派不上用场了，明白我的意思了？
2: 另外，这就是兵法上说的，趁机半渡而击之。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0: 在河边多埋伏点枪法好的士兵，要做到一清一个，啊，尤其是打当官的。
3: 界河是道天然屏障，守住了界河，鬼子就突不过来。
4: 我马上按您的命令去布置。
3: 石座，你放心，绝不让鬼子突破界河。
4: 石座，
3: 啊，
4: 石座，蒙公北沙河的鬼子被我们击退。
3: 好，
4: 只要守住了朝鲜外围，击一股他就拿我没办法。
3: 不过。
4: 徐州来电，龙海铁路被敌击炸，河南境内又遇大雨，海尔庄的战役部队调动很困难。李长官让我们务必坚守，给他腾出时间。为了减缓我们的压力，他已经强令潘博的一个师从丰县兼临城驰援临城，以接我们的后顾之忧。
3: 怎么又是潘恩博呀？没别的部队了吗？离我们最近的就只有他们。
4: 听说伟作。
5: 把他训了一段，全是马后炮。走，回他们见我的指挥部下。
6: 是。
5: わかりました。
6: 将军殿，我々はすでに前方の草木城を占領しました。敵はすべて川から岸へ撤退しました。命令兵士は我だ。技巧を渡れ。敵撃下者を。はい。将軍殿。 敵は狙撃しています。先に隠れてください。どけ。さあ、敵も狂気じみている。命令だ。進行しろ。午前前に全軍を渡るぞ。男性を制圧し、全軍を消滅しろ。本田軍を消滅させるんだ。

0: 这场战斗结束了，敌人没有跨过我军阵地一步。
1: 残鸦跟晚霞，像不像血的颜色？
0: 我懂您的意思，是血的颜色，是我军战士的鲜血染成的。抗战胜利以后，一定要记得。 为这些血洒疆场的烈士立个碑，让后人知道他们的英勇，知道他们的牺牲，知道他们的伟大。
1: 后退一步，昨天还有很多人跟我一起喝酒唱歌，今天他们都不在了，他们的血不会白流，明天还会有一场更大的恶战，还会有更多的人牺牲。
2: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摊，省到底。重合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合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元，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皮毛剃一台，还有再送这洁面刷一台，还没完，再加送一台。 理发剂，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一二三四，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
3: 真的很难不心动啊！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商场价格呢是999，但是今天只要99。
4: 而且呢，这还不止，我们还会再送给您一台鼻毛修剪器，以及一台洁面刷，还有一台理发器，一机四用，这一套啊，只要99。那为什么会这么划算呢，周总？
5: 来这里的目的啊，只有一个，大明去拓市场，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 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一二三三个到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4大升级：第1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2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脱胡须，剃须不留茬。第3大升级，刀头升级。第4大升级，防水升级，四双剃随。 心所欲，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

0: 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鼻发器，1、2、3、4，整整四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休。相当超值，相当划算，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1: 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2: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咱们先邀请一位志愿者上来，
1: 来，有请。
2: 很多年轻人的胡茬像这位志愿者一样，是坚硬的短胡茬。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三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主持人，你可以摸摸看
1: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好的，谢谢咱们这位志愿者，谢谢。
2: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三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须、不卡机，剃须更彻底。
1: 您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2: 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现在啊，我面前的水缸里放着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哇，
1: 是啊，这个从一开始就放在这里了。
2: 没错，正在工作的他呢，一直泡在水里。
1: 您看这个水花，真的像是水中跳的芭蕾一样啊，特别的好看。
2: 没错，现在呢，咱们就捞出来，还是有请一位志愿者上台来。好，咱们就用它，接下来我们就剃一下胡须看一看。好，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换一个刀头，修一下鬓角，好，理一下发。看，依然没有问题，理得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彻底，证明了我们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强大的防水性能。
0: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也在用，他们都在用。全新升级版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人称小旋风，干湿双剃，全身防水，超长续航，耐造耐扛，剃须洗护四合一，一套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
3: 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是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用上个10年8年的多划算。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4: 我们一家人呢，每个月光理发就得好几百块钱，这一年下来呢，那就是好几千块钱。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啊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修修鬓角，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真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啊，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2: 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四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 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涂胡须，剃须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定时双替，随心所欲，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鼻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单升到底，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单升到底。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休，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5: 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
6: 练成钢，
7: 找到敌人的心脏，插上咱们的钢刀，
8: 插上咱们的钢刀。
9: 师傅到了，妈妈回来了。
10: 爱家工程师为您服务。
11: 好网络就选爱家官网，我是郭晶晶。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2: 이소다니何を考えてるんだ。
13: 板垣、温天杭のことを考えていたんだが、昼にジェフとバイシャーフで組織した10数回の突撃は一歩も進むことができなかった。飛行機と大砲を使ったにもかかわらず、戦軍と前に戦ったことがある品軍とではなぜこうも違う。
12: 戦いはまだ小日産、そんなに気を落としてどうする。
13: 気を落としてない、考えているんだ。中島師団は奴に負けたのか。奴はずる賢い、川の流れと地形を利用し、奴は川を渡るとき進行してくるはず。我が部隊にはかなり大きな損害を被ったんだぞ。我が兵力、我が武器が生かすことができないなんだ。
12: 明日側面から挟み撃ちにし、奴の防勢を潰してやるぞ。
13: いや、自分が主要部隊だ。やはり自分がそっちに行こう。明日飛行機で毒ガスを放つ。毒で進行だ。
12: いいぞ谷、君は毒ガスをただ使っている。気をつけるんだな。
6: お前の奴らに避難にされているぞ。
8: 戦争の目的のために手段は選んでられんよ。板垣、君はいい知らせを待っていろ。
6: もし効き目がなければ自ら

尽してやるぞ。

0: 这小鬼子这飞机今天一早又来了，
1: 奇怪，小鬼子一般先扔炸弹，飞机才来啊，
2: 难不成这鬼子是来侦察的？

0: 你这扔的炸弹怎么不响啊？
1: 使用了毒气弹，敌人用了毒气弹。鬼子在飞机早上扔了毒气弹，我们的士兵毫无防备，伤亡很大。鬼子趁乱发起了进攻，已经夺取了我军界和阵地。范旅长那边没有报告吗？126旅的指挥所遭到了敌人炮击，范旅长受伤被抬下去了。
2: 师座，126旅不能没有指挥，我马上赶过去。将领，你要注意安全，小心敌人的炮火。师座，您和我都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谁不知道我是一员副将？放心吧。

伤亡多重，就是剩下一个人，

兄弟。

0: 有情况随时向我报告。
1: 是。
0: 报告师座，现和日军攻下我军部分阵地，罗参谋长正在组织反击。
2: 幺二六准备多少人？
3: 有两千了。
0: 罗参谋长把预备队也拉了上去，但是敌人势头太大，怕是凶多吉少啊。
1: 师座，
2: 幺二旅在藤县还没参战，要不要把他们也派上去？
1: 不行。
2: 藤县是重中之重，绝不能冲动。

什么？

0: 要节约子弹，只要挺过了今天去，我们的任务就完成一大半了。
1: 石总放心，幺二三旅保证，人在此。

虽然我们的子弹打光了，我们就是用刀、用牙，也要守住阵地。就是剩下最后一个人，也绝不后退半步，因为我们是川军，川军没有怕死的。

0: 负责临城守备汤军团的王师长来了，就在外边，但他不肯进来。
1: 板垣不是冲着临城去的吗？他不守临城跑到这儿来干什么？
0: 他们已经弃守临城转向鲁西南了。他说他就是来报备一声，马上就走。我看他在外边等得有点不耐烦了，他说您若不见他就走了。
1: 我现在是前敌总指挥，你应该知道吧？
2: 所以我才来见你，否则我跑这儿一趟干嘛呀？
1: 你的任务是守临城，日军现在正在向临城进犯，你做好迎敌准备了吗？
2: 我就是知会你，我们现在已经从临城向鲁西南方向攻击前进，我给敌人留了一个空城。
1: 王继安，你知不知罪？
2: 我知道什么罪啊？
1: 那我问你，鲁西南现在有日军吗？你凭什么攻击前进？你的任务是守临城，你一枪不发把临城留给了敌人，还他妈告诉我留了一座空城，你这是弃城逃跑。帅哥，
3: 等。
1: 王吉安所犯罪由，依照军令应该如何处置？
3: 奉命不冲阵杀，敌逃跑阵杀，其城不

0: 收罪，杀！
1: 那就没什么可说的了。黑子，
2: 到，
1: 将王吉恩的军服扒了，就地正法。
2: 是，拿下。
3: 我是公安局师长，你是川剧师长，敢杀我？
1: 我是前敌总指挥，我不想杀你，但是军法要杀你。
3: 你
1: 醒醒！
3: 我
2: 三，
3: 你杀了我，汤司令也饶不了你，蒋委员长也饶不了你。
1: 有什么屁到阴间找阎王爷放去吧？还等什么？
2: 三。

0: 126旅的老范伤得太重，没能挺过来。整个旅守界河，胡总拼光了，所以我把他们剩余的兵员重新编给你们123旅，再腾下外围，重新组织3道防线。我就是想把时间拖下去。师长马进，就算拼到最后一个人，我们也绝不后退半步。
1: 咱们六师六师眼下只剩下不到6000人了，要面对数万精锐日军的进攻，既不占地形，弹药也不够，士兵们连日作战，疲惫不堪。但这就是一口气，我们一定要撑下去。
2: 是，师座，徐州李长官来电，对您斩杀王吉安，他只回了2个字：该杀。
0: 半年前，为了抗日，我们告别了蜀中的父老乡亲，转战了大半个中国。我们身边有多少好兄弟倒下去了？可是咱们没有在日寇面前退缩过半步。如今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了。 我们只有拼死一战。有一首歌，叫《义勇军进行曲》，你们大家都会唱。就让我们像歌里说的那样，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迎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3: 不愿做奴隶。

0: 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

0: 斗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5: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5: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

0: 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4: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6: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0: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上了一口。
2: 你人真好，老师啊，不用了。
1: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3: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1: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4: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5: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6: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景。

0: 鬼子火力太猛烈了，进攻就跟潮水一样，得想办法打乱他的阵脚。你想怎么做？城西南角看清了吗？
1: 是。
0: 那是一片高地，如果有支队伍出其不意的从那儿杀出去，绕到鬼子的后面，就可以打乱日本人的阵脚，还能够减轻我们的正面防守压力。鬼子人数太多了。
2: 这就是一支敢死队，只要冲出去就没有生还的可能。
3: 师总，我起。
0: 我们今晚已遭到摩拳擦掌了，我们远大敢死队。
3: 师总，我也来一起。
0: 这是一次有去无回的战斗，冲出去就是死。
3: 在永州如果不是丰富关，过后小修早就死了。
4: 只要能多杀几个鬼子，死了又咋个？
3: 师长，在连环画里都说，我们的命是用来杀鬼子的。麻将坡已经试过一回了，不怕再试一次，你就把

0: 主宰，麻烦你帮我给小舅打句话，我跟他这辈子做不成夫妻了，你让他不用登高了，好好活下去。我跟他下辈子再重新来。司总，我们这就走了。
1: 等一下，把水壶给我，给我水壶。
0: 我以水代酒，敬你们。

0: 警卫应在帅狗跟黑子的带领下冲杀出去，喊杀声直到傍晚才平息，没有一个人回来，他们都牺牲了。
1: 师座，张庄的孙木匠来了，他说他要见你。
2: 那就是凤师长吧？我是张庄的孙木匠，是您的部队救过我们。
3: 藤县被鬼子重重包围了，你怎么进来的？
2: 沿着县城北边有条河道，水很浅，据我们当地的老百姓知道，长官，八路军的一支游击队到了张庄，他们派我来做向导，晚上鬼子不敢活动，你们跟我悄悄地撤走吧。
3: 这太好了，庄儿，你马上去找高县长，城里还有几百个乡亲没有来得及转移，就请他们跟着孙木匠马上离开这里。嗯，
2: 怎么，长官，你们不走吗？
3: 我们没有接到撤退的命令，所以不能走，马上去办这件事情。
1: 明白。
2: 长官，你们已经守了这么多天，你们磨多少人了，这是最后的突围机会呀。
3: 我们是军人，没有接到命令，我们就只能坚持下去。藤县的百姓就拜托您了。
2: 好，山东的百姓会永远记住你们川军。
3: Ha ha ha.

0: 给徐州李长官发个电报，就8个字：决心死拼，以死保国。
1: 是。

0: 师座，城里的都已经安全转移，我们没有后顾之忧了。你做得好，敌人又开始进攻了。
1: 这儿太危险了，师座，赶紧回指挥部吧。
0: 指挥部已经没意义了，我们也没子弹了。现在拼的就是意志，我要亲率士兵与日寇决战。我要看着川军将士们用血肉之躯守住了最后一天。

0: 王旅长，我们也没有子弹了。弟兄们，今天第6天，誓死部队反攻！
1: 誓死部队反攻！
0: 啊！
2: 冲！
0: 新哥，我一定要起来一样。

把敌人给吓退了，藤贤还在我们手里。

0: 生意，他们在天上谈笑风生。
1: 弟兄们，最后的时刻到了，鬼子在攻城，可我们已经没有兵力守城了，也没有完整建制了，我们只能与藤县共存亡，和敌人展开巷战，能拖多少时间就是。

勇邦邦的川中汉子。今天我们都会死，但是人死了，我们精神不死，我们是永远的川军。

我们先带几个人留下来，给徐州发个电报，就说方天魁击六师六师，已将敌人拖至第七日。我们从楚川的28000人，已经打到了最后一个人。

放完了电报，就把电台砸了。

小姐，我为你骄傲。

的好兄弟们，我谢谢你们，我相信远在四川的父老乡亲们也在感谢你们。自从抗战以来，我们的鲜血洒在了山西，洒在了江南，今天呢，就让我们再把自己的鲜血洒在这块齐鲁大地。

是藤县保卫战的幸存者。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仅有四川等少数省份未遭日本人的铁蹄践踏，但四川向全国提供了40%的兵源和50%的钱粮，每5个抗战牺牲的官兵中就有1个是四川人，川军的事迹将永留人间。我爱的人，他们都离我而去。这几十年来，我无时无刻都在想念他们。我也想告诉他们，这几十年我过得很好，很充实。我要感谢党和国家对我的照顾。

0: 我也祝福大家，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我们的国家强大了，过去那耻辱的一幕就永远不会再重现了。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3: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3: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2: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4: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1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5: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的。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

0: 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2: 对，
1: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2: 是的，
1: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2: 对
1: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2: 对，捏酥了。
1: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
2: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儿。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只收加工费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2: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1: 夏天已经到了，
2: 是
1: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啊，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1: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2: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5: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中趣味，用的最好的鱼干，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

0: 材食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文件这么大，
2: 这网速
3: 够吗？
4: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呢，
6: 我们可不能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8: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0: 北伐军向北京、天津一线集结，驻扎保定的奉系军队第五军随即向北京方向收拢。日本驻中国屯军以保护保定城内的日本侨民为名，肆意烧杀抢掠，不宣而战。

0: 妈了个巴子的！这小日本真会趁火打劫，美方军还没到，他们先动起手来了。
1: 如果不是大帅的命令，我已经完全可以歼灭这支部队。所有部队撤出来，还需要多长时间？估计还得一个多小时。
0: 负责掩护的是哪支部队？
1: 水军副长参谋苏坦的。
2: 海龙，谁让他上去的？是他自己主动请白队长。
0: 胡子，
2: 他坚持要去，他说那支部队是他自己带进来的，他有把握。
0: 传我的命令，让他马上撤出战壕，即刻回北京，向我报道。

0: 申し訳ない。
1: 申し訳ないなら死ね。

1: 你怎么那么好带兵打仗啊？
2: 是，卑职以为，既然选择戎马生涯，就应以战场杀敌为本分。
1: 你明白我为什么把你调到参谋部吗？
2: 卑职明白军长的苦心。
1: 好了，别军长卑职的，这又没外人。
2: 爹，还是给您请安。 既然你明白，就要理解我的苦衷。要知道，好好的保全自己。爹，可孩儿毕竟是名军人呢。
1: 你是个军人不假，但你必须记住，你们苏家就你这么一根独苗，你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向你死去的爹交代？
2: 爹，哪个军人不是父母生、父母养的？孩儿以为，既然选择作为一名军人。
1: 就应该尽到军人的职责。
2: 在军参谋部，就不能尽到一个军人的职责吗？年纪轻轻的，你怎么这么迂腐？这怎么能叫迂腐呢？
1: 爹，行了行了行了，给我记住了，好好在军参谋部待着，以后会有机会让你显示。
2: 哎，哎，
1: 爹，
2: 新缴获的小日本的装备。
1: 没什么事儿，去看看婉婷。我跟你华叔商量好了，等婉婷一校一毕业，就给你们完婚。
2: 啊，真的？
1: 还笑什么笑？赶紧去吧。
2: 哎。

0: 婉婷，
1: 樱桃姐，
0: 什么事啊？这么高兴？
1: 哪有？
0: 是不是海明回来了？

0: 实习很辛苦吧？不苦，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哎，听父亲说，他和华叔商量了，想等你一毕业，就给咱们俩完婚。
1: 怎么，你不愿意啊？
0: 我怎么会不愿意？我巴不得今天就把你娶回家呢。
1: 那也要看我愿不愿意啊。
0: 你会吗？
1: 少来。

0: 二哥，你让海龙到我这儿来盯几天。好。哎，
1: 二哥，
0: 发生什么状况了？
1: 状况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海龙这孩子机灵，身手又好，我放心。我马上让他过去，让部队做好战斗准备。
0: 是。
2: 老爹，土肥原先生来了。
3: 大帅知道吧？知道了。大帅，请您接待一下。
2: 叫土肥原先生客厅就坐。
3: 是。
2: 拨出此次行动，联系大帅身边，一定是在准备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的突变事件。
3: 明白。
2: 别的我就不多说了，记住，一定要保住大帅的生命安全，就是牺牲你我的性命，也在所不惜。
3: 我明白。
2: 去吧。等等。

0: 谢统帅贤将军和方泽千骑公使的盛情邀请。大帅最近公务繁忙，身体不适，口难赴宴啊。
1: 在下听说大帅最近很是劳累辛苦，但何不就此放松放松，大家把酒言欢，排忧解愁。
0: 大帅何忧何愁之有啊？
1: 北伐军已经迫近京军，大帅无忧自然可喜，但还是请华叔通报大帅，在下也好回去复命了。

0: 和张作霖的会谈，我会那么顺利的。上峰之事，你可以适度利用你和日本军界的关系。你明白应该怎么做了吧？
1: 已经在进行之中。
0: 如果为了保险起见，还是除掉张作霖。
1: 可以，
0: 都不命你临危决断，不必事先请示。
1: 你们也要小心，
0: 放心吧，日本人是美国领事馆下手的。

0: 现在官邸外面都是眼线，
1: 你打算什么时候让我下手？
0: 进来。
1: 大牛。哎呀！
2: 哎呀！哎呀！你咋整的？怎么瘦成这样呢？
1: 没伸手的呀。
0: 大牛，你通知二金和赌三，明天晚上大帅府眼前有海龙带着你，把府外那些眼线全部除掉。
2: 没问题。一会儿到厨房找我，给你整俩好菜，好好。
1: 等咱们俩办完了正事再吃。
2: 那行，这么定了啊。哎。
3: 感谢戴警长与我们的长期合作。
4: 眼下，张学良正在和南京政府进行和谈。我估计成功的可能性会很小。
3: 说吧，需要我们配合你做什么？
4: 除掉张学良，除掉他，对你们和我都有好处。
3: 说来听听。
4: 张作霖是不会真心跟你们合作的，他不过是在利用你们。如果除掉张作霖，把东北军的军事权交给我们，那我们就可以顺利的展开合作，共同治理满洲，实现帝国的远大理想。

0: 这是大帅今晚赴宴的行车路线。
1: 二哥，既然你觉得上危险，为什么不劝劝大帅推掉今天的晚宴？
0: 大帅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劝得动吗？这日本人不敢在自己的晚宴上动手吧？
1: 他们不敢，不代表着别的方面不敢。你现在就去，把沿途的路途。 再巡查一遍，记得不要忽略任何一个细节。
2: 放心吧，
0: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他们会在东郊民巷内下手。

0: ドイツの最新技術です。
1: 2キロ範囲以内、粉々に飛ばす。

0: 彼、彼はすでに途中です。
1: そろそろだ、行きましょう。
0: はい、
1: はい。
2: 我现在担心的是敌人如果反应及时，就会迅速调集隐藏在周围的特务，所以你们现在的任务就是一旦发现有人追袭大帅，务必坚决阻拦住，等大帅离开东郊民巷后你们再撤离。
3: 明白了，放心吧老弟，
2: 去吧。

0: 你们是不是联系我？
1: 何忠啊，安排的怎么样了？
0: 放心，我已经把部队分散好了，在东江门下路了，不会。

0: 教训那帮瘪犊子。
1: 大帅放心，绝对不会放过他们。

0: 入れ。
1: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十二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2: 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
3: 有时候啊这顺劲来了，我都给它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它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又好吃又舒服。
4: 咱们的一仙福，他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5: 退；
4: 买贵了，
5: 退；
4: 有任何不满意，
5: 通通给您退。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神农本草经》记载，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4: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口感更鲜香，
5: 营养更丰富。
4: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不油不腻，
5: 鲜香可口。
4: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
5: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费事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

0: 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四十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
2: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
3: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4: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0: 一千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但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0: 山药荞麦好味道，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那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整整40大包，只要99。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7: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
8: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9: 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多囤点更划算。
7: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

0: 零七零七，开启晨起模式。
1: 好的，
0: 这一瓶质控全屋，动口就行。
1: 怎么是北斗卫星？
0: 这一瓶 AI 教学，自主省心。
2: 好好好好。
0: 这一瓶跨屏通话，全家秒连。零七，给妈打电话。
3: 爸妈，妈，记得量血压。
0: 这一瓶智能陪伴，全家帮手。零七屏，精彩生活新入口，一个屏幕全满足。
4: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这些都是大山遇刺的消息。
1: 带军长没事儿，带叔发，请。

0: 老眼昏花了，不小心碰了一下，没事儿。
1: 大帅怎么了？
0: 大帅，好着呢，在书房呢。那是报纸。哎呀，吓死我了！
1: 懂事了，孩子。
0: 海龙没事了。
1: 海龙好着呢，去吧，在自己房间呢。
0: 二位叔叔，满庭告辞了。
2: 华叔，您请留步。

0: 进来。
1: 海龙。
0: 婉婷，你怎么来了？
1: 你怎么样？有没有受伤？
0: 我这不好好的吗？听说了，
1: 这事全北京的人都知道了，我还用听说？你没看报纸吗？
0: 有什么可看的？所有的我都亲眼看了，
1: 真吓死我了！你说是谁敢对大山动手？
0: 日本人、苏联人、革命军，但是我觉得日本人的可能性最大。
1: 那大山能咽下这口气吗？大山是不是得好好教训教训这帮小日本？
0: 那得看大帅怎么想，只要他一声令下，我就能让他出了这口恶气。
1: 扛枪打仗是你们军人的本分，可是你一定得注意安全，你得保全自己。
0: 放心吧，我们硬着呢，子弹都绕着我走。
1: 虽然子弹没长眼睛，但我还是愿意相信你的话。

0: 自己挣的钱买的，送给你的。
1: 有照片，真好看。
0: 你带着它，就像我时刻在你身边一样。
2: これは調査庫に載る列車の番号と違う。

0: 手可真巧。
1: 不是我手巧，是我们婉婷长得漂亮。
0: 海龙他们怎么还不来啊？
1: 怎么那么着急把自己嫁出去？
0: 瞧你说的。
1: 我可告诉你啊，成亲以后呢，你这大小姐的脾气可得好好改改。
0: 我有吗？
1: 你说呢？
0: 你说有就有呗，我改就是了。

0: 吃好喝好，谢谢大家。
1: 二叔啊，洪叔叔，给二位贺喜了啊。
2: 赵局长啊，百忙之中你能光临，非常感谢啊。
3: 瞧您说的，要是没有您呢，我赵建勇哪会有今天啊。
2: 客气。
4: 建勇啊，今天你需要多喝几杯。
3: 那是，今儿啊咱们一醉方休，
1: 来坐，快请坐啊。

0: 你今天真好看，
1: 那我平时就不好看了，
0: 多好看。

0: 爹。
1: 我会对婉婷好的。

0: 交费，
1: 交费，再交费。
2: 準備はどうだ？
3: ご安心ください。爆弾はすでに仕掛けました。いつでも爆発できます。
2: 一気に爆発させ。

0: 冲到我们阵地上来，打过来！为什么？不知道啊。听说北头铁路被炸了，谁炸的？
1: 不知道谁炸的。现在日本人说是我们炸的，军队已经开进来了，连炮都轰过来了。
2: 什么？
1: 这节骨眼，旅长也不在。走，赶紧给我看看去。
2: 好。
3: 发生了什么事儿？
4: 北大营有炮声传来，有回事，日本人打过来了。
3: 都别着急，我马上打电话问一问，到底发生什么情况。
5: 报告，
6: 局座，
3: 蒋，日军虎视台守备队突然向我北大营守军发起攻击，现在战况不明。
4: 北大营是戴子文的部队，那里驻守了一个旅的兵，守住应该没问题。
3: 我怕的就是戴子文，他按兵不动。我马上回司令部。
7: 爹，
1: 我带部队先去。
7: 用不着你跟我去，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在家里好好陪着婉婷。
1: 人家都打到咱们家门口了。
7: 爹，去安海龙去吧。
3: 接应了，记住，保护好自己。

0: 我们要把这个案子给办了，千万不要马壮牛势，只需十元，不可以批评。你放心吧。
1: 小心点啊！
2: 放心吧，爹。

撤出沈阳，是，我马上集结部队，撤出沈阳，在锦州一线集结。

0: 退。
1: 我接到的命令是撤退的命令。
0: 耻辱，东北军以往的气魄到哪儿去？
2: 国忠啊，你先不要着急，你是军人，还是服从命令吧。
0: 可城中的那么多老百姓到哪儿去？
1: 老红就带着一个营的兄弟上去。
2: 你有军职在身，必须服从命令。这样，由我亲自带领帅府的警卫连前去接应他。
0: 办事儿，
2: 你还不放心呢？当年刀口舔血的日子，我又不是没有经历。把心放到肚子里头，我会安全地把海龙给你带回身边。
0: 有事儿，
3: 老弟，
2: 通知警卫连集合。

0: 阵亡了！
1: 保命！加快射的速度，快跟我来！

0: Ready. Kaka, Senbo desu.
1: Yome.
0: Kita Judonji Senryou shi. Ima Shinyo ni mukatte masu.
1: Yoshi. Sugu Daini Shidan ni denrei. Zenryoku ni susume. Shinyo wo hoi seyo.
0: Hai.
2: 报告营长，前方不远处发现大批溃败东北军士兵。
3: 长官，
4: 到，
3: 带着弟兄跟我上前面看看去。其他弟兄继续前进。
4: 走，兄弟跟我走。
3: 停止前进，注意警戒。
5: 为军人应该战死沙场，大敌当前，怎么能够临阵退缩？我旅长和副旅长呢？
3: 旅长不在，副旅长已经阵亡了。要说打，我身后的这帮弟兄没有一个是孬种。可是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如今我是接到了上峰的命令才撤的。
5: 谁下的命令？
3: 自己看吧。

0: 我命令撤退！王八蛋！你！
1: 小凤，
2: 到。
1: 志全营，就地生父，阻击日军。
2: 是。

0: 进来的。
1: 现在沈阳城岌岌可危，身为警察，我们虽然不是军人，但是抗倭守土
0: 同样是我们的责任。
1: 日本人想要打击沈阳城，我赵建勇第一个不答应。
2: 不答应，
1: 我也知道，弟兄们都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人，有愿意跟着我赵建勇扛枪打日本人的，
0: 我赵建勇是招手欢迎；
1: 不愿意的，我也不会勉强你们。但是有一点，你们一定给我记住了，千万不能当日本人的走狗。
2: 是。
1: 彪子，
3: 走。
1: 去，把武器弹药库打开。

0: 北门的守军是不是全部被杀？只有几名胳膊上绑着白包巾的人在北门。
1: 看来敌人已经首先进城了，没有惊动他们吧？
2: 没有。
1: 去，通知大家，马上在二经街护住防御工事。
2: 二经街。
3: 是。
1: 你想想看，现在日本人的小股部队已经渗透进来了，北门已经失守，下一个目标就是司令部了。
4: 属下明白。

0: 箱子。
1: 地流都埋好了，敌人的线头部队很快就到。
2: 虎子，
3: 到。
2: 一会儿打起来之后，专挑日本人的轻重机枪手打。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

0: 恢风共酒。
1: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酿制酒够味儿，焦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2: 99元喝好酒，
3: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恢风贡酒。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恢风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3: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为了让珍藏级恢风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恢风贡酒珍藏级，一箱6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3: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恢风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正宗的古井镇恢风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3: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
2: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恢风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恢风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3: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恢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恢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恢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恢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酿制酒够味儿，焦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4: 珍藏级的恢风贡酒只要99元，一箱6瓶，
5: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4: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5: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6: 这是珍藏级的恢风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恢风

共九，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共九，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

0: 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徽风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徽风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
2: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徽风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1: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2: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这地道的古井镇徽风贡酒准没错，
1: 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机枪手打，
4: 好嘞，
3: 去吧。
4: 老总，

ライドを溶岩だな。イカラ軍、直ちに反撃させろ。覚えとけ、信用に入る発戦路だ。満州国を攻めする大本になる。

0: 敏的部队，迅速进入阵地，日本人要冲上来了。
1: 是，撤，
2: 走。

大牛。

0: たか、敵全滅した。
1: お代を証拠、法天井に全速進め。
0: はい、
2: はい。

0: 我想了，这儿什么都有。
1: 我们只能暂时保住顾夜的命，你快点去把大小姐找回来。

0: 你们现在躲哪儿干了呢？
1: 还在以前的老宅里头。
2: 二姐。

0: 姑爷怎么样？血已经止住了。天亮以后，郭小农会带着大夫过来。
1: 不行，我得去找大小姐。
0: 满大街都是小日本，上哪找她去？
1: 那你们说该怎么办？姑爷伤得那么重，大小姐又不见了，我们怎么向皇叔交代啊？
0: 你以为我不着急吗？急有什么用啊？等天亮了，大夫过来先把姑爷的伤治好，咱们再去找大小姐。
1: 姑爷，你什么时候能醒啊？
2: 喂，打把手，打把手。
0: 咋样，今天？
3: 有大小姐的消息了吗？
0: 还没有。

0: 好在姑爷现在的伤是好差不多了，可是他这么一直昏睡着，大小姐又音讯全无，咱们董这么耗着也不是个办法。
1: 我觉得咱们得派个人去趟锦州，给姑爷他爹报个信儿啊。
0: 我想过，可是咱们现在人手不够，万一再有点什么闪失，那就更麻烦。

0: 姑爷，姑爷，姑爷，你醒醒，姑爷，姑爷，姑爷，
1: 你可醒了，饿不？我躺了多长时间？
0: 你都躺老长时间了，你吓死我们了。
2: 咱们这是在哪儿？
0: 沈阳，整个城都让小日本给占了。姑爷，想吃点啥？我现在给你整去。别和婉婷呢？说，我扛得住。
2: 生活去，大妞，你把发生的一切都告诉我。我爹走了。
1: 小姐还没有找到。

0: 既然选择作为一名军人，就应该尽到军人的职责。
1: 我们这个艺校一毕业，就给你们完婚。
0: 真的？
2: 报告。
1: 进来。怎么样？
3: 再去找！
1: 都这么长时间了，特务部那些饭桶是干什么吃的？连个人都找不到吗？
4: 军座，您别生气。这段时间派了很多兄弟过去，可是沈阳城的日军防守得越来越严密，我们大多数兄弟都是有去无回啊。

0: 在路西南沉积，这里炉土深厚，阳光充足，滋养出一味珍品铁棍山药。它营养丰富，补脾养胃，2008年又被批准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一仙福甄选地道沉积铁棍山药，坚守传统老姜工艺，制成一张张薄如蝉翼、透如水晶的山药粉皮，热水一泡， Q 弹爽滑，鲜香可口。这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也是代代相传的养生智慧。
1: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山药粉皮啊是真软真嫩，吃起来口感爽滑， Q 弹软糯，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
2: 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
3: 闻着就行，吃起来呀呲溜呲溜的，只要吃上一回你就会知道它有多好吃了。
4: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原料甄选的是菏泽沉积的铁棍山药，制作采用的是传统老姜工艺，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试后觉得不好吃，
5: 退，
4: 买贵了，
5: 退，
4: 有任何不满意，
5: 通通给您退。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早在2000年前，《神农本草经》就有记载，山药补虚雷，益元气。一仙福精选沉积地道铁棍山药，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薄如蝉翼，透光似晶，久煮不烂，Q 弹爽滑，老少皆宜。
4: 那今天呢，就为大家带来一款
5: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
4: 来给大家看一下咱们这个粉皮儿透不透、薄不薄，您看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用开水这么一泡，立即变软，再配上这提前备好的料汁儿，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味儿扑鼻而来，吃起来是爽滑筋道、Q 弹软嫩，在嘴里呲溜一下就进去了，又弹又嫩，一点都不粘牙，真的是太好吃了，
5: 美味更营养。
4: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原料甄选的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沉积铁棍山药，制作采用的是传统老姜工艺，经过去皮、石磨、过滤、提浆、调浆等10几道工序，精致而成。6斤山药出1斤粉皮儿，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想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天热没胃口，做个酸辣粉皮儿。酸辣开胃，平常在家不知道吃啥，鸡蛋一炒就是美味的鸡蛋粉皮菜。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2张粉皮进去，洗饱了汤汁儿，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软乎乎，从胃暖到心。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一年四季都能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福山药粉皮，严选菏泽沉积铁棍山药，肉质细腻，口感绵软，拉丝不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石磨手工细研，纯手工打馅，6斤山药出1斤粉皮，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薄如蝉翼，透光似晶，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都爱吃。
3: 太好吃了，还有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我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非常弹牙。这我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辣卷，我就给他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就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辣卷还爽口。这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就这么一炒，又香又下饭。
6: 敢向厂家做活动， 99元，15大包，还可以免费试吃啊，3大包，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子啊订了好几组，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1鲜服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1鲜服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是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它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用它做粉皮儿，口感更加筋道爽滑， Q 弹软糯，
5: 美味又营养。
4: 第二，工艺好，传承传统的老姜工艺，历经石磨、手工细磨、手工打芡、上旋蒸熟，

0: 自然晾晒等十多道工序，六斤山药出一斤粉皮儿，久煮不断，入口爽滑，每一片都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第三，吃法好，一仙福的山药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儿，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1: 开胃又下饭。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那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只有山药粉、淀粉还有水，
1: 配料表干干净净，
0: 这个标志是中国人民保险的图标，证明山药粉皮的质量是有保险承保的，
1: 品质有保障。
0: 一仙福山药粉皮整整15大包，只要99，
1: 美味更实惠。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这吃起来呀、那是劲道爽滑，软糯吃又弹的，
4: 真的是太香了，粉皮啊把肉香味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
0: 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的，爽爽滑滑的，
5: 筋道弹牙，软滑爽口，不粘不粘，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着也放心，现在呀我们全家都爱吃，价格也特别实惠，
6: 价格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需99块钱，多囤点更方便更划算。
4: 关键是人家这山药粉皮啊配料表还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爽爽滑滑的，
5: 筋道弹牙，软滑爽口，不粘不粘，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着也放心，现在呀我们全家都爱吃，价格也特别实惠，
6: 价格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需99块钱，多囤点更方便更划算。
4: 关键是人家这山药粉皮啊配料表还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4: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5: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6: 你们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7: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4: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8: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在这剧情中。

0: 睛，真是难为你了。
1: 嗯，您别这么说，是不是还没有我爹和海龙的消息？
0: 是还没有他们的消息。不过你放心，你爹和海龙不会有事的。
1: 是，我知道他们不会有事的。
0: 孩子，咱不哭。
1: 是，爹，我不哭。
2: 我先回去了。

0: 形势危急，中共满洲省委从奉天转移到了哈尔滨。但是在转移撤离的过程当中，机要秘书林永清被捕了。省委下达命令，全力营救他。
1: 林永清同志被关押在什么地方？
2: 奉天，日军宪兵队。
1: 奉天，请下达任务吧。
2: 由于你对奉天的情况比较了解，所以组织上决定由你去奉天，组织和指挥这次营救行动。
0: 是，你到了奉天以后，就去福安里四号，那里边会有同志和你见面。
1: 明白。
0: 你要怎么从张国忠那里脱身？
1: 放心吧，我有办法。
0: 好，
1: 那我先走了。
2: 路上请小心。
3: 你要回奉天？
4: 是，我要回奉天找我爹和海龙。
3: 不行，海龙和你爹至今下落不明，你如果有什么闪失，我怎么向你爹交代？
4: 你找不着我爹，你怎么跟他交代啊？
3: 你
4: 爹，您放心吧，奉天我很熟悉，不会有事的。
3: 你都想好了？
4: 是。
3: 那我派我的警卫班陪你一块去。
4: 不行，人太多反而容易引起注意，还是我一个人去吧。
3: 杨奇、王涛，
5: 军座，
6: 军座，
3: 你们两个跟婉婷去趟奉天。
7: 是。
3: 他们两个是我最得力的兄弟。
4: 爹，我自己去就行。
3: 你到底想去还是不想去？去吧，收拾收拾东西。
4: 是。
3: 记住了，要贴身保护好张婉婷。不管她跟谁接触，不管她做什么，记住，就是牺牲你们的性命，也要保护好她。
7: 是是。

0: 长官，你怎么在这儿？我们此次的任务就是保证您的安全，这是我们的职责。
1: 你们辛苦了，去休息一下，我自己出去逛一逛。
0: 我和王涛和刘执勤，我们不累，你要去哪儿，我跟着你。
1: 不用了，我自己去就行，这里是方天，我熟悉的很。
0: 不行，万一你有什么闪失，就是我们的失职。
1: 我爹有没有交代你们要服从我的命令？
0: 交代过。
1: 那就服从命令吧。

0: 自从林永清同志被捕后，日本人在监狱里对他进行了非人的虐待，但是他一直坚定，日本人一直没有从他口中得到什么有用的线索。
1: 他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0: 由于连续的折磨，林永清同志现在生命垂危，日本人想从他口中得到想要的重要情报，所以把他送往了奉天医院进行救治。目前情况有所好转，据可靠消息，特高科成员谷村已经到达奉天，他可是特高科的审问专家，此行奉天就是为了审问林永静，并在适当的时机将他带回去。这个人就是谷村。
1: 医院里有我们的人吗？
0: 有，是一名叫叶红的护士，他已经和林永清取得了联系。
1: 好，让同志们做好战斗部署，随时。

0: 是准备行动。如果需要组织上为你提供什么，请尽管提。
1: 那我先走了。哎，一切就拜托你了。乡下人呐，没什么好招待的，你们呐就将就着吃点啊。
2: 哎，老先生，
1: 嫂子，
2: 稍等啊，那个不能白吃白住。
1: 哎呦，这怎么能行呢？
2: 你们出门在外也不容易，再说了，这粗茶淡饭的也不值几个钱呢。
1: 这兵荒马乱的，您能收下我们，真是太感谢了。
2: 当兵的都撩了，你说这老百姓再不相互照应，但还能活？
1: 啊，是啊，村长，您忙您的吧，我们啊能照顾好自己。
2: 行行行，啊，我们这旮沓虽然穷，但民风淳朴，人也善良。
1: 你们呐，就放心搁这儿住啊！哎，村长，您稍等一下。这个女孩子您见过吗？没有。没事了，您忙吧。
2: 好，那您也早点歇着啊。
3: 哎，慢走啊。
1: 都想不通啊，这少帅为什么会撤出沈阳呢？
3: 我也没想明白。
1: 吃饭。

0: 谁是猎户？给我走出来！
1: 难道你们村子里就没有一个人是猎户吗？

0: 都起来吧。
1: 您到底啥瘾呢？这么厉害，这一下子就把一个人全杀了。
0: 我叫苏海龙，是东北军的一名军人。哎呀，
1: 我代表船只的老少爷们，我谢谢你啊。东北军要是都像你们这样，我们老百姓可都有救了。
2: 是啊，大兄弟，谢谢谢谢你。
0: 谢谢谢谢。村长，先不说这些了，赶紧带着乡亲们去西山躲起来，我把被抓走的那些乡亲们给救回来。

0: 行行行，哎呀，感谢你。
1: 兄弟们，跟我走，咱们进山。快走！
2: 地震？
1: 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
0: 赶紧换上日军的衣服，而且外套换掉了衣服。现在身体状况怎么样？
1: 已经恢复了很多。如果我们马上采取行动，他的身体能否承受得住？应该没问题。我已经跟他说了，近期会有同志救他出来，所以他十分配合治疗，身体已经没有什么大碍了。好。
2: 告诉他做好思想准备，我们可能会随时采取行动。
3: 好。谁？
4: 王涛。
5: 进来了。
4: 是。有什么事就说吧。
5: 其实我们想说的是。
2: 如果您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您就尽管吩咐。
5: 张将军对我们有救命之恩，他命令我们，无论如何要保证您的安全。如果您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请只管吩咐。
4: 放心，不该问的，我们不会问的，不该说的，也绝对不会透露半个字。
2: 张小姐，请您配合我们完成这次任务。
5: 其实这次我来奉天，一来是为了寻找我爹和海龙的下落。
2: 二来是要从日本人手中救一个人。
6: 救人？既然是救人，我们两兄弟就能帮上忙。请坐。好，好。小林，小林大将はどこにいます？
7: 小林大将は奥の方にいます。こいつは？
6: ああ、こいつは。まあまあ。

0: 不是，下日本人有点多呀、啊。
1: 我在，你放心吧。
2: 二姐，我们走。
3: 嗯。

0: 警长，警长，
1: 队长。

0: 怎么没去锦州找部队啊？这么多兄弟被小日本蛇带着，我得杀够数。给兄弟们一个交代。
1: 是我兄弟，我说了，不走了。
0: 这是咱们的家，咱们凭什么走啊？
2: 对啊，法兵凭什么走啊？

0: 30年传统酱制烙工艺，真材实料大力蒸牛肉，南方盖饭吃，北方拌面条吃，蘸酱卷饼吃，炒菜焖炖烧，加它味更好。熬夜加餐不怕胖，全家老少都爱吃。为了将30年牛肉酱传统工艺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蒸牛肉酱，爱立德牛肉酱特举行了酱中蒸牛肉大型品鉴体验活动，商超价1箱6大瓶138元，现在大鸡电话1箱6大瓶只要69元，整整6大瓶只要69，全都是大容量大瓶玻璃装，卫生又方便，抢订成功全部送货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1: 他家的牛肉酱啊，这真材实料，牛肉粒特别多，真好吃，我都吃了10几年了。
2: 这爱立德牛肉酱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我们老两口啊做饭啊图省事儿，这我是早中晚啊变着法的做着吃，特别好吃。
3: 是啊，真好吃。
4: 这魔蘸牛肉酱，做牛肉酱拌面，牛肉酱盖浇饭，
5: 一到饭点不知道吃什么的呀，就用这爱立德牛肉酱拌面吃，又省事儿又好吃。咱自个儿呀，只需要把面条煮熟就行了，拌上两勺牛肉酱，老香了。全部都是大块的牛肉粒儿，我孙女儿啊，每次都像我一样能吃一大碗呢。吃得好，那个头是嗖嗖的往上涨啊。
4: 孩子们呢不在身边，我们老两口做饭呢就只想简单省事。我们南方人爱吃大米饭，哎呀，做的我太费死了。没想到啊，现在只要一瓶牛肉酱就全搞定了。盛上两碗蒸熟的热米饭，放上两勺牛肉酱，保证比外面的饭店做的还好吃。我儿子呀那么挑嘴，每次来看我们都能吃上2大碗牛肉酱盖米饭嘞。
6: 早上做个简餐，晚上加班的夜宵，这牛肉酱啊抹上大饼，再搁个生菜，太美味了，越吃越想吃，特别的香。所以啊，我在家里还有办公室都备了几瓶。
7: 我们的牛肉酱是传承了30年的传统老工艺制作，30年我们只做真材实料的牛肉酱，一斤牛肉一斤酱，不干不柴不塞牙，不管是香味鲜味还是酱色，而且它能有几十种的吃法，不仅可以搭配主食拌面面条盖米饭，还能够为炒菜焖烧炖调味，比如红烧肉酱炒长豆，牛肉酱炒酸豆角，牛肉酱青椒炒莲藕，茄子肉酱炒面，香菇卤肉酱，烟熏肉酱焖土豆。牛肉酱烧豆腐，牛肉酱烧包菜，牛肉酱鸡蛋饼，牛肉酱烧茄子，等等等等，加上这么两勺啊，肯定是美味加倍。
0: 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牛肉酱，30年传统品牌爱立德牛肉酱，全家老少都爱吃。爱立德牛肉酱，土生土长的精品黄牛肉，手工砍剁800多下，才能得到大小不均、粒粒饱满的紧实牛肉粒。大火入窑6成熟，牛骨高汤再熬8小时以上。辅以大豆蛋白收汁，纯植物香料自然喷香，一瓶鲜香百搭的爱立德牛肉酱就做成了。拌面条、盖米饭、焖饭、炒菜、凉拌、魔蘸酱、卷饼、夜宵加餐，老人孩子都爱吃。炒菜焖炖烧，
6: 这一瓶牛肉酱有百种吃法，保证您和家人不管是

0: 老人还是小孩都能吃得美吃得好。那北方的朋友喜欢吃面食，咱们就做一个牛肉酱面，只需要煮熟面条，几分钟的事儿，拌上两勺牛肉酱，这一碗香喷喷的肉酱面就做好了，比外面饭店里的还要好吃，还要卫生。那如果您是南方人喜欢吃米饭的，咱们就来一个牛肉酱焖饭。这大粒的牛肉，粒粒看得见啊，可都是真牛肉啊。那孩子不吃青菜的怎么办呢？咱就炒一个青菜的时候放一勺咱的牛肉酱，保准啊，孩子啊，不用您催，不用您喂啊，吃嘛嘛香。那还可以再来一个经典的魔蘸酱，真的是人间美味啊。
1: 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牛肉酱，30年传统品牌爱立德牛肉酱，全家老少都爱吃，拌面条、盖米饭、焖饭、炒菜、凉拌、魔蘸酱、卷饼、夜宵加餐，老人孩子都爱吃，炒菜、焖炖烧。为了将30年牛肉酱传统工艺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真牛肉酱，爱立德牛肉酱特举行了酱中真牛肉大型品鉴体验活动，商超价1箱6大瓶138元，现在打击电话，1箱6大瓶只要69元，整整6大瓶只要69，全都是大容量大瓶玻璃装，卫生又方便，抢订成功，全部送货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够吧。
2: 我老伴儿做的这个牛肉酱炒芹菜，那叫一个好吃，我一点都不夸张，我们家来的客人都说是大厨水平，我们家可以开饭店了都。哎，我告诉你啊，你要是不想做饭，你就吃这个馒头蘸这个牛肉酱，那一口一口的那个大块的牛肉啊，哎，不干不柴不塞牙，我还就靠这一口。
3: 以前呀，买这一瓶都得20-30块钱，这一瓶一顿都造完了，还真有点心疼呢。都是真牛肉，大牛肉粒的，那还不得好吃，那还不得贵呀。
2: 现在可逮着机会了，厂家做的活动是太实惠了，我就赶紧打电话抢了2箱。哎，我后悔了，买少了，这样的好事就一次机会，你就买的多就赚的多。
3: 我看呀，这2箱还不够一个人吃的，你呀是1天3顿都想吃。
1: 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牛肉酱，30年传统品牌爱立德牛肉酱，全家老少都爱吃，拌面条、盖米饭、焖饭、炒菜、凉拌、魔蘸酱、卷饼、夜宵加餐，好吃营养更开胃，老人孩子都爱吃。
4: 为什么爱立德牛肉酱这么好吃，这么受欢迎？就是因为真材实料，选材好，配方好，味道好。草原黄牛也是一样，土生土长，自然散养，啃食天然的牧草，喝山泉水，饮山雨，所以生长周期长，肉质非常鲜嫩，色泽鲜红，纹理清晰，脂白油少，瘦肉多，营养丰富，肉质美味。
5: 我最拿手的啊，就是这牛肉酱焖米饭，这大牛肉粒啊，实打实的都能吃起来。在超市买的啊，配料标上一大滴的添加剂不说，根本就吃不起来牛肉粒。我孙女上高中呢，学习压力大，需要补充营养，每次到学校啊，我都要给她带2瓶牛肉酱，吃饭加一点，又好吃又营养。现在我的儿子呢，也喜欢吃这一口，中午呀也愿意回家吃饭的嘞。
6: 工地上都是大锅菜吃不好，上回俺媳妇来看我，给我烧了几瓶爱立德牛肉酱，吃饭的时候啊，往碗里加一勺，那立马好吃多了。面条里啊拌一下，那立马吃起来，那真是真叫香啊！你看这牛肉粒多大啊，真材实料啊，特别好吃。我现在离开他都吃不下饭。俺媳妇说了，现在活动可优惠了，比网上买的还便宜呢。俺这工地上人家还给送到，服务啊真是好。
1: 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牛肉酱，30年传统品牌爱立德牛肉酱，全家老少都爱吃。爱立德牛肉酱，土生土长的精品黄牛肉，手工砍剁800多下才能得到大小不均、粒粒饱满的紧实牛肉粒，大火入窑6成熟，牛骨高汤再熬8小时以上，辅以大豆蛋白收汁， 瓶纯植物香料自然芳香，一瓶鲜香百搭的爱立德牛肉酱就做成了。拌面条、盖米饭、焖饭、炒菜、凉拌、魔蘸酱。

饼，老人孩子都爱吃。商超价一箱六大瓶138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六大瓶只要69元，整整六大瓶只要69，全都是大容量大瓶玻璃装，卫生又方便，抢订成功，全部送货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大火入窑六成熟，牛骨高汤再熬8小时以上，辅以大豆蛋白收汁，纯植物香料自然烹香，一瓶鲜香百搭的艾里德牛肉酱就做成了。拌面条、盖米饭、焖饭、炒菜、凉拌、魔蘸酱、卷饼，商超价一箱六大瓶138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六大瓶只要69元，整整六大瓶只要69，全都是大容量大瓶玻璃装，卫生又方便，抢订成功，全部送货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

欢迎收看一线观察。总有一种声音一响起就勾动乡愁，那是带着泥土气息的乡音。7月2日至3日，作为内蒙古文化活动季的重要内容，村歌嘹亮2026内蒙古村歌大擂台火热开唱。聚光灯下是农牧民与基层文艺工作者的动人歌声，舞台背后是他们为一句唱腔、一个神态反复打磨的日夜。今年的展演现场，记者遇到了几位村歌创作者与演唱者，其中有初次相逢的新朋友，也有相识多年的老朋友。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走进他们与村歌的故事。

0: 盛夏的锡林郭勒草原碧草连天，村歌嘹亮。2026内蒙古村歌大擂台在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那达慕会场正式开演，来自全区12个盟市及20浩特市的31支代表队齐聚于此，共赴这场专属于农牧民的群众性文艺盛会。
1: 演员都是我们的农民，都是我们在全旗的88支村舞队伍中挑选出来的。
2: 这首歌融合了我们西安盟6个旗县市，然后春夏秋冬4季的美景。这首歌我们创作了大概有半年左右，歌唱家乃的歌曲，唱给全区的乃至全国的好朋友们，
3: 特别振奋，

0: 象征了咱的内蒙古这个草原这种风光，还有这个人民这个淳朴啊、善良啊，老百姓的生活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 梅花马蹄头，马呀马蹄头，哎呦！
2: 张老师，您是在开嗓是吗？
3: 是
2: 了，马上是要上台吗？
3: 就是。因为咱们是早上的比赛，尤其还是第一个，这个大清早的开始唱的话，这个嗓子呢有点不开，好像是就得提前去准备准备，开开嗓子。六点半起来化妆，然后差不多也就来这儿了。
4: 7月3号上午9点，村歌大擂台第二场展演即将开启，刁敏和搭档王亚苏演唱的《山里人》是首个出场节目，两人提前1个多小时就赶到现场，走台、开嗓、调整状态，这份认真劲儿吸引了记者的注意，他们就是本次展演里记者结识的新朋友。房新设农家院，鲜花满枝头，大棚花菜四季青，好日子有奔头。土豆油面山丹花，山脊上转动的风机，日渐红火的乡村游，歌里的一景一物一饭一蔬，都带着五川山野的烟火气，句句勾勒出和美乡村的幸福新貌。稳健的台风配上高亢透亮的爬山调，刁敏把武川山里人的豪爽与豁达唱给了全区观众。
3: 无论是这个结果如何，最起码这个村歌大擂台的舞台让我们非常的享受，也给了我们这个锻炼自己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啊，我感觉这个是最重要的。
5: 是不是也让像你们一样更多的这个基层文艺工作者有了被看见的机会呢？
3: 对，这是其一。其二，我感觉能把我们这个家乡的这些风貌能够带到这么大的一个舞台展示，这个我感觉也非常的好。
5: 那这次自己觉得发挥的怎么样？
3: 能给打个80到90分吧。是唱现场非常的不容易，因为不光是你去发挥你自己，你得结合这个整个舞台的这种环境啊、音响呀，还有节奏呀，这些是非常考验综合的素质吧。
4: 刁敏和王亚苏都是呼和浩特市武川县乌兰木齐的队员，来参加展演的前两天，两人还在村里给乡亲们做惠民演出。刁敏在包头长大，2015年大学毕业后来到武川县乌兰木齐，和同期入职的王亚苏结成了搭档。11年来，两人不仅在工作中相知相伴，更把歌声唱遍了武川县的大小村镇。每年他们要走进乡村、牧区、厂矿、校园，完成至少100场惠民演出。一台音响，一片空地，就是他们的烟火舞台。2023年，两人偶然在网上听到脱贫致富的山里人，歌里的爬山调韵味一下抓住了他们，索性萌生了改词写家乡的想法，前后打磨了10多版，把武川乡村振兴的新变化都融了进去，最终改编出了这首《山里人》。
6: 这个歌唱得非常好，唱的就是咱们村里面的事儿，咱们身边的事儿。哎，一听这个歌，感觉脑袋里头就，哎，就是唱的家乡，唱的武川。
4: 好的村歌从来不是对旧时光的复刻，而是对当下生活的新鲜记录。歌里装的不只是乡愁，更是新时代的好日子，身边的新变化。其实这不是刁敏第一次登上村歌嘹亮的舞台。2022年，他就带着原创村歌《人人都说杨家堡好》参赛，这首歌还入选了当年中国村歌大赛百家村歌。今年带着新歌再来，他想唱的始终是家乡的模样。
3: 从这个唱杨家堡开始到现在，其实我感觉村歌也在成长，然后我也在成长。我的山里人又能够参加我们的内蒙级别的这个村歌大擂台，我感觉这些一直以来这些付出是值得的。
4: 在比赛现场，带着自己的力作而来的不只有刁敏，中国粮、辣椒红了、奈曼的风、欢乐

0: 阿斯尔三十一首村歌次第唱响，内容早已不局限于山水风光与悠悠乡愁，生态保护的实践被谱成旋律，产业发展的成果被写进歌词，乡村旅游的新貌也成了歌里的主角，曲风同样多元鲜活，悠扬的民族曲调之外，民谣、说唱、摇滚等元素也融入其中，新意十足。从2020年内蒙古文联创新推出村歌嘹亮项目至今，这个扎根乡土的文化品牌已经走过了六个年头。2021年项目入选全国文联系统典型推广案例，2024年被中国文联纳入强基工程重点项目，还连续两年在鄂尔多斯举办全国性集中展演。今年活动3月启动后，各地文艺工作者深入牧区田间采风创作，共征集到原创村歌57首，最终本次亮相舞台的31首村歌入围本次展演，赛事规模再创新高。因为对乡土的同一份热爱，大家聚到了同一个舞台。本次展演现场，记者也见到了一位老朋友，兴安盟音乐家协会主席、词曲作家周世荣。
1: 我们一共入选3首作品，其中《西安四季美》是我的作品，我做的曲，这是已经是连续第4年村歌大擂台活动了。
0: 火红的日子唱起来，火热的激情唱起来，每届村歌大擂台的开场必定是这首村歌嘹亮。这首歌由周世荣作词，任嘉荣作曲，歌手天俊、敖都演唱，歌词紧扣美丽乡村的时代变迁、风土人情与美好生活，唱出了乡村的蓬勃朝气与老百姓对幸福日子的向往。2023年9月，它被定为内蒙古村歌大擂台的永久主题歌。2025年6月，获评自治区第16届5个1工程奖。
1: 通过这种形式走进老百姓，我们确确实实在基层吸收了好多营养，为艺术家们或者是爱好者们创作提供了大量的这个第一手的最真实的也最贴近民心的那种资料来源。好多村呢、把有机的把咱们村歌和村舞结合到一起，既唱着村歌还跳着村舞，所以说它融合得非常好。咱们文艺志愿服务活动自治区是9项嘛，到兴安盟我们开展了12项，每一项呢都从不同的角度去可以去表现艺术家们对农村对牧区那种爱，文艺爱好者当地的艺术骨干他们的水平也逐步的在提升，所以说这种形式以村歌嘹亮为首的这12个项目带动着我们老百姓日子越来越红火。
0: 去年6月，记者采访文化村长时就见过周世荣，当时他兼任突泉县的一名文化村长，扎在村里给乡亲们写村歌，带着大家从看文化变成玩文化，从台下观众变成台上主角。
1: 有了这些项目，老百姓的精气神都不一样，真不一样。
2: 是啊，不再打牌，不再动
1: 手。那都很早就解决的事儿了。
0: 文化活动多了，邻里纷争少了，精神生活满了，子女不在身边的寂寞也淡了不少。在村歌嘹亮系列活动的带动下，3年多来，兴安盟的文化村长精准对接农牧民的精神文化需求，做到群众点单、文艺志愿者送单，累计开展各类文化活动超1万场，创作村歌100多首，编排村舞近700支，为村民拍摄微笑照片12000余张，完成文化墙绘23000多米，让乡亲们在参与中收获了实实在在的文化认同感与幸福感。
1: 文艺志愿服务走进人民当中去，为老百姓真心发自内心的这种去创作，都体现在我们这些村歌里了。村歌的质量越来越高，村歌涵盖的内容越来越丰富。
0: 盛夏的乌中穆沁草原，一碧千里，牧歌悠长。展演期间，由中国文联、内蒙古文联、锡林郭勒盟文联、西乌中穆沁旗文联、4级文联组成的文艺志愿服务小分队，沿着草原99号公路走进浩勒图高勒镇脑干保利格嘎查， 在这里，记者又见到了另一位老朋友，歌手天俊。他和江洋卓玛、陈小涛、武丽萍、平安等文艺名家一起，为当地农牧民带来了歌曲、舞蹈、魔术等精彩演出。天俊也献上了经典民歌《珊瑚颂》。
3: 以前电视里看到的明星们都来到我们家乡，我们也特别开心。
4: 是以天为幕布，以地为舞台，这样就是一种形式，本身就是对乌兰牧齐精神的一种大的弘扬，也是对于整个我们这个文艺工作者深入基层、贴近群众的一次生动的实践。我觉得每一年都有一些新的进步和明显的这样一些变化。
0: 每一届村歌大擂台的舞台上，都能看到内蒙古文艺志愿者天俊的身影。这个舞台对他来说既熟悉又新鲜，熟悉是因为每一届的主题歌都由他唱响，新鲜是因为每一届都有新人新作，都有音乐上的新表达。
4: 火红的日子唱起来，唱出一片天地，喜笑颜开，火热的激情唱起来，村歌嘹亮唱响幸福未来。哎，这是点题的这么几句歌词，我觉得特别好，也特别符合我们当下我们内蒙古大地上这种这个新时代的新生活、新农村的新气象。乡村振兴呀，这个既要塑形，也要铸魂。
0: 村歌嘹亮，百姓乐享文艺作品。走到今天，村歌嘹亮已培育基层文艺队伍200余支，新创原创村歌1100多首，大擂台的展演落下了帷幕，但村歌的旋律不会停歇，歌声将会跟着牧民回到牧场，在接篙喂草的日常里随口哼唱。它会借着全媒体直播的信号，在更广阔的网络空间里持续流传。
5: 从宋文化到众文化，从要我唱到我要唱，6年时间里，村歌嘹亮印证了一个道理：最好的文化滋养，从来不是把城里的舞台搬到乡下，而是帮乡亲们在自己的土地上搭起属于他们的舞台。如今的村歌早已从记录乡土日常的民谣变成了讲述乡村发展的名片，从凝聚乡情的纽带变成了展示乡村形象的窗口，成了最接地气的柔性外宣载体。也正因如此，今天我们为什么还需要村歌？这个问题的答案早已超越了文化传承四个字。村歌何以嘹亮？因为那是农牧民对美好生活的由衷礼赞，更是中国乡村文化自信最质朴、最动人的表达。好，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情动，续产体制，骏马奔腾，一往无前。草原明珠，锡林浩特。赤诚心，赤分外，赤诚分外。赤峰番茄，一帆风顺。

山守护宽广，水守护温暖，松守护顽强，大地守护丰收，笑脸守护幸福，奔腾守护坚定，赞歌守护赤诚，守望相助，团结奋斗。

世风，向未来。游锡林郭勒草原，品锡林郭勒奶酪，辽阔草原，欢迎

城市呼和浩特，四季之韵，天籁之音，畅游之乐，歌游内蒙古，四季好风光。那一年，我徘徊在暗夜中，踌躇彷徨，找不到方向。是您为我点亮了烛光，从此照亮了前路的方向。风里雨里，总有您坚定的身影守望。漫漫征途，不再有孤单和迷茫。我们把初心藏进岁月的风霜，以赤子之心听从您的召唤，把感恩与信仰写进每一段佳话。前路漫漫，我们赓续红色血脉，新征程上，我们砥砺同行，续写时代华章。从古枣树下到群雁齐飞，内蒙古人民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30集系列微纪录片《内蒙古一路阳光》即将播出，敬请期待。

0: 场全民狂欢即将归来。还记得去年夏天，全网都在关注的硬核游戏综艺节目《男儿三亿》请登场，五万人踊跃报名，百万人次奔赴现场，一级流量持续聚焦，全新第二季，竞技体验全面升级，关卡换新，玩法加码，让你看得更过瘾，玩得更尽兴，挑战更刺激，闯关更带劲儿。锡林浩特市锡林广场、呼和浩特市塞上老街旅游休闲街区多地联动，热度拉满。下一站会在哪里？虚位以待，就等你来。这不仅是一档综艺节目，更是一个集内容传播、场景营销、文旅联动、电商转化于一体的超级传播平台。男儿三亿请登场，第二季全域招商正式启动，诚邀合作伙伴携手同行，共赴一场热血与流量并存、文化与价值共赢的盛夏之约。报名通道6月18日即将开启，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锁定你的挑战席位。
1: 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伦玛，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2: 嚯，这都第三季了，
3: 我们年年都去看演出，内蒙草原的歌曲是越听越上头。
4: 我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民间歌手，我呀赶紧打电话让他参加报名啊，
5: 就内蒙古民歌呗，九歌呀、牧歌我都会唱。
1: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7月12日20点，锡林郭勒盟正南旗上都镇广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第一期大幕拉开，民歌传承舞台就位，音乐盛宴畅游草原，诚邀商家合作，呼唤歌者报名。
6: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7: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融媒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倾心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懂生活更懂你。
8: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米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

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自然馈赠万物，亦需敬畏其力，未雨绸缪常备，防患胜于救灾。大风天气，关好门窗，固围挡。暴雨红色预警，非必要不外出。山火突然爆发，迅速向高处转移。山体滑坡来临，向垂直方向逃生。高空作业遇强对流，提前加固设施，及时停工撤离。户外公共出行，远离危险区域，切莫冒险涉水。安全隐患排查，落实防护措施，懂灾害，会避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福利彩票。
1: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华犀牛原产地，中国最美绿色生态旅游胜地，天边草原乌拉盖，秦岭南麓，森林河谷，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秦岭南麓白酒之乡，金辉酒，正能量。
2: 畅游壮美内蒙古，一张卡轻松启程。内蒙古文旅一卡通重磅来袭，内蒙古文旅集团携手交通银行，邀您畅游内蒙古。
0: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内蒙古新闻联播，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王伟忠、包刚会见深圳证券交易所理事长沙燕；
1: 内蒙古构建五代联动多级支撑发展格局，推动四季皆宜、全域可游，全区接待国内游客量、旅游总收入等主要指标保持稳健增长。
0: 走一线改文风栏目今天播出六张网一盘棋，一网连起牧野心。
1: 内蒙古各地压实防汛责任，多措并举筑牢汛期安全屏障。
0: 红山文化博物馆入选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以下来看详细报道。7月7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在呼和浩特会见深圳证券交易所党委书记、理事长沙燕。
2: 王伟忠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沙燕。

一行表示欢迎，并介绍了自治区有关情况。他说，长期以来，深交所在上市企业培育、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等方面给予我区精准有力的指导支持，对此

0: 持续优化金融服务，扩大金融供给，以金融源头活水，保障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希望深交所充分发挥资本市场核心平台功能，在优质企业上市培育、拓宽直接融资渠道、服务自贸试验区建设、金融人才培养、防范化解资本市场风险等方面给予我区更多支持，推介优质企业和产业资本前来投资，助力内蒙古进一步用好资本市场，融入资本市场。我们将立足自身实际，全力支持深交所相关业务开展，推动双方合作结出丰硕成果。沙燕感谢自治区党委政府对深交所工作的支持，并介绍了深交所改革发展情况。他表示，内蒙古能源资源富集，产业根基扎实，发展前景广阔，深交所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在优质上市公司培育、畅通企业融资渠道、上市企业发展壮大、债券发行等方面持续加强与内蒙古的务实合作，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助力自治区打造现代煤化工、新能源、算力、现代农牧业等特色优势产业，让更多优质企业利用资本市场做强做大，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自治区领导于立新参加，内蒙古台报道。
1: 内蒙古着力挖潜赋能，丰富供给，培育业态，推动文旅产业提质增效。全区接待国内游客量、旅游总收入等主要指标保持稳健增长，文旅产业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和民生改善的亮丽名片。
0: 今年入夏以来，呼伦贝尔草原民俗体验游、森林康养游双线火热，在阿荣旗图波勒国家森林公园，森林康养游吸引了多地跨省旅游团队。景区还拓展登高观景、萌宠互动、林间特色美食等多元业态。
2: 这景儿相当好，这是第一次，太好了！
3: 第一次来到内蒙古图波勒旅游胜地，看到祖国的大好河山，感到祖国的强大。
0: 今年位于乌兰察布市的乌兰哈达火山景区深耕火山家跨界融合赛道，全新迭代升级叠石园、百鹿园，增设趣味亲子潮玩设施，打造亲子轻度假专属空间。锡林郭勒盟乌拉盖管理区第三届芍药花开不舍离系列活动发布专属特色旅游线路及系列文旅产品，
4: 风景特别美，一路景色赏心悦目，随手一拍都是美景，空气也好，让人特别放松。
5: 这边跟我们那边不一样，我是云南那边，就到处都是山，这边很平，跟电脑壁纸里一样，风景真的很好。
0: 内蒙古旅游产品供给逐渐丰富，文旅消费潜能加速释放。目前自治区级旅游度假区达17家，较“十四五”初期增长近一倍，全区5A 级旅游景区增加到8家，4A 级旅游景区达到184家，较“十四五”初期增长35%。内蒙古建成国家级、自治区级旅游休闲街区27家，创建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镇42个。按“十五五”规划，内蒙古将构建草原生态旅游带、森林度假旅游带、黄河文化旅游带、沙漠休闲旅游带、边境跨境旅游带五带联动、重点旅游城市、重点景区等多级支撑的发展格局，做强夏季草原避暑、冬季冰雪度假两大核心王牌产品，办好天天纳达慕、蒙超联赛等重点活动，打响跟着赛事去旅行、跟着演出去旅行等系列活动 IP， 实现4季皆宜、全域可游，
6: 全力支持内蒙古文旅企业做大做强，推动重点项目落地，推进品牌重塑升级，深化各游内蒙古区域文旅品牌创建，打造形象鲜明、辨识度高的区域文旅品牌体系，进一步增强品牌知名度与美誉度，以多元活力驱动文旅产业迈向高质量发展新征程。
0: 内蒙古台报道。
7: 卖牛靠直播，放牛靠监控，这在内蒙古牧区正在成为日常。作为国家“十五五”规划的六张网之一，新一代通信网不仅连接城市乡村，也连接着草原深处的每一个牧户。系列报道《六张网一盘棋》今天播出《一网连起牧野心》。
8: 下午2点，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塞罕乌力吉索姆塞罕布仁嘎查牧民周建海接到一通视频通话，买家从抖音上看到他的牛，打来电话要看货。
9: 啊，几岁的牛了？
10: 3岁4岁。
9: 啊，膘咋样？
10: 膘还

0: 今晚你可以能看现场，也能看。我给你看。
1: 您在哪？您给我看看。
0: 我正好在牛场呢，我正好在牛场。
2: 周建海举着手机走进牛圈，镜头扫过一头头华西牛，买家在屏幕那头看了十几分钟，基本定了意向，80%的买卖在视频通话里就敲定了。
0: 视频看了以后就已经定了，这个牛肯定是什么图案、什么体型，就能看到80%，剩下那20%就来这儿解决了。
2: 周建海是当地最早一批华西牛核心群养殖户，一年能卖40头牛左右，收入约30万元，其中40%买家来自抖音、微信等网络渠道，通信网带给他的远不止卖牛。
0: 我们这个牛场都装的监控，它主要是为了观察牛呀，尤其是这个产毒期，你要不你老出来，装上监控以后，从手机上直接就点开图像，足不出户就观察这个牛场的所有动向。
2: 12个监控探头分布在4位棚、毒牛棚、产毒棚和活动场地。周建海坐在家里就能守着母牛生产，牛圈里还有一套智能测量设备，牛站上去，体重、体脂、体长自动上传到电脑，这些数据还能同步到平台，就连牛圈里的饮水槽也连上了网。
0: 这是咱们这个60度出水窖，咱们这个出水窖是远程提水。这它那个主井在那个1.5公里处，咱们手里面有个就咱们普通的遥控器，一点开它就自动来，省事儿多了。
2: 以前买兽药，周建海得跑100多公里去齐里的兽医店，现在驱虫药、健胃药从网上下单，快递直达嘎查。
0: 现在只要咱们看那个网上认为自己满意的，咱们就买上了，最晚5天就到货了，反正是方便了。
2: 从四处找信号到随时满格，通信网正在改变内蒙古各地的生产生活。在阿拉善盟阿拉善左旗扎哈道兰嘎查，5G 基站建成投用，牧民能用无人机巡查草场。在包头市达茂旗，37座新建5G 基站，每座覆盖周边10公里，牧民放牧、转场都能保持通信畅通。像这样的基站，锡林郭勒盟已累计建成4436座，全盟32个苏木镇实现 5G 网络全覆盖。
3: 推进农村牧区通讯信号盲区清零工程已经完成，主站8座，转发站19座，铺设灌篮239公里，实现13个嘎查，123户农牧户家庭的宽带互联网全覆盖。
2: 一座基站，一根光缆，满格信号，拼起来的是一张覆盖草原深处的新一代通信网。15/5期间，我国将建设500,000个 5G A 基站，100,000个高速无源光网络端口。内蒙古15/5规划明确，推动算网协同发展，适度超前布局卫星互联网、移动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持续推动 5G 向农村牧区及偏远地区延伸，有序推进 5G A 万兆光网规模部署。内蒙古台报道。
4: 主汛期来临，内蒙古各地压实防汛责任，通过隐患排查、智能监测、物资前置等多项举措，全方位筑牢汛期安全屏障。
5: 这里是通辽市扎鲁特旗聚日河镇的新立村，这是一个四面环山的村子。3天前的一场大雨来得很急，冲垮了我身后的这座小桥。刚才村里人跟我介绍，这条路是周边几个村子的村民出行耕作的关键小路，村民们自发组成的维修队正在对这座桥进行加固。
6: 这几天，通辽市扎鲁特旗遭遇强降雨天气，当地科学处置雨情水情隐患，快速抢修水毁设施。记者看到，村子里的一座座护村渠发挥了重要作用。
7: 这个山沟治理这个项目十分的好，老百姓受益。你看，打这个建完啥护坡，根本就没有水进村子这一说了。前几天那个雨，它也下了，也流了。你看，它流的水的痕迹还有，它到石头面它这个石头就挡住了，已经。
8: 全旗物资储备3大类，234种，总量达到11.8万多件，其中将近50%已经前置到12个苏木镇，确保一旦发生险情，能够快速调拨，就近保障。
6: 进入汛期以来，自治区统筹资金，扩充物资储备，保障物资供应不断。在呼伦贝尔市阿荣旗防汛物资储备库，目前已储备冲锋舟、橡皮艇、牵丝笼、遥控救生圈等充足的抢险装备。
9: 自治区应急厅在我旗前置防汛物资41类，54.33万件，如果遇到险情，可随时向自治区申请调拨使用。同时，我旗现储备防汛物资49类，9.87万件，现储备防汛物资可以充分满足我旗防汛抢险

0: 在兴安盟突泉县，当地严格落实公路防汛安全风险管控工作措施，细化隐患排查、养护整治、应急管控等各项举措，保障汛期道路通行安全畅通。
1: 及时清理路面的边坑，还有这个渗水坑槽，保证这个路面安全畅通。
0: 入汛以来，内蒙古各地层层压实责任，织密防汛责任网，加强智能监测，构建汛前准备、汛中处置、汛后修复的全周期防汛闭环。
2: 强化24小时值班值守，与部门联合会商，紧盯雨情水情，完善预案演练，物资队伍全链条准备，以严实举措筑牢防汛安全屏障。
0: 内蒙古台报道。
3: 80多年前，百灵庙抗日武装暴动打响中共领导的草原抗日第一枪，内蒙古儿女以热血赴国难，以抗争守家国，镌刻下赤诚报国的红色丰碑。如今承载着革命风骨与爱国精神的达茂草原，更续红色血脉，聚力乡村振兴，依托党建引领、产业革新，打破传统种植发展瓶颈，通过统种统养共富特色模式，实现村集体经济提质增效，农牧民稳步增收。
4: 蓝天映衬下，百灵庙抗日武装暴动纪念碑庄严肃穆，巍峨矗立。山下的百灵庙抗日武装暴动纪念馆内，游客们驻足凝视着一件件珍贵的革命实物。1936年2月21日，面对时任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秘书长德穆楚克栋鲁普投靠日寇分裂祖国的卑劣行径，千余名蒙政会保安队爱国官兵遵照中共西蒙工委指示，毅然举起抗日一旗，打响了内蒙古西部人民武装抗日反对分裂的第一枪。
5: 最终呢，在1937年1月，在乌兰夫等共产党人的共同努力之下，保安队得以重建。乌兰夫呢，组织了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青年等呢，加入到了部队中，自己呢也化名为云石雨，进入到了部队中，还在部队中建立了党组织。待部队整编完成以后呢，移驻在百灵庙。
4: 几十载时代变迁，百灵庙抗日武装暴动孕育的爱国赤诚、抗争风骨在达茂草原生生不息。在百灵庙抗日武装暴动的重要集结地达茂旗黄花滩村，放眼望去，连片的中药大棚错落排布，50多位村民正在修剪中草药苗木，这批苗木预计7月中旬可移栽下地。黄花滩村有68户、188名常住村民，之前以传统的农业种植为主，但老百姓想增收怎么办？村里搭建起党建领航、项目带动、产业联动、多元发展的发展框架，引导农民改种中药材替代传统蔬菜。
6: 老百姓辛苦一年，他的收入是有限的。达茂旗当地啊，这个土壤还有这个湿度环境还是适合耕种这个中药材的。通过这个实地考察沟通了解之后啊，发现这个种植中药材其实并没有那么难，所以我们就下定决心来改变这种传统的种植模式。
4: 目前黄花滩村实现产业增产、群众增收的良性循环，2025年村集体收入达80多万元。
7: 还是劳动密集型菜呀，一个月能带动老百姓收入就5000多块钱，比原来这个种植其他的一些葵花也好、玉米也好，收益要高。
4: 通过统种统养共富的产业模式，2025年达茂旗统种面积42.94万亩，统养牲畜约11.9万头只，带动嘎查村集体经济总收入5270.8万元。内蒙古台报道。
3: 日前，中央宣传部新命名一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红山文化博物馆名列其中，标志着这座以红山文化为根脉的专题博物馆正式跻身国家级课堂。
8: 7月7号上午，红山文化博物馆迎来了获得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称号后的首批游客。在中华5000年文明的曙光主展区，游客们了解从玉器的纹饰到先民的生活图景，一段段尘封的历史变得鲜活可感。 在非遗手工体验区，游客们沉浸式参与玉龙制作技艺。
9: 印象最深的是中华第一龙，我知道了红山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和妈妈一起体验玉龙制作的技艺。我们的祖先在几千年前就能制作这么精美的玉器，觉得他们非常有智慧，很了不起。作为中国人，我感觉特别骄傲。
8: 红山文化博物馆坐落在赤峰市红山脚下，2019年建成开馆，主体建筑面积8422平方米，是一座集典藏、研究、展示、教育、交流、服务于一体的红山文化专题博物馆，设序厅、文明曙光、红山之规等七大板块，全方位解码红山文化的文明密码。红山文化博物馆先后获评内蒙古自治区科普示范基地、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普及基地。作为国家二级博物馆、国家3A级旅游景区，博物馆坚持免费开放原则，累计接待公众超60万人次，服务学校、企事业单位及社会团体达2000多家。
10: 我们要让博物馆流动起来，计划推出流动展览，进社区、进农村牧区、进校园、进工厂、进机关，研发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分众化课程，用老百姓听得懂、喜欢听的方式，把红山文化的大道理讲成小故事，让爱国主义成为可触可感的生活日常。
8: 内蒙古台报道。
11: 草畜平衡指数是衡量一块草原牧草供给能力与牲畜饲草需求匹配程度的量化指标，用于监测草原健康和退化状况。指数在正-10%之间，意味着生态健康稳定。巴彦淖尔市有6922.1万亩天然草原，依托南农北牧资源禀赋，坚守禁牧不禁养、减畜不减收发展思路。经过3年系统治理，草原草畜平衡指数从86.1%下降到10%以内。
0: 巴彦淖尔市乌拉特中旗呼勒斯泰苏木温耕嘎查牧民莫日根有9500多亩草场，从2020年开始，他围封草场，科学核减养畜量，建设起智慧牧场，实行半设饲半放牧的科学养殖方式，同时依靠智能设备精细化养殖，减量提质，提高饲草料利用率。
12: 以前养6700个鸭，自从弄了智慧化牧场，数量降下来，饲草料这个利用率转化为70%，草场恢复的也挺好。
0: 作为全区草原过牧试点期县，乌拉特中旗总结出冷季现代游牧、异地设饲、联户经营、季节性草原畜牧业三种模式，采取就地设饲、就地脱养、异地设饲等10种办法，草原生态持续向好。不少牧民发展起了牧家乐、民俗体验游等新业态。
12: 过去是100个麻子，头上草不给吃，包上30个橘，包上现在经营这50个麻子效益好，每年8月份到10月份经营2个月，不算这卖马驹这个效益，我们额外收入就是10几万块。就是
0: 结合重点生态工程实施，巴彦淖尔市对1000多万亩退化草原开展了生态修复，天然草原草畜平衡指数连续2年保持在10%以下，天然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28.1%，较“十四五”初提高2.27个百分点。
13: 我们草原综合植被盖度、植被高度、草原产量分别提升了2.27%、9%和13%，草原保护初见成效。接下来我们还要继续推广、继续保持，把这个草原草畜平衡指数稳定保持在10%以下。
0: 内蒙古台报道。
11: 今天，强基工程村歌嘹亮2026年主题活动在北京启动。这项覆盖全国的群众性文化活动将通过文艺结对帮扶的形式，带动基层群众广泫参与。全国集中展演将于8月14号到17号在鄂尔多斯举行。
8: 村歌嘹亮2026年主题活动在全国范围陆续铺开，各地组织文艺志愿者深入街道、社区和农村牧区，通过1对1、1对多的结对帮扶模式，辅导基层群众组建演唱队伍，传唱经典歌曲、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及各地本土原创作品。 同步开展基层辅导培训与省级展演选拔。目前各地基层选拔工作正有序推进，脱颖而出的优秀演出队伍将于8月14号到17号齐聚鄂尔多斯，登上全国集中展演的舞台。
14: 我们已经连续办了3年，把我们的文艺志愿者呢和我们的一些文艺骨干呢下沉到我们的基层，手把手面对面的帮扶他们，把这个基层的文艺的作品的主动权呢交给我们广大的农牧民。
2: 在草原最美的时候，我们随着全国村歌嘹亮的这样的一个项目，来到美丽的草原鄂尔多斯，想把我们天津的美丽乡村建设和我们老百姓的这种丰衣足食的这样一种画面展现在全国的村歌嘹亮的舞台上。
8: 活动由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自治区文联、自治区文旅厅和鄂尔多斯市委宣传部联合主办。2024年和2025年，来自全国32个省区市的103支基层演唱队伍、2000多名基层群众参加了全国集中展演。内蒙古台报道。
3: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8: 7月6号，随着1293次中欧班列从二连浩特铁路口岸启程发往欧洲，今年中欧班列中通道通行量突破2500列，较去年提前23天。截至目前，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通行量、货运量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年，铁路部门紧扣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二连浩特片区功能定位，深化数字口岸系统、铁路快通模式、赋能智慧口岸建设，提升中欧班列运输时效。目前，口岸通关最短时间压缩至30分钟左右。今天，粤蒙高校能源类学科建设发展研讨会在内蒙古工业大学举行。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内蒙古工业大学等6所高校的能源类学科负责人、专业带头人聚焦能源与人工智能、大数据、低碳技术等跨学科融合建设模式，分享学科建设典型经验，剖析痛点难点，推动从实验室技术到产业化应用，搭建常态化育人科研合作平台，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先进能源技术对接内蒙古能源大基地建设。日前，新安盟阿尔山市公安局无人机生态巡护中队在日常野外巡护中意外邂逅了一群正在觅食的野生黄羊。野生黄羊也叫蒙古羚，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按照往年习性，野生黄羊冬季在蒙古国高原气温骤降时常会大群南下，来到阿尔山地区一带过冬。开春以后，他们会回到蒙古国境内繁衍后代。像这样在7月份黄羊成群觅食，在新安盟市首次出现。
11: 以上就是今天内蒙古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
3: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11: 再见。

朋友们，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内蒙古依旧维持西部高温、中东部多雨的天气格局。内蒙古气象台于今天上午在图中区域发布强对流天气预警。如果在户外您遇到强对流天气的突袭，要迅速远离临时搭建物，尽快进入到室内躲避。预计未来三天全区大部都会有降雨，出行时请大家携带好雨具，注意交通安全。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晚到明天。在鄂尔多斯市中部的部分地区，锡林郭勒盟东北部、赤峰市南部、通辽市南部和东部、兴安盟大部、呼伦贝尔市的西南部和东部地区有中雨。那么通辽市的西北部和东南部、兴安盟的东南部地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还将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在兴安盟和呼伦贝尔市的部分地区，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性较高，请大家注意防灾避险，关注一下明晚到后天。降雨将会全面地铺展开来，其中在鄂尔多斯市南部和东北部、包头市南部、呼和浩特市的中部和北部地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伴有强对流天气。另外，明天中西部部分地区空气质量为轻度污染。呼和浩特多云，19到33摄氏度，轻度污染。巴彦浩特多云，24到32度。乌海多云，25到36度，轻度污染。临河多云，24到36度，轻度污染。包头多云，19到34度，轻度污染。康巴什多云，20到34度，轻度污染。吉宁晴转多云，16到31度。二连浩特多云，18到34度。锡林浩特多云转小雨，16到30度。松山阴转阵雨，18到31度。科尔沁小雨。

0: 21到29度，乌兰浩特雷阵雨18到27度，海拉尔晴转阵雨16到27度，满洲里多云转阵雨16到27度。
1: 自然馈赠万物，亦需敬畏其力，未雨绸缪常备，防患胜于救灾。大风天气，关好门窗固围挡，暴雨红色预警，非必要不外出。山洪突然爆发，迅速向高处转移。山体滑坡来临，向垂直方向逃生。高空作业遇强对流，提前加固设施，及时停工撤离。户外公共出行，远离危险区域，切莫冒险涉水。安全隐患排查，落实防护措施，懂灾害，会避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科技如光，照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小小彩票汇聚点点微光。2025年，我区筹集福彩公益金约14亿元，善款取之于民，惠及百姓，暖心公益落地生根，温柔守护万千家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0: 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第2次全体会议，蔡奇到会祝贺并代表党中央致辞。
1: 丁薛祥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国专家。
0: 今年上半年，我国铁路货运稳步增长，有力支撑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1: 广西、湖北、甘肃等地防汛救灾加紧进行，基层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守护群众安全。
0: 美国、伊朗再度相互打击对方目标，美国恢复对伊朗石油制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

0: 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上午10:30，大会开始。

听薛翔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温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

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2等奖3项、1等奖13项、2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

0: 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最后说，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

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会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

0: 习近平等同大家合影留念。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2: 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3: 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

0: 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8号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到会祝贺，代表党中央做了题为《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的致辞。蔡奇在致辞中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科技工作和科协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认真贯彻落实。蔡奇表示，党的20大以来，广大科技工作者出力奋发、笃行不怠，取得举世瞩目的创新成果。中国科协10大以来，各级科协组织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坚持依法依章程开展工作，在守正创新中不断增强科技群团生机活力。蔡奇指出，1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攻坚克难的重要阶段，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坚定科技报国志向，勇担自立自强使命，引领社会文明风尚，促进科技开放合作。各级科协组织要突出思想政治引领，团结凝聚服务，突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深化改革夯实基层，突出党建引领从严智慧，建设好科技工作者之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对科协工作的领导。科技部部长殷和俊和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分别代表科技界和人民团体致辞。中国科协第10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万刚主持会议，代表第10届全国委员会做工作报告。石泰峰、李干杰、李书磊、陈文清、刘金国、王晓红、张生民、铁凝、吴正龙、王光谦、朱永新出席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9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1995年正式授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3个国际组织和1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1: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今年以来，客车化快捷班列助力铁路货运提质升级，标杆示范列车最高时速达到120公里，精准匹配电商、冷链等快捷物流市场需求，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上半年，中国多式联运发展联盟成立，铁水联运、铁工联运一网通办范围扩大，以铁路干线运输为主体的多式联运全程物流量同比增长87.9%。95306平台已吸引超20万辆汽车入驻，货车司机可直接从铁路接单，无需第三方物流公司派单。上半年门到门物流总包运量达到11.94亿吨，助力客户降本增效。中欧班列累计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0: 针对极端天气影响，广西、湖北、甘肃等地防汛救灾加紧进行，救援抢险、群众安置等各项工作有序展开。
1: 广西部分地区降雨还在持续，受其影响，豫江贵港段水位持续上涨。为应对洪峰过境，各路救援力量连夜对堤坝薄弱点位进行补强加固，城区排涝工作也在同步展开。南宁市宾阳县局地内涝较重，目前宾阳县应转移的8100多人已全部完成转移。对于仍住在较高楼层的群众，当地积极筹措食品、药品等物资，及时送到群众手中。灾区群众安置有序进行，在衡州市云表镇这个可容纳600人左右的安置点，经过抢修，网络信号已经基本稳定，同时还加设了照明灯和供电设备，以满足群众生活需求。
2: 我们这里有2个镇集中安置点，各村也分别在活动中心和小学等位置设立安置点，现在物资也一直运进来。
1: 截至目前，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国家和自治区累计投入各类抢险救援人员8300多人，开展水库除险、人员搜救、内涝排险等工作。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编织袋、覆膜编织布等3.6万余件中央防汛物资。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协调相关机构，向广西增加援助应急食品、雨衣雨鞋等物资约4万件。湖北强对流天气灾后恢复工作抓紧进行，在黄冈市受灾区域基础管网抢修工作基本完工，群众用水、用电、用气条件逐步恢复正常。在黄石市金牛镇，强对流天气造成1700户居民房屋不同程度受损，当地组织人员和设备帮助群众开展隐患排查和房屋修缮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北做好丰饶等灾害灾后应急修复，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今天，甘肃陇南探昌县山体滑坡现场搜救工作基本结束，接下来当地将全力做好受伤人员救治、自然灾害调查评估工作，并在陇南全市范围内开展地质灾害隐患排查。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甘肃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3: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城区内涝，河道水位暴涨，道路塌方，村庄被洪水围困。当地公安部门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深入灾区抗洪救灾，守护群众安全。
1: 7月6号清晨，来宾市金秀瑶族自治县突降暴雨，强降雨导致一村屯爆发山洪，一名村民因来不及转移，被困于自家房屋内。金秀派出所迅速组织警力赶赴现场，共产党员蒋云龙和一名同事穿戴好救援装备，踏入湍急泥水中，紧贴墙体向被困群众家中靠近。抵达被困村民住所后，蒋云龙为其穿戴好救生设备，随后拉起救援绳，一步一步折返，带着被困村民缓慢趟过深水危险区域，最终成功将村民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桂平市石龙镇，面对洪涝灾情，当地公安机关组建应急小分队，携带2艘救援艇赶赴一线，数名党员逐户排查、搜救转移，安全转移受困群众20余人。
4: 小朋友不要怕啊！小朋友不要怕。
5: 阿婆走。
6: 哎，对，阿婆走完了，马内马内把人告呀。走完，走完，走完。快点！哎，大。
1: 7月6号22时许，南宁市衡州市云表镇一名群众紧急求助，称自己怀孕3个月的妻子被困积水区域，无法撤离，情况十分危急。民警第一时间操控无人机高空勘查，精准锁定被困人员具体位置，同步联合应急救援力量组建突击救援小组。现场洪水水流湍急，暗流杂乱，水下遍布倒伏树木、漂流杂物，救援通道危险重重。救援民警不惧险情，驾驶冲锋艇逆流挺进，抵近被困楼洞。经过紧张稳妥的施救转移，被困孕妇及多名被困群众全部被安全转移至避险安置点，无人员受伤。
7: 很激动，很感激，真的是在前线的

0: 我们太伟大了，冒着生命的危险来救我们，太感谢了，感谢感恩。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基层代表围绕勇担时代重任、做新型工业化事业的建设者和追梦人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在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的新征程中，他们潜心钻研核心技术，奋力突破技术瓶颈，以实干践行使命，以创新追逐梦想，生动诠释了新时代新型工业化建设者的责任与担当。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南部格什姆岛、西里克、阿巴斯港、布什尔等地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实施了新一轮打击，击中80多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能力，以及超60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快艇。美军称，这是对伊朗近期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回应。据美国媒体报道，正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称，他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作为对美军新一轮袭击的回应，革命卫队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85处重要美军设施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伊朗武装部队重申，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美方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在美伊再度相互打击对方目标前，美国财政部7号宣布撤销近日采取的为期60天的暂停制裁伊朗石油销售的临时措施。伊朗议长卡利巴夫今天谴责美国严重违约，强调伊朗不会屈服。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自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资格的处罚。这一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了政策障碍。俄体育部长兼奥委会主席杰格加廖夫表示，这是俄方通过持久的法律和外交努力达成的成果，并将鼓励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恢复俄运动员的参赛权利。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1: 有时候好奇心会带来危险，炭疽是人畜共患病，不明原因死亡的牲畜很可能就携带这种病菌。面对他们，请收起侥幸心理，不宰杀，不食用，不出售，不转运，请勿自行掩埋丢弃。一旦发现病死牲畜，立即报农牧部门或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让专业人员做无害化处理，保牲畜平安，护家人健康。
2: 灵犀灵犀，开启晨起模式。
3: 好的，
2: 这一瓶质控全屋，动口就行。
4: 什么是北斗卫星？
2: 这一瓶 AI 教学，自主省心。
5: 好好好好。
2: 这一瓶跨屏通话，全家秒连。灵犀，给妈打电话。
6: 爸妈，妈，记得量血压啊。
2: 这一瓶智能陪伴，全家帮手。灵犀屏，精彩生活新入口，一个屏幕全满足。

0: 兄弟们，这刘黑虎这下子可让我记老实了，彻底老实了。
1: 花，
2: 哎，
1: 鲁芳。

0: 干啥？你俩小胖子要反水啊？啊！
1: 小白马，我们商量好了，下山打鬼子。
0: 嗯呐。打鬼子？
1: 你答应不？
0: 我要是不答应呢？

0: 我知道你跟俺这帮兄弟走得亲，都跟你好，因为你救过他们的命，是吧？但是花儿，这事儿他分心来厚道，我也救过他们的命，他们也救过我的命，你知道这叫啥不？这叫一条绳上拴着命的兄弟，他们能听你的吗？
1: 你不是说过吗？你的就是我的。我那是说咱家，那寨子里能一样吗？我小白马是让你迷得五迷三道的，那是这么大个寨子，那我也是个领头的，这没错吧？你还胆儿肥了，你还想策反他们呢？
0: 捂不热呗？不是，嫂子是外人呗？你别说他俩，就说你，你还有啥话想说？
2: 一声笑可以吗？
0: 啥意思？
2: 一帮老爷们儿。 要吃有吃，要喝有喝，要人有人，要枪有枪，眼瞅着小鬼子在咱家地盘上烧杀抢掠，却整天缩着别脖子，见了鬼子夹着裤裆钻山沟，还算不算老爷们儿啊？配吗？配吗？抗联战士。

0: 身无片甲，肚无隔夜饭，扛着破枪，挥着大刀打鬼子，女人敢杀敌，死后无全尸，这才是中国人。你们算什么东西？啊，酒囊饭袋，一群窝囊废，
1: 没完没了了，我治不了你了，今天啊！你信不信？你再说一个字，老子今天就在这儿崩了你！
2: 大哥，
3: 大哥，
0: 崩！崩！
3: 嫂子，
0: 今天崩！我都要让孩子看看，不敢杀鬼子，敢杀孩子他娘的！

干啥呀？干啥呀？不挺大个老爷们儿，成天让你这么个娘们儿给欺负的。我不说了吗？容我想想。那脑门儿，你刚才让这枪顶的疼不疼啊？

0: 大人，干嘛的？哟，
1: 脚挺轻啊，俺都没听见。说，哎，要说，
2: 挺高啊，不错。
0: 您慢点说。大家都好吧？
1: 好着呢，叔。
0: 好，
1: 慢点啊，哎。
3: 叔回来了，
0: 哎，叔回来了，啊，回来了，回来了，
3: 叔你回来了，
0: 回来了，回来了。
3: 叔，哎，棍儿，
4: 可算回来了。
3: 前两天摸上来个猎人，他说有办法能找到咱的人，可我觉得他是个奸细。
0: 人呢？
3: 看着呢。
4: 哪儿呢？
3: 哎呀，这大老远就闻着味儿了。
4: 啊，真香啊！这烟离得挺甜呐，
3: 咋样？给一口呗。哎，也就你们不怕小咬蚊子、虾仁吗？净往林子里钻，我好找呢。
0: 哎呦，您找我们干啥呀？
3: 哎，你们不是抗联的吗？你说是就是啊。
4: 这真是，哎呀！寒冬腊月，啥鸟飞呀？家巧成群，雪中微。哎呦，哎呦，哎呦！我呢，受赵排长的委托，寻找咱们的人，已经从我这儿接走四个人了。
3: 哦。
4: 那赵排长多长时间训你一回啊？哎呀，这个没准儿，最长的一回俩月。
3: 哦，哎呦，老哥，真是苦了你了。
4: 我上岁数了，没啥能耐，能出点力，打鬼子，我得算一份儿。
3: 是，算一份儿。哎。

0: 叔，
1: 叔，
2: 哎，
1: 怎么样了？
2: 没问题，是自己人。
1: 那能找到咱大部队了？
2: 哎，还有个好消息呢，巴克苏那儿又多了仨号。
1: 都谁呀？
2: 福庆、云虎、德远。
1: 真的吗？叔，哎，他们肯定在松林镇等咱呢。
2: 我也是这么想的，所以在那儿找了他们好几天，没寻着。
1: 等咱有空，就去松林镇蹲着，早晚能遇见。
2: 俺现在琢磨着，咱得搬家了。
1: 搬哪去啊？
2: 这样，你带着大伙儿先跟老猎人走，啊，到他那儿等。咱的人什么时候联系到咱们，这说不准，只能死等了。要是等到了，你就带着大家先归队。
1: 叔，那你呢？
2: 俺得去嵩山找花去。
3: 完酒，俺敬大家伙
4: 站起来，
5: 站起来！
3: 诸位能加入俺们的队伍，俺这心里啊，滚烫滚烫的。咱就是要让小鬼子们看看，咱不光有人，咱们还有骨气，咱中国人是打不趴下的。
6: 兄弟们，这些年一直都憋着一股劲儿，想打小鬼子，更想灭了小鬼子。只有赶走了小鬼子，咱的脊梁骨才能直起来，对不对？
7: 喝完酒，我们兄弟们敬老陪长。
2: 今天这酒啊，喝得太痛快了。
8: 来，多喝点水，解解酒。哎，
2: 你这身子还好啊？
8: 挺好的。
2: 你呀，踏踏实实的先把孩子生下来啊。
8: 我不着急下山了。
2: 等俺们找到大部队，再来招呼你们。哎呀，你们这儿呢有30来号人，小郭那儿有20号人，加起来人数是不少啊。可是他们都没啥经验，上了战场一定会吃亏的呀。
8: 要是能招点能人就好了。
9: 我媳妇说这话没毛病啊。
8: 你装睡啊？
9: 装啥睡呀？哎呦我的妈呀，
10: 那刚才还和挺迷糊呢，这听你俩搁这老打仗，我这憋不住话呀。
11: 叔啊，
10: 哎，
11: 我觉着花说的对呀，那找人找再多，那找的都怂包有啥用啊？那还得找那好使的。
2: 但这好使的哪儿学么去？
11: 我倒真知道几个，但是这能不能整嘞咱不知道啊。
2: 你说说。
11: 就那嵩山东头不有个地方叫野马滩吗？那里头住了个老驴子啊，养马为生的，手底下有仨儿子，大驴子、二驴子、小驴子，这仨小子那不是一般主啊，马上马下舞刀弄枪，声震十里八乡啊。
1: 老三，赶紧的，
11: 那家伙在野马滩喊一嗓子，那是一呼百应的。

0: 这是我们的祖国，小鬼子也识货，那之前也想拉拢，不从啊！小鬼子缺德，把马给牵走了，房子还给烧了，所以他家跟小鬼子那有血海深仇呢。
1: 花儿啊，
2: 这个根儿不错啊！要是能拉拢他们。
3: 说不定能拉拢一帮人。你看我这在这说，我不就这意思吗？一二三，停停，别推了！那是啥玩意儿？大哥是个人。
0: 哎呀，叔，我跟你说，之前我还想给人家整回来呢，那眼睛高，没看上我这小山头。叔，能不能找来？可看你本事啊！小庆。
3: 狠人啊，这是！哎，醒醒了，你是病了还是伤着了？哎，你咋了？
4: 给他吃了。

0: 些我都摸过了，他身上是老皮粘着骨头，没有夹层肉，
1: 没肉的多了。
0: 可人躺在那儿还有口气，咱不能见死不救啊。
1: 亚马滩这个地方犄角旮旯的啊，一年到头他也来不了几个生面孔啊，你救他干啥啊？慢点儿，别呛着。哪里人呢？
2: 松子高台。
1: 上亚马滩干啥来了？
2: 他不是逃犯吗？逃来逃去就逃到这儿了。
1: 这是没头的苍蝇乱撞呗。
2: 这不是撞到好人了吗？

0: 你哥，好福气啊！你搁哪儿看出来的我好福气啊？那不是仨大儿子吗？一个顶一个的，这下地干活都不用你去，啊，多福气啊！周宁也是个全国人啊，也不像是个讨饭的。
1: 俺呀，得过大病，重活干不了。啊，俺这眼睛一瞅，你这日子过得也不宽敞啊！啊，你这人丁兴旺的日子咋过成这样呢？
0: 那你咋过成这样呢？
1: 外来的鬼害的，看来您这个家也没逃过这一劫啊！这小鬼子确实是挺害人的，他们要是不走吧，咱这日子呀，真没奔头了。
0: 撞的也不轻啊！可不咋的，脑瓜盖都撞碎了。
1: 老哥，能再来一碗吗？

0: 你这是吃了不少苦啊！可不，这人善被人欺呗。
1: 听说你身上有个眼儿，
0: 谁身上没个眼儿啊？
1: 枪眼儿。
0: 啊，这儿呢。 这还一个，一块大疤子，也是鬼子看的。你说咱日子过得好好的，不招人，不惹事儿的，他们这是做啥呢？家里来了外人了，还想着脱鞋上炕，当家做主呢。 咱要是不答应吧，他是连打带骂；他要是急了眼，还要咱的命呢。啊，你说是不是？是个人都忍不了这个呀？咱呐，得把这外鬼赶出去，还得让他们血债血偿，是不？

0: 吃完就走吧。啊，大晚上的，啊，还能去哪儿？你好好坐到底，就让俺在你这歇两天呗。
1: 那行吧，那你就搁这儿好好睡一觉。
0: 哎哎哎哎，
1: 明天头赏我再给你整顿大肉吃。
0: 还有肉啊？
1: 不光有肉，还有酒。
0: 哎呀，你说。 说俺碰着好人了吧？
1: 酒肉全有，就看你这个肚子能不能装得下了。
0: 只要你舍得，俺可劲儿造呗。
1: 可劲儿造。
0: 哎。

0: 说吧。
1: 说啥呀？你是哪个溜子的？
0: 是坐山的还是跑山的？是个钉儿啊还是刺儿啊？
1: 听不明白。
2: 等我把你身上肉片下来炖上一锅，你就明白了。
1: 俺真不是胡子。
0: 先把块肉尝尝有没有肥味儿。
2: 嘎哪儿呢？
3: 你先从脸蛋子开始吧。
4: 你又扯，他那。

0: 那还有肉啊，炖蛋的。那肥啊，
1: 订单的肉太死性，不好吃。我看口条不错，全是活肉。
0: 口条不行，口条赶上说不了话了。
2: 护心肉，
1: 筋道。
0: 哎，护心肉好，
3: 那玩意儿老香了都。
4: 等我把话说完成吧。
1: 有屁赶紧放！
3: 你们真把俺看成匪了？那这匪到你们家来，图啥呢？
4: 房上蒿草半人高。穷疯过堂就找不着道，就放个屁还手还扶着墙，耗子来了就直骂娘。
3: 俺要是匪，到你家能落到什么好啊？啊，
0: 咱俩不是落过了吗？你指定不是讨饭的，你心里肯定有鬼啊！说实话啊，你到俺家到底图啥来了？
3: 你们家的事儿。俺都知道，家里的房子宁愿让鬼子给拆了，也不给他们当狗。就凭这个，你们也是条汉子。
0: 行了，你别搁这磨叽了。你满身的疤，又有枪眼儿，你是见过血的人啊？
3: 俺是见过血，还是人血？有咱百姓的血。有抗联战士的血，还有鬼子和走狗汉奸的血。
0: 那你手上沾的谁的血啊？
3: 鬼子、汉奸。话说到这份上了，不藏着掖着了。俺是抗联的人，队伍被鬼子给打散了。俺现在正在到处搜罗能人，重新拉起队伍跟他们干。俺这趟来，就是想请你们出山，一起打鬼子。
0: 那你有话你咋不直说呢？你整这些曲了拐弯的，你磨叽啥呀你啊？有用吗？
3: 初次见面嘛，俺得先长长眼，不是？
0: 就你这眼神，你还打日本人？俺们现在就把你送日本人手里去。就你这身量，咋也得赏我们一百大洋。你也别埋怨，我是穷疯了，饿极了，见着肉我能不上去扑一口吗？走，夜长梦多。
4: 走，
5: 来，
4: 坐。
0: 等等，现在改口还来得及啊？
3: 那多丢人啊！
0: 我实话告诉你，我们早就和日本人穿一条裤子。我们已经送进去三个抗联的人了，得了三根大金条。这回再把你也送进去，能赏个百宝石上帝，盖三间新房。给我三个儿子，再娶三个媳妇儿。
3: 嗯，挺哏儿哈。哎，命真好，平白无故的得了仨孝子贤孙啊。
6: 哎哎哎哎哎，
3: 提个醒儿啊，每年忌日的时候到坟上给俺拜拜。哎，大年三十上坟得给俺供灯。还得把俺请回家供上，嗯，四碟八碗的摆一溜啊，供酒俺得喝得滋滋啦啦的。初一的饺子牛肉蛋，一咬一口油，必须得吃得满嘴留香。嘿，俺要是吃高兴了就放两屁，哎，在你们这房梁上绕来绕去，一直绕到五月槐花香。哎，大年初二送神就免了。知道为啥吗？嗯，头晚上俺就从供桌上溜达下来，啊，一个个活活掐死你们这四头驴子！
0: 这口条真是利索，去跟日本人说吧，啊，走。

0: 我要揭发！
1: 喂，揭发什么？
2: 抓住一个抗联，上一根大金条吗？这回我不想要金条了，能不能赏我几十赏地？三个儿子都大了，要结婚娶媳妇儿，没家。<笑>地是可以有的，
1: 嗨，
2: 但是除了这把枪，还有什么证据说他是抗联的呢？
1: 他身上都是枪伤，都是伤疤，回去你自己看看。

0: 兄弟，别怪我，这世道谁也不能信。整这一出就是想看看你敢不敢杀鬼子。赶紧的，收拾收拾，能拿走的都拿走。不行不行，来来来，给我。
1: 干嘛？
0: 这酒我来倒，我来倒。
2: 哎呦哎呦，
0: 这不是压惊酒，就你这胆子，还有啥惊可压的？
3: 老哥，说句实话，谁都怕死，但最怕的就是死的不值当的。俺这回起初还真以为看走了眼呢。
2: 对不住了啊，各位英雄，敬你们。
0: 哎，我也不要看走了眼。
3: 老哥，俺想问您那这枪咋来的？还有那个小木牌是啥东西？
0: 这得问俺这几个儿子，这事儿都他们干的。你们给叔叔说说咋回事？
4: 叔，这野马滩东南角有个匪窝，叫黑狼寨。这帮玩意儿真不是东西，见到日本人就躲，见到中国人就霍霍。
5: 有一回又来了，正好碰着个落灾的，被我们仨给整死了。
6: 叔，你刚看的那把枪，跟那山寨的腰牌，就这么得来的。
3: 哦。哦，老哥，您合着弄死这几个鬼子是早就琢磨好的呗？
2: 啊，佩服佩服佩服佩服。
3: 哎呀，哎，来来来来，哎，
0: 咱这个白山黑水啊，有英雄，也有汉奸。这汉奸装祸害抗联战士。有的时候呢，这汉奸呢，他还装成抗联骗我们，套我们话。谁要是说抗联好，靠近抗联，说鬼子坏话，他们马上转头就告诉日本人，返回头来就抓人领赏钱。
3: 这汉奸比什么都可恨啊！
0: 要说起你们抗联的人呢，我真见过。有一年冬天啊，我上山去砍柴，路过一个地印子，我就恍惚的瞅着里边好像是有个人。等我走近了一看，真有个人搁里边躺着，下巴呀让枪给打穿了，他自个儿呢用绳子把这下巴给系上了，那下巴都烂了，哎呀不能说话，他跟我跟他比划啊，比划来比划去，比划来比划去，我终于明白了，原来他是抗联的，我就给他救了，我就回来给他糊俩土豆子。我就给拿回去了，他也不能吃啊，我就把那土豆子捣碎了，就给他塞嘴里头，一点一点的我就往嗓子眼给他捅，让他生咽下去。哎呦，我就跟他说呀，我说你这整的，这让你爹妈看见了得多心疼啊。他也不能说话，他就搁纸上写了一行字来。

他说他6年没见着他爹了，他想喊我一声爹。我说孩子，我就叫你声儿子吧。他就把脸转过去了，我也没看他流眼泪，就看见俩肩膀抖的就跟俩翅膀似的。

0: 送药去，人不见了。听他们说，他让日本的发现了，活活给烧死了。再后来我又听说，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抗联英雄魏团长。
1: 知道，他是关内派过来的老党员。他说过，只要像咱们这批人还在，还活着，就像那火星子，哪怕是一点点。 咱这白山黑水，就能呼啦的能熊熊的燃出一片火来，你信吗？
0: 信，俺老信了。有你们这帮铁骨汉子在，这仗一定能打赢，国家亡不了。
1: 老哥，问您这句话，俺再敬你一杯。
2: 老有，哎，还有件事儿。老哥，俺来这之前呢，就知道你们家是这一片的豪杰，有号召力，一呼百应。老哥，您能不能去问问大家伙儿？啊，俺现在有钱。
0: 只要想跟俺上山打鬼子的，每家可以分一点。拿钱还能当鬼子吗？拿钱心能正吗？还能豁出命去吗？
2: 不是，俺不是怕大家心里犯嘀咕吗？
0: 你给了钱也就管几顿饱饭，你该挨饿不还得挨饿吗？你要想过舒坦的日子，啊，安稳的日子。 你大家伙就得联合起来，先把鬼子给打饱了，你才能过上安稳日子，是吧？
2: 老哥，你真是个明白人啊！
0: 再明白也没用，我老了，腿脚也不好，有心无力，伸不上手。这事儿还得年轻人去干。你们三个跟你们叔说句话吧。
3: 早就憋着这口气了，都快憋炸了。这回又出气口了，我得狠狠出口恶气。是爷们儿就得站着，腰是给爹娘还有先人颁下来的，一个篱笆三个桩，亲兄弟不能分班。
0: 来，别敬你们，都是好样的。做狗容易做人难，咱们都是中国人，咱要活出中国人的骨气来，知道不？
4: 知道。
0: 干！

0: 这大部队咋还不来啊？着急死了！
1: 说，哎，别玩坏了啊！好，看看，哥，你再给我来一个。
0: 人是来了，啊，但你要对他们加紧这个训练啊，别到了战场上，这瞎蒙胡眼的，啥都不会，就剩送死了。
2: 叔，咱训练也得有家伙事儿呀，咱总共就20来杆枪，咋训练？
0: 这不是也正琢磨着，哎，那去再搞些枪嘛！这，哎呀，小白马那儿不有枪吗？
2: 那也不是人手一把呀，还有5草叉子的。哎，
0: 要不再让你爹想想辙？
1: 那拉倒吧，我现在可回不去家，就算能回去，我爹还不扒了我皮？
2: 到你这，到你。
3: 说，哎，听你提起我爹，我倒想起来了啊！我听我爹说过，离我家不到100里地的杨树庄住着一个神秘人，人送外号吕六八爷，之前是东北军的旅长，后来撤退时逃跑了，就躲在杨树庄的深山里。我听说这东北军的军官他们手里有枪，可没说，还经常贩卖枪支发横财，不知道他手里有没有枪。
0: 是啊，你要是去的话，带上我。啊？不，这咱俩都走了，他们怎么办？
1: 叔，你让我管这几十号人？
0: 啊？必须是你啊！
1: 那我升官了呀！哎呦，
0: 田小龟同志，这才哪儿到哪儿啊？
1: 今后你要统领千军万马的，对他们不光要做这个战斗上的训练，还有这儿，他们全都是凭着一腔的热血过来的，我怕他们没长性，你要对他们多做做这个思想上的工作。
4: 是吧？要让他们打鬼子的决心不灭，还要让他们有最终的胜利属于我们的信心。
5: 叔，把他们交给我，您就放心吧。
4: 好。哎，晕过去了。
6: 晕过去了。

0: 来，带走。
1: 找丑人了吧？啊？
0: 看你们嘴硬还是骨头硬？
1: 撒楞交代，
0: 谁是高脸？
1: 主动交代，你们还少遭点罪，我们也能轻松点。
2: 我问你们，他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啊！
1: 哎，你是抗联的吧？
3: 不是，我真不是。
1: 那因为啥抓你啊？
3: 不知道啊，我去牡丹江，这路上就给我抓过来了。
1: 啊，去牡丹江找抗联呗？
3: 不是找抗联，我走亲戚。
1: 走亲戚？
3: 啊，
1: 刚带走没看不看见？
4: 他就是走亲戚。
1: 哎，恰巧他亲戚就是抗联，你说巧不巧？哎，来，带走，估计这也差不多味。
3: 不是，长官，我亲戚不是抗联啊，真的，我不烧给您。
1: 等会儿
3: 烧给您。
1: 行了，谁？
3: 小铁林，真的不？他是我亲戚，他不是抗联的呀。
1: 哪个小铁林？
3: 博虎团团长小铁林啊。
1: 博虎团团长小铁林是你亲戚？
3: 对。
1: 天皇还
0: 我舅老爷呢，给我带走。
3: 哎，长官。
5: 好家伙，宪兵队往那儿一站，把枪这么一端，啪啪啪啪啪，把我的人给我干了一半。
6: 但凡跟你进过山里的一个都没伤。
5: 我那个副官跟了我3年了，到了，啪，也给打里头了。我还正琢磨呢，怎么替他给他老娘养老送终。我现在都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啊。要不是因为有你们这几个拜把兄弟，我早就完了。
7: 老肖，你把心放在肚子里，他们要是敢动你，咱这几个团一块反了，吐了他个屁的。
5: 我真的是仰仗你们了，保我这条老命吧。反正我现在也是个光杆司令了，活一天算一天吧。
7: 要我说呀，这受气的破团长能不当就不当。老肖，等过一阵子你也得琢磨琢磨，谋一个好差事养老了。
5: 我能干啥呢？
7: 东北这旮的肥差可多了去了。
2: 接来
8: 报告团长，电话找肖团长。
5: 不接，就说我死了。
7: 别，把线接进来。
8: 是，
7: 万一是宪兵队呢？
1: 接呀！
9: 哎了，团长。
5: 谁啊？
9: 我老四。
5: 哪个老四啊？
9: 以前在您手底下干过，后来调西安来了嘛。
5: 啊，徐老四。哎，不对呀。你不是去看监狱了吗？啥事儿啊？
10: 啊，是这么回事啊。我们呢抓了个人儿啊，他说是你家亲戚，姓汤。
9: 哎呀，那说的有鼻子有眼儿的。那咱俩这关系不得跟你说一声吗？万一是真的呢，对不对？
5: 不认识。
10: 不认识啊？啊，那行，那不认识行。主要我们怀疑他是抗联的。
9: 这是你家亲戚，那跟你一点关系没有，那绝对是误会。
5: 什么姓汤姓水的，没这亲戚。
4: 他哪儿那个屯的？敢骗我，让我整死你！
7: 老家的吧，姓汤。
5: 这小子天天不让我省心。
7: 老肖，这年头能找个靠得住又知根知底的人可太不容易了，没准以后就需要人了。你总不至于这一辈子都当着光杆司令吧？
3: 有道理啊，听人劝，吃饱饭。
1: 哎，
11: 徐老四啊。
1: 哎，哥，
3: 你刚才说这个人姓汤，他叫汤什么玩意儿？
1: 汤德远。
3: 他确实是我一个远房亲戚。
1: 哎呀，你看看，那我放了
3: 啊。别放。
9: 我们都动手了，那
12: 这瘪犊子的
3: 动手了，动得咋样啊？
11: 我告诉你啊，教训教训就可以了，
3: 别往死里打，把胳膊腿给我留着。
1: 教训教训，胳膊腿都留着，先拍个马屁没拍成，这还接了个大活儿。

0: 谁呀？
1: 这是柳八爷的家吧？
2: 敢问您是？啊，
3: 老熟人。
1: 八爷在家呢？
0: 真不巧，八爷不在家。
1: 哪儿去了？
0: 哈尔滨。
1: 啥时候回啊？
0: 八爷没说，我就没敢问。您有啥事儿，就跟我说吧。哎
1: 呦，俺这事儿还真得当着八爷的面聊。哦，
0: 那就没办法了。
1: 那他在哈尔滨哪嘎达呀？
0: 你这人咋这磨叽呢？八爷没说，我就没敢问。

0: 哎，你这是干啥呀？
1: 这桥门你进不开，我这不到墙头这儿聊聊聊聊。
0: 你这叫私闯民宅，知道不？
2: 俺脚也没落地，是吧？也没进你们家院子，咋叫私闯民宅呢？
0: 哎，你可别下来啊！我家大黑狗急眼，掏你块肉，你可别怪俺。
2: 那就送他块肉呗，是吧？

0: 我到见面礼了，等会儿。哎呀，嘿，咱屋里聊聊呗，啊，行。
1: 知道谁是嵩山小白马不？
2: 匪。
1: 咋说话呢？好看。俺家跟土匪不是山上的弟兄，没有瓜葛，更没过劲儿。行，起来。
0: 实话告诉你，俺就是嵩山小白马派来，想跟这。
3: 刘八爷作弊大买卖的，
1: 啥买卖呀？能告诉你啊？八爷到底去哪儿了？
2: 哈尔滨。
4: 屋里有人吗？
2: 杨树庄，张木匠，这家里的桌子腿松了，让他来修修。
1: 难道你家这事儿不能让外人知道明白不？
2: 明白，俺不敢多嘴。
1: 你们家后院墙在哪儿呢？

0: 我带你去见刘八爷。
1: 俺真没想到，刘八爷，您藏得太深了。
2: 他怕了，
1: 俺到这儿来啊，没别的事儿，就想从您这儿买点带响的家伙。
2: 这世道，谁还敢藏那东西？要让日本人知道了，要命啊！
3: 柳德海，柳八爷，俺可早就听说过您的威名啊！您曾是东北军的一员骁将，
4: 有的将领
3: 不抵抗日本人，您第一个跳出来反对。后来您参加了抗日义勇军，吃了败仗之后，就杳无音信了。
1: 俺寻您呐，不是想请您出山抗日，是想拿着真金白银买您的枪，俺们去打小鬼子。
2: 我说了，我没有，要买就买我这老命吧。
3: 哎呦呦呦，这。

0: 这是咋了？
1: 八爷走了，寻思着他要走。

0: 这么快就入殓了，急了点吧。
1: 秋老虎怕防不住。
2: 对死者不敬可是要折阳寿的。
0: 咱能别再演戏了吗？刘八爷，
3: 你咋就认定我是刘八爷？
0: 哎呀，出门下馆子了啊，好酒好菜那是不慌不忙，连掌柜的亲自给您倒酒您都不带搭理的。作为一个下人，哪儿来的这份清闲，哪儿来的这份做派啊？当俺说要跟柳八爷做生意的时候，您当晚卷着铺盖卷就想跑路。如果那屋里真的躺的是柳八爷的话，作为一个下人就这么不管不顾啊？您看呀，实在是甩不开俺了，那今天才演了这出装死的戏，是不是也太急太凑巧了？
4: 跟您撂句实话吧，俺是抗联第二路军的，叫鲁长山，是个排长。去年秋天队伍被打散了，俺一直寻着那些被打散的战友们，同时也极力的去召集人马。现在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可这枪真不够使啊，这寻来寻去不就寻到您这儿来吗？啊，如果您真有枪的话就卖给俺成不？
2: 二路军听说有个团长叫陆有德，您认识吗？
0: 陆团长是第二路军第五军的，跟您一样以前也是出自东北军，后来加入了共产党，在一场战斗中被鬼子的手榴弹掀了头皮，他是半拉秃子，手上使了一把大刀，那是虎虎生威，大家都叫他陆大刀啊。
2: 听说过。哎，他现在怎么样啊？
0: 去年秋天见过一面，后来就没音信了。
2: 哎呀，这打仗啊，今儿个站着，明儿个兴许就躺下了，这晚上脱了鞋子袜子，明儿个上午啊，还不知道能不能穿上。
0: 这时候了，您就不亮亮自己的真身呢？
2: 你说的不错，我就是柳八爷。

0: 我们这里有一个大将，名叫李世民，他是我们的将领，他是我们的将领，他是我们的将领，他是我们的将领，他是我们的将领，他是我们的将领，他是我们的将领，他是我们的将领，他是我们的将领，他是我们的将领，他是我们的将领，他是我们的将领，他是我们的将领，他是我们的将领，他是我们的将领，他是我们的将领，他是我们的将领，他是我们的将领，他是我们的将领，他是我们的将领，他是我们的将领，他是我们的将领，他是我们的将领，他是我们的将领，他是我们的将领，他是我们的将领，他是我们的将领，他是我们的将领，他是我们的将领，他是我们的将领，他是我们的将领，他是我们的将领，他是我们的将领，他是我们的将领，他是我们的将领，他是我们的将领，他是我们的将领，他是我们的将领，他是我们的将领，他是我们的将领，他是我们的将领，他是我们的将领，他是我们的将领，他是我们的将领，他是我们的将领，他
1: 我这也是实属无奈。哎，坐。
2: 况且，我生怕小鬼子钓我的鱼。
1: 那八爷，咱这家里头真有这家伙事儿。

0: 只是一部分。阿言，我们今天
1: 就是刚才我让他见了亮，您咋着？

0: 这批枪啊，一直藏在我的密室。最近呢，小鬼子盯我是越来越紧，啊，我就把这批枪啊，一批一批的转移到我的墓穴去。这中间，你来了，嘿，太好了，正合我的心意。
1: 刘八爷，您能不能容我几天？
0: 咋了？
2: 这么多家伙，俺得回山上找人来搬啊！
0: 不用，你只负责领路就行。
1: 啥意思？
3: 都撤了吧！

0: 哎，客官，您的住址我给您包好，
1: 您慢走。
2: 八爷，俺第一天盯您的时候，是不是就暴露了？这个，啊，拿着。
3: 不，八爷，八爷，
4: 拿着。
2: 我满身是病嘛，已无力亲赴战场。可是打小鬼子的心一直翻腾，我的人也跟你上山，这也算我的心意。你们一定要狠狠地打小鬼子，把这帮畜生赶出去。也不知道我还能不能看到那一天。拜托，
3: 八爷，俺鲁长山代表所有东北抗联的战士给前辈敬礼。

0: 大家看见没？想啥来啥，要啥有啥。
1: 只要咱们打鬼子的心不死，小鬼子总有一天能被咱们干跑，对不对？对。
2: 这事儿肯定是板上钉钉啊，
3: 就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儿。
1: 叔，您这是老将出马，一个顶俩。
3: 不是俩，不是俩，得是十个。大家呱唧一下。
1: 叔，有八个圣人带着枪朝这来了。

0: 我们只是打此路过，行吗？方便行吗？
1: 别开枪！别开枪！自己人，自己人！别开枪！
0: 哎呀，赵排长！哎，老哥，这些兄弟是？
2: 赵有望。

0: 陆畅山，哎呦，重要吗？哎呦，哎呀，可把你们给熬过来了！
1: 终于见到你们了，
0: 你们怎么才来啊？哎呀，别提了，我们被困在狍子沟3个月了，刚突围出来。
1: 苦了你们了，
0: 怎么这么多人啊？
1: 不止这些呢，山上还有好几十号人呢。啊，
0: 这么多。
2: 老鲁，我出来找人一年了，头回见到这么多战士啊！老鲁啊，你可真是帮我们打气呀！
3: 反正也找不着大部队，闲着也是闲的，给咱积积家底儿啊！
0: 好，
1: 走，咱唠唠去，
0: 唠唠唠唠唠唠。
1: 哎呀！
4: 老山神可真是咱们抗联的救命恩人呐！老山神啊，临走前一再叮嘱俺，说要把这卖身的钱用在打鬼子上。俺也答应老山神了，只要小鬼子一被打跑了，这钱。 都如数的还给身帮的各位兄弟，俺们会挨家挨户的送到他们家里去。啊，他们的名字还有家里的住址，都写在这上面呢。咱们共产党员说话必须得算话，
0: 你放心。
4: 这名单我一定会交到总指挥手上。是，俺呢本打算先用这钱买枪、拉部队。可是大家伙都不要，这钱没花出去啊！啊，都在这儿呢。哎，啊，对了，那个新拉来了。
0: 这伙人啊，得吃得喝，啊，用了一些。小郭，把账本拿出来给赵排长，让他对对账。
1: 干啥呀？别！对啥对呀？我还能信不过你？别扯。<笑>
4: 行，那这，啊，人归队了，这钱，哎，也得归队，啊。
1: 俺是这么打算的哈，让小贵带领大伙儿先跟你回大部队，俺还要去趟这个松林镇，找一下安排的人。
0: 说，
4: 我跟你一块儿是吧？还是那句话，这些人得你领着啊。哦，对了，那个你啊，去趟花那儿，把小白马那批人也拉回大部队啊。 等俺找齐了人，就跟你们会合。
0: 行，
4: 啊。

0: 就轮到了。恭喜啊，高老板！
1: 干啥？有话说，有屁放！哼！你老横啥呀？嗓子眼
2: C
1: 鸡毛了？3个字儿，
2: 你变了。
1: 我咋变了？
2: 你现在不是以前的高玉虎。
1: 那我是谁呀？
2: 你是一个被女人迷了心、勾了魂的男的。
1: 小子，身体没事儿的。
2: 我看你啊，早晚还得回夜来好，睡到大阔枝的炕上去。我要不看你还有点希望，左右为难呢，我早走了。
1: 你要去哪儿？
2: 我自己一个人，我找队伍去。
1: 你上哪儿？

0: 你管我上哪儿找，我就找，就找，
1: 找找找找，找个粑粑你找。你搁这待你还有点希望，你要自个儿出你活不过俩月，还找对吗？
0: 那我跟你也不一样，
2: 我生是抗联的，死是抗联的鬼。
3: 像你似的怂包软蛋。
4: 我是怂包软蛋是吧？你给我过来，
0: 你别碰我，
1: 过来过来过来，
0: 你别碰我，
1: 你看看。
4: 我问你，我为啥把牌子换了？牌子换了，咱们的人要是来了，这不就好找了吗？你能不能心里有点数？
2: 哦，所以叫鱼虎山货。你真是这么想的？
4: 那不然呢？
0: 那我错怪你了，你别往心里去。
4: 别跑！不是万福星，你是不是每个月都得闹一回啊？
0: 有时候不也闹两回吗？
4: 我踢死！收梯子，收梯子。

0: 1940年2月23日，东北抗日联军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之一，第一陆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杨靖宇同志壮烈牺牲，时年35岁。日军砍下他的头颅，游街示众后，送入长春日本关东军司令部，还印刷了20万张庆功传单散发。
1: 别捡了，别捡了，赶紧回家去！别捡了，别捡了！
2: 扔这玩意儿干啥？
1: 我散了，散了，散了！别捡了，赶紧回家，赶紧回家，回家，回家，回家！
2: 扔这玩意儿干啥？
1: 回家，回家，回家，都回家！别捡了，别捡！
3: 夜来好今天，请全镇的人喝酒。
2: 这干啥呀？
4: 哎，
2: 这你干啥呀？这是，你赶紧收了，赶紧叫人去，赶紧叫人去。
4: 来一把，
2: 警戒，警戒。
4: 我也来一把。

0: 大豆是咱们国家非常重要的这个粮食和油料作物，80%以上的靠进口，粮食安全的形势非常严峻。
1: 老百姓富了，民富，国家就强了。需要好的种子助力老百姓增产增收。
2: 初春时节，在李庆国的种业公司，工人们正在有序地将一袋袋大豆种子装车。45吨满载丰收期许的种子即将起运，远赴千里之外的青海省海东市民和县。与此同时，在大豆繁育田里，工人们也种下了今年的第一粒大豆种子。中国是大豆的故乡，有着数千年种植历史。然而今天，中国每年消耗大豆超过1亿吨，国内产能仅存2000万吨，对外依存度高达80%以上。
0: 进口量非常大，但是进口的这个来源国还非常的集中，主要是集中在巴西、美国为主，粮食安全这块形势非常严峻。
2: 内蒙古是我国第二大大豆主产区，种植主要集中在呼伦贝尔市、新安盟等东四盟市。其中，呼伦贝尔市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种植面积居全国旗县之首，也是大豆区域性两种繁育基地和国家级制种大县，被誉为中国大豆之乡。
1: 今年的粮食不错哈，而且那还都归园。
2: 从小在农村长大的李庆国深知一粒好的种子对农民的重要性，为培育适配本地、适配全国多区域种植的优质大豆品种，2020年，李庆国带领团队与中国农科院、内蒙古农科院等科研机构开展深度合作，成立了内蒙古农科院大豆专家工作站，先后培育出蒙科豆9号、蒙科豆23号、甘豆2号、甘豆5号等15个优良大豆品种。7月，正是莫旗最炎热的季节，李强和他的科研团队一大早就埋头田地间，做着一件看似简单，实则极难的事——人工杂交。
3: 就得一颗一颗，而且得静下心来，如果是静不下来就不行，是不是？这个大豆呢，它本身是自花授粉的，咱们通过然后人工干预，然后把它去雄，然后变成杂交它。
0: 一般都是早上5点我们开始出来去雄，一个人每天我们大概去雄能达到200到300多花，每一个组合我们大概做15到20多花，这样的话一个人每天能做8到10个组合。
2: 对于大豆育种而言，时间是最珍贵的资源。一粒成功获得杂交性状的大豆，要培育成稳定可推广的品种，往往需要10到15年的选育。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秋天的大地被一片金色的光芒覆盖。
4: 应该特别喜欢，不错。
2: 刘坤宇和吴娟两位农科院的博士已经在这里工作了4个月。
5: 这是鉴定86号，它是灯科13和贝科60的父母本。
2: 终于盼来了大豆收获的季节，夏天精心培育的品种也到了交答卷的时候。收割、称重、取样、记录，每一个环节都马虎不得，任何微小误差都会影响品种数据的判定。
4: 编号为251的这个蛋材料，然后发现它的蛋白测出来已经到达了41.3%，在40%以上，就是我们通常认为它已经达到了高蛋白大豆的一个标准，我们还算比较满意。
2: 每年秋收结束后，筛选出的优质种子第一时间被送往海南，依托当地充足的光热资源开展南繁加带，缩短育种周期。
0: 这样的话就是北方我们进行2代，在海南进行2代， 一年就相当于就是进行四代的种植，这样的话一年相当于顶四年，这个的话就大大的加速了这个育种的进程。把这个有这个早熟，你像这个品种相对它就是熟悉比较早，这是咱们从末期适合这个呼市这块种的。
2: 为加快国产自主知识产权优良大豆品种选育的进程，一代代科研育种人把一年中大半的时间都扑在大豆田里，风里来雨里去，从未停下钻研的脚步。
1: 他们确实非常辛苦，这个博士啊比这个农民都还要辛苦，跟农民干在一起坐在一起，跟这个老百姓是一样一样的。
2: 如今内蒙古农科院大豆科研团队累计审定蒙科豆系列大豆新品种34个，已有16个品种实现成果转化，累计转让收益突破1000万元。企业与专家的强强联合，让这些优良大豆品种不仅稳定提升当地农户的收益，更走出内蒙古，在全国多个适宜产区扎根结果，实现了增产增收，让藏粮于技从口号变成了黑土地上实实在在的产量，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筑牢了根基。
0: 通过这个我们杂交改良的这种的技术培育出来的符合这种目标性状的这种的优良的植株、优良的品种，在这个时候就感觉心里也特别欣慰，能实现增产增收了，这就是我们最大的这个初心和使命。
2: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内蒙古自治区2026年投入超1亿元种业科技专项资金，实施种新工程，把大豆育种列为

粮食安全核心攻关任务。正是靠着这样一代代接续的坚守，一粒粒我国自主选育的粮种不断点亮全国豆农的丰收希望，也持续夯实着我国大豆产业自主可控的根基，让中国碗装中国粮的底气更足。2025年，内蒙古年产粮食840亿斤，平均为每一位中国人提供60公斤粮食。这是内蒙古向全国人民提交的一份建设北方重要绿色农畜产品基地的完美答卷。

0: 是，日本军队蛮横无理，辱我中华，至此已极，反我国人，应抱定决心，准备为国捐躯。我们将以牺牲的决心，做破釜沉舟的抗战，誓灭强敌，保家卫国。
1: 老夫人，这里面也有咱们江家寨的子弟。美兰来信说，小刀也在以恒的部队，还当了连长。
2: 老夫人，小刀哥在姑爷的部队里，可能不太好吧？
1: 我相信以恒是个有数的孩子。 不会做出太过分的举动。可是萧家总认定萧阿爸是小刀哥捅死的呀。唉，其实不是小刀干的，冲爸又没有直说，一定另有其人。但愿以恒能够明白这一点。
3: 我代表昭通团将士们，谢谢曲老板的赞扬。
4: 将完了吗？
3: 美琪，我会想你的。
4: 我也会想念你们的。希望你在战场上多出谋划策，多多奉献你的才能。
3: 为国家，为民族，建功立业。放心吧，我一定能做到。还有就是，我照的照片寄回来以后，你帮我保存。
4: 那是当然的，求之不得。路上保重啊！
3: 拿着，拿着。
5: 媳妇儿，万一我
3: 在战场上为国捐躯了。 你可别伤心难过，也别为我守寡，让你阿妈在。
4: 你不要再胡说了，小雨恒，你听好了，我这辈子只有你这么一个男人，你是我的，我等你凯旋。

0: 沈指导，我终于见到你了，我马上有伤战场了，我死而无憾。
1: 小刀，说什么丧气话呀？你们谁都不准死，都得跟我活着回来。我还没请你们喝酒呢。
0: 好，听你的，这没错。哎，不过沈指导，你离开也不跟我们打个招呼，你去哪儿了？你现在在哪个部队啊？
1: 保密。将来一定会有机会，咱们在战场上重逢的。
0: 那太好了，我真的一直想跟你在战场上并肩作战。
1: 江小刀，我要嘱咐你，凡事不要鲁莽，要沉住气。在战场上，要多动脑子，不要做有勇无谋的事。你是个聪明人，得先思考再行动，好吗？好，好，好，
0: 沈指导。
2: 江小刀一定会记住你的话，我完全按照你的说法去做，好吧？哎，沈指导，沈指导，都来了。你们干嘛呢？当过年抢糖吃啊？打完招呼就去那儿领药，还得赶路啊！沈指导，再见。再见，江导演。
3: 沈指导，那我上战场了。
4: 保重，
3: 大虎哥，大虎哥，大虎哥！
5: 哎，你怎么来了？
3: 给，大虎哥，打不过你就快点跑，你可是咱们山寨跑得最快的。
0: 我等你回来。
5: 放心，我敌人我就回来了。哎，大虎哥，
0: 等着我，等着我，等着我！你保重啊！美兰，阿妹，阿哥要上战场了，记住阿哥嘱咐你的话，千万不要想不开，不能做傻事。
5: 上了战场，子弹可不长眼睛，你得跟着以后，他会保护你的。你阿哥是怕死的人吗？哎，不对，你是不是怕他有危险，想让我照顾他？
0: 去你的！随你怎么想，反正你们上了战场，一定得互相照应，听见没有？好，
5: 阿妹，放心吧。对了，阿妹，你回去去看看阿妈。我江小刀是无法孝敬她了。
0: 阿妈就交给你了。那不行，我是嫁出去的人了，阿妈还得靠你来养老，你必须得给我活着回来。
5: 阿哥听你的，阿哥听你话，你也得听阿哥的话，记住我跟你说过的话，千万不要做傻事，明白吗？好了，阿妹，别哭了啊，阿哥得上战场了。

是你们。

0: 我怎么觉得你哪个节奏不
1: 是？怎么会呢？
2: 抗战你战！
1: 我告诉你啊，我这是冼星海谱上写的，绝对准。
0: 冼星海先生教的没错，但是你这个学生太笨，学的不对。哎，就
2: 是兄弟们、哎，
0: 你是连长还是我是连长？你怎么跟连长这么说话呢？
2: 是，来，从头来一遍。我们来自云南起义。
3: 你好，
4: 哎，师座，
3: 你好，军部命令，让我们立即占领阵地。你手头上能集合多少人就带多少人，马上跟我走，占领运河村，要快。
4: 长龙团的所有人都在此集结，齐装满员，随时可以开拔。
3: 跑步跟上。
4: 是。
0: 老大哥身体还不错。
4: 集合完毕，出发！
5: 报告团长，我们集合完毕，
4: 带上你的兵，跟我出发！
6: 是，好吧，走！

0: 就已经撤退了，整个房间都已经空了，形成一个很大的漏洞，我们怎么办，师傅？
1: 快随后边的部队跟上，动作要快。
0: 是。
1: 给军座发报，请求增援。
2: 是。副座，全都到齐。
1: 哦，一航，赶紧就地布防，准备防御敌人进攻。
2: 是。紧急集合！集合！跑步进退，大量的村渡，速速布防，
3: 明白。

0: 兄弟，做出防御攻势。
1: 是，
0: 师座安全就交给你们了。团长放心，
2: 我在，师长就在。
0: 你可不要跟我开玩笑，师座要是出了事儿，全团乱营。
3: 诸位，
0: 全团沿着村子正面展开防御攻势，齐连做预备队。
3: 是。
0: 哎，
2: 团长，我想上前线，跟日本人真刀真枪的干，我不想做你的警卫员。
0: 这个由不得你，等战线稳定了，我找人去换你。
3: 好。
0: 哎，这什么声音啊？
4: 重炮，快跑！
5: 快跑！

现在鬼子来了，你们又要跑，你们不是给云南人丢脸吗？

0: 我们不会给云南人丢脸的，兄弟们，回去当日本人！
1: 走，
2: 冲过去！

0: 兄弟们，打草惊蛇，上！是是是！快，把子弹手榴弹都收集一下！这边，来来来，来这边！赶紧时间！
1: 这边都来救人！来帮一下！来，
0: 江小闹，当逃兵是吗？我毙了你！你要干啥？你要干啥？孙永恒，想造反是吗？弟兄们，
2: 你们都看好了，这就是当逃兵的下场！
3: 来呀！不要！
0: 放枪！
3: 来，
0: 不关你们的事。 我知道我错了，我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让我跟日本人拼一次，这样最起码。

0: 可以支援你一颗子弹，我不差你这颗子弹。
1: 住手！把枪放下！你好，他们都是新兵，没见过日本人的坦克和大炮，这是友情可原吗？
2: 师长，您这么袒护他，这兵我没法带了。
1: 这种遭遇战，谁碰上腿都会发软。好在他们知错就改，带领弟兄们又冲了上来。作战也很勇敢嘛。我看这样吧。 把他原地撤职，降为士兵。一航，全军在各地都是遭遇战，伤亡肯定不小。你杀了他，等于帮了日本人，留下个弟兄吧。
3: 我看在师长的面子上，我今天饶了你一命。啊，
4: 昭东团的弟兄们，我萧逸恒与我阿爸在天之灵发誓，以后每次冲锋，我第一个上。
5: 二哥，我跟着你上。
6: 团长，如果日本人来了，我将就的第一个上，
5: 对，我们将将在的一起上。

0: 4月29日，坚守台儿庄的第60军，经过顽强阻击，以过半官兵的牺牲，终于堵住了被日军攻破的缺口，消灭了突入台儿庄的日军，守住了最后的防线。
1: 我看，你还是不相信我是吧？我刚才跟你说了，这次日军来了，让我第一个上。如果你不相信，你就把枪指在我背后。
2: 你以为我不敢？他们已经来了，做好准备吧。

去吧，那帮人打得过吗？ 这是什么东西啊？

0: 小刀，
1: 小刀哥，
2: 小刀哥，
3: 小刀，
4: 你醒醒，
5: 小刀，
3: 小刀，
2: 小刀哥。

0: 你们真是吵死我了。
1: 团长，团长，小灯，他醒了。
2: 你们都闪开点，闪开点。
3: 醒了就好，醒了就没事就好。
0: 那个
3: 吓死人了，
0: 那个铁盒子，
3: 小灯真厉害。
0: 向一航，那个铁壳子在哪儿？炸成了吗？
4: 铁壳子还在那儿呢。
1: 不是，我是。

0: 可能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呢，晚秋时节已经不是旅游的黄金季节了，但是我觉得只要你有一颗异动的心，一年四季都是旅游的黄金季节。人生就是用来体验的，你要体验风霜雨雪，体验一年四季，春夏秋冬，还要体验喜怒哀乐，体验忧伤快乐。所以呢，只要记住一句话，日日是好日，时时是好时。今天呢，就带你来爬乌兰哈达火山。我记得有人说过，生活不只是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我想说的是啥呢？你跨不过去的才是苟且，跨过去了就是远方。内蒙古呢，从东到西有一条火山群带，从大兴安岭的糯米河火山群，经过阿尔山的柴河火山群，再到锡林郭勒的那个阿布嘎火山群，最后来到了乌兰察布的乌兰哈达火山群。这条火山群带呢，绵延了上千公里，其中呢，这个乌兰察布的这个乌兰哈达火山群呢，是2012年前后才逐渐被人们所熟悉的。那它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年轻，有很多火山呢都是4万到6万年前的时候才开始喷发，还有一部分呢是10000多年前，最年轻的呢是2000多年以前才开始喷发的。所以说呢，这个火山群是个火山家族里面的一个鲜肉，哈哈，非常值得来看一看。你看这火山的这个熔岩哈，就是说摸起来的时候呢，特别特别的硬，还有点扎手。但是你看的时候，你就感觉到它很软，就好像那个炸那个麻花，像面团一样。所以说来这种地方玩的时候呢，我建议做个攻略哈，就是说提前对火山有一个了解，提前对熔岩有一个了解，这样的话你就能发现很多细节啊，能增添旅途的很多乐趣。
1: 嗨，你好。
0: 你是从哪儿来的？
1: 从天津来的。
2: 天津来的。
0: 哦，专门来看火山。
1: 对。
0: 你们是咋来的？开车？
2: 开车。
0: 哦。
2: 从天津过来的。
0: 开了几个小时？
2: 7个多小时。
0: 觉得值吗？
2: 嗯，值吧，因为你要是爬上来往下一看，觉得还是挺值的。
0: 你们今天住哪儿？
2: 住就是附近的一个民宿吧，有几公里应该是。哦，对。
0: 察右后旗乌兰哈达苏木七顷地村，趁着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建设的东风，依托火山资源优势，乡村旅游、乡村民宿火遍网络。因为融合了火山的元素，每家民宿都别具一格，加上好吃的羊肉、热情的主人，让每一个来过这里的游人想忘都忘不掉。从火山上看到的那片别致的建筑群落就是这一片民宿，据说这个村里面的有很多民宿。哎，忘了告诉你，这里是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后旗的乌兰哈达苏木的七顷地村。这个村里的民宿呢，据说是这个火山民宿，是这个所有的民宿里面的一面旗帜。听说呢，就是说很多游客呢都是来自天津、北京、上海等等这样的大都会。那么咱们今天呢，也体验一下这种大都会的年轻人喜欢的这种精神家园。

0: 你们也住这儿了今天？
1: 哎，我特别住这儿。
0: 哎呀，还烧烤了？
1: 对，自己带了炉子。
0: 自己带的炉子还是？
2: 哪个好吃？
3: 都好吃，
4: 都好吃。
2: 火腿，
0: 异口同声都好吃。
4: 除了这火腿。
2: 那这次来有什么收获啊？
4: 这次来
5: 蒙餐挺好吃，
4: 蒙餐确实好吃，
2: 羊肉好吃，羊肉好吃。
4: 嗯，
2: 喝一杯，遇到你们很开心啊。
4: 来。

是爬那个我们今天那个早上那个火山，要骑这个摩托去，那就太拉风了，太爽了，是吧？嗨。

本栏目由宇航人集团独家冠名播出，好沙棘宇航人，宇航人沙棘产品引领大健康新时代。天然纯净野生能量，我们坚持用最好的沙棘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健康要有方，健康我来帮。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这里是内蒙古卫视为您精心打造的全媒体健康服务类栏目健康帮帮团，我是健康帮主持人郝霞。
1: 大家好，我是健康帮主持人田瑶瑶。
0: 好沙棘宇航人，本栏目由宇航人集团冠名播出，宇航人沙棘番茄红素每一粒都质本纯真。
1: 本栏目在内蒙古卫视和奔腾融媒同步播出，
0: 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全程指导，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主办。那今天呢，我们即将要展开的健康话题是珍惜生殖健康，守护生命起点。生命的孕育是大自然赐予我们的最神奇的馈赠，而生殖健康是守护这份馈赠的第一道防线。
1: 没错，生殖健康呢，一头连着个人的身心愉悦，一头连着家庭的幸福美满，还事关下一代的健康启航，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呢，因为传统观念的束缚和相关知识的匮乏，这个重点话题呢，往往被人们难以启齿。
0: 的确是这样。那么从青春期的懵懂，再到婚恋期的准备，再到孕育新生命的期待，这每一个阶段啊，都需要科学的指引。而生殖健康的守护呢，更是要从我们的了解和认知开始。
1: 首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健康特派员，
2: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崔竹。
3: 保持身心的平衡和和谐，拥抱充满活力的每一天。大家好，我是健康特派员崔竹，
1: 国家注册营养技师伊琳娜。
4: 让健康之光照亮每个家庭，让健康智慧绽放每个生命。大家好，我是健康特派员伊琳娜。
0: 健康达人朵格。
5: 爱自己，从爱护自己的身心健康开始。大家好，我是健康特派员朵格。
1: 健康达人丹丹。
6: 科学预防，守护健康。大家好，我是健康特派员丹丹。
1: 欢迎我们的四位健康特派员。首先想问一下大家，大家在生活当中的朋友啊、同事啊，关于生不生孩子这件事儿，有哪些困惑或者困难呢？
5: 是的，我在网上看到了很多粉丝的留言，最大的困惑就是生不起，担心经济压力太大，也担心生了孩子会影响到自己的事业发展。
4: 作为营养师，我发现很多备孕的夫妻呢，对怎么吃都很迷茫，要不然呢就是过度进补，要不然呢就是为了保持身材呢就是过度节食，普遍缺乏科学的指导。
3: 是，我在做节目的时候也发现有很多夫妻他对于生殖的知识掌握得非常少，要不就是备孕一两个月怀不上，然后就开始特别焦虑，要不就是没有备孕就怀了宝宝了，要不就是好多年之后才说去医院检查检查。我觉得这都是我们应该去关注的问题。
6: 我们职场的女性最纠结的就是该什么时候生，生早了呢怕影响晋升，生晚了又担心身体不好恢复，就是比较左右为难。
0: 看来哈，这真的是让大家觉得纠结的问题。那到底该怎么样去排除这些困惑呢？下面的时间呢，就要有请到我们的两位生命起点的守护者，我们的两位健康领航员，来自我们内蒙古自治区妇幼保健院的江门医生和王叶婷医生，欢迎两位。
1: 其实刚刚我们的四位健康特派员提到的这些现象，相信我们的医生在工作当中其实也经常会遇到。接下来呢，就请我们的两位医生为大家答疑解惑，进行科普。
0: 哎，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啊，我想先说一组让人深思的数字。从2016年到2023年，我国的出生率从1/13.57降至了1/6.7，不孕症的发病率从15%升到了18.75%。这一组数据呢，我相信啊，很多的人听到了之后，觉得可能变化不大，但是实则如果从我们中国的
1: 人口基数
0: 来说的话，这个已经变化非常非常的巨大了。那么这个不能生和不想生的背后，到底原因是什么呢？来，有请我们的王医生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7: 不想生和不能生其实是两个方面。我们先说不能生，不能生许多其实是病理性的因素，包括男性的呀，还有女性的一些病理的一些改变。不想生呢，它往往是有多种因素导致的结果。首先呢是经济压力大， 现在年轻人结婚以后，房贷呀、车贷呀，还有考虑生育孩子以后的养育成本的增加，都会可能会不想生。第二个是职业发展和生育的冲突，尤其对女性朋友来说哈，结婚以后可能，生孩子要意味着离开工作岗位，这样的话她影响她的职业发展和职业晋升，所以有时候她可能要推迟生育，或者是暂时就不想生。第三个呢，是那个生育观念的改变。现在许多年轻人晚婚晚育，甚至有极端的可能就不婚也不生育，所以这些都是影响不想生和不能生的一些因素。
5: 王医生，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我现在在网上看到很多的年轻粉丝讨论这些问题，他们都是现在很多人都说不敢生不想生，那么这种社会情绪会不会让更多的人推迟生育计划呢？
7: 心理压力还有社会因素会影响生育决策，尤其是会让人们推迟生育，但是我们那个随着年龄的增加，生育率是会下降的，而且会如果你推迟生育的话，年龄大了以后，他生育会变得更困难。
0: 其实啊，真的是对于很多的年轻人来说啊，现在这个时代真的是会面临着非常巨大的一个生育的压力。但是这样子的急剧下降的生育率的这种降低，对于我们的个人、还有家庭、还有社会来说，带来的是怎样巨大的一个影响的，江医生？
8: 这个影响是非常巨大的，也非常残酷的。首先呢，我们要从个人和家庭层面，不孕呢是影响我们的心理，那个心理压力增加。同时呢，不孕我们四处求医看病会影响家庭的经济压力。第二呢，是在社会层面人口下降以后呢，我们的人口结构会发生改变老年人口增多呢，同时对我们的社会的医疗和负担增加。第三点呢，从国家和国际层面来说呢，人口负增长，那么我们的青年人就会少，那么创新能力就下降。第四方面呢，人口下降以后呢，我们的基因的多态性要减少，从而呢，它对整个生态系统的长期平衡性发展是有很大的影响。
1: 所以说呢，生育不仅仅是个人选择，还关乎社会的发展。那崔竹作为我们的媒体人、主持人，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3: 我觉得首先作为媒体人，我们要传递的是生殖健康对于幸福家庭以及对社会一个长远发展的价值。其实我在这里也有个问题想问我们的江医生，您觉得从站在女性的角度来说，现在有没有一些指标能够反映我们目前生育健康的一些状况的？
8: 我们女性的生殖器官呢是卵巢卵巢的一生就是女性的一世卵巢作为我们女性的生殖器官呢，大家了解很少。那么今天我就谈一谈我们最熟悉又陌生的卵巢卵巢是女性的性腺，它主要有内分泌功能和生殖功能。内分泌功能呢，它分泌雌激素保持我们女性的体态和规律的月经。它的生殖功能呢，是产生卵子

0: 当女性胎儿在母体内孕20周的时候呢，它卵巢内的卵子是最多的，能达到600到700万，而在出生以后呢，就剩余200万，到了青春期呢，它就剩了40万，其余的卵子呢，就在发育中呢，它凋亡了。在女性生育期，我们女性一生能排出400到500个成熟的卵泡，而我一年呢有12个月，大家算一算，我们的生育期是多么的短暂和宝贵啊！对，进入了围绝经期以后呢，我们卵巢内呢大约有1000个卵子啊，进入绝经期后呢，卵巢内的卵子几乎耗竭了。所以呢，女性的生育力并不是永恒的啊，无限的。女性的生育力是跟年龄有关，所以我们要提前呢进行生育计划。
1: 哎，我听明白了，江医生这么一说哈，我觉得我们每一个女性都有一个卵子银行，而且这个呢是从我们出生的时候就有的，这里边呢有一笔定期的一个存款，并且这笔存款是只能够取不能够再存的，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去合理的规划，合理的利用，千万不能够浪费。听到了这个说法啊，作为一个职场女性来说，我想听听丹丹你有什么想法？
2: 在职场，很多女性都会因为担心生育而影响事业，那很多重要的工作呢，也不会安排给怀孕或者是孩子还小的女性。那么从医学角度来讲，我们的女性最佳生育年龄是什么时候呢？王医生，
3: 一般来说，女性23到30岁是最佳生育年龄。因为我是男科医生嘛，我们男性一般是25到35岁是最佳生育年龄。但是有些特别的情况，要提前去看。第一个是女方年龄超过35岁，因为超过35岁以后，女性的生育力会急剧减退。还有一个就是女方已经有月经不规律呀，或者是输卵管问题的，或者男方有精液质量异常的，还有性功能障碍的，这些要提前去要看医生。
4: 所以说生育能力和年龄的相关性还是非常的关键的，这也就是大家为什么总是关注适龄这个核心话题。但是我还有一个问题要问王医生，就是很多人都认为不孕是女性问题，赶紧给大家科普一下。
3: 主持人是这样的，其实受传统观念的束缚，往往我们一不怀孕首先要考虑女方。其实呢，不孕不育来说哈，男女双方各占40%的因素，剩下的20%是由夫妻双方共同因素或者是不明原因导致的。所以一旦出现了不怀孕，夫妻双方要共同去治疗。
1: 非常感谢两位医生的分享哈。那么我们来打一个比方，其实生育啊就像是两个人的舞蹈，需要两个人的默契配合。如果说女性的卵子银行我们要珍惜使用的话，那男性的生育能力我们也要极度的重视。但是呢，现在社会上的环境污染啊，包括我们的生活还有工作上的压力啊，可能都会影响到我们的好运气。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这里是内蒙古卫视为您精心打造的全媒体健康服务类栏目《健康帮帮团》，好沙棘宇航人，本栏目由宇航人集团冠名播出，宇航人沙棘番茄红素每一粒都治本纯真。
4: 本栏目在内蒙古卫视和奔腾融媒同步播出。
1: 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全程指导，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主办。刚才呢，我们了解了一些基本的情况，下面呢，我们来说说现实的问题。那么江医生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想跟您来聊一聊，到底什么叫做不孕症？
0: 我给大家科普一下咱们人类的妊娠率。双方都正常的育龄夫妇，在婚后6个月，大约有60%的夫妇都能怀孕，9个月呢，大约有80%的夫妇都能怀孕，1年呢，大约有85%到90%的夫妇都能怀孕，2年后呢，我们大约有94%的夫妇都能妊娠，1年和2年它相差的很少，所以世界卫生组织把不孕症诊断为1年，为的就是我们尽早的干预，保护我们的生育力。
2: 夫妻双方备孕多久一段时间没有成功，需要去就医呢？
3: 一般是这样，我们夫妻双方如果备孕1年没有怀孕，我们一般要建议来医院检查来。但如果女方年龄大于35岁，或者已经发现输卵管有问题或者月经不

0: 规律，或者男方已经去做精液检查了，精液有异常，那还有一个就是性功能可能有问题，这样的话要及早就医。
1: 嗯，其实备孕不太顺利的时候，比你到医院速度更快的是长辈送到你手里的偏方。不知道易老师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类似的情况？
2: 是有很多人关心这个问题，的确吃什么的都有。有人呢吃牛鞭、鹿鞭、牡蛎，认为可以提高精子质量，提高男性的功能。还有一些人呢认为没有受孕是女性宫寒的问题，所以呢就长期的喝一些养生汤，吃一些阿胶呀、鹿茸呀、鹿胎膏等等。那以上这些呢我都不盲目推荐，因为我认为还是要有针对性的，根据我们具体的情况去补去进补。
3: 所以说啊，如果我们备孕不顺利的话，大家千万不要干着急，也不要在网上面寻求一些所谓的偏方，一定不要病急乱投医。
1: 所以就请江医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目前导致女性不孕的主要原因有哪些，治疗手段又有哪些呢？
4: 我们可以分为四大类，例如卵巢的因素啊，输卵管的因素，子宫的因素，还有一个就是人的心理健康。帮助他们尽快怀孕的措施呢，我们由简单到复杂啊。第一个呢叫指导同房，有些夫妇呢经过我们健康教育，他很快就妊娠了。对于一些月经不规律啊，明确没有排卵或者多囊卵巢综合症这些患者呢，我们通过促排卵加指导同房呢，也有很多病人就怀孕了。我们明确有成熟的卵泡，并按期排卵啊，他还是没有怀孕，我们就要进行综合分析，并给予相应的治疗，例如我们查一查啊输卵管或者是子宫内膜的情况。如果是经过这些手段以后她还没有怀孕，那么我们就采取了辅助生殖技术。
3: 刚才哈，我们的江医生分享的时候，我们听明白了，做任何的治疗啊，一定要循序渐进。就像咱们上学是从小学一年级开始的，千万不要一下子就跳到大学去。
5: 是啊，那王医生，我想问一下，如果因为男性的问题导致不孕了，那除了试管，还有其他的方法能够解决这样的问题吗？
0: 肯定是有的啊。这个试管其实是咱们不孕不育的终极手段，最后一道防线啊。如果我们夫妻双方发现不怀孕，因为男性的问题的话，首先我们可以通过改善生活方式，或者是药物治疗，或者是手术干预，通过这些手段以后，大部分是可以自然怀孕的。
3: 其实也就是说啊，不是所有的问题都一定要走到试管这一步。说到这个辅助生殖啊，很多人觉得试管就是试管婴儿。那么接下来江医生您给我们来通俗的解释一下，这个说法对不对？
4: 这个说法是不对的。辅助生殖技术呢，包括人工受精，是一代试管婴儿、二代试管婴儿、三代试管婴儿以及供卵等很多种技术啊。人工受精呢，又包括宫颈人工受精和夫颈人工受精。一代试管婴儿呢，就是我们常规的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技术，它主要适用于女性不孕，例如输卵管不通或者排卵障碍。二代试管婴儿是卵胞腔内单精子纤维注射技术，它主要适用于男性啊，重度少弱精或者排精障碍。三代试管婴儿呢，是对于就是胚胎植入前的遗传性诊断，对于家庭中有遗传性疾病的。我就给大家小结一下，就叫一女二男三遗传。一代试管婴儿主要针对于女性因素，二代试管婴儿主要针对于男性因素，三代试管婴儿主要针对是家里有遗传病的。不是说一代比一代更高级，它是适应于不同的适应症，采取不同的治疗手段。
1: 所以说呢，要因人而异，因需选择。还想问一下我们的王医生，如果夫妻双方备孕失败了，这个检查顺序上有什么讲究吗？
0: 一般我们提倡夫妇同时来治疗，或者是男方先治疗。为什么要男方先治疗呢？因为男方所有的检查比较简单，第一个，第二个是无创啊，第三个花钱较少，而且很快能提供那个不孕不育的线索。
1: 好的，那通过我们刚才王医生的一个分享哈，我感觉到了生育的问题啊，其实就跟修理机器是一样的，我们一定要先看是哪一个零件哪一个部位出了问题，再去做相应的检查。而且呢，男士一定要主动一点，毕竟男士的检查呢就像快速安检一样，它又简单又快速又方便。所以说呢，我们希望在夫妻出现了问题之后啊，男士不要去推脱责任，也不要觉得说生育不了

0: 表一定就是女性的问题，一定要夫妻双方共同来努力。好了，不要走开，这一时段的话题就聊到这里，我们下一时段马上回来。欢迎回来，这里是内蒙古卫视为您精心打造的全媒体健康服务类栏目健康帮帮团。好沙棘宇航人，本栏目由宇航人集团冠名播出。宇航人沙棘番茄红素，每一粒都质本纯真。
1: 本栏目在内蒙古卫视和奔腾融媒同步播出。
0: 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全程指导。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主办。在上一节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来聊了如何面对生育困难的问题。那我们中国人啊，都讲究一个防大于治。那在治疗之前，我们在备孕的日常生活当中，夫妻双方又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王医生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2: 啊，许多朋友一备孕啊，就开始盲目的进补，还有吃好多种保健品啊，这个其实是完全没有必要的，而且。光你说吃牛鞭也好，吃生蚝也好，马上就把这个生育能力提起来，它也不太现实。所以我们要更加注意平时自己的一些生活作息呀，或者一些习惯的一些调整，比如说熬夜呀，抽烟呀，或者是酗酒，还有有的人可能会经常久坐，这些都会影响生育能力啊。所以我们备孕的话，尽量避免熬夜，能戒烟就戒烟，尽量是少喝酒或者不喝酒。
1: 其实吃真的是备孕期间的一件大事儿，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什么阶段吃什么效果会更好，凉的冰的不敢吃，阴性食物要节制着吃，生怕吃错了。所以江医生，大家在备孕期间关于吃的最大误区是什么？
3: 我在门诊经常碰着一些患者对这个宫寒给吓坏了哈，他就不停地喝养生汤，吃阿胶鹿茸啊，这样一来呢，反而月经更乱了啊！养生汤里都是一些脂肪和嘌呤，而蛋白呢还在肉里，鹿茸呢和阿胶是药品，不对症的用药，反而呢起到反作用，起到南辕北辙的作用。我们科学备孕呢，要科学的吃，不是大补。
0: 哎，的确是这样。那伊老师哈，您作为一个专业的营养师，下面的时间呢，您给我们来分享一套在备孕期间的营养的构架框架，好不好？
4: 好，两位医生说的都非常有道理。那我给到大家的就是备孕的营养的框架，那就是四大框架。第一就是优质蛋白，是建造精子和卵子的核心原料。那比如像畜禽肉、海产品以及蛋奶、豆制品等等，都是我们必须要补充的。第二就是一些优质的脂肪酸，比如欧米伽三的脂肪酸，能够平衡女性的激素水平。还有就是像维生素 E， 被誉为生育酚，是备孕妇女呢特别重要的一个维生素。它呢是脂溶性维生素，必须要和脂肪一起呢摄入。还有就是 VE 呢，主要存在于一些植物油和坚果当中，所以呢我特别推荐像我们平时呢也可以去吃一些像这个玉米胚芽油呀、小麦胚芽油以及各种坚果等等。第三呢就是补充矿物质一定要精准，我特别强调就是矿物质锌和硒。那这两种矿物质的话呢，对我们精子和卵子的活力呢都特别有帮助。矿物质锌呢主要存在于像一些瘦肉、牡蛎等等海产品当中，那硒呢主要在像菌菇类和海产品当中也富含。最后呢就是维生素一定要色彩鲜艳的、丰富的去吃，因为像不同颜色的一些蔬菜水果当中不光是含有丰富的维生素，还含各种植物化学物质，那对于我们抗氧化维持精子和卵子的这个细胞不要受损伤呢，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1: 好的，易老师，在这里能不能为我们的粉丝推荐一道或者两道既好吃实操性又强的助孕明星菜呢？
4: 可以推荐一道五彩这个虾仁儿。那五彩虾仁的话，主要原料是虾仁儿。虾仁我们都知道富含优质蛋白和锌， 那五彩呢，就是我们可以配一些玉米粒，还有彩椒，还有就是西兰花，这样呢，那它各种维生素和植物化学元素也丰富。另外，我们在烹制好之后，再撒一点坚果，比如，像核桃呀，还有杏仁呀，这些富含的优质这个脂肪的来源。而且这道菜呢，又简单又是好操作，还有颜色呢，能够特别引起我们的食欲。
1: 王医生，对于那些经常吃外卖以及应酬多的职场男性，那有什么饮食上的急救建议吗？
2: 这个问题很现实哈，包括在座所有的老师啊，包括我自己也可能会经常点外卖。如果我们实在没办法在家里吃，那么点外卖的时候，我们建议尽量选择低盐、低油、低糖的外卖，尽量避免那个三高代谢炸弹。如果你应酬比较多，那么我们建议你点菜的时候尽量点一些清蒸的呀、白灼的菜品，尽量先吃蔬菜，这样的话增加一些饱腹感，会减少高油脂啊、高糖的食物的摄入，也会改善这个状态。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可以吃一些坚果，刚才那个易老师也说了，坚果还有一些脂肪酸呀，包括一些维生素 E 呀，有抗氧化作用，可以吃点酸奶，作为健康加餐。第四呢，我们要控制烟和酒，尽量戒烟。喝酒的话，我们一般建议不要过量饮酒，或者是减少频率，因为酒精和烟对那个精子的损伤是明确的，它会严重那个导致我们精子质量下滑。
0: 看来啊，我们的饮食健康呢，是夫妻双方要共同去坚持的一个必修功课。
1: 没错，总结一下呢，这个备孕饮食呢，男性重在戒，要戒掉不好的坏习惯；女性呢，重在恒，就是保持营养均衡；还有就是要避免谣言陷阱，这样才能吃出好运气。
0: 那刚才呢，我们聊了很多有关于饮食的健康的话题。下面的时间啊，江医生想问问您啊，除了在吃的方面上我们要多讲究以外啊，那么从其他的方面，我们该如何去保护我们的生殖健康呢？
3: 如何保护我们的生殖健康，包括很多内容。第一个呢，我们先从青少年说起。这对于青少年呢，它存在的问题就是青少年早孕还是非常大的。第一呢，早孕常伴随着不安全的流产，早孕妈妈更容易患因分娩产生的疾病。第三呢，早孕妈妈生的这个孩子，她的死亡率比正常母亲分娩生出的孩子的死亡率高50%。第二点呢，就是要适龄婚育啊，男女都一样啊，随着年龄的增加，我们的生育率是下降的，只是女性比男性更明显。第三个呢，我们要科学备孕。第四个呢，我们要保持心情愉快啊。我们生育的五大步骤，一个是有一定数量活力的精子啊，一个成熟的卵子。第三个呢，要有一个通畅的输卵管。第四个要有个肥沃的子宫内膜。第五点非常重要，就是心情愉快啊。心情愉快，以后呢，对我们的内分泌有很好的帮助。如果你经常焦虑，那么内分泌紊乱会影响卵子的发育。避免接触有害物质啊，在生活中我们避免接触汞这什么这些一些化学物质，它影响我们的生育。另外呢，我们一定要科学避孕啊，避免不必计划外妊娠，慎行人工流产。如果夫妻双方已经认为自己有存在着不孕不育这个情况呢，夫妻双方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一起进行治疗。
1: 刚刚江医生讲到的这几点呢，可以说是为生殖健康构建了一个全方位的保护体系。
0: 好了，不要走开，这一时段的话题就聊到这里，我们下一时段马上回来。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这里是内蒙古卫视为您精心打造的全媒体健康福雷栏目健康帮帮团，好沙棘宇航人，本栏目由宇航人集团冠名播出。宇航人沙棘番茄红素，每一粒都质本纯真。
1: 本栏目在内蒙古卫视和奔腾融媒同步播出。
0: 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全程指导，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主办。那今天呢，我们的四位健康特派员还有我们的两位健康领航员和大家共同探讨了珍惜生殖健康的话题，希望我们电视机前的适龄的一些夫妻们能够关注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健康要有方，
1: 健康我来帮。
0: 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希望大家在每周

0: 和每周六晚间的9:40能够打开电视机关注我们的内蒙古卫视，也希望大家能够下载我们的奔腾融媒，关注我们的奔腾大健康，我们每天都有健康资讯和健康知识分享给各位。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关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2: 干旱让土地贫瘠，积水从点滴做起，口耳相传，善用水源，善待家园。
3: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今晚。

0: 2027年度职工医疗互助保障开始办理，在参护条件、补助标准等方面做了调整和优化。健康快车开到呼和浩特停靠3个月，为白内障患者免费做手术。乌海市高温天气持续，突破历史极值，多部门启动防暑降温举措，保障民生。呼和浩特至釜山国际直飞航线开通，193名韩国旅客开启内蒙古之旅。今晚播报上线别选这个专业系列，深度拆解高校专业，今天走进内蒙古农业大学动物医学专业。站在公众立场，关注公共利益，欢迎收看今晚播报，我是君博。7月起，2027年度职工医疗互助保障开始办理。今年自治区总工会在参护条件、补助标准等方面做了调整和优化，更大程度惠及职工。
1: 2027年度职工住院医疗互助保障项目参护办理时间从7月1号开始，持续到今年12月10号。相较往年，今年全面实行线上参护模式，取消全部纸质参护材料。各会员单位参护续护仅需在系统上传电子版材料。此外，补助力度也再次提高，职工住院自费在3000元以下的补助比例由之前的40%上调至45%，单次最低补助金由200元提升至300元，扩大普惠受益覆盖面。
2: 进一步优化了跨保障期医疗费用的结算规则。原来我们跨保障期的住院报销是按照入院时间保障期进行结算，现在更改为按照出院时的保障期的政策执行，与职工的医保结算相统一，使职工在办理出院和申领补助时更加顺畅，也能让职工享受到我们最新的政策待遇。
1: 职工医疗互助保障是自治区总工会面向参加城镇医保职工推出的保障制度，分为职工住院医疗互助保障、女性新康互助保障两个项目，会费缴纳标准为在职职工每人100元，其中自治区总工会每人补助10元，个人缴纳90元。参加职工住院医疗互助保障行动后，患病职工住院医保报销后的自付费用可按比例报销，每年最高补助50万元。参加女性新康互助保障的职工，在确诊乳腺癌等14类女性特殊疾病后，可一次性领取5000元到3.2万元的专项补助。目前，职工医疗互助保障已经为47.82万人次发放补助金4.98亿元。
0: 接下来关注一条医疗消息，如果您家里有老人，总说看东西像蒙了层雾，视力越来越差，这条消息千万别错过。一列专门做免费白内障手术的健康快车开到呼和浩特，接下来3个月符合条件的患者可以免费做复明手术。
3: 7月5号，健康快车香港光明号正式停靠呼和浩特货运中心西货场。这列火车上的眼科医院设有4节功能车厢，配有标准化手术室、临时病房与配套功能区。健康快车将在呼和浩特市停靠3个月，由天津医科大学眼科医院的专家团队全程随车驻诊，免费为符合条件的白内障患者做手术。呼和浩特市第一医院作为项目定点基地医院，设置64张病床，负责术前筛查、术中衔接、术后康复保障。
4: 健康快车项目呢是不限户口，列车停靠期间也可以继续报名，优先保

0: 障边远地区、低保啊这一类的残疾特殊人群。7、8、9这三个月，计划呢为1200到1300例患者免费的实施白内障复明手术。
1: 什么样的患者病情才符合条件可以登上健康快车呢？我们也来到了呼和浩特市第一医院，在这里患者要接受5个步骤的检测，比如眼底照相和眼部生物测量，由医生评估是否符合条件可以接受白内障手术。
2: 50岁以上的，然后这部分人群视力不好的，或者是其中一个眼睛做过白内障手术，做专科的检查，确认眼球里头它有没有别的东西，眼球的一个角膜距离，然后还有 OCT 生物测量，把眼睛的这个晶体度数给它确定下来。
3: 医生介绍，白内障是老年群体的高发眼病，不少老人因为视力下降，日常吃饭出门都受影响，也给家里增加了照护负担。
2: 我们做这个白内障手术，如果是说最基础的手术，如果医保没有报销以前，我们做完也得需要6000块钱。现在普通用的这种人工晶体呢，6700到8900、1000多的。不等，这次用的这个晶体和药物啊，都是我们现在市面上对这个患者的这个治疗的效果也是非常非常好的。
3: 健康快车香港光明号是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时，由香港各界爱心人士捐建的流动眼科慈善医院，运行至今，健康快车的足迹遍布全国28个省份、200多个站点，累计为20多万名白内障患者免费实施了复明手术。目前列车正在进行医疗耗材盘点、手术室消杀等筹备工作，预计7月17号开诊。
4: 从6月27号开始，乌海持续出现35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最高达到38摄氏度，长达12天的高温天气突破当地气象站建站以来历史极值。面对高温考验，乌海多部门联动，全方位落实防暑降温和民生保障工作。
5: 公交车空间密闭，人员密集，是高温防暑的重点区域。当地公交部门已经完成所有营运车辆空调设备的检修和调试，确保车内空调正常运行，同时给一线驾驶员落实多项高温暖心保障。
6: 给我们准备这些绿豆水啊，包括一些防暑的设备、用具都已经发到我们司机手里了。我们每一趟回来的间隔时间拉长了，是保证司机的这个休息时间。
5: 眼下正值暑期旅游旺季，不少游客前来打卡沙漠看海。乌海湖休闲度假旅游区在售票点、排队通道、户外休息区加装遮阳棚、降温风扇和喷雾设备，让游客游玩更凉快。
7: 近期天气炎热，希望大家出行时候做好防暑降温啊，来乌海湖景区游玩，尽量选择在上午或者是下午4点以后，这样的天气比较凉爽。
5: 目前，乌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已经联合当地气象服务中心，及时发布超长持续高温健康风险预警和专项健康提示。消防、电力、卫健等多个行业同步发力，落实防暑降温、安全防控相关工作，常态化开展安全宣传、隐患排查，守护群众健康。
4: 昨天就进入小暑节气了，俗话说小暑大暑，上蒸下煮。气象部门提示，高温天气下，老人小孩等重点人群尽量减少高温时段外出，注意多通风多补水。7月8号，呼和浩特白塔国际机场迎来全新国际直飞航线，釜山至呼和浩特首航航班落地，193名韩国游客如约而至，解锁内蒙古风光与特色美食。
5: 中午11:25，满载旅客的釜山航空航班平稳降落在呼和浩特白塔国际机场，193名韩国旅客到达呼和浩特，这也是今年呼和浩特至韩国釜山间的首个国际直飞航班。航班由釜山航空执行，运行时段从7月8日持续至8月30日，每周三、每周日各一班，预计接待韩国旅客3100人次。
8: Inner Mongolia is first time.
9: 第一次来内蒙古，飞了2个多小时，这次要待5天。听说内蒙古景色很好，非常期待。
10: 第一天到达以后，首先我们旅游我们呼和浩特的周边，内蒙古博物院、赤勒川草原，还有我们的昭君墓。完了，明天我们去一趟草原。我们今年还特别加了一个老牛湾。
5: 今年以来，呼和浩特积极对接韩国旅游市场，拓展首尔至呼和浩特、大邱至呼和浩特两条包机直飞航线，两条航线将各运行21个班次，预计将为呼和浩特引入韩国旅客8000人次。
8: 呼和浩特机场对韩通航的范围也在持续扩大，那目前呢已经开通了首尔、大邱和釜山的3条直飞航线，截止到7月8日呢，我们共直飞了22架次，保障运输旅客近3500人次。
4: 扔个废纸箱，投个空瓶子，钱直接到微信钱包。这几天，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不少居民发现，小区门口多了些绿色铁皮箱子，废品随时能卖钱。这些智能回收箱到底怎么用，又能给生活带来什么变化呢？
1: 我现在呢是在鄂尔多斯市，最近啊我发现鄂尔多斯的街头巷尾还有小区门口新增了像我身边这样子很多的智能回收箱，我们先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一探究竟。
11: 登录成功，
1: 我把我手上的这个绿茶瓶投进去看看能拿多少钱，它会显示当前的回收价格是6毛钱每公斤。那我刚才的这个瓶呢是0.05公斤，获得了0.03元。
12: 家住团结小区的张倩平时就有攒旧物的习惯，现在下楼就能卖掉，钱当场到账。这次趁孩子快放假，她又整理了一批旧书拿来投。
13: 有了这个箱子，大家把这些东西先投在这里面，然后分类，从小培养回收、环保、分类这种意识。
1: 除了有刚才那样的智能回收箱以外呢，我还发现街头新增了一些可回收物分类收集点儿。那我们一起进来看一看。我们可以看到每一样可回收物都是分门别类的在放着的，这个区域是玻璃，然后纺织物，包括塑料、金属制品以及纸张等等。你看这里写着我们今日的回收价，每一种制品它都是有相对应的回收价格。这里通过这个大屏我们还能看到累计回收总量以及订单数，非常的清晰。
14: 以前吧去了几次别的地方挺远的，孩子说的，你说你这点破玩意儿呢，你跑一趟都不够我这油钱的，看到这一块挺好的，挺近的，今后吧要是有这些类似的东西都放到这块，一举两得嘛，2700元。
12: 这些绿色小屋和智能回收箱是东胜区再生资源回收体系的一部分。内蒙古益登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从去年开始推进这项工作，目前在城区已经投放98个智能回收箱，建成9座标准化收集房。居民投进箱子的废品，清运员会统一转运至收集点分拣打包，再运往终端处理。
15: 东胜区的话，一天的这个生活垃圾日产量是580吨，一天可收回收物的产生量是120吨。那目前按我们的体量来说的话，只能收到一天2吨左右，还是有很大的空间。近一年之内，计划是布300个箱子，50个房子啊。
12: 再生资源回收是鄂尔多斯市东胜区2026年十大民生实事之一。按照计划，当地将在200个小区投放300个智能回收箱，建设20座标准化回收房，完善前端回收、终端转运、末端分拣3级体系。项目运营以来，已经累计回收再生资源89.14吨，其中旧织物占45.18%。这些废品经过分拣压缩后，直接供给下游企业循环利用。
16: 可回收物收集点投入使用以来呢，对于小区的基础设施的完善是一个很大的提升。有些小区老年人日常会收集废纸箱、饮料瓶，没有这个回收站之前啊，都会堆积在楼道里边。有了收集点以来，会及时的拿到收集点，称重结算，避免了废弃物长时间的堆放带来的一些安全隐患、消防隐患。
4: 选专业找工作最怕的不是分数不够简历不好，而是压根儿不知道还有更优解。紧盯网红专业反而容易忽略本地高校的实力派学科。今天起，今晚播报上线别选这个专业系列，我们将走进

0: 呼和浩特五所高校深度拆解专业，今天让我们走进内蒙古农业大学动物医学专业。
1: 这个专业真的是个坑。打开内蒙古农业大学官网，内蒙古创建最早的院系之一，自治区一流建设学科，农业农村部重点实验室镇场，院士专家工作站加持，动物医学专业更是头顶国家级特色专业、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专业两道硬核光环。这个配置你劝我别选，走进去看看。
2: 就业率呢一直保持在85%以上，考定岗位能够达到90%，我们的考上率呢常年在30%以上。
1: 就业率这么高，都干点啥？学动物医学等于当兽医？
3: 做一个宠物医生，
4: 我想去海边，
3: 干点
5: 进行一些，比如说疫苗研发呀，让更多人呢能够吃上更优质的肉。
1: 学动物医学出路远比你想象的野。翻开课程表，直接治好你的刻板印象。从怀里撒娇的猫狗到餐桌上肉蛋奶的安全，全在射程之内。就业这么好，凭什么？我们继续挖，挖到了它真正的底牌。
2: 我们这里是呢，就是教材的像主编单位，这个技术我们首创的，最早的追溯到50年代，我们现在保存的标本也是最多的。
1: 内蒙古作为国家重要的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天生就是这个专业的超级实验室。几代师生把牧场当课堂，把病例变教案，才磨出全国领先的解剖学实力。你用的教材可能就是师爷编的，你观察的标本可能是全国独一份的传家宝。除此之外，我们还有绝招。
2: 课内的实验课，还有这个生产实习课以及毕业实习，实践的比例能够占到总学分或者总课时的40%以上。
1: 超40%的动手实操课，40多个校企共建教学基地，学生毕业就能直接上手，还没走出校门，企业就抢着要。可又有人嘀咕了，跟牲畜打交道，又脏又臭又累，体面吗？体不体面，你说了不算，被需要说了算。全网1500万粉丝的龙兽医，几十年走村串户，没有白大褂，没有落地窗办公室，一头扎进牛棚猪圈。可他凭技术成了老百姓的定心丸，连央视都追着他跑。哪有什么天生的体面，把一件事做到极致，专业本身就活成了体面。
6: 任何行业都好，你首先时候呢，要热爱这个行业，热爱这个行业的时候呢，在这个行业呢走的路可能会更长。
7: 不管是大动物也好，小动物也好，就是我觉得我能亲手把他们救治过来，然后能够挽救他们的生命，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
1: 就业广，专业硬，有传承，还有扎进生命里的那份热爱，这哪里是劝退专业，分明是被偏见埋没的宝藏赛道。真劝退的从来不是专业，而是不敢迈进去的想象。如果感兴趣，请选它，然后把它变成你的真香主场。
0: 一起来看今日热搜。
8: 7月7号，解放军抵达贵港高中，被困师生大喊：“解放军来了！”
9: 解放军已经到达了救援的现场，带着物资前往学校。
10: 解放军来了！
8: 河南一制冰厂生意火爆，日产2000多块冰。大鱼搁浅，大爷下河解救放生。幼儿园开展抹黑节民俗体验活动，爷爷接到孩子后暖心安慰。这个夏天来青海看青苹果味湖吧。
11: 呼和浩特19到33摄氏度，巴彦浩特24到32度，乌海25到36度。临河24到36度，包头19到34度，康巴什20到34度，吉宁16到31度，二连浩特18到34度，锡林浩特16到30度，嵩山18到31度，科尔沁21到29度， 乌兰浩特18到27度，海拉尔16到27度，满洲里16到27度，额济纳旗27到37度，科尔沁右翼中旗20到26度，鄂图克前旗24到34度，固阳县18到33度，武川县16到29度，察哈尔右翼后旗16到31度，乌拉海管理区16到26度，临西县15到27度，巴林右旗17到28度，科尔沁右翼前旗17到26度。
0: 今天的今晚播报就是这些内容，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日出之所以美好，是因为它脱胎于最深的黑暗之中。在萨拉乌苏等一场日出，等到的是光，是暖和这渐渐苏醒的美景。萨拉乌苏它很神秘，因为这里是鄂尔多斯核桃人文化和萨拉乌苏动物群化石的集中产区。萨拉乌苏又很神奇，因为在这毛乌苏沙地当中，它还有一片湿地。今天就让我们跟随先人的足迹，来一场萨拉乌苏的探寻之旅。

鄂尔多斯市的全域旅游导览图，我们的首府呼和浩特在那里，而我所在的位置呢，萨拉乌苏是在鄂尔多斯市的最南端，在内蒙古和陕西的交界处。迫不及待，就是我此时此刻进入萨拉乌苏景区之后的心情。我真的很想跑起来，赶紧去玩。为什么呢？因为这里既可以体验沙漠的热情，还可以感受水的柔情。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吧。我要体验的第一个项目是摩托艇，这个是我只有在别人的视频当中或者是电视上才看到过的速度与激情。今天

在体验之前，我本以为我要体验一下这条河的柔情，没想到它让我体验了速度与激情。如果说你最近压力很大的话，可以来体验一下这个摩托艇。有一句话叫做，人最快乐的事情是做到了你本以为你做不到的事情。那我现在真的很快乐。哇，真的很舒服，吹一吹萨拉乌苏的夏风，每一片小水花都是我的快乐。

0: 水上之州到沙漠之州，这样极具反差的体验感，你不用长途跋涉从南到北，来到萨拉乌苏一分钟之内就可以完成这个转换。当你骑上骆驼漫步在沙漠之中的时候，听着这阵阵的驼铃声，你就可以感受到萨拉乌苏的神秘和治愈。
1: 让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吧。

上车中释放由来已久的压力，如果你累了，那么这条缆绳便可以飞越这条河。乌苏旅游景区打卡完成，虽然说体验结束了，但是驼铃声依旧在耳旁回响。驼铃声声穿越时空，早在7到14万年前，我们的先人们就早在这里生活过了。来趟萨拉乌苏吧，随着先人的足迹，开始一场治愈之旅。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黄班怎么又延误了？
2: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3: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4: 你们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5: 那是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
2: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6: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1: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2: 还好我早有准备。
4: 哥们，赏你一口。
3: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
4: 了。你们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5: 那是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
2: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6: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7: 严主任，
8: 小 K， 什么事儿啊？
7: 没事啊，没事就不能跟你坐在一起吃个饭吗？
8: 太能了！我吃！
7: 哎，我真搞不懂啊！你说田主任这儿这么多好吃的，你看那边挤成这样了，傻不傻嘛？是不是？
8: 小 K 啊，以后啊，你要想到我这桌来吃饭，尽管来。

0: 来呀、啊！我让炊事班给你做最好吃的。
1: 真的？
0: 那是啊。哎呀，
2: 感动死我！
0: 小 K， 你说这话那就怪气了。我们都是党国的同志吗？来来来，吃吃吃吃，来来来，哎呀呀
1: 呀！田主任，看看谁来了。来来来，
0: 谁呀？
1: 田主任，来喝一口汤。
0: 你喝，你喝，
1: 你先喝，你先喝，你先喝。来来来，
0: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1: 喝喝喝
0: 喝喝喝喝喝喝！哎呀，小 K， 哎，来来来来来来，
1: 我不喝。
0: 我喝，我喝。
3: 现在该是我们准备的时候了。
4: 真过瘾啊！好久没这么干过了，这可比带兵强多了。
3: 你什么时候带过兵？成天无所事事，游手好闲，没事晚上跑招待所抱老婆。
5: 听见了吧？连长都看不下去了。你以为你偷着跑回去我不知道呢？这么笨蛋。
4: 团座，我没天天回去，
3: 我什么也没听见。
4: 嘿，小 K， 你的项上人头算是保住了。
3: 都检查好你们自己的武器，今天晚上我们会有一场恶战。段元刚，
6: 有
3: 你的心情我了解，但是我们是一个小队，集体行动，所以你不要冲动。
6: 我知道。
3: 还是老规矩，行动之前会给你们假，五点钟之前回来。冷风，怎么还没走呢？
7: 陈参谋，究竟谁在帮我们暗杀中村雄？别跟我说是军统，现在他们跟中村雄穿一条裤子。能够掌握到中村雄准确情报并且给我们提供资源的到底是谁？
3: 你信任我吗？相信我，我会给你们一个交代。
8: 为什么一定要他来南京读书呢？孩子现在还小，重庆的学校也很不错啊。
2: 其实我就是孩子的妈妈，我不是他小姨，对不起。
8: 那这位是？
9: 哦，我是孩子的爸爸。

0: 那孩子知道吗？
1: 他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告诉他。
2: 很多事情小孩子是理解不了的。
0: 我理解，你们放心吧，我会帮你们把孩子照顾好的。
2: 谢谢，那就麻烦校长了。
0: 不用客气。
2: 等我和他妈妈安稳下来，一定把孩子接过去。校长，这是我和他妈妈积攒的一些薪水。
0: 您别这样，别这样。
2: 你就当先替他保管着，孩子还小，用不了那么多钱。如果他需要什么，你觉得合适，就给他买。
0: 好吧，那你们要尽快想办法把事情告诉他。事情一直瞒下去，要是让他自己知道了，他会很伤心的。
2: 我们知道，谢谢校长。云晴，
3: 中村雄今天晚上要到军统的剧本部去，会议大概10点结束，这是他们的路线，我已经标清楚了，你们就在这里行动，我们的人会去接应你们。
4: 那我们不在场的证明呢？
3: 国防部作战厅长今天晚上要宴请你们，他会提供给你们不在现场的人证。
4: 共产党真厉害，对我们国军所有的行动都了如指掌。国军还有什么秘密？
3: 这个人证够了吗？
4: 足够了。作战厅厅长他要做伪证，谁敢怀疑？
3: 这不完全算伪证，你们出发前和完善好都要去跟他见面。宴请地点距离你们的行动现场只有3公里。
4: 我明白了。
3: 他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同志，你应该知道，这是对你最大的信任。但是郭厅长的真实身份，除了你，不能让任何一个人知道，还包括你那些死党。你只能跟他们说，郭厅长是出于对日本特务的憎恨，所以才愿意帮助你。
4: 我明白。
3: 你一定要注意安全，因为真村身边有很多的高手。
4: 我知道。
3: 是同志了，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0: 你怎么现在来了？我正在值班呢。
1: 我今天晚上有行动。
0: 你又有行动了？
1: 别问了，拿去吧。
0: 我不要。
1: 桂花呢？
0: 她去找她的父母了，这么多难民，也不知道能不能找得着。
1: 丁然，我要问你一句话。
0: 你说。
1: 你会不会跟着我一辈子？
0: 谁要跟你一辈子？
1: 我是说真的。
0: 你要是跟我求婚的话，我可得好好考虑考虑要不要嫁给你。
1: 不行，现在不是时候。
0: 切，谁要跟你结婚？

0: 叫爹就给你。哎，哎，真是我女儿啊，好处拿了一点不吃亏哈、啊。
1: 你呀、啊，以后多回来买点好吃的给她，她就转交你爸爸了。
0: 谁说我不买的？你看，这不是买了吗？全给你啊。
1: 哎，你怎么这会儿回来了？不怕团座收拾你啊？
0: 我忘了，哎，我都差点忘了。
1: 嗯，
0: 啊，拿着。嗯，
1: 给我那么多钱干嘛呀？
0: 我晚上有行动。
1: 行动？仗都打完了，还行动什么呀？
0: 不能讲。
1: 你们都不是军统了，怎么还神叨叨的？
0: 哎，我也不知道。行了，这钱呀、啊，你拿着啊，给孩子买点好吃的。
1: 你说你什么时候才能跟我安安心心过日子啊？
0: 哎呀，你看你这手啊，天天洗衣服洗的。
1: 哎呀，别不老实，这大白天的。
0: 哎，要我们去隔壁吧，我让那个值班的把门开好。哎，走走走。
1: 哎呀，
0: 哎呀，走了。
1: 你干嘛呀，臭流氓！
0: 哎，你说我生了孩子怎么那么没自由呢？
1: 哎呀，你赶紧走吧。

进来。

背着这句话不累吗？

0: 为什么？今天晚上，我们要干掉中村兄。我知道，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准备。你敷衍我？
1: 我没有。
0: 这次行动事关重大，只能成功，否则……
1: 我知道行动凶险，就是因为知道行动凶险，我才不希望你一直在我面前虚伪下去。
2: 虚伪，我什么时候跟这两个死光人关系的？你就是虚伪，你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伪君子。你喜欢我？
1: 我没有。
2: 你从一开始你就喜欢我。
1: 我没有。
2: 你从一开始就喜欢我，你还要折磨我，不是虚伪你试试吗？对小木墩那么好，你还要骗我，骗我说你有一个儿子。

真的有过一个儿子。 中国人和中国人的自相残杀，不知道到什么时候。

0: 伤而不是口红，让这场悲剧真正结束。如果你和我还能幸存下来，也许我会成为小木墩儿真正的父亲。
1: 该出发了，
2: 秋生。

0: 是我精挑细选的日本女孩，想必适合戴先生的口味。
1: 戴老板好。
0: 他们从小就学中文的。
2: 中村先生，他们是你的少年谍报学校的学生。
0: 现在是您的少年谍报学校。
2: 中村先生，你可真会说话呀。
0: 中日亲善嘛。那我就先告退了，毛先生在等。

0: 谢谢。怎么样？这件事情，感谢毛先生，提醒我怎么伺候老板。
1: 关于共党在南京的活动，有什么最新的情报吗？我一直怀疑，伞兵团里面有共党活动。你是说陈一鸣的伞兵团？你怀疑谁是共党啊？陈一鸣。有证据吗？
0: 如果有证据，那就不是怀疑了。他杀了你儿子，你一直想报复他，但是命令是军统下的，你不会也想报复军统吧？不敢。军统对我来说，以前是我的敌人，现在是我的上司。两国交战，必有损伤。我只恨杀我儿子。
1: 仇恨我的上司，这一点，秦老先生你放心。你就是仇恨军统也无能为力。我欣赏你的识时务。
0: 谢谢。
1: 我们之间谈不上谁是上司，谁是下属。中日战争已经结束了，我们现在应该携起手来。 共同的敌人是共党，消灭他们是我们共同的目标。那陈一鸣现在可不是一般人，是校长看上的国军新锐。你怀疑他是共党，你想搞掉他，你又没有证据。 他也是我们团体的叛徒，我们也很遗憾。校长看上了，我们也没办法清理门户。你说该怎么办？
0: 明白了。
2: 人。

0: 早就听说眼镜蛇突击队的队员个个身手不凡，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你就是陈团长？
1: 是，卑职陈一鸣。
0: 坐坐坐，不需多礼。果然是声名之下无虚。

0: 趋势，大家个个看起来都是那么的精干。
1: 谢谢厅长夸奖。
0: 我听说你是九七的。
1: 是，九七步兵科。
0: 我是五七的。
1: 学长好。
0: 坐坐坐。这次对于大家刺杀中村雄，我十分的理解。日本特务在这里猖獗横行，我也非常的讨厌。本来想和大家把酒言欢，可是你们还有大事要办，我已经备了好酒等待你们凯旋。
1: 谢谢学长。
0: 时间不早了，办事要紧，千万要注意安全。
1: 请学长放心，我们走。

0: 道，如果杀了我，会有什么后果？
1: 哼，
0: 你真的不怕戴老板？
2: 他就不来了。
0: 你是共产党？
2: 还不是，

0: 郭厅长，长官好，还不把枪放下，都出去，快！
1: 刘启长官，属下不知道您在这儿。发生什么事情了？
0: 附近发生了一起凶杀案，上峰命令我们挨家挨户的搜查凶手。
1: 我看你这么辛苦，一定是抓到凶手了。
0: 郭长官，没有。我告诉你，我就是凶手。对不起，长官，属下知道错了，请长官原谅。
2: 哎，我们这在座的都是凶手，你把我们都抓起来，你就立功了。
0: 对不起，长官，卑职真的知道错了，请长官原谅。混账东西！
3: 是。哎，我们刚才说到哪儿了？你们上次那个劫持日本轰炸机的事儿，啊？<笑>跟国防部的郭厅长在一起喝酒？
4: 对，我一直怀疑他是匪谍。
3: 这个郭厅长，我们根本惹不起。他是国防部的作战厅长，又是校长的得意门生。你怀疑他有证据吗？他不好色，不好财，同僚们吃喝嫖赌，他一概不参加。 做生意不收贿赂，不送礼，不收礼，不是共党是什么？我怀疑陈一鸣已经跟共党搞到一块儿了。郭厅长出面宴请他，不早不晚不远不近，偏偏选在中村雄被暗杀的时间，中村雄被暗杀的地点，难道这仅仅是偶然吗？
4: 都是匪谍，
3: 这是一次预谋周密的暗杀行动。一个是国防部作战厅厅长，一个是国军伞兵团团长。如果他们都是匪谍的话，那么南京危在旦夕，党国危在旦夕。你说的对，一个是国防部的作战厅长。
5: 一个是伞兵团的团长，都是党国最重要的老师。也都是校长的黄埔系学生，就是抓其中一个，都会惊动校长，惊动黄埔系。不要再在老虎嘴里拔牙了。
6: 他妈的，为什么不能在老虎嘴里拔牙？
5: 什么？
6: 我们团体辛辛苦苦为了什么？拼死拼活为了什么？不是为了校长基业吗？为了校长的江山吗？不是为了党国的大业吗？
5: 在校长的眼里，谁能给他打江山？
6: 全依我这些鹰犬派上军队，给我记住了，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安上个罪名，抓起来再说的。
4: 你要怀疑他是共产党，就要找到他的证据。你只要能拿到他勾结共产党的证据，
6: 第一个要杀他脑袋的，就是校长。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7: 北直明白了，我一定会找到他们是匪谍的证据。毛先生，您来了。
6: 你怎么回事？怎么到医院了？我吃巴豆了。谁给你吃的巴豆？不知道啊。
3: 白天他们有什么密谋吗？他们所有行动都避着我。我不知道。你说你是不是个笨蛋啊？你是不是个笨蛋？饭桶，饭桶。他们给你吃巴豆，是为了能把你调开，好暗杀中村雄。 中村雄被暗杀了，肯定是程一鸣他们这帮人干的，笨蛋。
0: 对不起，什么对不起？走，回去。我还拉着呢，
3: 我让你拉着呢。我告诉你，发现一切可疑迹象，立刻放好我。
1: 是，
3: 你个饭桶。
1: 原本你不顾生命的危险，救了我们弟兄很多次。今天，我把你仇人的人头带来祭你。你不是中国人，但是却帮助我们很多次。也许以后不会再有人记得你的名字，但是我们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你。眼镜蛇突击队也会永远记得你。

0: 挂病号还工作啊？
1: 团长，兄弟我不是放心不下团里的兄弟吗？
2: 田主任是放心不下团里的兄弟，还是我们这几个兄弟啊？
1: 冷连长，瞧您说的，兄弟我
3: 连一口一个兄弟
1: 回去。
3: 谁是你兄弟？
0: 这一大清早的就在团部门口找我们，有事吗？
1: 韩总，团长，您不是昨天一夜，不是昨天一夜没回来吗？哈，
0: 国防部的郭厅长，他设宴款待我们，
1: 喝了一夜。
0: 那当然，喝完了之后，我们又去喝了一壶花酒。
1: 花酒。哎呦！
4: 现在局面越来越差，数十万大军坐困愁城，这祸首祸车，还望总裁赶紧定夺呀！如今，对面共匪蛊惑人心，老百姓们不肯帮我们，却帮共匪。这几天空中侦察报告，匪区的百姓们，他们帮共匪运粮送弹，运输队伍竟达数十里长，人数不下十万之众啊！这仗实在是越来越难打呀。
5: 报告，长官好。
6: 你们团长呢？
5: 我团长在团部呢。
6: 我去叙叙旧。
4: 好，长官请便，我上前线看看。

0: 军令，
1: 你好，
2: 李明，我们很长时间没有见面了。
3: 是，将军，上一次见面的时候还在重庆呢。
2: 是啊，走，我们里面聊聊。
3: 将军请。

0: 现在时局这么乱，难得你治军有方，散兵团还是这么生龙活虎啊。
1: 学生没想到老师会亲自由

0: 南京飞来指导。
1: 来，坐吧。
2: 是。
3: 共军气势如虹，国军举步维艰，你是难得清醒的军官，现在你怎么看？
0: 恕学生直言，徐蚌会战我军的胜算不大。
3: 从兵力和装备上看，国军应该占优啊，你为什么会有这种看法？
0: 古语有云，得民心者必得天下，但是我们已经失去民心了。就现在共军部队而言，他们现在只要损失了一个旅的部队，很快就能够补充两个旅的兵力，而我们呢，却只能到处强拉壮丁，甚至于让那些壮丁没有经过训练就投入战场去当炮灰，东北战区我们的王牌部队损失殆尽，华北战区傅作义他又在敌前投降，现在徐蚌会战虽然是集合了我们国军还能够仅存作战的部队，但是士气低落，民心尽失。老师，这场仗我们如何能打赢？
3: 局面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
0: 恕学生直言，您身居高位，不知百姓疾苦。就拿我们附近的老百姓来说，抗战结束之后，每一个人都想过上安居乐业的好日子，但现在他们确实只能以观音土和野菜度日。更严重的是，大部分的老百姓对我们中央军都没有好感。
3: 依照你看，国府应该如何应对
0: 这场仗？打不下去，我们已经失去了和谈最好的契机。现在共产党，他们也不会再跟我们谈了。
3: 我们错失良机了。
0: 老师，您自己有什么打算呢？
3: 我能有什么打算？尽人事，知天命吧。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你呢？你还年轻，军事上也卓有见地。你和你的伞兵团如果牺牲在这场内战当中，恐怕太可惜了。
0: 老师，难道一定要把能打仗的部队全都打光了才能算是胜利吗？
3: 委员长一直以为剿灭共军主力在此一役，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嘛。我老了，拼搏了一辈子，换来这么个江山易主的下场，下一次我们再见面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
1: 我走了。

0: 云晴。
1: 对不起，我来晚了。
0: 坐。
1: 好。
0: 现在徐蚌会战打的是一团乱，你能够到这里来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1: 你别忘了，我有国民政府特别通行证。
0: 哼，你现在活动的范围比我还大。
1: 行，说正经的，伞兵团到底怎么样？
0: 团里面现在的官兵情绪都很稳定，根据我初步的了解，保密局的特工一直在团里活动，还有一部分营长连长他们思想顽固，所以我们要策划他们在战场上起义还是有一定的难度。
1: 现在兵败如山倒，国民党五大王牌主力几乎是全军覆没，区区一个伞兵团能有什么作为？这些顽固分子到底在想什么？
0: 你别这么说，伞兵部队不同于其他的国军部队，党国对他们是爱护有加，在抗战最艰苦的时候，国军的其他单位领的都是国难饷，只有伞兵部队领的是全饷。局势再恶化，党国也没舍得把这支部队送到第一线去和日本人打消耗战。团里面大部分的官兵都是杜聿明将军当年中国远征军时候的部下，他们在缅甸和日本人打过硬仗，和杜聿明是有旧情的。现在徐州剿总司令又是杜聿明，老长官带着旧部下一块打仗，如果我们要策反他们在战场上起义，只怕这个可能性是非常小的。
1: 那照这样看来，伞兵团很难战场起义了。
0: 我们在团里的活动非常小心，保密局的田伯涛和那群顽固分子走得很近，我们很难发展核心骨干。如果说我们真的要急于让伞兵团在战场上起义，只怕伞兵团到时候一定会起内讧，混乱的局面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再说如果真的起义成功，只怕剩下的伞兵团大概也没有什么战斗力了。
1: 中央还是希望伞兵部队能够完整的起义，尽量保存伞训骨干和军事骨干，为组建人民解放军的伞兵部队做准备。这个时候我们无论如何都要握手好了。
0: 我很佩服毛主席的远见，但是伞训骨干和军事骨干他们都是顽固分子，我只是想知道，如果把这些顽固分子都带到解放军去，这对解放战争有什么意义？
1: 只要人在，他们的思想就能改造过来，他们也是受了国民党的奴役。我相信既然他们在缅甸为了中华民族和世界和平流血牺牲，那么他们一定就能改造过来，为新中国伞兵部队的建立而战斗。万全之策或许没有，但是我们一定要做最好的努力。
0: 我明白你的意思，我回去再去想方案，我一定尽力做到能够全团起义。
1: 保密局的田伯涛在伞兵团活动，他是一个典型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家伙，这一点你不足以为考虑。你真正要考虑的是代号黄鼠狼的保密局特务，他就潜伏在伞兵团里。
0: 难道田伯涛他不是黄鼠狼？
1: 不是，黄鼠狼是毛人凤直接掌控的潜伏特务，跟田伯涛公开身份完全是两条线，互相并不交叉。根据我们获得的情报，黄鼠狼跟你们的人走得很近。或许
0: 你在怀疑我的人？那不可能。
1: 为什么？
0: 除了书生早就是共产党之外，我其他的弟兄跟着我出生入死也很多年了，我们彼此早就把自己的性命交付给对方。再说如果他们几个里面真的有人想要讨好保密局的话，保密局早就应该掌握我的资料，我怎么可能到现在还在这儿？如果这只黄鼠狼真的不是田伯涛，那我们就要更加小心地应付了。
1: 在战场起义之前，这只黄鼠狼一定要挖出来。
0: 我明白。
1: 还有一件事儿我要告诉你。
0: 什么事儿？
1: 组织上已经批准了你入党的申请。
0: 真的？
1: 我们是真正的同志了。
0: 胜利以后。
1: 主题上已经安排我到他那公务工作，我这两天就要走。
0: 那伞兵团起义的事情由谁负责？
2: 你。
0: 我。
2: 对，长江和泰山经过慎重的考虑，觉得你来负责这项工作最为合适。
0: 我脱离组织单线工作已经很长时间，我怕胜任不了。
2: 你就别再推脱了，你是我的入党介绍人，老资格地下党员，你又长期在伞兵团工作，再也没有比你合适的人选。你相信我，伞兵团不只是你一个人在战斗。
0: 嗯，我已经想到了。
2: 在伞兵团的内部，在你们的身边，一直有一个坚

真正的共产党员。他十几岁就潜入敌人的内部，他长期潜伏，忍辱负重，他从来都不跟地下党的组织真相联系，一直是由泰山来掌控的。我现在奉泰山的命令，把他的工作转交给你。他的代号是黑桃 A。

0: 走廊，清晨五点，鸡鸣寺的钟声就会响起，唤醒沉睡的南京城。
1: 云雀，
0: 不错，我就是云雀。
1: 你到底是谁？我儿子呢？
0: 我是谁并不重要，只要你
2: 好好的完成任务。
0: 毛先生会放了你儿子？
1: 我已经背叛了我的良心，背叛了他们，你们还要我干嘛？
0: 继续做下去。毛先生要我领导你，现在局势到了微妙的时刻，伞兵团到底有没有异于党国的动向，这是非常重要。
1: 我怎么知道？陈团长，除了带着我们杀了中村雄以外，他完全是一个合格的党国军人。别说是背叛党国了，他就是连一句牢骚话都没有说过。
0: 你跟他们生死与共，在他的眼里，你比狗还忠诚。难道你真的值得他信任的吗？
1: 少废话！
3: 跟我来这套，
4: 太小儿科。
5: 毛先生
4: 能派我到伞兵团，我就不是吃素。
3: 我再给你儿子一次活命的机会，你给我盯紧一点陈一鸣和你那帮兄弟，尤其是那个书生，我怀疑他就是共党。

0: 我先走了。
1: 楚殿，你出去了？
0: 嗯，出去逛逛街。
1: 徐州有什么好逛的？到处都是溃兵。
0: 你们哪知道女人的天性嘛？我先走了。

0: 书生，有一句话我不能不说，都这么久了，为什么不向他表白呢？
1: 你的意见是对的，我不该把主力

0: 陷入激战，预计三天内就会全军覆没。
1: 局面竟坏到如此地步，立即启动应急预案，把中央五司迅速运往台湾，那里是我剩下的最后一块反攻的阵地了，一定要经营好。
0: 是，魏啊，我有个请求。
1: 哦，讲。
0: 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陈一鸣？
1: 就是黄埔九七毕业生，现在是伞兵团团长的陈一鸣吗？
0: 是，我这次到西凤会战战场去视察，见到了陈一鸣和他的伞兵团。在一片败军当中，唯独他的伞兵团还在举行拉歌比赛，士气高昂。
1: 哦，哈哈哈哈哈！好啊，他的确是一块难得的带兵的好材料。
0: 既然委员长也认为他是个难得的人才，伞兵团又是精锐中的精锐，如此损失在徐蚌会战，实在是太可惜了。
1: 这样怕不妥吧？这个时候把他们调出来，杜以明和其他部队恐怕都会有想法。
0: 委员长，徐蚌会战结局已定，伞兵团再不在战场都于事无补。但是为了将来反共复国，伞兵起到的作用可不是其他部队所能比的，还望委员长三思。
1: 传我命令，伞兵团改编为总统特种警备团，即刻空运上海，登船运往台湾。
2: 现在徐蚌会战已经打得差不多了，我们要是再不起义的话，只怕伞兵团也难逃成为炮灰的命运。
3: 现在还不是起义的时候，团里的顽固分子太多了，而且我们驻地的四周都是杜长官的精锐部队，现在起义很快会被他们歼灭的。
2: 难道我们要坐以待毙吗？
3: 如果没有相当一部分官兵的支持，部队是很难调动的。
2: 这件事情一直都不告诉他们吗？我认为我们应该要信任他们。
3: 保密局在我们伞兵团的内部安插了间谍。
2: 田伯涛这个家伙一天到晚就在我们身边混，谁知道他跟毛瑞凤都报告了些什么？
3: 田伯涛不足为虑，我担心是咱们的内部可能出现情况。
2: 你是说我们的老突击队队员？这绝对不可能，我们在一块出生入死了这么多年，他们一定不会有问题的。梁山好汉都有108条，我们要起义怎么可以没有自己的人？所以我还是建议把弟兄们都招回来，大家一起商量讨论一下如何起义的对策。
3: 我们确实需要一起起事的自己人，但是现在你不能冒这个险。保密局在我们这里安插了一个代号叫黄鼠狼的间谍，如果不把他挖出来的话，我们很可能就
2: 我连脑袋都不怕掉，难道你怕了？
3: 你和我的脑袋掉了不要紧，但是伞兵团还有3000多个脑袋，难道你要他们一起掉？不管怎样，现在在这种局面，我知道很紧张，但是你不能紧张，你乱了我们都得乱。再说你现在也是共产党员了，难道还需要我做你的思想工作吗？
2: 你说的很有道理。
4: 陈主任好。
2: 这一次我们一定要做好，发挥整个伞兵团的。
5: 团长在啊。好事儿，大好事儿啊。
2: 田主任，什么大好事儿？难道是美国人要帮我们打共产党？哎，
5: 不是，是天大的喜事儿。
6: 什么喜事儿？
5: 我们要去台湾了。团长，
2: 这是怎么回事？

0: 统特种警卫团。
1: 对，剿总啊，刚刚转来委员长的手令，伞兵团即日起改编为总统特别警卫团，要我们去上海登陆，马上就要离开战场了。
2: 怎么，你们不高兴啊？
1: 我们不用做炮灰了，我们可以去台湾了。
0: 田主任，我们身为军人，大战在即，当然就要抱着为国捐躯的精神逃离战场。你不觉得这是一个军人的耻辱吗？我们不去台湾。
1: 这是委员长的手令。
0: 我要跟杜长官陈情，我们坚决不要去台湾，我们要与徐州剿总共存亡。
1: 团长，哎，团长，团长，哎，团长。

0: 报告。
1: 进来。
2: 司令官，您这是？
1: 都是身外之物，败军之将不宜留啊。你来看我，我很高兴。命令看见了。
0: 是。
2: 报告司令官，我不想去台湾。
1: 为什么？
2: 大战在即，司令官需要伞兵团。
1: 吴大王派主力，伞兵团的战斗力比哪个强？
2: 报告，远远不如。
1: 对啊，机械化的装甲部队都已经被共军歼灭，就凭一个伞兵团，3000多兵，全部是用轻武器，能起什么作用呢？
2: 在这个节骨眼，我不能带伞兵团脱离战场。
1: 你是97的，
0: 是。
1: 作为你的学长，也是你的长官，我很高兴你要求留下来。但是，你我都是校长的学生，也都是党国的军人，军人就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校长他要你去台湾，你就必须得去。别说是你了，就是我也不敢违抗校长的命令啊。
2: 恕我直言，有时候校长他的命令未必是对的。
1: 这句话我早就知道了，如果校长的命令都是对的，我们也不会这样一败涂地的。剿共刚开始的时候，共军连我们一个脚趾头都算不上，现在呢，他们的实力要比我们强。这场刺小必伤是我们在前线的将士不卖命吗？校长他总是杀了不该杀的人，用了不该用的人，打了不该打的仗，管了不该管的事儿。现在我和我的百万精锐部队已经成了共军的瓮中之鳖，我跟你说这几句实话，也希望你能带给校长。我们这些黄埔军校的学生一校长马首是瞻，浴血奋战了几十年呢，没想到最终却是这样一个下场。算了，不说这个了。兵败将死，固执常理，我一生喜好名节，在这关头我也不想在历史上留下抗命的一笔。你就服从命令吧，我和百万大军的结局也希望能给校长一点启示吧。
2: 司令官，
1: 这些命令去吧，赶快走吧，趁共军现在还没有占领飞机场，你们全团3000多人转机到南京还需要时间，去吧。
2: 学长。

0: 真的舍不得这支全美式的散兵团去当炮灰。以前是不让他们上战场，现在干脆带在身边。
1: 哼，如果他们到了台湾，哎，说不定到我们打台湾的时候，就是一个意想不到的杀手锏。散兵团成了总统的特别警备，这不就是埋在蒋介石身边的一个定时炸弹？我们想要他什么时候炸，就什么时候炸。
0: 我怕的是没那么简单。
1: 哦，
0: 散兵团无论如何不能去台湾，一定要起，否则就真的失去这支散兵团。
1: 那我们怎么办？
0: 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蒋介石把这支散兵团抽离了战场，这倒是给我们一个不小的帮助。散兵团是徐州剿总的直属队，驻地的前后左右都是杜聿明的嫡系，我们包围之中无法顺利击破。现在我们调离了淮海战场，从上海登船去台湾，只要船到了海上，那散兵团真的自由。
1: 你是说他们在海上起？
0: 对。
2: 黑道 A 同志，
3: 今天我们算是正式建立工作关系，长江和潭山市是我负责散兵团起义的工作，从今天起你由我直接指挥。
4: 这边包里包里
2: 团座，
4: 这边
2: 我还是觉得我真的不想去台湾。
5: 我知道了，
2: 你先别急
5: 啊。
2: 是。
3: 更多的我们就不在这里交流了，我们就按照上级的指示去做。你去吧。
6: 书生，书生。
7: 部队现在都在忙转移，你在这里干什么？
3: 没什么，整理一下文件。
7: 好。延安方面有没有什么消息？部队现在马上就要开拔到台湾去了，要是到了上海，我们就没有机会起义了。
3: 延安已经覆电，要我们在海上起义，
7: 这是一个很好的主意。在军舰上起义，只要把那些顽固分子统统都关到船舱里面去，很容易就控制局面，他们也就无能为力了。
3: 上船以后我们再跟兄弟们坦白，你我都了解他们，他们对国民党没有感情，只要我们说清楚，他们会跟我们走的。
7: 我们这么做是不是太不信任他们了？
3: 只有到了与陆地绝缘的海上，我们才有百分之百的胜算。
7: 难道你还在怀疑他们当中有保密局的人？
3: 我们在保密局自己的同志根据获取的情报判断，那只黄鼠狼应该就是我们当中的某个人。我相信那些深入虎穴的同志，自己的生命来获取敌人的绝密情报。
8: 吴蝶连长，
9: 大晚上的，
8: 马上去台湾了，你不准备准备收拾东西啊？
2: 吴蝶，田伯涛，
10: 团长好。
2: 你们两个在干什么？
9: 团长，你说我们两个能干什么？兔子还不吃窝边草。
10: 滚！再不说一句，我一刀子囊死你！
9: 我滚，我滚。
2: 刚才是怎么回事？
10: 没什么。刚刚我看他鬼鬼祟祟的，就

0: 没想到被他发现了。你的小心是对的，保密局的那些人一天到晚就想抓我们的辫子。谢谢团长夸奖，那我先回去了，东西您还有好多东西没搬呢。嗯，你去吧。
1: 你们不是我说你，何必要为难自己，也为难他呢？
2: 不是这个问题，等我想明白再说吧。

0: 交代你的事情完成的怎么样了？根本都没有一点背叛党国的行为，一直在做奔赴台湾的准备。知道。
1: 那你还要问我什么？
0: 我要你做一些应急的备用。什么事情？我们同性连的器材准备装运到三号舱，那里埃伦机场。我要你调个包裹，把我的东西装到三号舱。什么东西？
1: 这不是你该问的。你不会让我把炸药背上去吧？
0: 对，只有你才会被他们怀疑。
1: 我难道要把自己炸死在海上吗？
0: 你想你儿子死了吗？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告诉你，是应急的备用工作。
2: 如果伞兵团顺利抵达台湾，炸药会保证。但是，如果伞兵团在海上有异动，那么就要采取果断的措施。你要说，就连我也会死在海上。
1: 但是，这是为了党国的大义。
2: 对你来说，就是为了你的儿子。可是我死了。
0: 你会是党国的烈士，你儿子会得到抚养。如果你不做，
2: 我做，求求你们，我求求你们别杀我儿子。

0: 装备还需要一点点时间。空军说他们没有那么多运输机，现在空运很紧张。
1: 所有人员必须全部登记，至于其他不需要的物资一律丢弃。我们到了上海之后，联勤总部会给我们补充足够的海上航行物资。
0: 是。
2: 团长，所有物资都丢弃，那我的行李？
1: 你在担心你那些古董是吧？命令，
0: 有。
1: 除了人员、武器，还有随身装具，其他物资一律丢弃。
0: 是。
2: 团长，团长，我的行李能不能单独挑出来？团长，我的行李单独挑出来好不好？团长。

0: 听说马上要去台湾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1: 团长，我们的家属都在大陆，这要是去了台湾，
0: 团长，我这么说吧，部队不想去台湾，背井离乡的，老爹老娘老婆孩子都在大陆。俗话说得好，父母在家不远行，更何况是去台湾呢？
2: 司营长，
3: 走，怎么了？报告团长，我们营里出了三个逃兵，跑了，
2: 已经抓回来了。我在想，怎么跟团长说？把他们带上来。是。
3: 听见。
2: 张国峰，
3: 到，怎么会是你呢？我派你到五连去当连副，你是从我身边走出去的人，你怎么会带头逃亡呢？
2: 团长，我跟您说过，我参军是为了抗战，不是内战。
3: 还有什么理由啊？
2: 我不想去台湾。
3: 总统特种警备团，这不是荣誉吗？
2: 荣誉？我们还有荣誉吗？
3: 军人是荣誉，难道军人是为了一党之力打内战呢？死在我们枪口下的不也是中国人吗？去台湾，去台湾干什么？继续打内战，还炮灰？反正我是不去，我要回家。这个国军党嫌疑犯罪，少到两国做宣传。行，老子一向逼着你。司营长，张国峰，敌前逃亡，本应就地枪决。
4: 但是你敢说真话，我就当你是一条汉子。我敬佩你敢跟我说真话，把他们带下去。
5: 是。
4: 起来。
5: 带。
4: 你们都不想去台湾，但是留下来能干什么呢？五个王牌军。 都已经被歼灭了，你们能改变战局吗？我知道你们都不想走，我也不想走，但是我们今天就必须得上船。如果你们还相信我是你们团长的话，就不要做逃兵。你们放心，我一定会给大家一个很好的出路。 现在外面都是宪兵，你们要逃也没有用，只会给自己找麻烦。我是你们的团长，就是你们的兄长，你们相信我吗？大声点！
6: 是。
4: 好，我要的就是伞兵的这种魄力。今天晚上登船。 各营的队长官带好自己的部队，按照预定方案上船。记住，只要你们穿上伞兵衣服的一天，带着伞徽，就要给我拿出伞兵的精神，明白吗？
6: 明白。
4: 稍息。

0: 我就搞不明白，团长和叔叔在搞什么？啊，你说说看，外面都闹成这样了，没人管了是不是？反正我不去台湾，去台湾我媳妇怎么办？哎，腾云哥，你怎么办？
1: 哎，我都不知道，我到底在干什么？
0: 哎，胡迪，你倒是说句话呀！
2: 啊，你是怎么想的？那能有什么想法呀？团长说去哪儿就去哪儿呗。那你不管你儿子了？团长变了，真的变了。原来跟咱们刑警一样，你在开现在，成天跟书生搅和在一起，叫我什么也不知道。各位，都在这儿，请稍请。
3: 在聊些什么？怎么都不说话了？你们现在有事情，也不跟我说。
0: 团长，不是我们什么事情都不跟你说，应该是你有什么事情都不跟我们说。
4: 你是什么意思啊？没意思，什么不能说的？团长。
0: 我觉得你现在跟我们不是一条心。干嘛了，团长？原来你跟我们说过生死与共，现在局势这么乱，你什么都不跟我们讲，我们怎么办？
3: 我不是跟你们说了吗？我们要去台湾。
0: 去台湾？去台湾干什么？
3: 我不去。
0: 什么鬼地方呀？哎，我还不如现在离队，留在上海得了。
3: 我也不去台湾，我要回。
0: 我也不去台湾，怎么？连你都要离开啊？我知道，你们对我有意见。对，我们对你是有意见。团长，你变了，你变得我们都不认识你了。原来你什么都跟我们讲，可现在你什么都不跟我们说。对，我就不明白了，你一天到晚跟书生在一起搞什么？啊？就算造反。 那也得带上我们几个吧，小
5: K，
2: 你瞎说什么？什么造反不造反？怎么了？造反怎么？造反他怎么了？啊，我小 K 是出身入死的，没怕过谁。你隐瞒我们什么？你到底隐瞒我们什么？我知道，你们对我有怨言，但是我在这里要问你们，从我们共事以来，我陈一鸣。 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你们了？如果没有，为什么现在不相信我？信得过我的人，就跟我上船；如果你们要走的话，我也不勉强你们。但是你们一定会后悔，因为我要带你们上的那艘船，是要开往光明彼岸的。
3: 团长只能说这么多了，如果你们还相信团长，相信我，就耐心等待。 今天晚上要上船了，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成。弟兄们，相信我，我们一定会有光明的前途。
2: 德峰，你跟我出来一下。

0: 老峰，我们两个共事了这么多年，你是第一次用这种眼神看我。
1: 因为你变了。
0: 怎么，连你都不相信我了？
1: 不，是你不相信我。所有人都看得出来，你跟书生在搞名堂。你不跟他们解释我能够理解，但是连我也不说，你到底把我看成什么了？
0: 我一直把你当成是自己的兄弟。
1: 够了，没有人这样子做兄弟的。我一直把你当成大哥，但是你却没有把我当成小弟。
0: 那你想要知道些什么？
1: 我想知道我们到底出路在哪。我们去了台湾根本没有什么好出路。
0: 我不会带你们去台湾了，我要带你们去投奔共产党。我准备起义。
1: 不过共党会收留我们了。
0: 嗯，他们不但收留我们，还让我们继续带着伞兵，只不过是新中国的伞兵。
1: 从以前到现在，我对国民党的事儿没有什么感觉。一直以来我都跟你说，你去哪儿我去哪儿。不过为什么不跟其他队员说呢？
0: 书生一直在说我们里面有保密局的人。你应该知道现在市局已经乱到不能够随便相信人的地步。
1: 那么陈团长，为什么不怀疑我是保密局的人呢？
0: 如果连你都背叛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你们的人都准备好了吗？
1: 就差一半是我的人，一半是书生的人。
2: 我跟他们私下聊过，应该没有问题。
0: 记着，不到最后关头，千万不要开枪。
1: 是。他们怎么也来了？陈站长，我过去看一下。林然，你们怎么回来了？
3: 不是说你受伤了吗？你这不是好好的吗？
1: 我现在没时间跟你们解释那么多，来，跟我上船。
3: 去哪儿？
1: 部队要撤往台湾。
3: 去台湾？
1: 是。
3: 你是怕我们走不了是不是？我们医院明天就走了。你放心吧，刘芳，我们回医院去。
1: 等不了明天了，站住，走。
4: 哎，你们怎么来了？
5: 哥，
4: 是。
5: 他们说你们都受伤了。
4: 受伤？我们哪有伤啊？不管了，不管了，好歹我们家团聚了，走，赶紧跟着走。
6: 人我可是都给你带来了，啊，
4: 辛苦老头。哎，怎么多人呢？
6: 这可有点费事儿了。孩子现在不在学校，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4: 是不是在保密局手里？
6: 我们现在到处找他呢，
4: 一定要找到。拜托了，
6: 去哪儿看看？好，
7: 科长，
0: 冯恒刚。
8: 陈团长，
0: 冯营长，你这是
8: 一言难尽啊！兄弟，我一直等着去台湾的船。我的这帮弟兄，他们在前线拼死杀敌，浴血奋战。可是那些达官贵人，他们却连自己的狗都要运到台湾去，哪里还管得了我们兄弟的死活？我听说伞兵团要去台湾，这才觉得有了求生的可能。陈团长。带上我们吧。怎么，陈团长也不肯给我们兄弟一条活路吗？算了，没人喜欢宪兵，没人会喜欢宪兵的。弟兄们，你们出生入死跟了我冯恒刚这么多年，我冯恒刚对不住你们。但是从今往后，我们弟兄生在一起生，死在一起死。我们走。
0: 等等，
8: 怎么，陈团长他有什么
7: 派卫生连照顾你们的。
8: 陈院长何必勉强？
7: 只要我有一条路走，我就不会丢下你和你的弟兄们。董元刚，
9: 到，
7: 安排他们上船。
9: 是。
8: 来吧。谢谢。
10: 他们的枪怎么办？收了吗？
7: 不行。董恒刚，他是个聪明人，收了他的枪，他一定会警惕起来。
3: 速度快点，这个放在第一个上面。忙着。

0: 进来。
1: 团长，带到了。
0: 给他松绑。
1: 是。
0: 德峰。
2: 有。
0: 我要单独和他谈一下。
2: 是。
0: 坐。我要你坐。你当了逃兵，其实这也不能怪你。你是一个有文化的军人，应该明白我话里的意思吧？
3: 团长，就算到了台湾，三民团又有什么出路呢？
0: 那不是你担心的问题，那是我的事。你现在要担心的是，你在敌前逃亡，如果上了军事法庭，那可是死罪。
3: 反正都是死，团长，不如你把我就地解决了吧。我好离家乡近一点。
0: 作为伞兵，如果遇到死亡的时候，你要怎么面对啊？这些我都教过你们了，难道你忘了吗？
4: 报告，没有。伞兵是最危险的兵种，从天而降，深入敌后，没有后援。身为伞兵，要有饱满的斗志、献身的精神。死亡和危险是伞兵的翅膀，遇到死亡危险，要绝地求生，以死相报。
0: 好，那你现在为什么又想死呢？
4: 我违抗了军令，临阵脱逃，那是死罪。但是，我逃以前就想好了。
0: 为什么想逃呢？
4: 我不想去台湾，所以以死相搏。
0: 怎么会放弃了呢？
3: 因为我敬仰团长。
0: 好，我现在就给你个机会，你可以一枪打死我。
4: 不可能。团长一直是我的榜样，是我心中的神。
0: 那么我的命令你都会去贯彻执行吗？
4: 坚决服从。
0: 那好，我现在就给你一个以死相搏的机会。
3: 团长，您什么意思？
0: 我们真正的目的地不是台湾，而是共军的解放区连云港。
3: 团长的意思是我们投降共党？
0: 不是投降，是起义。你敢不敢跟我一起干？
4: 敢。
3: 都是死，
4: 有什么不敢的？
0: 好，从现在开始，你还是我的副官。记着，在起义的过程里，如果遇到任何抵抗，先打退，不要伤了他们的性命。毕竟，他们也都是我们训练出来的兵，他们也都是中国人。
4: 是。
3: 团长，我更觉得我没有跟错您呢。
1: 田主任，你怎么了？
5: 刘连长，兄弟，我有点不适应海上的生活。
1: 那这一路上可就委屈你了。
5: 刘连长，一想到能去台湾，我什么苦都能受。
1: 好吧，你歇会儿吧，先走了。

0: 坐吧。各位弟兄，我今天请你们到这里来，是有一件事情向你们宣布。我们这次的目的地不是台湾的高雄港，而是江苏省的连云港。
1: 什么什么？连云港？哎，那不是共军的地盘吗？
2: 是，就是去共军的地盘。
1: 什么意思？就我们一个团跟共军拼的？
3: 看起来更像是投降。
4: 不是投降，是起义。
0: 我已经决定带领大家在这艘船上起义，投奔光明。如果有不愿意的，到了连云港之后可以去领取路费，自谋出路。
1: 那也就是说，我们要换老大，
3: 从日本陆军到国民革命军，下一步
5: 解放军的军装更适合你。
0: 我相信你们大家跟我一直以来都知道我是忠党爱国的，可是我今天做出了这个选择也是有我的原因，但是我更相信你们也会做出正确的选择。
1: 反正我也不是国民党，既然你们都反水，那我干嘛还给国民党送葬？
0: 其他的人呢？
1: 我也没问题，真的。
6: 我一个日本人，我更没有问题。
0: 好，那也就是说我们都同意起义。现在我们就按照作战计划与纠察队一起控制全船。

0: 我们俩在干嘛？
1: 报告，
2: 任主任，请您不要离开这个房间。
0: 你太闷了，我出来走走行啊。
2: 任主任，请您配合我们的工作，这是团长的命令。
0: 笑话吧，我一个政战处主任被自己的兵给软禁起来。
2: 我们
0: 啊。

0: 萧萧下，
1: 不尽长江滚滚来，
0: 我是狼，
1: 你是人却
0: 我就是人却
1: 怎么会是你？我真没想到。
0: 王鼠狼，我对你的工作非常不满意。三兵团起义这么大的事情，你居然事先一点都不知道。
1: 他不用小心，我也是刚刚才知道的。
0: 看来我们只一条路可以走。
1: 什么路？
0: 我不是告诉

0: 觉得还有别的主意吗？
1: 意思是说我再也见不到我儿子了。
0: 毛局长答应你，一定会好好抚养你的儿子。你也是我们保密局的烈士，你放心，这恐怕是你见到最好的结果吧。你还有什么意见？

0: 蝴蝶呢？蝴蝶还没过来，不等他了。现在开始对时，现在时间是5:39。我们6点钟准时开始行动。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1: 没有。
0: 好，那就各就各位，出发。是。
2: 林长来了，
3: 大家集合。
4: 兄弟们，你们都是我能相信的好兄弟。还有15分钟，我们就要开始行动了。我们这是造反，你们怕不怕？
5: 不怕。
4: 好，一会儿各司其职，需要动手的时候下手一定要准，不要犹豫。不过要记住，那些都是我们朝夕相处的好兄弟，所以尽量往腿上打，懂吗？行动。
6: 哎，你怎么了？还不睡觉？
7: 我有点难受，我想到甲板上去透透气。
6: 来，从这边上。
7: 谢谢啊。

见。

0: 龙峰，
1: 到。
0: 你在外面等着。
1: 是。
0: 台湾方面有没有来电报？
2: 报告长官，目前还没有。
0: 那最后一次跟我们联络是什么时候？
2: 大概五个小时之前。
0: 好，如果再有电报的话，我要第一时间知道。
2: 是。
3: 哎呀，困了困了，团长，我先回去休息了。团长，跟你说个事儿，小心身边有内鬼，做大事要注意细节。回去了，回去了。

0: 风没有，那边的，跟我走。
1: 叫我看看冯营长，
2: 看冯营长，
1: 啊，团长，想最后争取一下冯营长，他们都是宪兵啊，
2: 反正都是兵嘛。

0: 是，
1: 我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否忠诚党国。
0: 什么意思？
2: 你们二位怎么来了？
3: 团长让我们四处看看，小心匪谍作伴。
2: 哈，我们这条舰艇上除了你们伞兵团就是海军了，哪来的匪谍？
3: 这可不好说啊，现在匪谍可是无孔不入。
2: 你的意思是说匪谍很有可能混进你们伞兵团？
3: 俗话说得好，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啊。只怕匪谍站在你的面前你都认不出来啊。
1: 我告诉你，这艘船不会去台湾。
0: 什么？
1: 陈一鸣和他的死党会在船上起义？这艘船的目的地是江苏的连云港。
0: 连云港？那不是共区吗？
1: 你现在知道怎么回事了吧？下面就看你

0: 起来，出事，给我起来，
1: 快，你先跑，
2: 麻烦你下手，快点，
3: 快，先别动手了，
4: 兄弟来了，兄弟来了，兄弟来了，
0: 队长，队长，队长，慌什么？局势在控制当中，
5: 什么意思？没有听见枪声吗？还不赶紧看看是哪来的匪谍？
1: 我们就是匪谍。
5: 不许动！
6: 这是新的航海队，照我说的航线走。现在我是舰长，执行。
0: 组长，上面有公艇，给我们子弹，赶紧！退回去！
2: 干什么？没听到上面有枪声吗？
0: 你要再说，我毙了你！
1: 想造反吗？
0: 对，我们就是造反。我告诉你们，这船不去台湾，去连云港。
2: 连舰长，
0: 你们脑子进水了？你们不想回家吗？不想回到自己父母身边？啊？你们想继续当中国人打中国人的炮灰吗？告诉你们，我们在回家的路上，回家。

等郭峰给我抓住。

0: 叛徒，我不是叛徒，我是忠诚我的国家。
1: 我也是把你当作我的榜样，虽然我是保密局的人，但是我从来就没有怀疑过你对党国的忠诚。在我心里，你是最完美的党国军人。你怎么能叛变呢？
2: 等公风，放下你的武器，我不希望再有中国人死在这条船上。
1: 你别以为投奔了共产党就能加官进爵了，公党是不会信任
2: 我。不管共产党信不信任我，我绝对不会带着我的三千多名弟兄离乡背井。他们的父母在这里，你的父母也在这里，难道你就想一辈子不见他们吗？你还想继续当炮灰吗？张国峰，我知道你是一个有见地有文化的人，你应该很清楚历史已经选择了共产党。
1: 历史可能选择了共产党。

0: 什么？我是保密局的人。
1: 不好意思，我不是保密局的人，我是中国共产党员，中央社会科情报员，我的代号是黑桃 A。
0: 你是共党？
1: 对，你是被蒙蔽的。保密局是什么样的东西，我比你更清楚。放下武器，你们都会没事的。

0: 开枪。
1: 不要开枪，
2: 不要开枪，
1: 兄弟。

0: 石不桃，你坚持点，军医，快叫军医，快点！石不桃，你坚持一点。
1: 快点，快点！
0: 你坚持下去，石不桃。

弟兄们，我们当初为什么要当兵？是为了抗日。现在鬼子已经被我们打跑了，可是我们却中国人打中国人，难道中国的内战少了吗？国民政府的腐败你们都没看见吗？老百姓的苦你们都不知道吗？你我都是老百姓的孩子，我们有谁敢说今天我们的父母能吃饱饭，能穿暖衣，这样的中国将来能够富强吗？能独立吗？能不再被外国人欺负吗？我们现在前往解放区，我们也将成为新中国伞兵的精干，我们必须这么做。第一，是为了要解救千千万万苦难的同胞；第二，是不希望各位弟兄们再继续当炮灰。现在我宣布伞兵团起义。

些叱咤风云、激荡春秋的往事，都已成为尘埃，不复再来。我们就是战场上的蒲公英，不需要谁来铭记。祖国知道我们就足够了。

0: 可我的养父又是怎么死的呢？
1: 你养父其实就是你的亲舅舅，他和共产党人杨爱公是好友。重庆331惨案，大批的共产党人被杀害，你舅舅也被人怀疑，但是他们耍了个阴谋，想通过这件事情来整倒我。
0: 可我听说是你的部队炸平了他们的房子。
1: 不是我的部队炸平了他的房子，我带着人赶到的时候房子已经被炸平了，我想救都没法救。事后我还被颁发了奖章，这就是栽赃。可我没有办法说出真相来，整件事情你母亲知道的一清二楚，她多少次想告诉你真相，我都制止了。我是想等你再长大一些，能明辨是非了，你自然就会明白。
0: 那你为什么要带我到这儿来？
1: 带你到这儿来，我并不是想告诉你这段历史，更不想求得你的谅解。
0: 那是为什么？
1: 来挖宝。
0: 挖宝？
2: 冯副官。
3: 啊，罗参谋长。请柬都发出去了吗？
2: 都发出去了。这些个富商一听说是为抗战出钱，一个个的马上就成了缩头乌龟。
3: 哼，指望他们给钱，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我先走了。
2: 冯副官，你要去哪儿？
3: 我去办点事儿，很快回来。

0: 在你下面埋着一坛子珠宝，价值20万。
1: 你怎么知道？
0: 10年前我亲手埋的，为了防备我哪天遭遇不测，留给你和你母亲应急度日。你母亲啊，在这小寺庙里头过着清贫的日子，守着他可从没有动过他一次。
1: 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个？
0: 我在永州的房产值个20万，田产和其他财产加在一起差不多30万，全部的财产拢在一块儿也就这些了。
1: 可四川的军阀哪个不是身家万贯的？怎么你跟他们都不一样？
0: 想搂钱谁不会啊。我不是什么善人，但我更不想做恶人。全四川这些年只有永州的百姓们没有打过饥荒，没饿死过人，只有60、60师的士兵没有欠过饷。世道就是这样，你就得做一个穷市长。
1: 难怪我说你为什么在重庆为了那50万军饷弄个焦头烂额。
0: 其实50万军饷根本就不够，士兵们都要养家。这次出川，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可能永远都回不来了。我要对他们的家人有个交代。这笔军饷至少要凑足80万才行，所以我带你到这儿来。这笔珠宝是属于你和你母亲的，怎么样？愿意借给我吗？
1: 我没问题。但你有没有想过，你用这全部身家垫付了军费，到了武汉未必会兑现，万一到时候他们再来找怎么办？
0: 我早想过这些，但总不能因为这个就不出川了吧。不管遇到多少困难，66师一定要到前线抗战。

0: 怎么一个人都没来啊？请柬我都发出去半天了。石总，您就是对他们太软弱了，干脆派兵去挨门挨户的把他们拿来。
1: 再等等。
2: 再等等他们。冯平呢？他怎么也不在？啊，我送完请柬回来的时候，看见他出去了。我问他干什么去，他没说。我受上级党组织委托，来召开这次临时的支部会。日本侵略者已经侵略到北平、天津。 上海、江浙方面的情况也不容乐观，日本人叫嚣要在3个月内征服中国，抗日的烽火已在全国燃烧，党领导的八路军现已开赴前线，敌后游击队也如雨后春笋，党领导的全国抗日局面已经形成了。
3: 太好了，这次好死啊！我们四川也要行动起来，要迎接全国的抗战，对不对？
4: 对对对，全国抗战！
2: 大家先安静一下。
3: 四川省主席刘湘在党的影响下，已经发表了告川抗日民书《首批川军马上就要出川抗战了》。
2: 其中就有永州的六十六师。可是现在，六十六师遇到了一点麻烦，南京不给发军饷，就打了张欠条。冯天奎只能靠卖房子来筹钱。你们大家说，我们是不是应该支持他？是不是应该支持六十六师呢？
5: 是，
6: 应该支持。
7: 支持。
6: 对，
3: 支持。
7: 我可以每天烧起一顿饭，也会发动同学们来为川军抗战募捐。
3: 好，
7: 好，
3: 好，
7: 好，
3: 好，
7: 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我们都回来吧。好，都回来，去吧，去吧。钟儿，知道这些富商为什么都不来吗？
1: 为什么？
0: 他们知道我这块云彩就要飘走了，连家产都要卖，我可能不会再回来了。要是放在平常，不请他们都回来。
2: 这就是世态炎凉，懂吗？我们是为抗战而出征的，保家卫国也是为了他们，他们连这都不懂吗？哎，老弟，这酒会很热闹吧？啊，<笑>是你，你怎么跑永州来了？哎，
3: 我让你交给冯市长的名片，你没忘了吧？
2: 这个酒会我能参加吗？
4: 你看你也不是永州本地的商人，这也没法给你请柬。这个，哎，
2: 老弟，你给咱们通传一声，我可是有诚意的。
4: 行，我给你通传一下，但是师座见不见你，我可就不该保证喽。好，好。师座，门口有一个外地来的房地产商。
3: 他想见你，马野操。哎，不请自来呢？是，师座，您看您见吗？见。师座，冯市长，久仰久仰，鄙人马野操，民族资本家。
0: 我和冯市长还是同宗吧？奇怪了，你姓马，我姓冯，咱们同的哪门子宗啊？
3: 你看，我是一匹马，您是两匹马，您大我一头，这么说，我得该叫您一声爷吧？
0: 别，我可当不起。今天晚上别人都躲着我，你怎么是不请自来呢？
3: 嗨，他们没觉悟吗？
5: 姜委员长不是说了吗？守土抗日，人人有责，我鄙视他们。
6: 马先生来，有什么想法吗？哎，
3: 马先生不敢当，就叫我小马吧。其实我早就想拜见冯市长，只是没有门路。那天。 在重庆，我碰上了您的司机王八哥，我跟着他就来了。冯市长不会嫌小弟唐突吧？<笑>
0: 你这废话说了一车轱辘，你到底是什么事儿？你快说。
3: 小弟是个建筑商，手下有个建筑队，这个建筑队里啊有个泥瓦工叫黑子，不知道怎么搞的，居然和我的女儿秀秀好上了。 我娶了三房的老婆，就生下这么一个宝贝，竟然跟了一个泥瓦工。于是你就拆散了他们，对吗？
6: 对呀，这个秀秀是太不听话了，竟然跟着黑子悄悄地私奔了。我查了好久才查到他们，他们就在永州的青石镇，上山搭了棒老二。
3: 我冒死去找过他们，可是那些土匪就是不放人。你呢，是让我帮你把你女儿找回来？
6: 是啊，土匪就怕军队啊。冯市长，你这家产别卖了，事成之后，小弟立马奉上50万现洋作为酬谢，您看怎么样？
3: 这正筹钱呢，天上就掉下来个你，土匪毛贼还不好办吗？你明天一早跟风平以及带着警卫连去趟青石镇，就把这个事儿给办了。
6: 是。
3: 哎呀，如此就感激不尽了。
6: 冯市长，今晚的酒宴开销，全算在我身上。哎呀，师座。 真是没想到啊！天上掉馅饼，咱们正等着钱用，哎，这姓马的就来了。

0: 喂，哎，我是冯天奎。啊，他已经到了。啊，是你介绍来的。好，好，好，我知道了。嗯，嗯，再见。何国光来的电话，问那个姓马的找到我没有。
1: 原来是他介绍来的。
0: 这个人认识军委会秘书长张群，张群找到了贺国光，老贺知道我缺钱，就让他来找我。
1: 不管怎么样，有了这笔钱呢，您就不用靠变卖家产来筹集军饷了。
0: 没那么简单，走着瞧吧。
2: 报告。
3: 师座，郑主任和风捕官已经带领警卫连去青石镇了。
0: 知道了。
1: 师座，郑兄的作战经验恐怕不够，我带人去接应一下。
0: 不，就让他去，他正好需要历练。冯平是游击队出身，有他在我就放心。
4: 青石镇的地形我熟，但土匪都是穷人啊，你真的要打他们？
5: 我的任务就是抓到那两个人，这事儿不用你插手。
4: 哎，
5: 快步前进。

0: 风，回去了，回去了，回去了！长官，回来！风天回来了，你们看！不要，不要，不要！把他们武器都给我卸了！长官，
1: 你们哪来的呀？咦，我们放哨的人啷个来报警呢？报警？你们放哨的人早都被我们拿下了。哎呀，长官。
2: 我们和官军历来是井水不犯河水，我们又没有杀人放火、为非作歹，你们啷个要来教我们呢？
0: 没为非作歹。我问你，马野操的女儿是不是你们把人删的？
2: 没有没有，绝对没有，他们是走投无路来投靠我们的。那两个年轻人看起来也可怜，我们都把他安排在阳圈，喊他们放点羊。 平时啊，我们没这事，也不去打扰他们。哎，不行，你就问他们嘛。主任，主任，羊圈那边两个人跑了，
0: 怎么回事？
2: 他们看见墙上留的字就吓跑了，冯副官已经去追他们了。
0: 走，我们去看看。
3: 是。 把枪放下，放下！你们还记得吗？几个月前在青石山，有人追过你们，记得吗？是你，是我。你爸爸让你回家，为什么不回？
4: 我不回家，我跟我黑哥在一起。
0: 可是你是家里的独生女，你丈父母会很伤心的。
5: 我爸喊我嫁给大官的儿子，他把我当成盘龙附凤的工具，我不干。我只爱穷，但是我就是喜欢秀秀，我就是死，我要跟秀秀在一起。
0: 可你有没有想过，你们真要是一死了，他的父母怎么办？他们怎么办？
5: 他老汉儿嫌我们的出息，非要拆散我们。 他们根本就不管我们的感情。我看你的年龄，应该跟我们差不多大嘛。你喜欢一个女娃儿没有？你有没有跟她那种想跟她同生共死的感觉？你懂不懂啥子是爱？
4: 黑哥是我的学长，我们上学的时候就在一起。他为了接近我，所以去当了泥瓦工。他现在身上都是伤，手脚都烂了。我劝他不要为我吃苦了。
3: 但是他说他心甘情愿。孩子，你想不想做一个有为青年？
5: 我想，我读过书，我有文化，我当然想了。那你就应该去打鬼子，
3: 保家卫国。秀秀，你也希望你爱的是一个热血青年，一个男子汉，一个战斗英雄，对吗？
0: 黑子，笑笑，现在全国都是抗战的热潮，没有人敢拆散军人的家属，那就是破坏军魂。
6: 你们去教堂举行婚礼，这样就没有人敢拆散你们了。
0: 对，你们就去结婚。
4: 我懂了，黑哥，那你就当兵去嘛，我在家等你。 哪怕等8年，等10年，我都等你。好，秀秀，那我们就说好了。嗯。我会英勇杀敌的，我会立一个战功回来，再见你。嗯。
0: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我们没杀一人，没放一枪，就把那伙土匪解决了。嗯，
7: 干得漂亮。那两个人呢？黑子愿意参军。
8: 就编到了警卫营，秀秀在教堂婚礼以后交给了他父亲。怎么要在教堂举行了婚礼？
7: 因为秀秀他们家都是基督徒，在教堂举行婚礼就认定了他们是合法夫妻，那姓马的也就不敢明目张胆的拆散他们了。
8: 嗯，这样好。
0: 那个姓马的呢？
9: 他说他得出了点事情，一会儿就来见你。
8: 好。
0: 日本人今天早晨进攻上海了。委员长发表了自卫抗战声明，同时下达了全国总动员令，划定淞沪杭地区为第三战区，任冯玉祥为总司令，陈诚为前敌总司令，除中央军外，并调粤桂湘滇和我们川军驰援。我们的集结和出征时间可能要提前。
1: 命令部队集合，停止练兵，集结待命。可是，我们的军饷还没到手，怎么和士兵交代啊？
2: 那个姓马的呢？把他给我找来。
3: 是。
4: 嘿，师座让我去找你，你倒自己来了。
3: 哦，我知道他要找我干什么，他在屋里吧？
2: 在呢。
3: 哦，
2: 去吧。
3: 好。
5: 那我去接他。哎呦，
3: 冯师长，哎呀，感激你解救我的小李，这点小礼物不成敬意，还请师座笑。我不收你的礼物，我只要你的承诺。那50万呢？冯师长，你先别急呀、啊。这样的，小弟是通过张群张秘书长找到了贺参谋长。 是贺参谋长让我来找您。之前啊，我没敢和您说实话，就怕您产生误会。这不，小李刚刚解救出来，我就赶紧给张秘书长打了个电话报个喜。结果，张秘书长狠狠地把我臭骂了一通。
6: 他骂你什么？
3: 他说：“驻军本就负有安民之责，解救人质，天经地义。” 如果我拿出50万，这就等于是贿赂了冯师长。眼下正值抗日，这行贿受贿可都是大罪呀、啊！妈的，天下心最黑的，就是你们这些倒腾房子的，翻脸比翻书还快。
5: 喂，啊，没错，我是丰田魁。哦，张秘书长，你不用谢我，你不是说天经地义的吗？
3: 没，我不要他的50万。嗯，好的，我知道了。啊，是张秘书长的电话吧？
5: 他怎么说？我没有骗您吧？<笑>是，你确实没骗我。你设了一个局，把我们都装里头了。你就是一只披着羊皮的豺狼。
7: 报告师座，张叔和嫂哥打来电话，他们查扣了一辆汽车。
3: 说是一个叫马野草的房产商的汽车，车上有几个女眷，他们怀疑车上载有烟毒。
5: 哎，怎么可能嘛？
3: 我的车上只有我的太太和小李，怎么可能有毒品？不管有没有，人和车都给我扣了，等查清楚再说。
5: 是，石总。
3: 好，我认输。您这是。 早算出了我有这一招啊！我终归斗不过您呐。行，50万大洋，我分文不少付给您，请您下令把我的车子和家眷放了，行吗？哎呀，
5: 那我哪敢收你的钱啊？你告到张群秘书长那儿，那老子不是落了一个受贿的罪名吗？嗨。
3: 好，这样吧，您的房产不是标价50万吗？您就全当抵押给我，咱们以一年为限。你要是把钱还了，我就把它还给您。咱们白纸黑字画押，您看好不好啊？
0: 师座，不能给他，50万太便宜他了。

0: 我们叫什么受罪？
1: 电器就全部抵押给我了。按规矩，今天我就应该查封这些产业。那如果您一年之内赎不回去，那他就全部归我了。<笑>
2: 把头，
3: 到，
4: 去走。
1: 你去带着他贴封条吧。这福利我再也不回去了。
4: 好。 这是50万现兑谢付的银票。好，那冯市长，我的车子和家眷，
1: 银票兑现了，汽车自然放行。你带他出去，我再也不想见到他。
2: 走吧，把东西带走。

我这回可成了真正的无产阶级了，这几张破纸就是我的全部财产。石总，其实您真的没必要这么做。我怎么做还能怎么做呢？ 赶紧到银行，把这50万赶紧兑出来。该发的军饷发下去，该置办的军装赶紧置办齐全。我不能让我的士兵们受半点委屈，他们是在为国家而战。

世宗，共产党发动了市民捐助川军抗日活动，市民代表来了，他们很想见你。去看看吧，有钱人指望不上，但是四川人民都很支持你。

感谢冯师长，感谢抗日的川军。我们发动全城的百姓募捐，我们都是穷人，钱不多，可都是大家勒紧裤腰带从嘴巴里面伸出来的。这里一共20多万，请你收下。不光是钱，乡下的妇女还打了3万双草鞋，城里的妇女还织了1万多件毛衣，都已经送到你们的仓库里了，还有毛毯、棉被，都数不清啊。

何德何能啊？在永州这么多年，也没为这儿的老百姓做什么好事，可你们却这么待我们。我真不知道我该说，就一句话吧：我们决心英勇杀敌，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以报答家乡的父老。

0: 哎呀，当初看这身川军军服，怎么看怎么土。现在嘛，待的时间长了，看惯了。你还别说，看着他还真的很迷人。
1: 可咱们身上这身黄军装，脱了的话，咱们就不是中央军了。

0: 哎呀，当初看这身穿军军服，怎么看怎么土。现在嘛，待的时间长了，看惯了。你还别说，看着他还真的很迷人。
1: 可咱们身上这身黄军装，脱了的话，咱们就不是中央军了。
2: 只要仗打好了，穿什么都是好军人。明天誓师大会上，咱们就穿上它。
0: 是，
1: 是。
3: 梅兵，山子，这次咱们出川之后，上了战场，咱们就是真的兄弟了。
0: 主任，难道咱们以前不是好兄弟吗？
1: 我们不一直都跟着你吗？
2: 哎，那不一样。在枪林弹雨中能为彼此牺牲的才是真兄弟。
0: 主任，我做得到。
1: 我也能。
0: 好，
4: 我在街上遇到一个大娘，她把这个给我，让我交给师座。
2: 决死抗日，保家卫国。
4: 他们知道六十六师要出川抗战了，他们连夜修出来的。

0: 这就是永州跟川中的民众对我们的期望。是啊，我去动员群众，让他们多绣几面，争取让每个连队都有一面战旗。这面旗子一定要让它插在阵地的最前沿，让你帮小鬼子看着他就怕。
1: 伴随我们川军，直到抗战胜利的那一天。你说的对，我们用热血让这面战旗更红，让我们用生命让这面战旗永远地飘扬在国土的上空。
2: 弟兄们，北平、天津已经沦陷了，上海正在激战，太原被包围了，济南、青岛眼见就要落入敌手。日本的进攻呢，越来越猖狂，他们已经占领了河北，正向黄河推进，并且叫嚣要在3个月之内结束全部战斗。
3: 国土在沦丧，
2: 中华民族到了危亡的时刻。我们作为军人，应不应该挺身而出保家卫国，和侵略者决一死战？
4: 应该，应该，应该。
2: 好，我们六十六师已经接到命令，即刻出川，从重庆登船，前往武汉集结，在那里领取武器弹药。 然后开赴淞沪会战前线。弟兄们，报效国家跟四川父老乡亲的时候到了！
5: 报效国家，报效乡亲，报效国家，报效乡亲！
2: 可是打仗呢，是一定要死人的。 当中的有些人，可能这一去就永远不会回来了。你们当中的独生子，家里头有老父亲、老母亲要赡养的，请出列。

0: 我们在家里啊，赡养好自己的父亲母亲，也就是对我们前线抗日志士的支持。
1: 报告司总，我们绝对不会找借口当逃兵。

0: 谢谢你们，你们是四川人的骄傲。罗参谋长，过一会儿把军饷全部发下去，凡独生子，家里头有老父亲、老母亲要赡养的，发双饷。
1: 是。
0: 你们要记着。 这些钱是永州人民省吃俭用拿出来的。到了战场上，我们要对得起家乡人民的期待。我们川军一定要雄起来！

0: 爸妈，儿子要去打龟子了，
1: 我们一定会回来的，会回来的。
2: 报告师座，部队全部开拔，无一人留下。

我有种预感，我今生不一定有机会再回得来了。但你们一定要回来，要堂堂正正的回来，让天下人都知道了。

0: 们就这么匆忙出征了。我们步行到了重庆，从重庆坐船到了宜昌，又徒步行军到武汉不远的黄陂驻扎下来。
1: 是冯副军长吗？何主任和各位将军都到了，就等你们了。
2: 请带路吧。
1: 行。
3: 哎呀，是天魁啊。来来来，你们可让我苦等了，怎么到现在才来呀？
4: 一路上风餐露宿，部队到了刚安顿下来，我们就赶过来了。
3: 哦，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十九集团军的总司令薛岳将军。
5: 不用介绍了，我指挥过他，他的青天白日奖章还是我给他颁发的。
3: 你们认识就好，这位是于大为将军，兵工总署的署长。嗯，
4: 于署长，兄弟我正要找你呢。
6: 全国的军长师长都在找我，不过我们可以待会儿再聊。
3: 我们正在讨论战况，天魁你也听听，现在武汉

0: 是三天两头的遭日军轰炸，防空洞就在外边，警报一响我们都得躲，所以呢会议也就不拘形式了。
1: 这个我能理解。
0: 那我们就接着刚才的说吧。在河北，日军已经占领了保定，正在进攻石家庄。在第二战区，日军最精锐的板垣师团刚刚在平型关，也就是在这里，被八路军林彪部伏击，损失了1000多人和大量的辎重，这也是自抗战以来我国军队取得的第一个胜利。
2: 阎锡山无能，让共产党得了个头彩。
0: 不管怎么说，平型关战役已经证明日军是可以战胜的。目前阎总司令在忻口与敌僵持，太原也在坚守中，但情况不容乐观。淞沪会战已经到了最为关键的时刻，自日军突破淞沪公路后，我15集团军损失惨重，已退到罗甸以南浏河一线。目前敌军正在大量的增兵，而蒋委员长也决心与敌死战。除了第8、第9、第15集团军，薛将军，你的第19集团军、刘建旭的第10集团军以及廖磊的第21集团军都要即刻开往上海方向，听从委座的直接指挥。
1: 那我们呢？
0: 委座已经发布了调动各省军队参战的命令，你的部队就听从薛岳将军的指挥。
2: 不行，和日军作战非同儿戏，川军素质太差，我早已领教，真正打起仗来就是一盘散沙，反而拖了我的后腿，这样的虾兵虾将我宁愿不要。
3: 薛将军，当年在鱼泉镇就是我们这群虾兵虾将救了你。
2: 有这回事吗？我怎么不记得了？
1: 既然薛将军不记得了，那也就算了。薛将军嫌我们是虾兵虾将，不要我们。兄弟，我也不想高攀，我们是来打日本的，总得给我们指个地方吧。
4: 哎，
5: 啊，是空袭警报，日军轰炸，赶快躲，快快快躲，快
4: 走走走走走走，快走。
3: 就这个怂样还能打得过日本人？
6: 2年前冯天奎搞了个海陆空三军成立大会，那个时候闯来了一艘英国炮艇。
7: 龙溪事件我知道，那会儿我已经到了重庆，那是军阀刘生火指使的。
6: 那个时候我是红军游击队队长，我很想利用这个机会取了他的性命。我知道你也很想用你那把中正剑杀了他，对吧？
7: 那是因为那会儿我坚信他就是我的杀父仇人，还不知道他就是我的父亲。
6: 所以你就成了被利用的工具啊。蒋介石派你来四川不就是因为这个吗？
7: 你到底想说什么？快说。
6: 我知道你为什么迁怒于我，如果这么做可以让你心里舒服一点的话，我接受。但是这已经改变不了事实了。你的感受我能理解，我的遭遇跟你一样，我也失去了双亲。咱们两个人虽然信仰不同，但是不代表本质有什么不同啊。你要知道你已经够幸运的了，至少你还有一个父亲。

0: 哎呀，刚才真是虚惊一场，敌机去了别的方向。哎，你们两个怎么没跑啊？
1: 这个地方地势低，和周围形成夹角，飞机根本炸不。

0: 原来如此啊！哎，
1: 薛岳将军呢？难道他也没有军事常识？哼，刚才跑的他比谁都快
0: 啊！他从防空洞出来就回部队了。我看你啊，和他也搞不到一块儿去。
2: 他中央军老大不要我们，我们还不愿意跟他呢。
0: 刚才我收到电报，山西阎锡山那边战况吃紧，急需增兵。我看这样吧，要不然你们到第二战区参战，如果你同意的话，我这就向军委会和阎总司令汇报。
1: 只要是能打日本人，让我去哪儿都可以。可我不能总带着这些上战场吧。
0: 这事儿我知道了，周俊言给我打了招呼，你能抵押家产筹集军饷，连委座听了都非常感动，夸你是一个真正的爱国军人。哎呀，军委会政治部还要表扬你呢。
1: 好了好了，我不图这些虚名。周俊言让我到武汉来兑现，你不会没钱吧？
0: 军费都拨到各战区，说实话，我还真的没钱。哎呀，我给你在欠条上背书签章，你拿着它到第二战区找阎总司令，他会发放给你。
1: 阎总司令，有名的阎老抠，他会给我吗？
0: 哈，军费是由中央拨付，这一点你绝对放心，我敢以人格担保，他会给你的。
2: 周处长在重庆也是用人格担保。
1: 好了，教练，不说钱的事了。于处长，川军的武器装备太差，这你知道。现在是要跟日本人较量。我听说中央军每个师都加配了火炮，我不指望火炮，就把我们的老炮筒子都换成中正式步枪，这个要求够低了吧？
3: 这个要求不高，兵工属十一厂搬迁到武汉就有现货，两三万支枪是没有问题。
1: 那好啊，还是于处长开动，兄弟我谢谢你了。
3: 嗨，你先别谢我，枪我有，可是子弹没有。这种7.92×57毫米的子弹生产设备，刚从河南巩县运到武汉兵工厂，还没来得及安装投产。冯副军长，你不至于扛着空枪去作战吧？
4: 李山，我一直爱当最好的朋友，最亲密的战友，我真没想到你能干出这种事情。
5: 外边你根本不懂，把味儿给我。
6: 什么也没说，跟我去承认解释。
5: 我向你赔我
6: 主任说一遍。
5: 你们干什么呢？有点军人的样子没有？
6: 主任，对不起，主任。你看看这个，这是我从他的包里翻出来的，这都是他寄的，上面写着咱们来川军之后，你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

0: 你怎么解释？主任，你别误会，是康队长教的我这么做的。他说你年轻，容易受到蛊惑，所以才……
1: 所以什么？怪我的行动，康队长都了如指掌。李善，你是一个军人，你不是头。
0: 你给我转告康队长，郑冲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讨厌他这种做派。还有你，你是一个军人，军人是要上战场的，到时候能靠的就是你身边的弟兄。这么做，你这么做谁也敢相信你？自己好好想想吧，你。

南京回电报了，命令礼部即刻开往山西，由我负责运输局安排火车，先到洛阳。

0: 武器的事你放心，只要子弹生产出来，我首先安排枪支弹药发放给你。现有的武器你先凑合着用。我库里还有20门迫击炮，都给你。
1: 于处长，你可得说话算话。
0: 你放心，我是绝对不会拖你后腿的。
1: 既然这样。
2: 那我就先再回去整理部队，告辞了。
3: 师座，您看起来很失望。你说是造枪容易还是造子弹容易？他根本就不想给你。
2: 武器弹药军饷不给，还遭人歧视，千人万般的，打什么仗还？
3: 不说了，武器再差，我们也必须打好这第一仗，才能改变对我们川军的看法。

0: 哦，我看你晚上没吃饭，就做了碗面条给你，趁热吃了吧，啊！
1: 我不饿，没有心情。
0: 钟卫兵都告诉我了，你没有想到，你也没有被信任，因为这个郁闷的，对吗？

这个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把它忘了吧。你要清楚你现在的敌人是谁。 刚才吹的那首曲子挺好听的。

0: 师座，我看你的样子，是不是接到了任务，但是没有领到军饷跟武器装备啊？
1: 我问你一句话。
2: 嗯。
1: 共产党现在要不要我们这支队伍？
2: 师座，你怎么会有这样的？

0: 想法呢？
1: 这次在武汉，我们本该编入第十九集团军，参加淞沪会战。但是薛岳不要我们，军委会就像踢皮球一样，把我们踢到了山西。我们川军是抗日的队伍，不是讨饭的叫花子。
0: 那武器弹药呢？也不给。
1: 兵工处说了，有枪没子弹，欠的军饷，让我们到山西去领。有这么抗日的吗？八路军在平型关打了胜仗，薛岳还不服气，说是阎锡山无能。
2: 师座，徐向前现在就是八路军129师的副师长，师长刘伯承也是四川人。我听说他们现在正在山西正太路一带活动。
1: 民国15年，四川芦顺起义，我跟刘伯承打过交道。怎么这些好人都跑到共产党那边去了？我现在投共产党，晚不晚？
2: 当然不晚了。只是这个时候，你带着几万川军投共，在全国一定会引起不小的波澜，会不会影响团结抗战的局面呢？
1: 你说的也对。
2: 但是你能有这样的想法，我真的很高兴。我们这次到了山西，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希望你能去见一见刘伯承跟徐向前，这样就能更多的了解共产党抗日的方针跟战略了，也许会对我们有所帮助呢。
1: 好，就这么说定了。虫儿，你说呢？
0: 只要是能打鬼子，替我母亲报仇，我没意见。
1: 你母亲一定会保佑我们的。
3: 你叫的？
4: 嗨！報告します。
3: 敵の兵力は変化があるのか？
4: 特にありません。ただ戦軍41軍と66師団、計5万人が参戦に入り、そして全体戦線に応援に向かっています。
3: 66師団が来たと？
4: はい、師団長は本陣区にあります。
3: そうか。命令だ。第21旅団長中村に伝えとけ。必ず66師団を斬滅させろ。それと磯谷師団長に電報だ。磯谷さんの仇を討ってやると。彼の代わりに孫天魁の首を噛み砕いてやろう。
5: 师座，黄副司令长官来电，请您马上去战区司令部。
1: 好，你们跟我一块去。佳丽，部队就交给你了。
6: 是，师座。

0: 告，师座，黄副司令长官来电，请您马上去战区司令部。
1: 好，你们跟我一块去。佳丽，部队就交给你了。
2: 是，师座。
1: 王长官，
3: 你是
4: 天魁
3: 吧？
4: 嗯，
3: 长途跋涉辛苦了。
1: 我接到黄长官的电报，马上就赶来了。没办法，
3: 来得非常及时。来，里边请。
1: 好。
3: 哎呀，你看啊，情况是这个样子的。严长官负责忻口太原方向的作战，我负责晋东南方向的作战，但是目前的战况非常不乐观，娘子关已经失守，敌人正沿井陉新关向我追击前进，另一路在横口迂回。我刚才

0: 已经下令你的122旅向固安镇攻击前进，以阻止敌第五混成旅西进。
1: 你什么时候下的命令？我怎么不知道？
0: 哦，这是委座直接下达的命令。中央军第三军被围，他命令你的122旅占领固安，掩护中央军突围。哎，你别介意，委座经常把命令直接下达到旅，有时候我们战区都不知道。
1: 这张图是你标的没错吧？你看，日军的第五混成旅在这儿，十五混成旅在这儿，20师团压在他们的中间。我122旅如果向固安进击，我正好钻进他们的口袋了吗？
0: 可是为了吸引住日军的主力，为了掩护中央军撤出包围圈，川军必须做出这点牺牲。这是大局，也是委座的命令。第三军突围之后，会在侧隅集结，抗击西进之敌。
1: 放屁！我来之前见到第三军的部队了，他们正在拼命地向西溃退。
0: 是吗？这太不像话了。我打电话让他们重新回到侧隅集结。
1: 他们的活都被打没了，想让他们收拢再集结作战，比登天还难。算了，我也不多说什么了。王长官，我们川军的任务是什么？
0: 委座下达的命令只有一句话：迎击西进之敌。
1: 怎么迎击？在哪儿迎击？防御纵深是多少？任务时间多久？
0: 委座就撂下了这句话，怎布置我也不知道。
2: 这打的叫什么仗？让川军去送死吗？
3: 冯副官说的对。
4: 报告
5: 长官，孙连仲的十字军在神仙洞被日军包围，情况紧急。
0: 神仙洞在这儿，可是我已经没有援兵了，这怎么办呢？
1: 我来救他们。马家坡就像个钉子，钉在日军两个混成旅的结合部，我只要攻占了马家坡，十四军就可以顺势突围，在文笔山稳住阵脚，做我的侧翼掩护。但我有个要求，我是前线指挥官，请委座不要再绕开我，直接指挥到我下面的旅。
0: 哦，这是当然，只要能够救出第三军和十四军，什么要求都可以答应。关于你的军饷，我马上向严长官报告，让他立刻拨付。
6: 天魁啊，
0: 我代表战区感谢你，感谢川军的支援。
1: 那我马上返回部队，明天早上8点，我准时向马家坡发起攻击。

0: 新家坡就是日本人的墓地，我要在这闯荡个奇迹。
1: 师座，我们上当了，
0: 那些炮一炮都不能用。
2: 什么？
0: 一门炮都不能用吗？
1: 都不能用，
0: 全都是废品。平通树把我们糊弄了，我们在武汉验收时，他们不让，说全是新家伙油封都没开。一路上急行军，我们也没来得及打探。结果这事儿你们失职。
1: 师座，怎么办？
2: 师座，郑主任和叶峰副官带着警卫营冲上去了。

0: 师座，一个中队的鬼子都被我们消灭了。
1: 我们的伤亡呢？
0: 有300多人阵亡，400多人受伤。

0: 我们一起被绑过来的人，
1: 他是好样的，他实现了他的诺言。
2: 跟所有的烈士一样，不愧是我川军的兵。
3: 师座，有你这句话，大巴死而无憾了。你们都是川军的英雄。
2: 师座，
1: 师座，
3: 请原谅我们刚才的擅自行动。
1: 不。
2: 你们做的是对的，都是好样的。只可惜我们的武器太差，否则不会有这么大的伤亡。
1: 先不说这个了。
3: 师座，
1: 冲儿这股子不怕死的劲儿，还真有你当年的风范。
2: 我不如他，
1: 我当年是打内战。
4: 今天是打鬼子。
5: 师长，
4: 给老赵、老范打电话，问他们那边挨炸了没有？
5: 是。
4: 飞机来的真快，我们刚占领马家坡，他就到了。
5: 师座，杨明浦。 有鬼子机场，飞机肯。

0: 鬼子的飞机是个祸患，以后叫部队注意防空。
1: 是，
2: 固安那边有消息没有？
3: 报告师座，
2: 黄旅长刚发来电报，他们在固安和鬼子乱战了一天一夜，第三军已全部突围，鬼子现在加强了进攻，投入的兵力应该有一个旅团，幺二旅损失太大。
1: 第三军突围按照战区命令，他们应该在侧隅集结，这样反过来可以牵制日军的一部分兵力。怎么会有整个旅团进攻我幺二二旅？
2: 第三军根本就没在侧隅集结，他们通过侧隅直接向西撤了。
0: 师座，他们这么干，不是把我幺二二旅置于死地了吗？
2: 你再问一下十四军。
0: 他们从神仙洞出来以后，到了文笔山没有？
2: 没有，他们沿正太线西撤，这个时候早就过了文笔山了。娘的，这不是把我出卖了吗？给我接电话，我找黄掌柜。
4: 是。

0: 是天魁啊，
1: 你不给我来电话，也要给你去电话的。
2: 我122旅鏖战顾问，我们进攻马家坡，解救了第三军和十四军，你们为什么不在策隅和文笔山建立防御，反而一路西逃？你们知道这一逃的后果吗？
1: 我知道，晋东南不保，忻口太原不保，可这是委座的命令，我是极力支持你建议的，但是后来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日军板垣师团对精锐的第21旅团，也就是中村旅团，已经渡过甘涛河逼近甘家口，极有可能切断我全军的退路。

0: 所以，委座不得不下令撤退。既然你们要撤，为什么不事先通知我？你们把日军主力拖得越久，中央军就能撤得更远，他们也就更有可能获救。他们获救了，我们现在包围里了，谁来救我们？这个。
1: 委座没说。黄长官，你怎么了？替我发个报给严长官，给委座，就说我黄绍红心里非常难过。 各部队在这危难时刻，应该精诚团结，共同抗敌。川军这个悲剧，我实在是看不下去。
2: 天魁啊，
1: 你别怪我，我在夹缝里，我也没有办法。

0: 说吧，有什么情况？报告师座，日军最精锐的中村旅团刚刚占领了甘家口，日军第五旅团孟公固安，为幺二二旅寡不敌众，战斗减员到只有2000人。黄旅长决心与固安共存亡，打到最后一个人。不，发电，让他们立即转移突围。
1: 能多保留一个人就多保留一个人。
2: 幺二二旅要是撤了，我们就真的变成孤军了。方圆百公里之内，我们就没有任何援兵了。
0: 幺二二旅如果能够突围出去，我六师六师就会还留有一分血脉。让他们撤，越快越好。是。
3: 师座，日军第15混成旅和我123旅在王庄角。

0: 这就是我们眼前的处境。日本人集中了三个旅团，把我们紧紧包围在了马家坡。丰田葵はさらに三つの旅団に包囲されている。やつの知見も容易ではない。援軍さえもいない。品子で言えば、察知難逃というのだ。命令だ。
1: 各部队有完给我们得一切攻击给我洗干净，提高建设力，全灭死死路的丰田葵的首领，我们被友军出卖了，陷入了重围，到了最后的关头了。师座，我们跟他们拼了，拼死一个够本，拼死两个赚一个。
0: 把你的这句话，马上传达给全军将士。再加一句，我们绝不给川军丢脸，不给蜀中的父老乡亲丢脸。我六师决心在马家坡与日本人血战到底。

0: 我们被友军出卖了，陷入了重围，到了最后的关头了。
1: 师座，我们跟他们拼了，拼死！

0: 一个够本，拼死两个赚一个。把你的这句话马上传达给全军将士，再加一句：我们绝不给川军丢脸，不给蜀中的父老乡亲丢脸。我六师六师决心在马家坡与日本人血战到底。当时我们被日军重重包围，孤立无援。 每个人都下定了血战到底的决心。我当时心里更有一丝悲凉，那是对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失望。不光丢了大局，也对川军太不公平了。
1: 哟，国光，是你啊！
2: 哎呀，什么风把你吹到武汉来了？
1: 委座今晚飞武汉，召我相见。我想是为了首都搬迁的事情。你在看战报？
3: 哦，淞沪会战，我军已处于下风，山西烂了，我看太原也难保了。
1: 啊，
2: 你看看这个，这是丰田奎发给刘湘的电报，刘湘转给我了。
1: 和川中父老诀别，他们的处境我已经知道了。
3: 第二战区指挥明显失误，现在令第三军、十四军返回救援，川军也许还有救。我拉你联署个名字，向委座建议，你看怎么样？国光，你疯了？军事指挥向来都是委座说了算，没有他的命令，那两支部队敢撤吗？你这一谏言，不是让委座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吗？再说了，第二战区和重庆和武汉毫无关系，你插手进来，你让阎锡山怎么说？
2: 你这不是自己找瓜唠吃吗？可是我替川军惋惜啊！四川现在正在征兵，我怕打击四川人的积极性啊。
4: 自开战以来，已经死了那么多的将军，再死一个丰田奎，我想反而会更加激励四川。算了，不提这个问题了，让上帝保佑他吧。
5: 日军的第五混成旅团没有紧追幺二二旅，看来是要集中兵力来对付我们。
6: 师座，我幺二六旅已在马家坡构筑好工事，您就下命令吧。
5: 目前的态势，日军的三个旅团，兵力加在一起是50000人，我们的幺二三旅、幺二六旅，加上警卫营人数不足20000，既然是决一死战，就要打出川军的气势。
6: 这里是王庄，幺二三旅在这儿已经跟日军交过火了，日军暂时撤回去了。我判断他们是在明天拂晓发起攻击，而马家坡的正面呢，将是日军最精锐的中村旅团，侧后是日军的第五混成旅团。
7: 我带着警卫营负责马家坡的侧后，反正是拼了。
6: 我对大家没有别的要求，就是尽量多杀敌，多杀死一个鬼子。
8: 侵华日军就会少一个人。如果我们用20000人的代价拼掉他10000人，那也是我们川军的全国抗日战场的贡献。
9: 师座，刚刚接到电报，离我军不远，在日军的后面，有支友军部队刚刚渡过了滹沱河。
8: 这不可能！第三军和十四军在正太县，还在往西窜。这附近哪里来的友军？
10: 是八路军幺二九师，这是刘师长的电报，问我军位置。
8: 他们现在陈各庄，
10: 在这儿。这真是老天有眼呐！每当我们最困难的时候，就有共产党出现。如果他们能够主动出击，敌人的包围圈就会被撕开一条口子。 我们就可以突围了。
6: 给刘师长发个电报，报告我们的位置，请求八路军支援。
9: 是。

0: 刘师在那电报里告诉我，从马家坡到神田峪有一条沟，在地图上没有标出来，叫羊儿沟，就是这个方向。他建议我们利用夜色从这里突围。考虑到我们川军初来乍到，不熟悉地形，所以他派出了两名向导，今天半夜之前就会到。
1: 这好是好，可两万人夜行军，难免不被敌人发现。
0: 别打断我好不好？为了转移日军注意，他们决定今天晚上对中村旅团还有15旅团进行夜袭，同时打掉神田峪的守敌。另外，120师的一个团已经摸进了阳明浦机场，任务就是炸毁日军的飞机，
2: 这样就解决了悬在我们头上的威胁。
3: 真是太好了，共产党这就是雪中送炭了。
0: 国军把我们当龟儿子，抛在这撒手不管，烈火见真金，危难见真情，还是共产党仗义。郑主任，你说是不是？
2: 师座，天马上就要黑了，事不宜迟啊！
0: 司令，你马上去123旅告诉老赵，夜里12点之前带着队伍向马家坡转移。
2: 是。
4: 把辎重全都扔下，等八路军的向导到了，我们就出发。是，师座。报告黄长官，六师来电，他们决定今夜突围。
5: 哦。
4: 丰田官说，他们得到了八路军的帮助，准备从马家坡突围到神田峪。
5: 太好了，这样他们就能够跳出日军的包围圈了。但是，
4: 严长官从太原来了电话，他知道川军在马家坡拖住了敌人，所以请你给丰田回下令，让他坚守待援，哪怕坚守到最后一兵一卒，也不让日军西进，以保太原的安全。
5: 坚守待援？那严长官没说援兵在哪儿啊？
4: 他没说，所有兵力先都集中在太原附近了。哼，拿空话来骗丰田魁。哦，那他的军饷呢？严长官有答复吗？有答复，等战役结束，按照实有人数，双倍发给军饷。屁话！屁话！
5: 让人家战至一兵一卒，又不派援兵去解围，等川军都死光了，再按照实有人数加倍发饷，有这么算账的吗？人家不远千。

0: 我来的时候，徐副师长还让我带回你好。
1: 首长他们都好吗？还有我们红九军的孙军长陈政委，他们也都好吗？
2: 孙军长和陈政委都在西路军作战的时候牺牲了。我们二九师就是原来红四方面军组成的，这次听说奉天会有难，师长马上做出决定，一定要把你们救出来。
1: 我们是被中央军给出卖了，本来已经陷入了绝境。
2: 接到了刘师长的电报，大家可都是喜出望外。冯平，我听说你们是第一支出川抗战的部队，现在都快10月底了，士兵咋个还穿单衣草鞋呢？北方的秋冬黑冷，他们扛得住不？
1: 不瞒你说，这草鞋还是出川时

0: 哎，你这马哪儿来的呀？哦，
1: 这是八路军刘师长的马。刘师长吩咐送给咱们师座，八路就是不一样啊，对咱们川军真是没话说。

0: 你刚认识他们这一会儿就这么喜欢他们了？
1: 那当然，你看人家八路军纪又好，老百姓又拥护，仗打得也漂亮。嗨，我是开了眼界了，不瞒你说，我是知道晚了，我要

0: 对你评价非常高啊，起到了我党的代表作用。
1: 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呀。我们到
0: 外面走走吧。好。自从你们出川以后，四川的民众在党的领导下抗日的热情日渐高涨，我们动员了大量的青年参军上前线。在刘湘身患重病，蒋介石计划把首都搬到重庆。 大量的军警和特务进入了四川，情况变得越来越复杂。我上个月到延安，向党中央汇报了四川的情况。
2: 那党对四川的工作有什么指示吗？蒋介石在骨子里从来就没有放弃过反共，
0: 只是迫于抗战的形势，变得更加隐蔽罢了。党指示我们，一方面要积极地投入抗日。 另外一方面，要对那些顽固的反共分子更加警惕。刘湘在武汉养病，我随一二九师行动，到了河北以后，绕道武汉见面。
1: 难怪我们会在这里见到你。
0: 我听首长和冯天培谈话才知道，他早就和我党有联系的。当年营救萧淑女同志，他四处奔走。
1: 他受萧淑女同志的影响很大，所以他一直秉承不和红军作战的原则。徐副师长称赞他，多年以来是我党的同路人。是啊，川军在国军当中处处都受到歧视，没有军饷，没有武器装备。我们是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解救了中央军部队，可是他们却丢下我们不管，使我们陷入了重围。 冯天奎对这一点本是感同身受，所以他向我提出了参加八路军，可见他对国民党抗战有多失望。
0: 是，他跟首长谈话提到过，甚至于有想要加入共产党的愿望。
1: 那首长答应他了吗？
0: 首长赞扬他，答应将他的请求尽快向周副主席汇报。不管在党不在党。
3: 当前，抗日是头等大事，我们共同的目标是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
1: 是。
3: 报告，罗书记，冯师长已经走了，首长请您回去，有事要谈。
0: 好，我马上就来。
1: 冯平
0: 同志，多保重。
1: 多保重。
0: 再见。
1: 再见。

0: 师座，你们在里面谈话，我在外面都听到里面的笑声了，我就知道一定谈得很融洽吧。
1: 他乡遇故知，我和刘师长啊，整整10年没见，和徐总指挥是第一次见。共产党里能人真是多。
0: 共产党里和四川有关系的人还有很多呢，像吴玉章、朱德、邓小平、聂荣臻，那都是四川人。
1: 他们这次对川军鼎力相助，我冯天奎终身难忘。我们共同的敌人是日本鬼子，唯有多杀敌，才能够报答他们。
2: 师座，电台已经架设好了，要不要向第二战区发报？
1: 发报，告诉他们，我66师得益八路军的帮助才脱险。我看他们怎么回答我。
2: 好的，师座，我马上发报。
1: 我就是想羞死这帮混蛋，只顾逃命不顾战局。如果共产党是天，他们就是阴沟里的泥。
0: 可是这样发报，会不会给你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啊？
1: 我就不信白的还能变成黑的了。
3: 冯天奎从马家坡脱险了，八路军一夜袭扰，转移了日军目标，川军才能够连夜行军，跳到日军的后方。
4: 但是看看你们的作为，
3: 你们受困，他来解救你们，可你们一脱身，撒丫子往西跑，把整个政坛线敞开。阳泉失陷了，

0: 次也要不保。晋东防线的崩溃，其直接后果就是日军抄了太原的底，影响了整个山西的战局。严长官对此大发雷霆。
1: 黄长官，这不能怪我们，我们也浴血奋战，怪只能怪日军太强大。
2: 我们在娘子关抵挡日军，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我们败退，那是因为没有援兵。
0: 你这是放屁！川军不是援兵啊！冯天奎提出在侧隅文笔山马家坡建立防御体系，就能够有效阻止日军西进。可你们呢，溜之大吉，这叫配合吗？
3: 如果要追究东线失败的责任，第一个该追究的就是冯天奎。
0: 你什么意思啊？
3: 不是吗？我们撤退是奉了伪作的命令。日军三个精锐旅团围攻马家坡，严长官下令冯天奎坚守，目的就是拖住敌人，可他却跑了。这才是日军大举西进的根源。
1: 就是嘛，我们同日军鏖战了20天，已经筋疲力尽了。本来冯天奎是接替我们拖住日军，就是他的责任，他擅自脱逃，应该追究他。
2: 我同意诸位的意见，我们应该联名向伪作禀报。
0: 严长官让冯天奎坚守的电报是我扣下的，他根本就不知道。
3: 黄长官，这话我们都没听见，难道你想替冯天奎承担责任吗？
2: 黄长官，你是桂系的人，没必要替川军背黑锅吧。
0: 你们这些人太无耻，没良心。
4: 黄长官，
5: 黄长官，
4: 黄长官，
5: 黄长官，
4: 快来人呐！黄长官发疾病了，马上把他送去医院。
5: 快来人！
0: 没良心呐，没良心呐。
3: 黄长官骂冯天奎无耻，你们刚才都听见了吗？
1: 听见了，他为此气得吐血。
2: 我也听见了啊，他还说冯天奎没有良心。
3: 那我们就照这样，给严长官和伪作发电报，把东线战败的原因全部推给冯天奎。
6: 我告诉你，伪作发火了。
7: 伪作不是在开会吗？怎么回事？怎么这么神秘啊？到底怎么回事啊？
6: 来，坐坐坐。刚才我们正在开会，伪作收到了从山西发来的电报，当场就骂了娘。紧接着他就给阎锡山打了电话。你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吗？
7: 嗯。
6: 冯天奎从日本的包围中脱险了。
7: 啊，冯天奎能脱险，这是好事啊。伪作生什么气啊？
6: 是共产党八路军接应了他，他们现在就在一个叫神田峪的地方，和八路军在一起呢。
7: 伪作就是因为这个而生气的。
6: 原东北军张学良的手下一个叫吕正操的团长，在冀中脱离53军，参加了八路，伪作为此正窝火呢。冯天奎会不会走吕正操的路？他的手下可是有2万多人呢。
7: 那伪作打算怎么办？
6: 伪作已经以军委会的名义发电，急令冯天奎部队到达安徽芜湖，支援第3战区的淞沪会战。伪作还在电报里对冯天奎进行了嘉奖。
7: 伪作既然已经对他嘉奖了，那还生什么气啊？
6: 电报只是伪作的诱骗之计。我实话告诉你，冯天奎的人头不保了。
7: 你说什么？伪作要杀他？
8: 我们给战区发报，战区没回答。蒋委员长却回答我，他对我们的突围表示嘉奖，并命66师迅速通过第1战区，到达安徽芜湖，

0: 我给战区发报，战区没回答。蒋委员长却回答我，他对我们的突围表示嘉奖，并命六师六师迅速通过第一战区到达安徽芜湖，参加对南京的保卫战。老蒋已经亲自担任第三战区的司令长官，指挥淞沪会战。
1: 我们刚落脚就要出发，这安徽芜湖又怎么去？
2: 老蒋已经命令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
3: 给予交通运输方便。老蒋还答应了，只要到达了第三战区，所欠的军饷一律补齐，武器弹药按中央军规格一视同仁。
4: 这老蒋是怎么了？他从西边出来了。老蒋还命令我，将部队的指挥权暂时交给加烈，让我火速前往武汉参加军事会议。
5: 我决定了，今天晚上离开神田峪去武汉。我在那儿等你们。师座，你不能离开部队，这件事情太不正常了。第一，蒋介石他从来就没有亲自给师座您发过电报。第二，他突然对六师六师的态度大转变，这也不正常啊。我看到过黄旅长发来的电报，幺二二旅突围出去以后，没人管，没人问。
2: 他们都到村子里去要饭吃，同样是六师六师的部队，怎么可能待遇差别这么大呢？师座，方副官说的有道理，幺二二旅怎么办？
3: 让他们向武汉集结，在那儿与我们会合。好的。老蒋给我发这个电报一点也不奇怪。
2: 他是怕我冯天奎投共，所以哄着我。而共产党却告诉我，要团结抗战，这就是心胸的区别。我不在乎他的军饷武器，川军第一仗没有打好，我要在淞沪战场上打个漂亮仗。
5: 师座，
3: 好了，别说了，我已经决定了，我现在向刘师长辞行，今天晚上去武汉。

你一个人在这想什么呢？没什么。你不是去化别了吗？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八路军有作战任务，晚饭以后就开趴了。共产党抗日比国民党积极啊！ 自从到了神天域，我发现你的话是越来越少了。

0: 就是心里郁闷，也说不出个为什么。我知道，蒋委员长，对不对？师座，你今天晚上真的要去武汉吗？我劝你别去了。
1: 为什么？我在委座身边当侍卫的时候，听过这么一件事儿。前军第10军军长王天培是个北伐名将，后来宁汉分裂后，他不愿意清供，被委座。

0: 恨。后来徐州失守，委座被责难，委座就以面伤机宜之名把他骗到南京秘密逮捕。后来又以不听指挥、引兵不报、图谋不轨、克扣军饷等罪名把他弄到杭州杀害了。你觉得当年的王天培跟今天的你不是很像吗？
1: 王天培的事我听说过，下午我还收到了卧病在床的黄长官的电报。我没有当中年，
0: 这帮人实在是太无耻了。
1: 这些人在我眼里狗屎不如。
0: 既然你知道危险，你为什么还要去？
1: 我不去又怎么能够说明自己的清白？又怎么能够把泼在我们身上的脏水擦干净？
0: 那我跟你一起去。
1: 你要留下来。川军是抗日的队伍，知道吗？我要是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你跟冯副官、罗参谋长要带着队伍上前线，要多打几个胜仗，也就算是对得起我了。
2: 师座，把皮和情报牌都准备好了，就等您上路了。
1: 我们马上走。
2: 是。

0: 知道，前面车厢从郑州上来一波四川军，我一打听是他们川军幺四五师的。哦，
1: 田春，哎，
2: 好意思。哎呀，
1: 果然是你！
2: 我可真没想到能在火车上遇见你。
1: 我也没想到。<笑>
0: 你什么时候出的川？
1: 我们二十一军啊，是九月底出去的，大部队都在万县上川。 我和潘军长启程召开会，打这趟火车会武汉，会合部队。刚才看到你的司机，我就猜，你准在火车上。果不其然，田奎，那报纸是前几天的吧？你知道吗？太原已经选落了。我就知道会是这个结果。
0: 听说你和晚宴师团交过手，打得很惨烈，怎么样？鬼子好得用吗？我的幺幺旅啊，在固安一仗下来，就剩下1000多人了。
1: 嗯，
0: 我们强攻马家坡，鬼子死了100多，我们伤亡700多，
1: 最后这咬着牙才拿下了阵地。
0: 什么原因呢？是武器不行，还是战术有问题啊？
1: 都有问题。 最关键的是战场指挥，郑太宪我军10几万人，鬼子是50000多人，我们是一盘散沙，鬼子是一支拳头。谁都知道，集中兵力打运动战的优势，难道严战官不懂？
0: 哼，他怎么能不懂呢？这儿也不想丢，那儿也想保，四面出兵，结果哪儿都保不住。我是一仗打下来，我才有点明白。
1: 还是共产党的运动战游击战队，
0: 是
1: 把大中城市都留给你，你日本多少兵，我中国这么大，业都噎死他。
0: 说的对，这一点很重要，我得记住。
1: 你还要记住一条，友军不能信，友军会害死你。
0: 嗯。

0: 师啊，马上就要调入第三战区，咱们可都是川军，咱们之间可要配合作战。天贵，这点你放心，我们都是川军，一定要合同作战。在出川的时候，我就表了态，为国抗战，不成功，便成仁。不去诛日寇，我绝不还乡。 所以生死对我早已置之度外，我全军将士也是如此。
1: 知道，我还有备案。
0: 好，好，我也去准备准备。

0: 刘营长，我们好久没见，我奉委座之命，在此恭候你。就为了接我这么兴师动众，挺大的排场啊！你知道就好。我现在向你宣布，你在山西战场上临阵脱逃。 这使整个战局恶化，还私自勾结共产党，因此军委会决定逮捕你，明天进行秘密审判。请吧，冯师长。
1: 这怎么回事？这是违宪吗？
2: 康兆民，他犯了什么罪？你怎么随便抓人呢？
3: 姚师长，这是委座的命令，你不要多管闲事，对你没什么好处。
4: 我必须要指出。 在抗战初期，蒋介石战场的指挥是混乱而失败的。他把过多的精力放在围剿红军上，而面对日本人的侵略和战争，完全准备不足，导致了许多前方将士的无辜牺牲和战场的被动。
5: 哎，潘局长，饶师长，你们怎么来了？
6: 我们来是想问你，冯天奎到底犯了什么罪？你们把他抓起来？
5: 你们怎么知道他被抓起来了？
6: 我们是同一趟火车到武汉的，康兆民把他带走，我是亲眼所见。
5: 这是委座的命令，涉及到正太县的战事，有人指责他临阵脱逃、贪生怕死。
7: 那是胡扯！冯天奎无害不晓得，川军有怕死力，就不出川呢。潘军长，你别急。
5: 这件事情我们也想弄清楚，清者自清，浊者自浊。
6: 我们川军正在各地战场流血作战，
5: 这事要是不公平，你们对得起川军的弟兄们吗？
6: 嗯，
5: 我们能掂量出这个分量，请你们二位放心，我们一定会秉公办事。
6: 刘总司令在病中，也知道这个事了，他要川军派代表旁听。

0: 对丰田奎的审判，这个我们还得禀告委座，需经他的同意才行。
1: 那你尽快报告，我们等你的消息。
2: 参座，部队已经集结完毕。好，刚刚得报，师座在武汉被扣押了，听说军委会。
3: 要秘密的审判他，
2: 他在去武汉之前就已经料到了，
1: 太不公平！听说滇军、黔军还有桂军都要派代表参加，
3: 我相信师座铮铮铁骨，他绝对不会屈服的。这个审判会只会成为他的一个战场，
2: 我也相信他会胜利的。
1: 我们要争取早日赶到武汉，命令部队即刻出发。
3: 是。
2: 没想到在这种情景下见到你，情何以堪呢？我说老贺，你算个球啊！是非曲直你还不清楚吗？今天这场会审，对你很重要。川军的叛军长要求参加，委座已经批准了，还让各地方军队派了代表议事公允。委座本该今日飞回南京。 但决定多留半日，等待结果。
1: 如果想杀我，何必多此一举？山西之败，总得有人担责任，还得服众啊。
2: 行了，我不多说了，我陪你进去吧。
4: 各位，奉委座之命，今天这个特别军事法庭。 专门为审理山西溃败而设，由我、何主任、康总干事组成审议团，来做最后的裁定。我希望大家一定要保持肃静，不准随意发表自己的意见。这一点没有问题吧？你们二位怎么样？
5: 我没有问题，开始吧。
4: 日军已于前日攻陷太原，忻口大战，我军与日敌周旋越余，因娘子关失陷，我军正太全线崩溃。追究我军失利之因，东线溃败是主要根源。严长官指冯天奎贪生怕死，在马家坡。
6: 擅自脱逃，而各参战将军也联名委座，告冯天奎弃友军而不顾，
5: 是山西战败的祸根，应当负全责。
7: 诸位将军，你们代表第二战区，你们也是这样看的吗？
5: 没错，战局溃败之主人就是他。
7: 谢谢你在高台，没想到我一个师竟然能改变整个山西的战局。你是第三军的吧？你们军长呢？他不敢见我。我们军长正在指挥作战，他凭什么来看你啊？
5: 哼，作战！我从枫林渡渡过黄河，一进山西我就看见了溃兵，我一打听我才知道，是第三军的人。
7: 你们被包围了，我的122旅在固安激战了一天一夜，打得只剩下了1000多人，你们逃出去了，我的122旅呢，却现在包围之中，要不是我的这个旅，你们全军都不在了，你也逃不了。你还能坐在这心安理得的审判我吗？这是两回事儿。
8: 掩护主力撤退是你川军的任务，我的任务是什么？战区长官告诉我，说是委座的命令，就6个字：应急西进直敌。我说诸位将军们，如果你们接到这样的命令，一没有作战计划，二没有具体的目标，没有具体的位置，请问这仗你们怎么打？
7: 你是14军。

0: 你们丢不丢脸啊？
1: 你们丢不丢脸啊？
0: 你们丢不丢脸啊？
2: 你不是也逃了吗？
0: 不错，日军的三个旅团50,000多人把我包围了。可是之前呢，战区命令你们两个军突围以后，要在文笔山跟侧隅一带建立阵地，和我马家坡形成环形的防御阵地，就可以阻挡郑太铉日军的进攻。哼，可你们倒好，我把你们救了，你们把撒丫子跑了，把老子撂在了马家坡。几位大爷，你们要跑的话也告诉兄弟我一声啊，你们这是不是叫没良心啊？
3: 回座。是，明白，我们接着听。
4: 请速去啊，冯师长，八路军129师为什么会帮你？你们之前就有联系吗？
0: 这话问得奇怪了，我们川军刚进山西，地皮还没踩热，我们怎么跟他们联系？我们被包围的时候，八路军正好在敌后活动，马家坡一带就是他们的游击区，所以他们派出了向导，连夜把我们带出了敌人的包围圈。要说帮，他们炸了阳明铺机场，对严长官的帮助是不是更大呀？
5: 好了，不要说这个了。严长官命令你在马家坡坚守待援，你为什么不执行？
0: 我从来就没有接到过严长官的电报，我不知道这件事情。
2: 你狡赖，贪生怕死，见有机会逃跑，就故意装作没有接到严长官的命令。
6: 就是，我们都接到了电报，你没接到，鬼才信呢！哼！
7: 再说了，跟你们这样的川军配合作战，我们丢人都丢不起，不跑才怪呢！
0: 混账！你侮辱川军！我们不远千里出川抗战，第一仗我几千个兄弟就战死他乡，没有川军，你们的命都没了！说这种混账话，你们良心让狗吃了！
8: 你这句话说得过分了，不要扯远了，还是回到正题上吧。
4: 贺主任说得对，冯师长，你还是解释一下严长官的电报吧。
0: 我已经告诉过你们了，我从来就没有收到过严长官的电报。
8: 你说你没有收到，那谁能证明你呢？
9: 我

0: 我能证明，严长官确实发了份电报，但那是发给我的，让我转冯天奎，我扣下了。冯师长，让你和川军蒙冤受屈，我向你道歉。 你们都是军人，不是政客，作战失败就是失败，为什么要推卸转嫁他人？参加作战的是全国的军队，你们的所作所为，人家不是不明白。再这样下去，谁还敢和你们协同作战？
1: 徐长，
0: 冯天奎。 不惜自陷重围，解救中央军两个军几万人，他不但没有罪过，更应该嘉奖。这个审判会实在是荒唐，如若还要判冯天奎有罪。

0: 这样的国人怎么能心服口服？可是黄长官，你为什么要扣了严长官的电报？因为严长官太抠，他怕冯天奎找他要军饷，就下令他的所有指令都由我来转达。 让冯天奎在马家坡坚守待援，你觉得这些将军们都跑出去几百里了，他们会回来救援他吗？
1: 是。

这次庭审的目的就是要查明真相。现在事情已经水落石出，晋东我军失利的原因跟冯天奎没有关系。对于川军的英勇奋战，还要给予表彰。

0: 老贺，你总算是说了句公道话。这公道话不是我说的，是委座说的。委座就在后面的屋子里。冯师长、谭郡长、饶师长，委座现在准备接见川军，请你们过去。方长官也请你参加。其他的人都可以散了，但是今天庭审的内容不许外传。
1: 违者，军法从事。黄长官，谢谢你仗义执言啊！
2: 应该的，我要是再不站出来，就没有人站出来了。走吧，我们去见委座。

0: 报表跟上。来，拿吧拿吧。
1: 哎，建主任，孟副官，师座命令我来接你们。
2: 我还正想问你呢，师座他没事了吧？
1: 没事。
0: 师座现在在哪儿？
1: 哦，那个145师的姚师长来武汉了，师座请他在武昌的东湖赏湖呢，我带你们过去。
2: 好。
3: 我亲眼看见的，日军的一挺机枪开火，我们的战士成片成片的倒下去，血肉模糊，那场面让人看得惊心肉跳。
4: 可委座的口号是一寸山河一寸血，一寸土地都不能丢。
3: 用他这句口号来保卫南京，南京就是第二个太原，根本保不住。日军是我们见过的最强大的敌人，和他们作战要保持高度的机动性，必要的时候要用游击战。
4: 你和共产党的想法太接近了。你知道那天庭审老蒋为什么突然放你马吗？因为他知道你事先和共产党没有过联系，你被八路接应也只是个偶然，他就放心了。不信你看后来啊，他把追究责任的事搁在一边，连问都不问了。
3: 共产党永远是他的一块心病。
4: 田奎，但身为军人，血染黄沙是我的使命，我在日寇面前绝对不会后退半步，哪怕是牺牲生命我也毫不在乎。就是孟子那句话，虽千万人吾往矣。
3: 我们66师就在你的南侧，我们随时保持联系。
4: 我145师今晚就要沿长江东下，那我就先走一步了。

0: 石总，都到了，幺二二旅也到了吗？到了，黄凡昭三个旅长都在屋里等您呢。走，
1: 行动路线和作战方案也收到了。嗯，
2: 石总，
0: 玉明，你吃够了？
2: 石总。我们1223人，从格外苦维克到了山西，在山西开始流浪，没人管，没人问。

太尉又来宁城司找过您几次，问您什么时候去相国府。

三百到了，三百到了，我们不是要去看皮影戏吗？

我们去前面巡视吧。

您很快就回来了。哦，对了，您吃饭了吗？我带了酒，要不要一起喝点？

春月房的秦娘子说，这是她酿的最好的桂花酿，她今日见到我，特地给我的，我明日还要想想要还些什么东西才好。

0: 大人，您快尝尝。嗯，这里的街坊平日里最怕我，没想到你跟他们相处的还不错。
1: 他们是没与您朝夕相对过。其实大人面冷心热。
0: 今日这么大的雪，你也喝一点。暖暖身子。

0: 原来桂花酿这么好喝啊。大人，我敬您一杯。
1: 你别喝太急，喝得急容易醉。
0: 大人待我如此好，长此以往，酒不醉我也是会自己醉的。大人，我再敬您一杯。

0: 今天的雪可真大啊。
1: 是啊。看什么？
0: 大人，您是不是很冷啊？
1: 没有啊。
0: 那您的脸怎么红扑扑的？
1: 你喝醉了，我送你回去睡觉。
0: 大人，其实我有个秘密想要告诉你。
1: 什么秘密？

上了就是。

0: 你去向国府聊婚事，你却去退婚，你为何要退婚？人沈家大小姐哪一点配不上你？我不想要的婚事，自然是要退。相国府想要结亲，也不是只有我一个选择。您可以考虑续个弦，不过看相国府已婚，欢喜得很。逆子，
1: 你是不是为了你府上那个野丫头？
0: 告辞。
1: 哎，你们孤男寡女朝夕相伴，成何体统？还有，他的来路，你查过？

0: 他是我的人，不劳太尉费心。
1: 他不过是个行乞的老者，你不愿施舍就算了，你伤他做什么？
2: ，
3: 妖怪，妖怪！你个老太婆，你挡什么道啊？
4: 婆婆，
5: 她死不了，不过她会忘记今日所发生的事。
4: 婆婆，你是？
5: 跟我来吧。

0: 燕婆婆，您到底是婆婆还是年轻小娘子啊？
1: 你都叫我婆婆了，你说呢？我年少时曾立下誓言，头一个见到我真容的人，我得嫁给他。
0: 婆婆，我有意中人了，这怕是不好吧？年少时说的傻话，与你分享下，别当真。我已年过花甲，倒是头一回见到如你这般与众不同的蝶奴。蝶奴，
1: 婆婆，什么是蝶奴？
0: 难道你没有察觉到你与常人的不同之处？不同之处？怪不得好几次我都想咬大人，总是又想要攻击大人的冲动。冤婆婆，我怕我会像金日山害田公子一样伤害到林大人，我只想做一个正常人，好好的陪在大人身边。你有什么办法可以帮我吗？
2: 这办法倒是有，只是过程太过痛苦煎熬，非常人能够承受，你愿意吗？我愿意。秦月，秦月。秦月。

0: 是没有月小娘子的下落。
1: 都已经七日，她到底去哪儿了？
2: 大人，这几日我们寻遍了城中、乡野各处的犄角旮旯，翻遍了无人认领的遗体。
0: 哎，这除夕夜的说什么晦气话？大人，月小娘子不会有事的。
1: 你们都回去过节吧，今晚我来当值夜。
0: 这。

你是13岁孩童吗？一声不吭，连个信件都不留就走了，不知道我会担心吗？万一出事了怎么办？

这7日你去哪儿了？我，大人，我可以不说吗？

0: 心愿成风，飞得越高，心愿就越容易成真。
1: 大人，您写的什么愿望啊？
0: 你先说。
1: 朝夕相伴，共此生。我想永远留在大人身边。我知道是有些唐突了，大人总是要娶妻的，我长久住在这里也确实不妥，可是
0: 确实这样下去确实不妥。我准备了一样东西给你。
1: 大人，我不要任何东西的，您若是不愿意，我可以离开的。
0: 先打开看看。

我的意思是以妻子的身份留在我身边，你可愿意？其实这婚书我早就准备好了，只是一直不知道怎么开口。如果你愿意成为我的妻子留在我身边，

0: 恭喜大人，新年如意，你有夫人了。
1: 恭喜娘子，新年安康，你有夫君了。

初心，终究是要。

0: 父亲，您都知道了。
1: 好的东西不容易得到，也不是每次都那么幸运挖到宝藏。
0: 女儿会把这个宝快点找回来的。她还不知道她母亲的生死，我想她一定会自投罗网的。
1: 最近我们下手太频繁了，上面要我们收一收。石井四郎已经过问这个事情了，弄巧成拙不是我们的本意，找个机会做点表面文章。
0: 那就让远东报社的人悄悄编过，以正视听。告诉外界我们收养了一批穷困的孤儿，好吃好喝养着，他们很感恩。我会安排一个感恩仪式，找一些听话的记者来做一个报道。
2: 红姐回来了。红姐，
3: 君雅，从今天开始你就和这些姐姐们一起住了，她们都是我的好姐妹，也是你麦叔叔的手下。
4: 那麦叔叔呢？他是不是去救我妈妈了？

0: 大当家的正在想办法，我们要把日本人手上的孩子全部都救出来。
1: 都在啊，哟，你们看谁来了？哟，真漂亮！
2: 好看吧？
3: 哎呀，小叫花子变成小公主了。啊，你叫谁小叫花子呢？我看你才是呢。
4: 哎，
3: 你怎么知道我以前混丐帮的？脾气不小嘛，我喜欢。
2: 我们不要理他。嗯，咱们本来就是小淑女，换上我小时候的衣服就更可爱。你们说我们俩像不像杨姐妹呀？
4: 哎，行了行了，这衣服是你的，但这造型。

0: 可是我弄的，
1: 是不是啊？
2: 姐姐，你身上怎么这么香啊？
0: 那是，这可是我的体香，
2: 像花一样香，特别好闻。哎呦，
1: 真会说话，
0: 乖。
3: 哎，沈巍，你看看，这不睁眼说瞎话吗？啊，特别是这些汉奸记者，他们居然成了日本人的吹鼓手。
4: 这里面肯定有文章，海滩长在电话里吞吞吐吐的，好像话里有话。哎，会不会泽文他们出了什么事啊？
3: 先别瞎说了，咱们到了就知道了。

0: 怎么了？
1: 哦，没什么，大概是昨天晚上没睡好的原因。
0: 幸好有你，要不然我自己一个人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谢谢。
2: 哦，探长，他们两位已经等很久了。
3: 你先去吧，把门关上。
2: 好。
1: 你好，海探长，
3: 让你们久等了。坐。
0: 海探长，有消息了吗？
3: 别着急，看看这个。

0: 泽文怎么会和日本人扯上关系啊？海探长，能帮我们解释一下吗？沈小姐，你曾经说吕泽文是个孤儿，对吗？没错，他父母是那次空袭时候没的，后来他被福利机构收留，再转交到我们学校的。那你知道吕泽文的父母之前是做什么的吗？
1: 父亲是留美回来的数学博士，是大学教授。他母亲也是这方面的人才，两人在同一所学校任教。我听说后来他们是在疏散某学生的路上遇难的。哦，据我所知，吕泽文的父亲在美国的时候发表过多篇备受瞩目的学术论文，学校曾多次留他任教，可是都被他拒绝了。他坚持回国报效祖国。
2: 他在数学方面的天分，连美国人都视为奇才，真是天妒英才啊！
1: 那这和泽文被日本人抓走有关系吗？海探长，通过这份资料显示，最近失踪的大部分儿童的父母其实都和吕博士一样，不是在学术方面有过人的成就，就是在体能上有超越常人的一些天赋。您是不是想说？看来。 曹先生已经明白我的意思了。从基因遗传学的角度来看呢，泽文继承父母数学天分的可能性非常高。你不是一直告诉我，泽文是你们班上学习成绩最好的孩子？嗯，我相信这些资料日本人也有所掌握吧。所以他们一寻得机会，便将这个天才儿童给抢走了。
3: 日本人这么做是受了他们的盟军德国人的启示。 法西斯认为，科学家和运动员生出来的孩子，同时具有优秀的头脑和强健的体魄，堪称完美基因。但是这是个例，很难遇上。于是他们就退而求其次，只要父母双方有一方在智能或体能方面有超常天赋的，这样的孩子就可以选为优秀的儿童备选。
0: 这真是闻所未闻，太荒唐了！那他们要这些孩子干什么呢？
3: 他们的目的我们不得而知。

0: 但是其背后肯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1: 我听说日本人在东北用活人做试验，那曾文他会不会被……
0: 石小姐别着急，海某个人认为日本人挖空心思掠夺这些孩子，如果就单纯为做实验，说句不合适的话，会不会太大材小用了？
1: 他们什么干不出来，他们吃人都敢。海探长，我求求您，您一定要想办法救救这些孩子，我求您了。
2: 小薇，你千万别担心，这海探长不一直在为咱们想办法吗？哎，海探长，那您下一步打算怎么办？
0: 我也想做点什么，可是公共租界权力有限，海某鞭长莫及啊。可叹我中华儿女被倭人奴役，现在连幼稚孩童都要落入敌手。
2: 海探长，咱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些孩子们被日本人抢走，得做点什么呀。
0: 曹先生有什么对策吗？
2: 曹某想通过父亲的关系传达一些资料给76号，让他们出面表态。
0: 好，这样最好。海某这边也会尽量搜集证据，为曹先生的游说多出一份力。
2: 好了，你别太担心了，泽文这孩子聪明谨慎，不会有事的。
1: 可他毕竟在日本人手里，我担心。
2: 这件事回去以后不要让任何人知道，涉水太深，不宜张扬，我们走吧。
3: 我刚才在门口碰到一男一女，听他们说什么在日本人手里。
0: 哦，他们是来报案的，女的是教会学校的老师，他们班上失踪了一个孩子，后来查到正是被日本特务抓走的。
3: 那你是怎么跟他们说的？
0: 哦，我把咱们的推测如实的都跟他们说了。
3: 他们是什么人你知道吗？
0: 他们俩你放心，女的是老师，男的是私立医院的董事，家里是医学世家，户上口碑很好，而且他还答应海某，如果在生源孩子的事情上需要帮助，他一定会全力帮忙的。
3: 那我就放心了，我只是不希望把海探长牵扯到不必要的麻烦里来。
0: 哦，这有什么麻烦的？你这么说是在关心海某啊？
3: 海探长，我今天来除了是想告诉你方君雅已经找到了，另外还有一件事找你商量一下。
0: 好啊。
3: 日本人手里还有很多孩子，我们想找个机会把这些孩子都救出来。
4: 父亲，低音课程已经启动，现在正在进行恐惧克服课程，像父亲小时候教我们的那样，毁掉你喜欢的，接受你害怕的，才能成为真正的勇士。
5: 根据你的经验，此次淘汰率有多少？
4: 荀子不敢妄加揣测，这是我第一次挑选中国人的孩子，要看他们的意志力和接受力，目前尚难以预期。
5: 那你放手去做吧，如果没有通过考核，那不叫真正的第一。
4: 是。

0: 等会儿。进来。红衣，找我有事啊？
1: 嗯。我今天去见海人杰了，在那儿还碰到两个报案丢失孩子的人。
0: 也跟君雅一样的孩子吗？
1: 我感觉这件事没那么简单，日本人撒了一张很大的网，目前我们知道的一切也只是其中的冰山一角。
0: 藤原浩这个老狐狸在中国潜伏了20多年，说不定从很早起就开始铺这张网了。
1: 如果真是这样，如果20年前他们就开始做这件事，那么像君雅一样大的孩子现在应该已经……
0: 现在已经有你这么大了吧，而且已经变成日本人了。
1: 但愿这一切也只是我们的揣测。那接下来你打算要怎么安置君雅呢？
0: 我这两天也在想这个问题。这孩子聪明，要是把他先送走，怕他会察觉到什么。而且我还是希望找到办法能够救助这些孩子们，这样才不会辜负了春花的死。
1: 是，如果没有谢春华，没有君雅，可能这一切我们还不会知道得这么透彻。

0: 真好吃，
1: 俊雅，从今天起你要跟着我上课了。啊，上课？嗯，我给你上的课跟你在学校上的课可不一样。嗯，佳音姐姐和小青姐姐也这么说，可上来上去还不是那些东西。你是不是不喜欢我们把你当成小孩看啊？
0: 嗯，我想和姐姐们一样厉害。
1: 我也这么想的，所以从今天开始，我要教你最基本的本领。真厉害！看到了吗？今天你要学的就是跑。跑？我会啊。这个跑可不是你在学校运动课上的赛跑，这个跑是逃跑。
0: 逃跑。
1: 今后你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危险，就像你从日本人手中跑出来一样，有可能会比那个更加凶险。

0: 所以，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为了有足够的时间去营救你的伙伴，你现在要学的就是逃跑。 一般在这种时候呢，人们往往最难战胜的就是自己内心的恐惧。恐惧？当你看到害怕的东西，遇到不想发生的事，又或者失去心爱的礼物的时候，恐惧感就会占据你的整个心房。我知道现在跟你说这些你还不明白，但是一定要记住，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 不要总是想着去打败对方，只有正视自己心中的恐惧，你才能变得真正的强大。
1: 哦，
2: 哦。

0: 又死了一个。
1: 和蜘蛛一起关入禁室，头一天还哭闹不止，后两天趋于平静，本以为应该适应了，可没想到今天早上发现口吐白沫，近乎休克。
0: 那很正常，总有些孩子通不过测试。
1: 大部分孩子不是这样的。
0: 他们跟你比差远了。记得那年你才五岁，我把你关在井底，和你最害怕的老鼠相处了七天七夜。开始你又哭又闹，最后一天我去看你，你已经和老鼠同饮共食了。
1: 是父亲训练有方，
0: 从此以后你看到老鼠再也不会害怕了。
1: 是，
0: 这就是说没有什么比用这种方法更能战胜自己心中的恐惧。
1: 父亲，上次那个问题您还没有回答我。
0: 你是说龙生九子？
1: 是的。
0: 要说到像与不像，我可以告诉你，这么多孩子里面没有一个比你荀子更像我了。
1: 谢父亲肯定。
0: 这是实话。
1: 父亲，我还有一个问题。
0: 你说。
1: 通过测试的这些孩子，把他们培养成我们帝国的人，为帝国效忠，让他们自己认为是帝国的臣民，尽心尽力，不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后裔。
0: 那是当然。
1: 所以荀子有所疑虑，是否荀子也是中国人的后裔？
0: 想不到时至今日，你对自己的身世还这样执念。
1: 对不起父亲，是荀子错了。为我带来了
0: 这个是谢春华的。为了女儿牺牲自己，虽然有些冥顽不化，但也算是个刚烈之人，有资格葬在这里。

0: 然后用中国人来打中国人。我们绝对不能看着他们的计划得逞的，我们必须要保护好中国人的孩子。
1: 这还只是你的猜想，
0: 一半是我老同学托孩子带出来的口讯，一半是我自己的猜测。
1: 这就对了，据我的判断，这事儿上面不会感兴趣。我们做事是要有确切情报，要上交审批，要等候上级指令的。
0: 我知道，我是不想让那些孩子在他们的价值观还有世界观还没有形成的时候就被日本人洗脑。
1: 日本人连人体细菌都敢做，这些算什么？
0: 那所以呢，还是要等。
1: 麦克，我看你是有点乱了方寸。哎，你那女同学莫非是你？
0: 我是跟他们夫妻俩都有很深的交情，孩子的父亲为我们十九路军抗日时出过很大力，就是追封烈士也不过分。
1: 哼，就算孩子是你亲生的也没用。
0: 那好吧，这件事情我自己想办法。
1: 你呀，也别把这事情总放在心上。听说有人举报李飞白他们还在上海，他们在等什么？不如先查查这个。
0: 这还用查吗？
1: 你知道，
0: 共党也好，我们自己人也好，留在上海是什么原因呢？
1: 你是说抗日？
0: 这就是我们不走的原因。
1: 打住打住啊，这话呀也只是在你我这里说说，被上面听见你这么没话之辈，有你好受的。

0: 你这张面粉堆里了。啊，
1: 我都照你教的画的呀。
0: 我是这么教你的吗？啊，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这粉呢得一点一点的铺，哪能像你这么一大块一大块的抹呀，你浪费掉我多少粉呢。
1: 我也没用多少呀。
0: 天哪，这是我最喜欢的一款粉了，全用没了。
2: 那我们出去买胭脂吧。
0: 行，那你必须得听我的。
2: 我保证。
0: 好，走。
2: 走了。
3: 不行，你忘了红姐的命令了。
0: 我这不是看君雅可怜吗？
3: 可怜也不行，我们不能再让君雅陷入危险之中了。
4: 小青姐姐，我妈妈她是不是出事儿了？
0: 没有。刚才好好的，怎么突然又问这个呀？
4: 是不是我妈妈已经被日本人杀了呀？
3: 君雅，你别胡思乱想。
0: 哎，对，
3: 谁说你妈妈被日本人害死了？
4: 要不然麦叔叔还有你们都一身本事，早就应该把我妈妈给救出来了。还有看你们现在这个样子，分明就是承认了。你们瞒着我怕我难受，是不是？
3: 不是，君雅，你别胡思乱想，根本就没有这回事儿。
0: 对，
4: 和你们在一起，我真的很开心，你们也对我很好。可是，我也想我妈妈，我也想知道她现在到底怎么样了。现在我知道了，
0: 真的没这回事儿。
4: 现在我知道了，你们骗不了我。
3: 怪我，这孩子这么老。

0: 冷不丁一问吧，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掩饰。你们也知道我这人最不会撒谎了，尤其是对孩子。
1: 哎呀，我跟你们说啊，那个孩子特别聪明，就跟受过训练一样。我从来没见过这么聪明的孩子，刚才我们还有说有笑的，突然就问起这个事儿了。
2: 他现在在哪儿？
3: 在我屋里呢，他把自己反锁起来了，刚才一直在闹，估计现在已经睡了。
2: 你屋里？

是我，红叶姐姐，可能睡着了吧。君雅，我刚从你麦叔叔那里回来，有你妈妈的消息了，快把门打开。

0: 了？他该不会是个特务吧？
1: 我去救妈妈了，你们不用担心我。

0: 我们哥俩没日没夜在那儿盯着，一发现这孩子出现，立马逮着，麻溜的就给您送来了。哎呀，对，我们俩也算不辱使命。说说，
1: 你为什么要回来？
2: 我要救我妈妈。那你想怎么救？你要的是我。
1: 现在我回来了，请你们放了我妈妈。你做的很好。不过你要记住，我们抓你回来不是要害你，而是要栽培你。放了我妈妈。这个自然。不过我要看看你接下来的路线。
2: 你们说话不算数，快放了我妈妈！
1: 我并没有答应你这交换条件。你既然回来了，就老老实实做你该做的事，表现好，自然有奖励。如果你表现不好，别怪我们对你妈妈无情。你。
0: 带他下去安置好了。是，
1: 你们放开我！你们干什么？放开我！你们放了我妈妈！嘿，太君，我们哥俩那个没功劳，但那个苦劳，他自己走到你们面前。 让你们把他带到这里来，难道不是你们分内的事吗？啊，是
0: 我们分内的事。可是，既然
1: 是分内的事，做好了就应该走人。
0: 不是太君，我们哥俩立功了。
3: 对呀，
0: 立大功了。哎呦，
1: 立功！立了。一个小女孩，轻松就看出你们是干什么的，能帮她做什么？还敢说有功？

0: 不是刚，真立功了。
1: 走走走走。哎，行行行。
0: 不是哥，我们俩真立功了，真的。
2: 什么立功？哎，怎么装装的？哎，怎么装装装？就你装不见
0: 了。谁刚想了？
3: 红姐，红姐，找到了吗？
4: 怎么样？
3: 君雅果然回家了，看样子她是主动去找到了那两个盯梢的傻特务，被带去了煤机关。
5: 这个熊孩子，我们辛辛苦苦把他救回来，他倒自己跑回去了。
6: 依我看，他暂时不会有什么危险。
4: 就算暂时没有危险，可是他这一回去，我们再救他可就难了。
7: 是啊，上次是他妈妈冒着生命危险帮他逃出来的，哎，这次可怎么逃啊？特务们看的肯定更严了。
3: 先冷静点，我觉得蓝莲说的对，君雅这次回去先暂时不会有危险，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想办法把所有的孩子都给救出来，反正救一个也是救，救一群也是救，而且我们这么做还有可能从根上打击日本人的所谓地鹰计划。
4: 可是大当家说组织上没有同意我们的行动啊。
3: 谁说这次行动是组织上的，是我们姐妹自己做的。
6: 嗯，这说法我喜欢，趁着二当家最近出去做生意，我们为自己做点事情，也为大当家分点忧。
3: 我记得上次海仁杰跟我提到过的那两个去报案的人，既然现在这个阶段需要我们自己去想办法，那适当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借助外力呢？
4: 你说的外力是什么呀？
3: 丢孩子的不止我们，这件事牵扯到了很多人，日本人杀害这些孩子的父母试图掩人耳目，但是像这样的丑事会有更多的人知道，这其中就有上海有正义感有责任有背景的人。
5: 嗯，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啊？
3: 想和你单独说。
4: 什么话？
3: 这跟最近丢孩子的事有关。你看看我们能不能找个人少的地方说。
4: 就是说你们的朋友也丢了孩子？
3: 是啊，现在就连他们的父母都下落不明。
4: 那你们怎么会知道我？是不是巡捕房那边？
3: 沈巍老师，你别误会，那天呢恰巧是我去巡捕房报案，遇见你们，不小心听到你们的对话，所以就跟海探长打听了一下。哦，
4: 刚才你们说你那位朋友的孩子也是个天资聪颖的孩子吗？
8: 没错，他的父母一个是全国运动会的金牌得主，一个是功课方面的能人，是个天赋极优的孩子。
4: 那和我班上的吕泽文情况很像。
3: 是啊，现在我们的境遇基本是一样的，日本人抓了这些天才儿童，而且还杀害了他们的父母，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有什么样的目的。我希望你能给我一份吕泽文的详细资料，可以吗？
4: 行，可以，但是这事儿我自己做不了主，我得等我未婚夫来，他来了我跟他商量一下。
3: 那你未婚夫他什么时候过来？
4: 快了，他每天都会来接我下课。
9: 沈巍，
4: 他来了。
9: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我都到教室那儿找你一圈了。
4: 这不是临时有事儿吗？你看你鼻子都歪了。
9: 佳音。
4: 是。

0: 他居然还活着，佳音，
1: 曹峰，佳音，黄佳音，佳音。
2: 原来他就是曹峰啊！佳音，不见他吗？我不知道要怎么对他解释。你有没有对不起他？可是他现在已经有了未婚妻了。但毕竟你们是老朋友了，你有什么可担心的？算了，先不说这些了，还是先办正经事吧。
3: 红姐，对不起，有什么对不起的，别哭了，回去再说吧啊！嘿，准备我，快点，快点！哎，这边，这边，这边，我，加好了。今天考试的内容是要在这个院子里。 找出所有带毒的动物，然后把它们放在这里。限定时间是一个小时。带毒的动物一共有5种，如果一个小时之后这个容器里面的动物不到5种，那么很抱歉，你们所有人将要接受合同惩罚。明白吗？
4: 什么是合同惩罚？

0: 那么很抱歉，你们所有人将要接受合同惩罚，明白吗？
1: 什么是合同惩罚？
0: 如果你们失败了，自然就知道什么是合同惩罚；如果成功了，又何必要知道？
1: 合同是一种日本的鬼怪，专门藏在水底吃小孩子的，其实都是骗人的，别怕。可是我怕蛇，跟着我，不怕啊！
0: 现在开始。

0: 说我要跑了，那你为什么掉队？
1: 我要找我妈妈。
0: 你找不到她的。
1: 为什么？
0: 往后20米有两个士兵把守，从后面下去就是吃饭的地方，再往左拐就是那个关我们的地方，你哪里也进不去，进去了就别想出来。
1: 你怎么记得这么清楚啊？
0: 我胆子小，记性好。
1: 行了，别闹了，赶紧走。
2: 你们干嘛呢？快跟上队伍。
1: 都怪你。
2: 你们俩去哪儿了？赶紧下来。

0: 进来。
1: 曹医生，有一位急症病人。
0: 带他进来。
1: 好，请进。

0: 你一点都没变，
1: 你也没变。
0: 这些年你都去哪儿了？但我听说伯父伯母的噩耗以后，我一直都在找你，可是一直都没有你的消息。听朋友说你已经死了，可是不找到你的尸首，我不相信你会死去的。可是你凭什么不告而别？为什么？就是因为你的不告而别，让我不得不相信你死去的消息。

我过得很好。

0: 你们应该过得很幸福吧？他叫沈巍，我知道，你们很般配。你真的过得好吗？我真的过得很好，你放心。其实今天我来见你。 一来，我是为当年的不告而别向你道歉；二来，我就是想让你知道我还活着，而且过得很好。你不用担心我。
1: 我怎么能不担心你呢？告诉我，这么多年你都去哪儿了？你在哪儿生活？你又为什么会来到这里？你把这一切都告诉我，否则我心里会不安的。
0: 谢谢你，曹峰。
1: 谢我什么？

0: 谢谢你还这么关心我。我以为你早就把我给忘了。
1: 你是在怪我吗？
0: 我没有怪你的意思，我从来都没有怪过你，真的。我希望你幸福，我希望你比谁都幸福，你知道吗？可是这样的幸福我给不了你，你知道吗？我们皇家的丝绸厂被日本人给霸占了，我的家也被日本人洗劫一空了，我的爸妈投了黄埔江，我什么都没有了。从那个时候起，我就不是为自己而活，我不能那么自私，你知道吗？你能理解我吗？但是你不一样，你的人生是完整的，你必须得到幸福。
1: 佳音，
0: 曹峰，我不会怪你。

0: 我和佳音见到了去巡捕房报案的那俩人。这是无巧不成书，海人杰说的那个医生叫曹峰，你知道他是谁吗？他竟然是佳音从前的未婚夫。
1: 看来我们和这对报案人的关系，倒是又近了一层。
0: 曹家的背景我已经调查过了，曹父结交甚广，但是没有明显的政治倾向，为人清正，医术有口皆碑，却是像海人杰所说那样。至于曹峰这个人，我以前倒是听佳音断断续续的说过，是个正人君子，心底比较善良。
1: 体恤贫苦大众，对日本人的恶行，更是早有微词了。经过这次日本人强掠儿童的事件，我相信已经激起许多和曹峰一样正义人士的愤慨。如果能够让更多人知道，恐怕到时候连日本人自己也会坐不住。我也是这么想的。
0: 联合有识之士，用舆论造势，逼迫日本人给我们一个说法。到时候我们就可以趁机把孩子救出来。只是，如果上峰知道我们这么做，会不会怪我们擅自行动？
1: 擅自行动？日本人的罪行已经激发起民众的声讨，我们这样做是顺从民意。

0: 父亲，他们两个就是我说的那两个孩子。
1: 你就是记忆力好的那个孩子？
0: 是的，我记忆力好。
1: 过来。听说你对数字过目不忘，还读过很多诗词歌赋，包括我们日本诗人的作品。
0: 是的。
1: 发挥才智则锋芒毕露，这几句话出自哪里啊？
0: 这是出自曹枕中的诗句。
1: 你喜欢吗？
0: 喜欢，但是没有我们的唐诗宋词好。
1: 哦，那你还记得这段话的最后一句是什么？
0: 总之人事难居。
1: 那你知道怎么解释吗？
0: 不知道。
1: 已经不错了。人事难居的意思是说，有天才的人很难生存在这个世界上，所以天才者不可泯灭于凡夫俗子之中，那会耗尽你一生的精力。我们为了保护你的才能，才会把你带到这里来。孩子，去吧。过来。靠近点，孩子。听说你胆子不小，为什么别人害怕的东西你却不怕？
2: 我怕呀。
1: 但是你还是战胜了。
2: 怕有什么用？
1: 荀泽，你到多大年纪才领悟了这个道理啊？这孩子的资质不错，这才是真正的第一。荀子，你很成功。

0: 看到方君雅，就好像看到薰子小的时候。女儿小时候，应该没有她这么淘气。的确，你没有像她这么鬼精灵，但是有一点是一样的，你们总是做他人之不敢做的，想他人之不敢想。但是智力和体魄，很多人都有，同时拥有这个感的。
1: 极为罕见。你就是海探长介绍的人？没错。方记者，关于孩子的事你都清楚了吧？
2: 对，你确定孩子们真的在他们手上？
1: 确定。
2: 好，我知道该怎么办。
1: 你一定要小心自己的安全，给自己留好后路，小心日本人。
2: 多谢，我们这些做文人的也只能做到这一步了。 我一定会尽力的，
1: 谢谢。
3: 海探长，你带我来这个地方干什么？
4: 这里安静吗？

0: 是你，
1: 曹先生，我们又见面了。
0: 你是佳音的朋友。 佳音呢？他们有和你一起来吗？
1: 相信佳音应该告诉过你，他是有苦衷的，而这个苦衷，就是我们的身份。
0: 身份？
1: 实不相瞒，我们是从重庆过来的。

我们贸然拜访沈巍老师，其实是想了解近期失踪儿童的具体情况。这段时间。

0: 他们大多数人都已经遭到迫害，如今这些孩子都变成了和吕泽文一样的孤儿。相信这些内幕曹先生也从海探长那里听说了吧。日本人杀害这些孩子的父母，制造意外死亡假象，为的就是堵人口舌，一旦日后追查起来，还可以伪装成收养孤儿的善举。
1: 此举确实丧尽天良，但曹某不明白的是，他们要拿这些孩子做什么？
0: 上次我见沈巍老师，我曾跟他提过一个朋友的女儿，这个孩子与吕泽文一样，都被列入了收集天才儿童的名单里。实不相瞒，这个孩子曾和他的母亲被关在煤机关，后来在他母亲的掩护下成功逃了回来，并且带回了一些相关信息。
1: 啊？
0: 根据他带回来的信息和我们的判断，此次计划由来已久，被日本人内部称为地鹰计划。
1: 地鹰计划？
0: 所谓地鹰计划，就是收集天赋过人的中国孩子，经过严酷训练和疯狂洗脑，把他们培养成日本人，也就是说他们最后会变成杀手、特工和军人。
1: 这
0: 他们的目的除了将大量优秀人才纳为己有，更重要的是他们要用中国人打中国人。
1: 卑鄙！
0: 是啊，这只有变态的日本人才会想出这样可怕的计划。
1: 那这些孩子在什么地方？你们打算怎么办？不，应该这么说，你今天来找我，想让曹某做些什么？
0: 我希望曹先生能动用府上的关系，让上海的官商名流乃至国际友人都能知晓这一件事。如果一切顺利的话，相信用不了几日，上海的各大报纸都会报道这则新闻，届时各层各界都将聚焦此事，汪伪政府会有压力，七十六号也必然会如坐针毡，到那个时候他们一定会站出来平息这个说法的。
1: 这个绝对没问题，曹某必将大力宣传。
0: 不过为了能让民众对此事反应更激烈一些，让汪伪政府更加有压力，在宣传这件事的时候得换个说法。
1: 换个说法？
0: 地鹰这个概念一下子不容易被大众理解，反而误事。我们不如直指日本人抢夺儿童目的不明这一点大做文章。
1: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也就是说尽量把舆论夸大一些。
0: 没错，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我们会找一个合适的机会把这些孩子救出来。只是把孩子们救出来之后，我们现在的能力还不能做到。
1: 做到什么？
0: 曹先生，家大业大，我希望你能为这些孩子物色一个安身之处。
1: 原来是说这个。
0: 归义院与教会、红十字会关系密切，也曾经资助了不少慈善机构和学校。如今这些孩子因为日本人的关系都变成了孤儿，实在是可怜。
1: 这个请你放心，曹某在得知这些消息以后就已经有了类似的想法，既然管就要管到底。
0: 曹先生，谢谢你，你帮了我们一个大忙。
1: 哪里，这是我们共同的心愿。
0: 好吧，那我就不耽误您的工作时间了，我们随时联络。
1: 随时联络。
0: 佳音说的没错。
1: 他说什么了？
0: 你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

0: 父亲，您不是说过，舆论指向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控制权在我们手里。
1: 话是没错，但也要就事论事。
0: 父亲要出面替76号回应质疑。
1: 但出面的不是我。
0: 难道让帝英出面？
1: 事情闹得这么沸沸扬扬，只有让他们亲眼看到孩子们毫发无损，在他们面前出现，才能平息此事。

0: 我懂了，新闻并没有提到我们的地鹰计划。
1: 嗯，
0: 居然胡说八道，污蔑我们拿孩子做什么试验，所以我们要制造舆论，引开他们的注意力，不能让外界察觉我们真实的意图。地鹰计划。
1: 嗯，正是，为了隐瞒真相，是值得的，就这么办吧。
0: 嗯，
1: 下周会开一个面向公众的慈善见面会，保安的事就让三浦来执行。
0: 不，我亲自去。
1: 嗯，你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去做。
0: 什么事情？
2: 兰陵。
3: 嗯，
4: 有好消息了。看来媒体的声讨起了作用，我们的假新闻也有了效果。日本人准备把被抓走的孩子组织起来，要举行一次所谓的慈善演出，时间就在明天下午，这是我们救助君雅他们最好的机会。
3: 嗯，
2: 东亚天才少年慈善演出，满洲映画明星百合子小姐莅临。
3: 这个百合子啊，是一个很特殊的人物，所以她一来上海呢，很多人都会去凑热闹，肯定会封路。她的原名叫安原千羽，在东北那可是呼风唤雨、炙手可热的大明星啊，除了拍电影，还热衷各种社交活动，为东亚共荣摇旗呐喊。
2: 哼，还不就是一个明星吗，还没有我一半长得漂亮。哼
4: 哼，这个女人还有一个身份，她是日本内阁大臣安原邦彦的女儿。
5: 哦，这倒还真算是一个大人物。哎
2: 哎呀，在东北嘚瑟还不够，还跑到上海滩来瞎折腾，这次所谓的慰问也一定是帮日本人造势吧。
5: 嗯，哎，干脆我们一并把这个什么大臣的女儿给收拾了。
4: 没错，我们一边救孩子一边去杀这个百合子。这是百合子的出行线路，我去海人节那打听了，从明天中午一直到晚上，贝当路这一块封路。
6: 机关长，请看。
0: 百合子小姐在这个时候突然提出要慰问地鹰演出，真不知道她是怎么想的。她以为上海是另一个满洲，也是她的舞台吗？这种喜欢抛头露面的女人就是虚荣。她以为慰问小孩老人就是为她在内阁的父亲造势助阵，平时也就算了，明天不行，她是在给我们添麻烦。
1: 所以我要你贴身保护，万一出了什么差错，就无法向安原大臣交代了。
0: 我只会做杀手，不会做保镖。
1: 如果你觉得为难，就别管了，我会交给特高课的人去处理。
0: 是我去吧。
4: 我已经跟曹峰谈好了，借用他的医院作为我们的临时落脚点，等风声一过就送孩子们出城。最后一点，大家一定要记住，两组完成任务我们一起去医院。
3: 嗯，
4: 还有什么问题吗？
2: 那出城之后送孩子们去哪儿啊？
4: 先救助孩子，撤退路线之后再说。
7: 这次大当家的真的会出马吗？
4: 对。
2: 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一直没好意思问。
4: 你问吧。
2: 大当家百年一遇亲自参加行动是为什么呀？
4: 很简单，君雅是他一个老朋友的孩子，君雅的母亲
2: 哦
4: 是他的老同学，他觉得自己责无旁贷。
2: 哦，
7: 原来如此。
4: 其实我们这一次行动上峰并没有批准，是我们的违纪行动，但是大当家说了由他出头，出了什么事都他扛着。
7: 好，这才是我们的大当家的。姐妹们，

0: 起啊，对不起。
1: 没长眼啊，
2: 你干什么呢？
0: 对不起啊。
2: 问你呢。
0: 啊，我是那个剧团，杂技团的，他们说今天有演出，请我们来帮忙的。
2: 杂技表演。
0: 哎，
2: 行，别动嘴。你干嘛？找人？
0: 长官，我有一个情妇掉进去了。
2: 行，
0: 谢谢长官啊。不好意思啊，拿到了。
2: 快走，快走
0: 啊！走走走。
3: 哎，告诉你一个秘密。
4: 什么秘密呀？
3: 一会儿我们能逃走，
4: 你信不信？
3: 别说小孩子话了，真幼稚。我是认真的。
5: 困死我了，
6: 真困啊！你说我们俩在门口好好的看着，非要让我们到这儿来看孩子，真没意思。
5: 没意思。
6: 不行不行，我扛不住了。你在这儿先看着，我找地儿睡会儿去。
5: 别别，哥。你是大哥，我是小弟，你在这儿看会儿，我找地儿睡会儿。
6: 不是您，我。

0: 我这次来是以个人的身份慰问一下参加演出的孩子们，为大东亚共荣贡献一些自己的力量。你们派出这么多人保护，还把整条街都封了，何必那么兴师动众呢？百合子小姐，这里不比满洲，还是小心为好。
1: 你们梅机关就是事多，哪有那么多危险啊？

0: 神。
1: 三不抬举，
2: 你就是这样干活的吗？
1: 那什么，我他。
2: 记住，一定要看好这帮孩子，一个都不能少。
1: 嗨，
2: 否则的话，要你的脑袋。
0: 嗨，三步抬举，慢走。

0: 干嘛呢？
1: 来来来，

0: 这元芳怎么到橱柜里头了？
1: 长官，这个你就不知道了吧？精彩的还在后面呢。还有更精彩的？
0: 那当然了，
1: 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水里游的，只有你想不到，
0: 没有我变不了的。
1: 真的假的？
0: 哎，你不信啊？我变一个给你看看。
1: 你变一个我看看。
0: 看好了啊，没有吧？

0: 只有你想不到的，
1: 没有我变不了的。
2: 真的假的？
1: 哎，你不信啊？我变一个给你看看。
2: 你变一个我看看。
1: 看好了啊，没有吧？
2: 没有没有。
1: 什么也没有吧？没有吧？
2: 没有没有没有。哎。哎，大羊！哎呦，你这个变得好，那个
1: 喜欢吗？
2: 喜欢喜欢喜欢！你说你这个平白无故的能变出大羊来？哎呦，真的真的真的！你说你能不能再给我变着出来？
0: 我跟你说啊，等会儿狐狸姐姐会来接我们，我们一定要听他们的话，知道吗？
1: 行啊，
0: 快点走，我们去哪儿？
2: 去，真的？
1: 那当然了，看啥？这里没有吧？这也没有吧？没有吧？哎。

谁呢？

0: 勇敢一点啊，
1: 勇敢一点啊，勇敢一点。
0: 我先给你简单包扎一下，等到了医院再好好处理伤口啊。
1: 哎，你轻一点。
0: 没事了啊，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啊。
1: 孩子们都没事吧？
2: 没事，红姐。
3: 你没事吧？
0: 没事。

0: 你怎么了？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今天会出事。
1: 红叶，你不要想太多了，大家不都好好的吗？
0: 没事就好。
1: 等我们到了医院，找个安全的地方，把那些孩子们安顿好。
0: 知道了。

0: 孩子们没事吧？没事，再后边呢。好，快，孩子们放下来，来，慢点，慢点，孩子们，来，小心，慢点，小心点，慢点，来，慢点，孩子们，慢点，来，我站，都快好对，啊，来，来，站过来，哎，小心，小心，好，慢点，好，对，站住，站住，好，孩子们都齐了，先领进去吧。
1: 好，走，来，跟上，
0: 快点，
1: 等一下，
0: 大当家呢？
1: 在车里吧？
0: 快点，孩子们，
1: 大当家，
0: 快跟上。
1: 大当家。

0: 况怎么样？
1: 现在因为失血太多，已经测量不到血压了，需要马上输血。可这兵荒马乱的，医院的血库早就空了。
0: 抽我的，抽我的！跟上。
2: 慢点，
3: 注意脚下，
0: 小豆，小心点儿，快过来，
3: 来，走，
0: 进去，
3: 来，进去。

0: 哎呦，什么怪味儿啊，这是真难闻。
1: 行了，知道你香，有这么个地方给孩子们落脚已经不错了。哎，孩子们，我们往前走啊。
2: 哦，
0: 走。
1: 大家别害怕啊，咱们暂时在这里躲一下，马上就可以去安全的地方了。哦，对了，要是有人进来千万不能出声，知道吗？
2: 哦。

0: 不是小青啊？哎，
1: 小青，哎，怎么是你啊？哎，
2: 躲这儿干嘛呀？
3: 我说你能不能别装神弄鬼的呀？吓死我了！
1: 哎，怎么样了？
0: 放心吧，车处理好了。
1: 太好了。
4: 薰子小姐，百合子小姐已经安全抵达，途中没有遇到再次袭击。
5: 知道了。喂，
6: 薰子小姐，
5: 查到什么没有？
6: 军车找到了，在西郊岳庙边上。
5: 知道了，跟我走。
4: 是。

薰子小姐已经确认了，这就是丢失的那辆军车。

0: 对城内所有的医院进行地毯式搜索，把所有受枪伤的人全部抓起来。
1: 是。薰子小姐，会是什么人劫持了帝婴呢？
0: 有行动，有接应，知道我们的主要力量在保护百合子小姐身上，还安排了人进行阻击，狙击是虚，所以我们才会被一击而退。其实他们救帝婴才是虚，计划行动配合的滴水不漏。会是谁呢？
1: 军统，难道他们已经掌握了我们的帝婴计划？如果真的是军统，一旦得手，一定会尽快把这批帝婴转移到他们认为安全的地方。留给我们的时间非常有限，况且上海那么大，医院那么多，我担心只是进行常规的搜索效果不好。我建议从丢失帝婴的社会关系上展开调查，说不定会有更好的效果。
0: 那你们还等什么？
1: 是是。

0: 你已经抽了四袋了，
1: 再抽点吧，万一不够呢？
0: 够了，你不能再抽了，否则你自己就有危险了。哎，
2: 怎么样，你没事吧？
1: 没事。
2: 别叫了，听老杨的。
0: 你需要休息，别的事儿就交给曹院长吧。啊，
1: 嗯。大当家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0: 哦，你放心，血压正在恢复正常，只是腹部中弹，虽然

0: 没有打破动脉，但是子弹还留在体内，需要赶紧做手术，否则还是不能脱离危险的。
1: 嗯，谢谢。老杨，拜托你们了。
0: 我们会尽力的。好，
1: 谢谢。
2: 兰莲，你现在需要休息。大当家受伤，已经耽误了计划时间。我们必须在最快的时间内做完手术，尽快转移。

0: 你们弟，那边！哎，太君，要不我跟我弟弟在。
1: 八嘎，
2: 哥他骂你了。那边，哎，跟我去里面。哎哎，
3: 你说这日本人说嘛就嘛，什么人呢？你才八嘎呢！
0: 走吧，
1: 八嘎。
2: 你们去动，别动！
1: 你们在这儿干嘛？病人正在做手术呢。
2: 危机关怪，请奉命搜查。不想出事的，都给我老实点儿。
1: 你。

0: 你们到底要找什么人？我们这里只有病人，没有罪犯。看清楚了吗？这个是你们要找的那个人吗？我告诉你们，我们医院是在公布局正式注册过的。下次来的时候最好带上手续。
1: 走。

0: 涉及面实在是太大了，行动队人手有限，实在是查不过来。如果要是这样查下去的话，无异于海底捞针的薰子小姐，你是不是能想想别的办法？我已经让他们从地英的社会关系上去展开调查了。说说你们查的怎么样了？地英中有个叫吕泽文的孩子，是个孤儿，曾经被教会学校收留。 校长就是这个叫曹峰的人，曹峰出身显贵，父亲是江南数一数二的大司绸商，可以说是含着银钥匙出生的。他现在继承了家里所有的遗产，名下有多家事业。这么说，曹家的确是家大业大。的确如此，这个曹峰特别忠于公益事业，这个教会学校就是他一手办的，专门收留像吕泽文这样的孤儿。那这个曹峰？
1: 会和地英的失踪有什么关联吗？
0: 这个曹峰平日素以人道主义者的形象出现，前段时间的媒体风波，后台老板就是他，因此他是现在嫌疑最大的人。
2: 去包围曹峰家，把他给我带来。

0: 进来。
1: 曹院长，大当家的伤能脱离危险吗？
0: 失血过多，伤口破坏的程度也比较复杂，再加上一番

0: 兰州者都是不利恢复的因素。不过庆幸的是，子弹已经取出来了，我能做的只有这些了，其余的就看天意造化了。我知道你已经尽力了，我们很感激你，因为大当家的伤耽误了撤离时间，也给你的同事们带来了麻烦，实在对不住了。
1: 一家人就不说两家话了，现在。 最重要的是想办法赶紧把孩子们和伤员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0: 没错，那个熏子就像狼一样，只要闻着一点腥味，隔着几百公里都能找过来，必须马上撤离。只是现在上海已经不安全了，我们必须出城。
1: 你想好去哪儿了吗？
0: 有几个去处，但是不能保证安全。
1: 我想到一个地方，我吴县的老家有一座老宅，我好久没去了，知道的人很少，那里安全。
0: 不行，我们已经给你添了那么多的麻烦，不能让你再帮忙了。
1: 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不能犹豫，而且我们现在已经是同舟共济了，如果你们出了事，我也不会有好结果的。事不宜迟，走，我马上带你去吴县。
0: 好，我马上去安排一下。

0: 你好吗？
1: 啊，我很好。你那边怎么样了？泽文找到了吗？急死我了。
0: 啊，泽文在我这儿呢。
2: 我们都很好，你放心吧。还有，
0: 我会离开上海一段时间，
2: 你马上收拾一下，
0: 去老杨家住几天。完事之后，我马上来接你。
1: 你是不是和黄家一起走？
0: 哎呀，我和佳音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这次出去完全是为了孩子们，你一定要相信我。
1: 我要跟你一块儿走，他能做的事我也能做。
0: 哎，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吃醋？该懂事了。
2: 知道了。
1: 我
2: 好了，我还
0: 有事情要安排，就不和你多说了。
2: 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0: 知道吗？回头我会来接你的。
1: 曹峰，曹峰。

0: 真的要走？曹家能有今天，不易呀！我担心啊，您这一走，这些家业恐怕是很难保全了。覆巢之下，安有紊乱。从日本人打进来那天开始。 曹家就身不由己了，钱财只是身外之物。我们现在能多救一个人就多救一个人吧，就算是积点阴德。我已经牵扯进去了，开弓没有回头箭呢，只能继续往前走。
1: 唉，日本人再这么闹下去，医院。 早晚也会保不住，这上上下下那么多人，可怎么办才是好啊？

0: 过了今晚，您就把大家全部遣散了吧。
1: 这，
0: 每个人多发半年薪水，家里有困难的，再给一笔安家费。 这是保险柜的钥匙，就交给您了。您是我父亲生前最好的弟兄，也是看着我长大的。我不在的日子里，曹家的上上下下就全靠您了。现在我也没有其他亲人了，您就是我的亲叔叔。
2: 请允许我给您鞠一躬。不，
3: 少爷，这可使不得，使不得。
2: 您放心，我就是豁出老命不要，也要周全眼下的局民。放心吧，啊，
3: 拜托了。
2: 曹家已经搜过了，只有一个老管家，他说曹峰一直在外头没有回家，别的事情就一问三不知了。不过我们找到了这张照片。
3: 曹家没什么人了，
2: 曹峰的父母八一三的时候被炸死了，曹家到曹峰这儿三代单传，所以现在的曹家凋敝得很。树大招风，空有钱财，却落得孤家寡人，真是讽刺。照片中的女人是曹峰的未婚妻，她叫沈薇，在曹峰的教会学校当音乐老师，教的其中一个就是吕泽文，所以她很可能是知情人，甚至是参与者。 而且，根据我们进一步了解得知，这个曹峰名下的公益组织不仅仅是教会学校这样的孤儿收留机构，还有一家医院。
4: 医院？查过了没有？查过了，并没有什么异常。还有，
2: 曹峰本人精通医术，就是这家医院的院长。如果他现在不在家里，那么就极有可能在医院。
3: 三部局，这个沈薇就交给你了。
4: 我马上行动。
3: 是时候去会会这个曹峰了。兵分两路去医院。
5: 是。

0: 红雁，红雁，红雁，
1: 在这儿呢。都准备好了吗？嗯，赶快走吧。
2: 沈老师会跟我们一起走吗？沈老师已经在路上等我们了，泽文马上就能看见他了，快走吧！快，走！等等，哎，
1: 曹园长，沈巍真的已经在路上了吗？
2: 对，放心吧，我都安排好了，先让他去老梁那儿住几天，别担心，没事的。
3: 你太小看特别勋子了，他能找到你，就同样能找到沈巍。沈巍现在处境和我们一样危险，必须马上撤离。我去吧，钥匙给我，快点！
4: 注意安全，放心吧。

走。怎么是你？别说了，跟我走。小心。怎么是你？别说了，跟我走。小心，快。

0: 是红姐，沈巍，你没事吧？
1: 聪峰，是吧？沈巍，红姐，没事吧？我没事，但是刚才在教会学校里干掉了两个日本特务，被巡抚发现了，马上就会有全城搜捕。这么重要的事儿，你为什么不跟我说一声？知不知道我有多担心你？
2: 我就是不想让你太担心，所以才没告诉你。
1: 我本来不想去杨叔叔家的，我还想去医院找你。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2: 对不起，沈巍，都是我的错，连累你了。

0: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你手怎么了，子文？我不疼了，不疼啊！你急死我了，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哎，
1: 这女人怎么办？恐怕得带着她一块上路。啊！行了，有什么话出城再说吧，城里没法久留。
2: 我们也是按原计划伪装出城，绝对不准闹出动静。嗯，对了，红姐，那大当家怎么办啊？他那样子能过关吗？哎，阿黑，
3: 金姐，你要的东西来了。啊，金姐，你看这行吗？行。
4: 棺材啊！啊，没办法，只能委屈一下大当家了。哎，这不作数，不作数的啊！
1: 好，保护好孩子们，准备出城。嗯，
0: 是。哎，嗯。

0: 哎，停停停停！
1: 哎，停停停！
0: 真他娘的晦气，大晚上出殡，这谁家的？
2: 长官。这里面是我男人。
0: 这哪儿的规矩？怎么大晚上出殡呢？
2: 我们这是乡下习俗，要送回老家守灵三天三夜才能入土，时间久了魂魄要散了，迫不得已我们才连夜赶路的。
1: 是是是，
0: 走走走。
1: 哎，谢谢长官。
2: 谢谢长官。
0: 马丁，阿 Q， 打开看看。
1: 长官，这不合适。
0: 他娘的聋了。
2: 是不是啊。

0: 是天花，这身上都烂完了，还请长官别介意啊。
1: 那我开了，
2: 我可开了。哎，住手！
3: 放开！
4: 他娘的，不早说，还杵着干嘛？赶紧滚！
0: 哎，谢谢长官，谢谢长官。

0: 我想找一个叫曹峰的人。谁是曹峰？站起来！这里是教会医院，你们没有权利这么做。你知道曹峰在哪里吗？我不知道。我不想伤害无辜的人，我只想要曹峰。 他如果还不出来的话，我没那么多耐心。
1: 别杀我！
0: 继续搜。
2: 是。

0: 怎么还没来？哎，红姐，真有你的，居然想到冒充熏子，走都走了还不忘耍那破娘一把。
1: 我也是被逼无奈才想到这个办法，一旦开枪就不好收场，咱们的身份暴露，对孩子们有危险，所有的努力就白费了。
0: 哎呀，要换了我扮熏子啊，哪有两个耳光这么便宜的，非得打他满地找牙不可。
2: 你就吹牛吧你。
0: 切。
2: 哎，红姐，别说你装熏子还装得挺像。
1: 什么意思？
2: 我没别的意思，我是说啊，你那种居高

0: 林下的气势拿捏得恰到好处，
1: 要换了白哥，左一扭右一扭早露馅儿、哎、
2: 怎么说话呢？
1: 难道不是吗？对吧？
0: 快跟上，是蓝莲。

0: 怎么样？
1: 脉象发飘，中空旁实，指下成窟。
2: 哎，都这个时候了，你说点人话行不行啊？
0: 对啊，到底怎么样了？
2: 啊，怎么会这样啊？
3: 都怪我，路上走得太急了，这一路给颠的。
0: 这不能怪你，你已经帮了我们很大忙了。
3: 别这么说，青姐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青姐她人呢？
0: 啊，小青和曹峰还有沈巍在一起，他们选择走了一条偏僻的小路，不会出纰漏的。
3: 哦。
2: 可是都到点了，他们怎么还不来啊？哎，有辆车。不像曹峰的车，是辆军车。
0: 保护好孩子，保护大当家。

0: 薰子小姐，
1: 什么事？
0: 三浦君让我转告你，曹凤的未婚妻被救走了。
1: 谁干的？
0: 一个女人，而且没有帮手。她很有经验，行动队两名外勤殉职，等我们追过去，人已经不见了。三浦君已经下令全城搜捕。薰子小姐，曹凤知道我们迟早会抓她，特意有所防备，如今怎么办？
1: 你去配合三浦，有什么情况及时汇报。
0: 是。
2: 报告薰子小姐，没人。
3: 薰子小姐，
4: 没有。
3: 薰子小姐，储藏间发现几个孩子脚印，但是没有找到人，他们已经转移了。
4: 薰子小姐，搜到了这个。

0: 不是一般的关系，你一定知道他在哪儿。没人知道曹芳在哪儿。我看你们刽子手只是为了杀人取乐，杀这些无辜的病人，算什么本事？
1: 冲着我来！想拿你的命，一命换一命，你不配。我知道，我老了，我这条命不值钱。可是你看看，这一晚上，这么多的人，就这样不明不白的死了，可死到临头也不知道，那混小子到底造了什么孽？
0: 何苦呢？我们要是知道，早就告诉你了。他们不知道，不代表你不知道。我是一个快退休的医生，我只知道医生的天职是救人，别的什么都不知道。
2: 把他带回煤气罐。
1: 是。

0: 叔叔先分开了，不过还算发现及时，先止住了。对不起，我们从法租界绕了路，所以耽搁了时间。这辆货车是一个法国老板的，我和他换了车，
1: 害得我们虚惊一场，我还以为你们刚刚被劫了呢。
0: 算我自作聪明吧，可话说回来。咱们有了这辆货车呀，就可以一起上路了，对你们大当家的安全都有了保障。
2: 他什么时候能行？
0: 我说过了，能挺过大手术，就算是一只脚跨过了鬼门关，剩下的只能看他自己的造化了。不过呢，每个人的身体底子不同，伤口愈合的速度也有快慢。
2: 对了，你和那洋人老板说了什么？他这么大方把卡车给了你。
3: 这还叫大方啊，红姐，曹峰的小轿车够换好几辆卡车了，对吧？
0: 是，亏本买卖。
3: 红姐，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这件事多一人知道就多一重风险。其实你不用替他担心的，我觉得老杨这个人还靠得住。对了，曹峰，老杨那边应该不会有问题吧？
0: 这个不用担心，你也知道，杨叔叔是我爸爸生前的至交，他一定会恪守诺言的。我觉得这会儿啊，他应该已经回家了。
4: 行动队几路人马都在城郊搜寻，只是没有找到踪迹。不过少卡宪兵反馈了一个情况，不久以前有三个可疑女子出城。
5: 这么重要的情况为什么不及时汇报？
4: 带头的女人说她是藤原薰子，所以
5: 够了。那老头子怎么样了？
4: 已经查清楚了，他是曹凤的干爹，两人关系非同一般，只是他这把老骨头还挺硬，什么都不肯说。
5: 该死的老家伙，
6: 有劳三浦君好好伺候着。
4: 明白。
6: 喂，
7: 秦三吗？
6: 是，父亲。
7: 事情进展得怎么样？
6: 已经找到了一些线索。教会医院的事，是我没有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7: 不，这件事情你做得很漂亮。至于教会和租界方面，我会去斡旋，你不用顾虑，只管不惜一切代价去寻找地鹰的下落。
6: 是。

0: 了这么久，一定累了吧？
1: 嗯，没事，放心吧。
2: 红姐，看样子天亮前能赶到无限，可到了乡下后，我们怎么办啊？
1: 走一步算一步了，还能怎么样？
2: 唉，以前每次执行任务，都是靠大当家安排妥当的，就算再危险，我们心里也踏实。不是说好了，教官不直接参与行动吗？怎么这次破例了？
3: 为了这帮孩子东奔西跑，特工不像特工，哼，倒像一群老妈子。
2: 就是。
1: 行了行了，都冷静点，我们自己别乱了阵脚。想想第一次我们在死囚岛的时候执行任务，没有大当家在，我们不也扛过去了吗？相信这一次我们也能。大当家已经为我们做了很多事了，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办吧。

0: 怎么还没醒？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麦叔叔，醒了，醒了，醒了，大当家，你醒了，麦叔叔，大当家，慢点，慢点。
1: 睡了多久？你昏迷整整一个晚上，是曹峰给你做的手术。另外，我们已经安全离开上海了。这是无限的乡下小镇，啊，就是曹峰老家的宅子，你放心吧，这里非常安全。
2: 其他孩子呢？
3: 小朋友们都在呢。
1: 你们没事吧？
4: 我们没事。
3: 放心吧。脑袋、胳膊、大腿一样没少。
1: 蓝莲呢？
0: 她去休息了。你做手术的时候是她给你输的血。
5: 大当家的，又能听到你的声音了，感觉真是太好了。你说是吧，
6: 麦叔叔？
5: 来。
7: 哎，泽文，怎么样，手还疼不疼了？
6: 麦叔叔，你疼不疼？
7: 没事，我不疼。你呢？
6: 我也不疼。
5: 麦叔叔，你一定要快点好起来，小朋友们都等着和你一起玩呢。
7: 好，你们呢一定要听沈老师的话啊。
8: 嗯，麦先生，你这伤可经不起折腾，要卧床静养啊。
7: 是是，沈老师，麻烦你帮我谢谢曹大夫。
8: 你可千万别这么客气，曹峰都说了，能结识你们这帮朋友是这辈子最幸运的事儿了。你就放心吧，这帮孩子我会照顾好的。这群小捣蛋啊，昨天还愁眉苦脸的，今天见到麦叔叔醒了，又生龙活虎的了。行了，别耽误麦叔叔休息了，走吧。嗯，
5: 麦叔叔再见。
6: 麦叔叔再见。
7: 再见啊。
3: 大当家的，那你安心养伤吧，我们不打扰了。有什么使唤的上的，尽管吩咐。走吧，
0: 走
5: 走，
0: 好好休息啊。
5: 哎，走啦。
0: 来，
7: 哎，一个大男人，我自己来，我会喝药。

0: 看来你们几个昨天没休息好吧？让你们担心了。
1: 我们才不担心呢，我们知道你有九条命，这点小伤小痛对你来说算不了什么。
0: 我这次受伤毕竟耽误了行程，都怪我。这次行动确实有些莽撞，欠考虑。不过为了那些孩子，就算有些牺牲也是值得的吧。

0: 再说了，我答应过春华，一定会保护好君雅的安全。君雅还不知道她妈妈的事。
1: 我总觉得这个地方不宜久留，也许我们得做下一步打算。眼下唯一的办法是马上联络水上游击队。怎么会这样？

0: 怎么了，曹峰？
1: 都是我疏忽大意，来的时候匆忙，汽油用光了。
0: 汽油用光了？那镇上买不到吗？
1: 你都看见了，这鸟不拉屎、荒无人烟的地方，上哪儿买汽油去啊？
0: 这万一明天要上路，这该怎么办呢？
1: 你先别着急，我们再想想办法。要不然我出去打听一下吧。都怪我，这么多年来疏忽大意的毛病就是改不掉。

0: 对不起，曹峰，都是我搅乱了你的生活。其实这个时候，你应该在大饭店谈生意，而不是躲在乡下修卡车。
1: 你看你，又拿我公子哥的事儿跟我开玩笑了是吧？
0: 我不是跟你开玩笑的，我说正经的，我是真心觉得对不住你。
1: 佳音呐，其实这所有的一切，都是我心甘情愿去做的，没有什么连累不连累的。沈威这个人呐，就是喜欢孩子，看见泽文回来，就高兴得不得了。能让他开心，就什么都值得了。

0: 说了，大当家呀是赵子龙转世，上天入地，一身世代，连阎王爷都不肯收他。哎，你干嘛呢？这是给大当家做的吧？我说呢，他怎么这么有福气，还大轿子伺候呢？我来试试。
1: 哎呀！
2: 你这做的什么没谱的木匠活啊？连个楔子都没有，连个钉子也没有。
0: 来，给我，我教你。
1: 你给我放手！出去！
0: 干嘛呀？
1: 出去！
3: 这些水上游击队到底是些什么人？
4: 都是一些抗日的英雄好汉，有一些以前是军人，还有一些是打鬼子的水匪。危难时刻就是土匪，也会想到忠义救国。
3: 他们靠得住吗？
4: 都这个时候了，只要是打鬼子，都是和我们同一阵线的。那些孩子们继续待在乡。

0: 虽然地处偏僻，但毕竟还是日占区，勋子迟早还是会找来的。
1: 没错，我们得去更安全的地方，让日本人鞭长莫及。所以我才想到那些游击队，他们对这片河道了如指掌，他们的交通线可以突破封锁，与后方联系上。 甚至可以抵达更远的大后方。真的可靠吗？只要去了那里，那些孩子们才彻底安全。我现在行动不方便，联络的事情就交给你了。 接头的地点和暗号都在里面。记住，只有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能提九叔这个名字。至于九叔是什么人，你没必要知道。还有，别一个人去啊，让小青陪你去吧。

0: 报告。
1: 进来。
0: 荀子小姐，荀子小姐，那个老家伙招了。曹家在无险乡下有个老宅子，曹峰临走之前还特意问过宅子的事情。
1: 这个老东西不是嘴挺严实的吗？你确定他不是诈供？
0: 哼，一开始的确很顽固，受了一晚上大刑，只会骂人，什么也不说。直到我最后弄来了他的家小相威胁，这才松了口。
1: 很好，让行动队马上出发，带上他指路。
0: 荀子小姐，这恐怕……
1: 怎么了？
0: 下手有点重，这个老东西恐怕已经废了。
1: 没关系，乡下小镇找这么显眼的一间大宅应该不难。
0: 是。
1: 走。

0: 麦叔叔，喝粥了。麦叔叔，喝粥。
1: 好，君雅真乖，真懂事。
0: 麦叔叔，我什么时候才能见到妈妈呀？你睡了好长时间，我一直不敢问。我们是不是离上海很远了呀？

是的，我们离开上海很远了。不过你放心，你在这里很安全的，不用担心啊。我不想离开上海，我想见我妈妈。 君安，你听我说，你妈妈去了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

0: 我的，你答应过我的，你一定会救他出来的。你为什么不救他？你为什么不救他？为什么？为什么？你为什么不救他？你骗我！你骗我！
1: 对不起，君雅，对不起，我叔叔也很无辜，没有机会救你妈妈。但是你要记住，你要记住是那些日本人害死了你妈妈。还要记住，以后麦叔叔还有那些大姐姐就是你的家人，我们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君雅，你知道吗？你妈妈那么做是希望你可以好好的活下去，所以从现在起你就要变得坚强，学着长大，要变得懂事。你崇拜的那些大姐姐们，她们也都是很向往的，就没有了爸爸妈妈在身边，她们都是互相照顾，就像一家人一样。
0: 我以后

0: 海底小纵队与钉子旅馆。
1: 小敏呼叫兔兔兔，我在这个附近发现了更多倒下的树，并标记在了地图上。你会发现有个小树林，地上有几棵倒下的树。
2: 小敏，我马上就过去帮你，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0: 麻烦你了，兔兔兔，我们把这些枯树清理干净，就能帮助小敏预防这里的森林火灾。
1: 没有错，队长，枯树燃烧得更快，所以它们会导致森林大火迅速地蔓延开来。
3: 特别是我们把这些枯树粉碎变成覆盖料的时候。
0: 因为用枯树制成的覆盖料能改善土质，并让新树木健康茁壮地成长。
1: 这棵树看起来快要倒下了，树干是空心的。
4: 不好意思，你能不再敲了吗？这样会吵醒我的客人。
1: 非常抱歉，我只是在检查这棵树是不是必须得移走。
4: 移走它？这棵树已经被我占用了，它是棵空心树。
1: 一棵空心树吗？
4: 空心树是一种中空的树，动物们把它当成庇护所。我叫沙提，这棵树的管理员，我更喜欢把它叫做钉子旅馆。
5: 旅馆出什么事了，沙提？
4: 啊，非常抱歉吵到您了，壁虎先生，我保证不会再有噪音了。大壁虎吸附力很强，因为它的脚底长着很多的绒毛，它一般白天睡觉，所以我们必须保持安静。犀鸟夫妇会把巢穴住在上面那个房间里，因为他们的孩子随时都可能出生呢。
1: 哦，真对不起，沙提，我不知道这棵树里面住满了小动物。
4: 没有关系，如果没有别的事，我就要回树顶休息了。像我这种大松鼠，更喜欢待在树的顶层。
1: 快下来，沙提，这棵树现在非常危险。
6: 我的背好痒，但是我挠不到。如果我能不没错，就是哪儿啊？
4: 不好意思，我刚才已经说过了，这个钉子旅馆不能受任何人打扰。我搞错了，我还以为你是那只小熊猫呢。
6: 不是，我是马来熊。这棵大树太适合给我的背挠痒了。
1: 你好，打扰一下，我叫小敏，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请问你是？
6: 叫我阿提斯吧。你想不想在这棵树上挠痒啊，小敏？
1: 哦，不了，谢谢你，阿提斯。现在有很多动物住在这棵树里，你挠痒的话，树会翻倒，还会伤到它们。
6: 但是挠痒痒真是太舒服了。
1: 看来我现在需要一些支援，还是马上启动正义警报吧。
0: 外派员小敏，请汇报情况。
1: 我在树的背后，队长。
0: 哦，我来了。
1: 你们看到了吗？这棵住满小动物的空心树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因为它很有可能被这只马来熊给推倒。
7: 这真是太舒服了，好舒服，好舒服。
0: 麻烦你能不能换一棵树挠痒痒呢？这棵树里都是小动物。
3: 我来试试，队长，我知道一个勇士的老方法。我现在终于可以在这里。

0: 好好的睡一觉了。
1: 睡一觉听起来好像不错。
0: 看吧，屡试不爽。不用勇士的名义发誓，他现在随时会离开这里，找个地方睡觉。哦，
1: 看来那里应该是个睡觉的好地方。
2: 嘿，那是我的房间。
3: 看来需要点北极熊的力量。搞定，现在好多了。
2: 好多了，这也叫好多了。睡觉的马来熊让我的这些客人们没有办法舒舒服服地住在钉子旅馆了。
3: 那么我们帮你和你的客人们重新找一个住处吧。
4: 我调查的时候在地图上标记了其他的枯树。
0: 我可以跟你一起检查，确保那里适合居住。
5: 你们可以驾驶弹涂鱼艇加快搜索的速度。
3: 我和兔兔兔会保护你们的树，不让它倒下来。海底小纵队开始执行搬迁任务。
4: 这棵空心树看起来挺不错的。
2: 是不错，但是它太小了。下一棵。
0: 这棵空心树看起来很温馨，
2: 我可不喜欢这么聒噪的邻居。下一棵。
0: 这棵呢？
2: 我觉得这棵树应该可以居住。
0: 太棒了，解决了。我知道了，下一棵。
1: 一觉醒来肚子有点饿。不好意思。
6: 别担心，我吃饱之后会回来继续挠痒的。
3: 是时候把这里的客人们转移到新树上去了。
4: 现在有一个问题，队长，我们并没有找到适合居住的枯树。
5: 也许我们可以把这棵空心树搬走，我能用甲壳虫艇把它举起来，并且安全地搬走。
0: 哦，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得暂时弃船了。不对，也是空心树，我们要搬走它。
7: 无论如何，我都会紧紧抓住这棵树的。
8: 我们也是，哪儿都不会去的。我们的蛋快要孵化了，我现在得把巢穴封住，确保它们的安全。
3: 它们？你是说犀鸟女士也会被封在巢穴里吗？
9: 只需要五个月的时间，直到我们的宝宝能挥动翅膀飞翔。
8: 不用担心，有个小孔能给他们送吃的，所以他们现在哪儿都去不了。
3: 不能冒险，这样会伤害到犀鸟。看起来得把这棵空心树竖着搬走了。
5: 可能会有点摇晃，队长，
10: 但是甲壳虫艇可以应对。
4: 我的地图可以指引你走最平坦的路到达安全的地方，它就在河对岸。
3: 太棒了，我和呱唧会留在后方看守，防止阿提斯回来捣乱。
9: 小心点。
5: 我会更加注意的，犀鸟女士。等过了索桥，到达对岸的安全地带，大家就可以放心了。
1: 我的挠痒树怎么不见了？
3: 阿提斯，我很抱歉，因为那棵树上的动物遇到了危险，所以必须把它移走。
0: 森林里有很多能挠痒的树，伙计，总有一棵适合你，比如这一棵，光滑又行，非常适合给后背挠痒。
1: 但是我只想要那棵挠痒树，我要把树拿回来。
2: 快一点走，阿提斯就在后面。
3: 请听我说，阿提斯。
1: 你们都给我让开，那是我的挠痒树。
0: 它不是你的，伙计，
3: 树里面还有其他的小动物。

0: 谢谢你，沙提。谢谢你，沙提。谢谢你们救了我们。我们说过一定会把你们安全送达的，对吧？这么做应该可以让这艘索桥变得更加牢固。
1: 哦，海地小纵队真是太谢谢你们了，这里比原来居住的地方更舒适，这里的景色真是漂亮啊。
2: 我也非常乐意待在这里，
3: 这里也是养育小宝宝们的完美家园。
4: 我已经把钉子旅馆加入地图了，但是阿提斯没有了最爱的挠痒树真的没关系吗？
5: 哦，不用担心，小米，我和呱唧给他留下了一个特别的礼物。

0: 是覆盖量。他实在是太适合挠痒了，好舒服，好舒服。
1: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2: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3: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 开始海底报告，空心树。

0: 海底小纵队与高山鹰哥。
1: 帕尼呼叫飞鱼艇，我找到一个建造新气象站的理想地点。
2: 太好了，所有零件都放好了，
3: 时刻准备组装。
1: 难道把所有的零件都组装起来就可以建造出新的气象站？
4: 没错，就是这样，呱唧。零件是不会自己组装好的，我要出发去帮助帕尼了。
5: 一旦把所有的站点都连接起来，我们就能监测降雨量和降雪量了，
3: 而且我还能从这里获得更多的情报，
6: 便于更好地帮助当地动植物应对气候的变化。
7: 哦，你猜猜那个是谁？他背上有什么东西？
8: 不知道，来试一下吧。
1: 鹦鹉，这么高的山上也有？走开，走开，请不要打扰我工作。
5: 飞鱼艇出什么问题了？
2: 有个螺旋桨突然卡住了。我要找出原因。
7: 你猜猜那个大家伙是什么？
8: 不知道，来试一下吧。
7: 哦，你猜猜这些是什么？
8: 不知道，来试一下吧。
7: 猜猜把这个东西推下去会怎么样？
8: 不知道，来试一下吧。
4: 看不出来有什么问题，最好去检查里面的齿轮。这颗螺钉松了，难怪螺旋桨卡住了。这颗螺钉现在已经拧紧了，肯定没问题。
7: 你猜猜如果我们把这个拧下来会发生什么呢？
8: 不知道，来试一下吧。
6: 呼叫兔兔兔，零件都卸载完毕，随时可以组装。
4: 谢谢，我马上过来。
7: 哦，你猜猜他正在跟谁说话呢？
8: 不知道，来试一下吧。
4: 这里怎么会有鹦鹉？
9: 麻烦走开，我没时间跟你们玩，我得先去工作。走开，走开。
4: 飞鱼艇已经修好了，不如在我组装气象站的时候，你们去侦查下一个地点怎么样啊？
1: 这个提议不错，兔兔兔。等你组装好了，我们就回来接你。搬完那些东西后，我想吃点零食。真奇怪。
10: 我的老天爷呀！抱歉，伙计。
2: 你们两个那边还好吗？
1: 我们很好。大西西，你有没有感觉到有些不对劲啊？飞鱼艇是不是又出问题了？
2: 是的，螺旋桨又卡住了。呼叫兔兔兔，
6: 你能告诉我怎么修理？
7: 哦，他又说话了，难道这是好吃的？
8: 不知道，来试一下吧。
2: 这不是兔兔兔，到底是谁呢？
1: 那不是修理库吗？兔兔兔的手表在飞鱼艇里。我们得去调查清楚。
2: 哦不，我们遇到麻烦了。

0: 违法控制飞鱼艇，也就是说飞鱼艇不能正常着陆了，马上启动章鱼警报。
1: 达西西，请汇报情况。
0: 队长，我们遇到了一个棘手的大麻烦。哦，
2: 飞鱼艇上有不明入侵者，他们只是生活在山上的鸟呱唧。
3: 停下！
4: 他们不是普通的鸟，是高山鹰鸽，只有少数地区才能看到高山鹰鸽。

0: 我的小乖乖呀，但愿兔兔兔没有遇上麻烦。
1: 皮上，你和我乘坐蜻蜓直升机去寻找兔兔兔，他应该知道该怎么修理飞鱼艇。与此同时，达西西、谢灵通和张教授会协助你找到着陆的方式。谢谢你，小萝卜。兔兔兔的飞鱼艇设计图应该可以帮上忙的。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2: 你确定行得通吗？嘘！啊！你猜猜这些能做什么？
3: 不知道，来试一下吧。哦，行动！抱歉，朋友们，为了安全起见，在你们惹出更多的麻烦之前，我们得把你们关在这里了。哦，难道我们真的会惹出很多麻烦吗？
0: 不知道。
4: 如果我们把所有的东西都挪到飞鱼艇的前面去呢？
5: 集中重量可能会让飞鱼艇前端朝下，这样就能着陆了。
6: 该怎么验证这个事情呢？

0: 也许这个办法行不通。
1: 各位，好消息是我们即将抵达下一个气象站的位置了，坏消息是我们很快就要撞上它了。
2: 我只想说，如果真的制造了麻烦，那么就应该帮忙解决它。朋友，你还记得他们是怎么把门打开的吗？
3: 不知道，来试一下吧。
4: 看来我需要伙伴们的支援。哦不，我的章鱼手表不见了。队长，皮医生，来得真及时啊！这些高山鹰哥把气象站的零件弄得一团糟。
5: 兔兔兔，我们还有个更大的问题，你一定要在飞鱼艇撞上那座山之前，帮达西西彻底修复飞鱼艇的螺旋桨。
4: 我的天哪！
2: 你觉得这里是我们惹出大麻烦的地方吗？
3: 不知道，来试一下吧。
0: 嘿，你们是怎么进来的？
6: 走开，走开！
7: 呱唧，帕尼，太好了，你们在螺旋桨控制室里。
0: 是的，还有两只高山鹰哥也在控制室里。
7: 没有关系，我来告诉你们怎么修理螺旋桨，你们只要拧紧轴上松掉的螺钉就好了。
6: 有个问题，兔兔兔，我们没看到螺钉啊。
2: 你猜猜他们说的是那个东西吗？
3: 我知道，来试一下吧。
0: 放下那颗螺钉，别再捣乱了。
6: 呱唧，等等，我记得谢灵通说过，高山鹰哥会通过观察和模仿来学习。你们好，还记得长耳朵的朋友之前做了什么吗？能不能再做一次呢？
3: 不知道，来试一下吧。
8: 坚持住，达西西，我们正在修，马上就好了。
1: 快点啊！螺旋桨恢复正常。
0: 我简直不敢相信我自己的眼睛，这些高山鹰哥实在是太厉害了。
2: 再次向你们表示歉意，我们也修好了螺旋桨。
4: 你们的这几位朋友也迅速帮我们组装好了气象站，所以我们之间算是扯平了。
9: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5: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
9: 开始海底报告。

0: 海底小纵队与巨蜥。
1: 长刺阿苏，很高兴见到你。
2: 沼泽游侠，是什么风把你吹到这里来了呀？
1: 啊，我是专程过来看看所有从大沼泽地被送回家的小动物们的情况。你在这里过得还好吗？
2: 哦，这里的感觉真是太好了，因为这个地方有我需要的一切。但是其他动物怎么样了？那些不太聪明的尼罗和巨蜥也都回家了吗？
1: 好吧，朋友，我给你讲个故事。罗尼、东尼和兰尼是三个喜欢偷蛋的家伙，他们在大沼泽地惹了一大堆麻烦。我希望他们回到自然栖息地非洲的尼罗河之后，能够更好地适应新的环境。等一等啊，罗尼，是我，沼泽游侠，我过来看看你。你在新家过得怎么样啊？
3: 很好，一切都非常棒。
1: 你确定吗？你的兄弟东尼和兰尼呢？
3: 在我们还没分开之前，一切都好好的。现在我很担心他们，他们孤身两人，如果出了事可怎么办呢？
1: 看来就算你们回家了，还是爱惹麻烦。我需要有人帮忙搜寻，就能找到你的兄弟了。还是马上启动章鱼警报吧。
0: 外派员沼泽游侠，请汇报情况。
4: 你们好，海底小纵队，我正在看望那些从大沼泽地被送回家乡的小动物们。
5: 哈哈，哦，我记得那些尼罗河巨蜥，在大沼泽地里，他们就像没有船的勇士那样格格不入。
6: 是的，呱唧，但还是要确认他们是否能适应新的生活环境。
4: 我在这里看到了罗尼，但东尼和兰尼不见了，我担心他们可能遇到什么麻烦了。
7: 哦，我的天哪，这些小家伙走到哪里，麻烦就跟到哪里。
0: 不用担心的，沼泽游侠，我们会立刻出发过去协助你的。
1: 巴克队长，请生物学家谢灵通过来帮忙，但我感觉罗尼他并没有对我们说真话。
8: 你在藏什么东西吗？
3: 什么？哦，没有，我什么都没藏。哦，那个，我只是想给这个新朋友一些温暖。
1: 你在这里等一下，好好听着，罗尼，你必须把这颗蛋放回到那个巢穴里。
3: 好吧，但这么做就浪费这颗美味的蛋了。
1: 打扰一下，女士。
9: 你想干什么？离我的蛋远一点，走开！啊，
1: 请你放松，
9: 走开！
1: 我们并没有恶意，
9: 走开！
8: 我们只是想问问你，见没见过尼罗河巨蜥呀？因为
9: 尼罗河巨蜥哪里？我要是在附近见到了，他一定会后悔的。我的宝宝，
1: 多么温暖有爱的画面啊！
8: 我的老天爷啊，他们看起来根本就不是同一种鸟啊。
1: 罗尼，你到底是从哪个巢穴里偷来这颗蛋的？
3: 什么？我发誓就是从那里拿的。
1: 我们必须帮助这只刚孵出来的幼鸟找到真正的妈妈。
10: 不用费心了，各位，他特意挑选了一个美好的家庭，因为真伪维达鸟从来不自己筑巢，所以才会把蛋放在我的巢里。
3: 看到吗？我刚说了，就是从那里拿的。
8: 我之前读到过，养父母会像照顾自己的孩子那样照顾这个多出来的孩子。
10: 我保证会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抚养，你们完全可以放一百个心。
8: 那只小鸟和其他的不一样，但也算是待在适合自己的地方了。
1: 我和谢灵通带着罗尼离开了那里，我们会把罗尼带回他的家，还会找到他的兄弟。我开始有点担心巨蜥们到底能不能适应新的环境。罗尼似乎已经忘记了怎么在自己的家园生存了。
3: 在这里生活太难了，也许我们还是回大沼泽地比较好。
8: 不要难过，罗尼，你会重新适应这里的。
3: 你怎么知道呢？
8: 因为你就是属于这里啊。你的皮肤可以吸收太阳的温度，如果你觉得太热的话，可以去河里游游泳。等找到

0: 你的兄弟之后，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1: 这里是我最后见到他们的地方。我
2: 抓住小偷！
3: 嗨，有麻烦了，哪里有麻烦，哪里就有东尼。你为什么要打扰这些美丽小鸟的平静生活呢？
4: 因为我实在是太饿了。
1: 我也很饿，哥们儿。
4: 哦，罗尼，我知道你不会让我在陌生的地方挨饿的。
1: 但是
4: 兰尼在哪儿？我以为你们在一起。
3: 无意冒犯啊，但是我觉得这些蛋对于你们这些小鸟来说实在是太大了。
5: 你刚才说谁是小鸟呢？我们在欧石恒中算大的了。
6: 而且这些也不是我们的蛋，他们都是凯蒂的。
7: 那条体型巨大的尼罗鳄不会就是你所说的凯蒂吧？
5: 没错，就是他。
3: 我们赶紧离开这里吧。
8: 不要生气，女士，我们对你的蛋并不感兴趣。
4: 那只是你的想法。
1: 我帮不上忙。
6: Go！
7: 为什么你们会把巢住在一条危险的尼罗鳄附近呢？
6: 为了安全起见，因为大多数捕食者都不敢靠近鳄鱼。
9: 说的没错。
6: 凯蒂只有在生蛋的时候会上岸，其他时间他必须待在水里帮自己降温。所以我们帮鳄鱼们保护巢穴，并在捕食者想偷蛋时，我们会提醒他们。
3: 比如现在这样吧。
5: 住手，小偷们！
1: 救命啊！
10: 我来帮助你了，在帮助我们填饱肚子。
5: 哦，真抱歉，凯蒂。
10: 我的蛋，
11: 我好热呀！
3: 你别担心，女士，我们会帮你拿回来。你先回到水里，让身体保持凉爽。我们走吧。
0: 是的，你得乖乖的待在水里，保护剩下的蛋。
3: 话说回来，罗尼和东尼去哪儿了？
6: 快点走开！
0: 发现他们了，
3: 他们不见了。快点还回来，那些蛋不是你们的。
0: 把蛋拿回来比我想象的要容易多了。
3: 是的，难以置信他们竟然就这么跑了。
12: 他们有可能只是躲起来了。
1: 兰尼，你在树上干什么呀？
12: 和那些家伙保持距离。
9: 大家看呐，是异国风味的食物。哦，
13: 美妙又美味。
1: 快走开，别来找我们朋友的麻烦。
12: 为什么，罗尼？
1: 兰尼，你配合我一下。
12: 好的。
13: 听听他们可爱的嘶嘶声，你们想怎么做？流口水吗？啊？
1: 如果你够聪明，就马上离我们的尾巴远一点儿。
13: 好吧，算了，我们还是去找别的食物吧。
3: 你们真是太厉害了。
4: 谢谢。我们为什么会那样做？
0: 因为这是属于你们尼罗和巨蜥的本能呀，你们会保护自己不受狮子的伤害。
3: 我想你们在这里会适应得很好的，尤其是你们团结在一起的时候。
1: 我说过这儿一切都很好。
12: 这里也许也没有那么糟糕嘛。
4: 在这里我们无所不能。
0: 那是当然了，你们一直都属于这里呀。现在我们把这些蛋还回去吧。哦，
1: 一定要这样吗？
5: 所以那些不聪明的家伙们并没有完全融入其中啊。
3: 是的，我知道我没有办法阻止他们在新家惹是生非，但当我知道他们能够适应新环境的时候，感觉好多了。
14: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15: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6: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4: 开始海底报告，尼罗河巨蜥。

冬日的草原是一幅被冰雪晕染的水墨长卷。茫茫雪原铺展向天际，唯有寒风轻拂雪面的细碎声响，诉说着草原的静谧与辽阔。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只有纯净的天地与生生不息的生灵，在白雪的怀抱里相依共存，

2026丙午马年春节里，往日静谧的草原渐渐热闹起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忙着备年货、收拾毡房，眉眼间满是对新年的期盼与欢喜。祭火是草原春节最隆重、最神圣的习俗。牧人们身着盛装，以最虔诚的姿态祭拜圣火，感念大自然的馈赠，感恩一年来的丰衣足食、五谷丰登，祈愿新的一年风调雨顺、人畜安康。

0: 雪原之上，最动人的风景莫过于追风的骏马。马是草原的魂，是牧人最亲密的伙伴。雪原、骏马、牧人，在这片土地上和谐共生，构成了天地间最温柔的万物图景。2026年，恰逢农历马年，马的灵动与矫健，为这个春节更添几分喜气。草原上有着神奇的马语者，他们无需言语，仅凭心意与眼神便能与骏马心意相通。
1: 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0: 那是朝夕相伴沉淀出的默契，是人与马跨越物种的深情。
2: 我觉得慢慢再也不是想起人才很安啊，很不值得才是某些街道啊，这样没大钱等着家呢，家不准你送不出钱的等都不好了，因为你是谁为我这个的钱没在很我也没大没大钱啊，钱也不得嘛，那好多就是你我那样啊，那那不得的是就是家里的不得的钱啊，钱在很啊，那那就得你能够那个他不好这个的啊，等等现在很不容易的钱，不容易不容易，我觉得没了什么。

雪原欢腾，骏马长嘶，牧歌悠扬。这是草原独有的年味，是人与自然、人与生灵

0: 草原晨曲，
1: 用心开启每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收看在每个清晨与您准时相约的草原晨曲，我是菲菲。
0: 我是子祥。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我们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新闻演播室向您问候早安。
1: 此刻草原晨曲也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视频号同步播出。
0: 快速浏览昨夜今晨的时事要闻和新闻动态，一起走进今天的奔腾观时政。
1: 7月7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在呼和浩特会见深圳证券交易所党委书记、理事长沙燕。7月7号，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调度广西、湖北、甘肃等地汛情灾情，动态部署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广西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湖北、甘肃启动国家救灾四级应急响应，增派工作组赴湖北指导做好风暴灾害救助工作。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向广西调拨3.6万余件中央防汛物资，前期调拨的16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已运抵广西灾区。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7月8号揭晓，一大批贡献卓越的科学家和标志性成果获奖。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两人，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奔德院士。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一等奖3项，二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一等奖3项，二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特等奖3项，一等奖13项，二等奖133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9人。7月8号，新建四川成都至青海西宁的川青铁路四川段红原车站实现主体封顶。红原站坐落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红原县，站房海拔高度3675米，是全县海拔最高的车站。川青铁路是我国路网规划8纵8横中兰西广高铁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线通车后将加强兰州西宁城市群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交流。
0: 用新闻人的视角为您解读新闻趣闻和热议话题。
1: 新闻快车道，奔腾早知道。接下来走进今天的奔腾早知道，一起品尝新闻早餐。
0: 一起来看今天的奔腾早知道。首先带来全民健康利好新政。根据国家疾控局、国家卫健委最新发布的2026版儿童免疫规划，双价 HPV 疫苗正式纳入国家免费免疫规划，13周岁适龄女孩可免费接种2剂次。新规同时优化多项儿童疫苗接种流程，百白破疫苗免疫程序由此前3月0起始调整为2月0起始，还明确了特殊健康状况儿童。

0: 的接种原则，多款常规疫苗接种频次、时间进一步细化完善。免费 HPV 疫苗的普及将有效降低青少年女性 HPV 感染风险，为青少年健康成长筑牢防护屏障，是实实在在的民生健康福利。健康保障持续升级，咱们首府呼和浩特的暑期出行也迎来全新便利。据青城融媒消息，从7月19号起，呼和浩特机场将全新开通呼和浩特、恩施、武汉三地往返新航线，由华夏航空直飞，每周一、周三、周五和周日正常通航。新航线串联起草原风光、恩施仙境与江城烟火，航班时刻合理便捷。暑期有出游计划的市民可以一站式打卡恩施大峡谷、平山大峡谷，呼和浩特本地的夏日狂欢盛会也即将开启。青城融媒消息，备受市民期待的2026呼和浩特第三届青岛啤酒音乐节将于明天至7月26号在新华广场盛大举办，连续17个夜晚带来不间断视听盛宴。开幕式当晚将邀请阿吉泰组合、阿古达木等本土实力歌手现场献唱。活动现场不仅有精酿鲜啤免费品尝、潮流文创市集，还设置亲子足球营地、周末主题巡游抽奖等趣味环节。而且活动地处城市核心商圈，有多路公交地铁直达，一定会点燃整座城市的夏日夜经济。各地夏日活动精彩纷呈，河南老君山推出的高新趣味岗位也火爆全网。7月8号，老君山景区发布面向全国招募专属云海观察员，入选者在岗30天即可获得6万元高薪，期间食宿全免，工作人员需要驻守山顶，每日拍摄并发布云海短视频，记录山间绝美自然风光。每年的7、8月份呢，是老君山云海最佳观赏期，这份看云赏景就能赚钱的工作吸引了大量网友踊跃报名，但景区表示本次全国仅录取1人，不知道是哪位幸运儿能获得这份工作呢？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奔腾早知道。
1: 一起走进今天的奔腾新视野，二维码已经是融入大家的日常生活，随处可见的便民扫码入口看似便捷安全，实则暗藏不少网络安全隐患。
0: 近期多地爆出公共设施、教辅玩具上的二维码跳转涉黄，诈骗非法网站，这些看似普通的二维码究竟是如何变成非法网站入口的呢？
2: 我们说二维码呢，其实它本质上就是一个图形化的数字。我们扫码的时候呢，实际上就是通过一个专业的解码器，把这段黑白点翻译成了一串这个字符。那么这个字符呢，跟网址是一样的，它就可以打开这个网址。其实就是我们打开用浏览器打开一个网站的时候，上面那个网址，我们就称为一个域名。
1: 专家介绍，由于二维码本身不具备安全防护功能，真正被攻击的其实也是它背后的域名。目前，国内个人或商业机构想要注册网站，都需要向正规的域名注册商申请域名采购。一次性申购域名的价格，根据域名的字母组合是否简洁好记而价格不同，但通常都在几千元到上万元不等。
2: 一个域名在有效期间呢，它一般这个服务商会持续向域名注册商进行付费，而当一个服务终止之后的话呢，那么为了减少成本，那么服务商呢就不会继续向这个域名注册商呢去进行付费，那么域名注册商呢就会回收这个域名之后呢再投放到市场当中，那么这就给一些坏人呢留出了一些机会，会专门盯着某些比如说政府啊、大企业呀、他们这个曾经注册过的域名，他会盯你这域名。
1: 专家强调，扫描二维码却跳转至涉黄网站，最常见的原因就是域名的原注册个人或机构停止续费，导致域名被收回后又被非法网站恶意抢注。不法分子利用公众对公共二维码的信任，将失效二维码篡改为非法网站的引流入口。涉黄网站只是其中一种表现形式，这些城市街头随处可见的二维码还可能成为电信诈骗和信息窃取的入口。小小二维码暗藏网络风险，日常扫码呢务必要提高警惕，仔细甄别了，守护好个人信息与财产安全。网络安全需要时刻防范，城市居住生活也有不少新型业态引发争议，网约

0: 短租房便捷实惠，却频频引发邻里矛盾与纠纷。
1: 今年四月，家住浙江宁波市的小张将闲置住宅挂上网短租，却被邻居告上法庭，小张终审败诉。法院认为小张的行为属于将住宅改为经营性用房。那近年来，网约房作为新型住宿业态快速发展，仅宁波地区就有网约房10000多间。那这个网约房是如何定义的？在发展中又遇到了哪些问题呢？
0: 最近，浙江宁波北仑区小岗街道一小区的物业经理找到辖区民警，更新小区内网约房底数汇总出现的问题。随后，民警对小区进行走访，核实相关信息。
2: 首先是让我们根据物业报上来的这种底数了，我们去看一下这个房间呢是不是在正常出租，看看里面的人呢是不是跟报上来的信息上是否一致，然后对人员进行核查。
0: 这次小区汇总的问题仍集中在网约房不顾及邻里感受、噪音较大、乱扔垃圾等。
3: 我们经常接到投诉，噪音比较大，还有就是乱停车、乱扔垃圾之类的问题比较突出。那我们就是要上门去调解，因为他们都是可能是旅游啊，或者是出来做生意啊，他们时间是不定期的。
0: 那么究竟什么是网约房？网约房的一大特征就是没有前台，消费者在线上就能办理入住，不需要和经营者见面办理手续。入住服务完成后，经营者会线上联系保洁人员打扫卫生、维修维护，再次将房源上架。数据显示，目前宁波有网约房10000余间，80%分布在公寓等商住楼内，其余则集中在住宅小区。据了解，高性价比是租住者选择网约房的原因之一。同等面积的网约房价格相当于快捷酒店的一半左右。同时，网约房不仅入住便捷，屋内通常还配齐了厨具、洗衣机等居家设备，精准切中了短期出差、年轻游客等群体的需求。
4: 随着这个互联网的发展，网约房呢已经成为短期出差以及年轻群体的一个住宿选择。它确确实实解决了在住宿高峰期间房源紧张的问题，而且价格还便宜，还解决了闲置低效用房的问题。
1: 网约房盘活闲置房源，便利出行人群，但也需要严守法律底线，规范经营管理，兼顾邻里居住权益。那生活日常安稳有序，夏日文旅舞台则是精彩纷呈。
0: 这个夏天呢，内蒙古各类演唱会、音乐节密集登场，排期满满，亮点十足。从呼和浩特到鄂尔多斯，任贤齐、周深、张韶涵、周华健等众多实力歌手轮番开唱，怀旧金曲、潮流舞台接连上演，点燃夏日文旅热潮。
5: 7月上旬，两位国民级歌手连开2场大型演唱会。7月10号到12号，任贤齐奇迹2026巡回演唱会登陆北方足球训练基地，经典老歌一次性唱足。7月11、12号，周深深深的巡回演唱会在呼和浩特体育场连演2晚，细腻治愈的声线直击人心。7月中旬，万人音乐盛典重磅登场。7月18号，华耀全球音乐盛典歌游内蒙古落地呼和浩特体育场。这场演出也是2026年内蒙古文化活动季重点项目。张新成、蒲艺昕、徐子瑶、王鹤野四位人气艺人同台，150分钟不间断连唱。8月1号，2场重磅演唱会同步唱响，青春时光机怀旧演唱会在北方足球训练基地综合馆开演，后弦张芸京等6位歌手集结，带观众重温青春流行金曲。同一天，张韶涵预演巡回演唱会也登陆呼和浩特，氛围感拉满。8月29号，周华健巡回演唱会登陆青城，从热血江湖金曲到温情治愈民谣，和观众一同解锁怀旧音乐现场。不止呼和浩特，鄂尔多斯也为乐迷们安排了群星音乐会。8月8号，他境如花群星演唱会落地鄂尔多斯，林志炫、胡夏、萨顶顶等实力歌手同台，各路实力派歌手强强联动，风格多样，看点十足。
0: 丰富多元的文艺演出点亮草原盛夏夜空，持续擦亮内蒙古夏日文旅名片。
1: 那小暑过后呢，高温高湿天气增多，不同于普通暴晒中暑高湿度环境

0: 湿度大了，那它就更不容易散发出去。
1: 医生表示，高湿度环境下汗液难以蒸发，身体散热受阻，核心温度降不下来，中暑的风险也随之增加。
0: 中暑最主要的症状可能就是一个口干乏力，实际上它在早期它有一定的隐蔽性，它特异性不是很强。中医的中暑呢，很多人是消化系统的症状，到了夏天吃不下饭啊，恶心呢，还有血压下降，这个时候需要我们及时的补水啊，休息啊，防止这个情况它逐渐的恶化。
1: 医生提醒，居家防暑时空调温度不宜过低，避免室内外温差过大，饮食上可以适当饮用红豆绿豆煮成的粥，放凉至常温食用，有助于去除暑湿。一旦出现口干乏力等早期中暑症状，应及时补水休息，若症状不缓解，务必及时就医。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关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热度比较高的视频。这几天台风美沙克席卷广西，防城港降下突破历史记录的特大暴雨，城区到处积水成汪洋，不少路段彻底断行。那就在洪水当中，有人拍到了戳心的一幕。

0: 洪水再凉，爸爸护着孩子的心是滚烫的。一块桌板撑起来的是为人父母拼尽全力的守护，希望所有受灾群众都能够平安度过汛期。接下来这一幕呢，也让人捏把冷汗。高速上时速120迈，车辆定速巡航突然失灵，无法减速。换作是你，会慌吗？
1: 首先，咱们最好巡航，谢谢最好巡航的标志们，我们两个开始谢谢，一波我组织宝宝就下不来。
2: 别紧张，别紧张，你把电子锁上，拉起来，一直拉着，站着它，车速会降下来的。
0: 看完这事儿真的是后背发凉啊，车辆定速巡航是后期加装的。那也提醒各位司机，关乎行车安全的配置，私自加装有很大的隐患，一定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再来换一个轻松点的话题，这几天呢，大衣哥朱之文来到2026呼和浩特城市欢乐那达慕现场挑战博客，结果怎么样呢？一起去看看。
3: 大家加油！哎呀，你看多厉害！小女孩有这样一句话形容她啊，一个人瘦，浑身全是肌肉啊！哎呦，真敢对抗，是真认真呐！大衣哥认输了，好了好了好了，我摔。
0: 这大衣哥也是真性情呀，敢上场体验博客，很有勇气。内蒙古的包容和热情通过这场小挑战展现得淋漓尽致。感受了草原上热闹有趣的博客切磋，那接下来呢，我们走进家中厨房，去学学人人都能用得上的切菜小窍门。
4: 没人教，那你要会的是汁，各类蔬菜怎么切，土豆来回滚打滑容易切到手，先侧面切一刀，平面朝下就可以切片，土豆片平铺再切就是土豆丝，玉米正面砍一刀，再反过来用刀背敲两下轻松切开，茄子竖着切两刀，横过来切成条就是切条，西兰花容易切的到处都是，用剪刀在根部剪几下，大块的中间再来一刀，干干净净不用打扫，洋葱冰箱冷冻2分钟，或者放湿纸巾再切就不会辣眼睛，顺着纹理切就是洋葱丝，半个西葫芦竖着切几刀，再横过来斜着切断就是饭店吃到的样子，鸡翅剪去两头脆骨，捏住骨头旋转几下抽出来就是脱骨鸡翅，鸡腿粗的这头剪2刀，一只手捏住骨头另一只手推把软骨一剪，再翻个面就是去骨鸡腿肉，快来抄作业。
0: 搞定厨房精致小菜，咱们再去看一组趣味卡点短视频，各种生活日常搭配京剧配乐，这氛围感直接拉满。

苏州荷塘，邂逅夏日美景。雨后，苏州虎丘荷塘藏着一份限定浪漫，镜头恰好捕捉到了难得一见的灵动瞬间。

0: 古塔与丝闭合搭配灵动锦鲤，宛如一幅水墨江南画卷，自带鱼跃龙门的吉祥寓意。也祝愿您一天好心情。以上就是今天的奔腾刷热点，接下来关注天气情况。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起来看奔腾说天气。预计从7月10日至14日，全区大部都会被雨水所覆盖，尤其是南部和东北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局部有大暴雨伴随强对流天气。其中在鄂尔多斯市的南部和东部、包头市东南部、呼和浩特市大部、乌兰察布市的中部和南部、锡林郭勒盟南部、赤峰市西部南部、通辽市的南部和西部、新安盟的西北部、呼伦贝尔市的大部地区有大到暴雨，赤峰市南部和通辽市南部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过程最大累计降水量100到140毫米，局地可以达到140毫米以上。强降水主要时段为10日夜间至12日白天。中西部偏南和东部地区伴随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重点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山洪、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全区大部有降雨，其中在阿拉善盟南部部分地区、鄂尔多斯市南部、赤峰市西南部、通辽市东南部和西北部、新安盟西北部、呼伦贝尔市西部偏西和东部地区有小到中雨，其中通辽市东南部地区有大雨，局部有暴雨，并且会伴随着强对流天气。而在西部偏北和偏东地区，高温天气仍在持续，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阿拉善盟东北部、巴彦淖尔市西北部和南部、鄂尔多斯市的西北部更是会达到37度以上，炎热感十足。那么受到持续降雨的影响，地质灾害风险也在升高。新安盟的阿尔山市、呼伦贝尔市的阿荣旗、鄂伦春自治旗、莫力达瓦达乌尔族自治旗和扎兰屯市以上部分地区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的风险性较高，请大家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谨慎前往预警区域，避免在沟谷、斜坡和陡崖等高风险地带逗留。总的来说，未来几天降雨频繁而且强度大，大家要多留意临近的预报预警，合理规划出行，确保自身安全。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33到21摄氏度。巴彦浩特多云，32到20度。乌海多云，36到21度。临河多云，36到22度。包头多云，34到17度。康巴什多云，34到20度。吉宁多云转小雨，31到18度。二良浩特多云，34到19度。锡林浩特小雨转多云，30到18度。松山阵雨转多云，31到19度。科尔沁小雨，29到22度。乌兰浩特雷阵雨转多云，27到19度。海拉尔阵雨转晴，27到17度。满洲里阵雨，27到16度。
0: 今天的草原晨曲就是这些内容。如果您想获取更多新闻资讯，可以登录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
2: 新闻踏破晨光路，牧歌悠扬暖万家。节目尾声，让我们在一首奔腾晨曲《故乡的奶茶》中，共同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0: 山海沙城，纯美乌海。
1: 大人们总是告诉我，水是生命之源，节约每一滴水，关爱生命之源，
2: 保护生命之源就要从身边做起，从我做起。
3: 一滴水和一杯水能干什么呢？
4: 能让花儿生长，能让鱼儿重回生机，也能滋养我们茁壮成长。
5: 滋

0: 安全无小事，警钟需长鸣。防患于未然，是对生命最高的敬畏。责任压到底，人人守安全。排查不留死角，整改必须到位。安全生产大于天。
1: 萨瓦迪卡，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2: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1: 你出国了，不办卡怎么上网？
2: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1: 喂，等等我手机没网了。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王伟忠、包刚会见深圳证券交易所理事长沙燕；
1: 内蒙古构建五代联动多级支撑发展格局，推动四季皆宜、全域可游，全区接待国内游客量、旅游总收入等主要指标保持稳健增长。
0: 走一线改文风栏目今天播出六张网一盘棋，一网连起牧野心。
1: 内蒙古各地压实防汛责任，多措并举筑牢汛期安全屏障。
0: 红山文化博物馆入选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以下来看详细报道。7月7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在呼和浩特会见深圳证券交易所党委书记、理事长沙燕。
2: 王伟忠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沙燕一行表示欢迎，并介绍了自治区有关情况。他说，长期以来，深交所在上市企业培育、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等方面给予我区精准有力的指导支持，对此我们深表感谢。当前，全区上下正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聚焦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不断密切同各大金融机构的联系，持续优化金融服务，扩大金融供给，以金融源头活水，保障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希望深交所充分发挥资本市场核心平台功能，在优质企业上市培育、拓宽直接融资渠道、服务自贸试验区建设、金融人才培养、防范化解资本市场风险等方面给予我区更多支持，推介优质企业和产业资本前来投资，助力内蒙古进一步用好资本市场、融入资本市场。我们将立足自身实际，全力支持深交所相关业务开展，推动双方合作结出丰硕成果。沙燕感谢自治区党委政府对深交所工作的支持，并介绍了深交所改革发展情况。他表示，内蒙古能源资源富集，产业根基扎实，发展前景广阔，深交所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在优质上市公司培育、畅通企业融资渠道、上市企业发展壮大、债券发行等方面持续加强与内蒙古的务实合作，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助力自治区打造现代煤化工、新能源、算力、现代农牧业等特色优势产业，让更多优质企业利用资本市场做强做大，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自治区领导于立新参加。内蒙古台报道。
1: 内蒙古着力挖潜赋能、丰富供给、培育业态，推动文旅产业提质增效，全区接待国内游客量、旅游总收入等主要指标保持稳健增长，文旅产业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和民生改善的亮丽名片。
2: 今年入夏以来，呼伦贝尔草原民俗体验游、森林康养游双线火热，在阿荣旗图波勒国家森林公园，森林康养游吸引了多地跨省旅游团队，景区还拓展登高观景、萌宠互动、林间特色美食等多元业态。
3: 这景儿相当好，这是第一次，太好了，
4: 第一次来到内蒙古图波勒旅游胜地，看到祖国的大好河山，感到祖国的强大。
2: 今年位于乌兰察布市的乌兰哈达火山景区深耕火山加跨界融合赛道全新迭代升级。

0: 以叠石园、百鹿园，增设趣味亲子潮玩设施，打造亲子轻度假专属空间。锡林郭勒盟乌拉盖管理区第三届芍药花开不舍离系列活动发布专属特色旅游线路及系列文旅产品，
1: 风景特别美，一路景色赏心悦目，随手一拍都是美景，空气也好，让人特别放松。
2: 特别跟我们那边不一样，我是云南那边，就到处都是山，这边很平，跟电脑壁纸里一样，风景真的很好。
0: 内蒙古旅游产品供给逐渐丰富，文旅消费潜能加速释放。目前自治区级旅游度假区达17家，较“十四五”初期增长近一倍。全区5A级旅游景区增加到8家，4A级旅游景区达到184家，较“十四五”初期增长35%。内蒙古建成国家级、自治区级旅游休闲街区27家，创建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镇42个。按“十五五”规划，内蒙古将构建草原生态旅游带、森林度假旅游带、黄河文化旅游带、沙漠休闲旅游带、边境跨境旅游带5带联动、重点旅游城市、重点景区等多级支撑的发展格局，做强夏季草原避暑、冬季冰雪度假2大核心王牌产品，办好天天那达慕、蒙超联赛等重点活动，打响跟着赛事去旅行、跟着演出去旅行等系列活动 IP， 实现4季皆宜、全域可游。
3: 全力支持内蒙古文旅企业做大做强，推动重点项目落地，推进品牌重塑升级，深化歌游内蒙古区域文旅品牌创建，打造形象鲜明、辨识度高的区域文旅品牌体系，进一步增强品牌知名度与美誉度，以多元活力驱动文旅产业迈向高质量发展新征程。
0: 内蒙古台报道。
4: 卖牛靠直播，放牛靠监控，这在内蒙古牧区正在成为日常。作为国家“十五五”规划的6张网之一，新一代通信网不仅连接城市乡村，也连接着草原深处的每一个牧户。系列报道《6张网一盘棋》今天播出，一网连起牧野心。
5: 下午2点，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塞罕乌力吉索姆塞罕布仁嘎查牧民周建海接到一通视频通话，买家从抖音上看到他的牛，打来电话要看货。
6: 啊，几岁的牛了？
7: 3岁4岁。
6: 啊，膘咋样？
7: 哎，膘还行啊，你可以能看，现场也能看。我给你看。
6: 啊，您在哪？您给我看看。
7: 我正好在牛场呢，我正好在牛场。啊，
5: 周建海举着手机走进牛圈，镜头扫过一头头华西牛，买家在屏幕那头看了10几分钟，基本定了意向，80%的买卖在视频通话里就敲定了。
7: 视频看了以后就已经定了，这个牛肯定是什么图案、什么体型，就能看到80%，剩下那20%就来这儿解决了。
5: 周建海是当地最早一批华西牛核心群养殖户，一年能卖40头牛左右，收入约30万元，其中40%买家来自抖音、微信等网络渠道，通信网带给他的远不止卖牛。
7: 我们这个牛场都装的监控，它主要是为了观察牛呀，尤其是这个产毒期，你要不你老出来，装上监控以后，从手机上直接就点开图像，足不出户就观察这个牛场的所有动向。
5: 12个监控探头分布在4位棚、毒牛棚、产毒棚和活动场地。周建海坐在家里就能守着母牛生产，牛圈里还有一套智能测量设备，牛站上去，体重、体脂、体长自动上传到电脑，这些数据还能同步到平台，就连牛圈里的饮水槽也连上了网。
7: 这是咱们这个60度出水窖，咱们这个出水窖是远程提水。这它那个主井在那个1.5公里处，咱们手里面有个就咱们普通的遥控器，一点开它就自动来，省事多了。
5: 以前买兽药，周建海得跑100多公里去其里的兽医店，现在驱虫药、健胃药从网上下单，快递直达嘎查。
7: 现在只要咱们看那个网上认为自己满意的，哎，咱们就买上了，最晚5天就到货了，反正是方便了。
5: 从四处找信号到随时满格，通信网正在改变内蒙古各地的生产生活。在阿拉善盟阿拉善左旗扎哈道兰嘎查，5G 基站建成投用，牧民能用无人机巡查草场。在包头市达茂旗，37座新建5G 基站，每座覆盖周边10公里，牧民放牧转场都能保持通信畅通。像这样的基站，锡林郭勒盟已累计建成4436座，全盟32个苏木镇实现5G 网络全覆盖。
8: 推进农村牧区通讯信号盲区

清零工程已经完成，主站8座，转发站19座，铺设灌篮239公里，实现13个嘎查，123户农牧户家庭的宽带互联网全覆盖。

0: 物联网、移动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持续推动 5G 向农村牧区及偏远地区延伸，有序推进 5GA 万兆光网规模部署。内蒙古台报道。
1: 主汛期来临，内蒙古各地压实防汛责任，通过隐患排查、智能监测、物资前置等多项举措，全方位筑牢汛期安全屏障。
2: 这里是通辽市扎鲁特旗聚日河镇的新立村，这是一个四面环山的村子。三天前的一场大雨来得很急，冲垮了我身后的这座小桥。刚才村里人跟我介绍，这条路是周边几个村子的村民出行耕作的关键小路，村民们自发组成的维修队正在对这座桥进行加固。
3: 这几天，通辽市扎鲁特旗遭遇强降雨天气，当地科学处置雨情水情隐患，快速抢修水毁设施。记者看到，村子里的一座座护村渠发挥了重要作用。
4: 这个山沟治理这个项目十分的好，老百姓受益。你看，打这个建完塔护坡，根本就没有水进村子这一说了。前几天这个雨，它也下了，也流了。你看，它流的水的痕迹还有，它到石头面儿。它这个石头就挡住了，已经
5: 前期物资储备三大类234种，总量达到11.8万多件，其中将近50%已经迁至到12个苏木镇，确保一旦发生险情能够快速调拨就近保障。
3: 进入汛期以来，自治区统筹资金，扩充物资储备，保障物资供应不断。在呼伦贝尔市阿荣旗防汛物资储备库，目前已储备冲锋舟、橡皮艇、牵丝笼、遥控救生圈等充足的抢险装备。
6: 自治区应急厅在我旗前置防汛物资41类，54.33万件，如果遇到险情可随时向自治区申请调拨使用。同时，我旗现储备防汛物资49类，9.87万件，现储备防汛物资可以充分满足我旗防汛抢险需求。
3: 在新安盟突泉县，当地严格落实公路防汛安全风险管控工作措施，细化隐患排查、养护整治、应急管控等各项举措，保障汛期道路通行安全畅通。
7: 及时清理路面的边坑，还有这个渗水坑槽，保证这个路面安全畅通。
3: 入汛以来，内蒙古各地层层压实责任，织密防汛责任网，加强智能监测，构建汛前准备、汛中处置、汛后修复的全周期防汛闭环。
8: 强化24小时值班值守，与部门联合会商，紧盯雨情水情，完善预案演练，物资队伍全链条准备，以严实举措筑牢防汛安全屏障。
3: 内蒙古台报道。
9: 80多年前，百灵庙抗日武装暴动打响中共领导的草原抗日第一枪，内蒙古儿女以热血赴国难，以抗争守家国，镌刻下赤诚报国的红色丰碑。如今承载着革命风骨与爱国精神的达茂草原，更续红色血脉，聚力乡村振兴，依托党建引领、产业革新，打破传统种植发展瓶颈，通过统种统养共富特色模式，实现村集体经济提质增效，农牧民稳步增收。
10: 蓝天映衬下，百灵庙抗日武装暴动纪念碑庄严肃穆，巍峨矗立。山下的百灵庙抗日武装暴动纪念馆内，游客们驻足凝视着一件件珍贵的革命实物。1936年2月21日，面对时任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秘书长德穆楚克栋鲁普投靠日寇分裂祖国的卑劣行径，千余名蒙政会保安队爱国官兵遵照中共西蒙工委指示，毅然举起抗日一旗，打响了内蒙古西部人民武装抗日反对分裂的第一枪。
11: 最终呢，在1937年1月，在乌兰夫等共产党人的共同努力之下，保安队得以重建。乌兰夫呢，组织了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青年等呢，加入到了部队中，自己呢也化名为云石雨，进入到了部队中，还在部队中建立了党组织。待部队整编完成以后呢，移驻在百灵庙。
10: 几十载时代变迁，百灵庙抗日武装暴动孕育的爱国赤诚、抗争风骨在达茂草原生生不息。 在百灵庙抗日武装暴动的重要集结地达茂旗黄花滩村，放眼望去，连片的中药大棚错落排布，50多位村民正在修剪中草药苗木，这批苗木预计七月中旬可移栽下地。黄花滩村有68户188名常住村民，

0: 之前以传统的农业种植为主，但老百姓想增收怎么办？村里搭建起党建领航、项目带动、产业联动、多元发展的发展框架，引导农民改种中药材替代传统蔬菜。
1: 老百姓辛苦一年，他的收入是有限的。达茂旗当地啊，这个土壤还有这个湿度环境还是适合耕种这个中药材的。通过这个实地考察沟通了解之后啊，发现这个种植中药材其实并没有那么难，所以我们就下定决心来改变这种传统的种植模式。
0: 目前黄花滩村实现产业增产、群众增收的良性循环，2025年村集体收入达80多万元。
2: 它是劳动密集型菜呀，一个月能带动老百姓收入就5000多块钱，比原来这个种植其他的一些葵花也好、玉米也好，收益要高。
0: 通过统种统养共富的产业模式，2025年达茂旗统种面积42.94万亩，统养牲畜约11.9万头只，带动嘎查村集体经济总收入5270.8万元。内蒙古台报道。
3: 日前，中央宣传部新命名一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红山文化博物馆名列其中，标志着这座以红山文化为根脉的专题博物馆正式跻身国家级课堂。
4: 而乡沟遗址指的是衡山文化馆起一处大型的聚落制是他们的居住中心。
5: 7月7号上午，红山文化博物馆迎来了获得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称号后的首批游客。在中华5000年文明的曙光主展区，游客们了解从玉器的纹饰到先民的生活图景，一段段尘封的历史变得鲜活可感。在非遗手工体验区，游客们沉浸式参与玉龙制作技艺。
6: 印象最深的是中华第一龙，我知道了红山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和妈妈一起体验玉龙制作的技艺。我们的祖先在几千年前就能制作这么精美的玉器，觉得他们非常有智慧，很了不起。作为中国人，我感觉特别骄傲。
5: 红山文化博物馆坐落在赤峰市红山脚下，2019年建成开馆，主体建筑面积8422平方米，是一座集典藏、研究、展示、教育、交流、服务于一体的红山文化专题博物馆，设序厅、文明曙光、红山之归等七大板块，全方位解码红山文化的文明密码。红山文化博物馆先后获评内蒙古自治区科普示范基地、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普及基地。作为国家二级博物馆、国家3A级旅游景区，博物馆坚持免费开放原则，累计接待公众超60万人次，服务学校、企事业单位及社会团体达2000多家。
7: 我们要让博物馆流动起来，计划推出流动展览进社区、进农村牧区、进校园、进工厂、进机关，研发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分众化课程，用老百姓听得懂、喜欢听的方式，把红山文化的大道理讲成小故事，让爱国主义成为可触可感的生活日常。
5: 内蒙古台报道。
8: 草畜平衡指数是衡量一块草原牧草供给能力与牲畜饲草需求匹配程度的量化指标，用于监测草原健康和退化状况。指数在正-10%之间，意味着生态健康稳定。巴彦淖尔市有6922.1万亩天然草原，依托南农北牧资源禀赋，坚守禁牧不禁养、减畜不减收发展思路。经过3年系统治理，草原草畜平衡指数从86.1%下降到10%以内。
9: 巴彦淖尔市乌拉特中旗呼勒斯泰苏木温耕嘎查牧民莫日根有9500多亩草场，从2020年开始，他围封草场，科学核减养畜量，建设起智慧牧场，实行半设饲半放牧的科学养殖方式，同时依靠智能设备精细化养殖，减量提质，提高饲草料利用率。
10: 以前养6700个鸭，自从弄了智慧化牧场，数量降下来，饲草料这个利用率转化为70%，草场恢复的也挺好。
9: 作为全区草原过牧试点期县，乌拉特中旗总结出冷季现代游牧、异地设饲、联户经营、季节性草原畜牧业三种模式，采取就地设饲、就地脱养、异地设饲等10种办法，草原生态持续向好，不少牧民发展起了牧家乐、民俗体验游等新业态。
10: 过去是100个马的，头上草不给吃，包上30个橘

0: 保守现在降压在50个码的效益好，每年8月份到10月份降压2个月，不算这卖马驹这个效益，我们额外收入就是10几万块。就是
1: 结合重点生态工程实施，巴彦淖尔市对1000多万亩退化草原开展了生态修复，天然草原草畜平衡指数连续2年保持在10%以下，天然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28.1%，较14/5初提高2.27个百分点。
2: 我们草原综合植被盖度、植被高度、草原产量分别提升了2.27%、9%和13%，草原保护初见成效。接下来我们还要继续推广，继续保持，把这个草原草畜平衡指数稳定保持在10%以下。
1: 内蒙古台报道。
3: 今天，强基工程村歌嘹亮2026年主题活动在北京启动。这项覆盖全国的群众性文化活动，将通过文艺结对帮扶的形式，带动基层群众广泛参与。全国集中展演将于8月14号到17号在鄂尔多斯举行。
4: 村歌嘹亮2026年主题活动在全国范围陆续铺开，各地组织文艺志愿者深入街道、社区和农村牧区，通过一对一、一对多的结对帮扶模式，辅导基层群众组建演唱队伍，传唱经典歌曲、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及各地本土原创作品，同步开展基层辅导培训与省级展演选拔。目前，各地基层选拔工作正有序推进，脱颖而出的优秀演出队伍将于8月14号到17号齐聚鄂尔多斯，登上全国集中展演的舞台。
5: 我们已经连续办了3年，把我们的文艺志愿者呢和我们的一些文艺骨干呢下沉到我们的基层，手把手、面对面的帮扶他们，把这个基层的文艺的作品的主动权呢交给我们广大的农牧民。
6: 在草原最美的时候，我们随着全国村歌嘹亮的这样的一个项目，来到美丽的草原鄂尔多斯，将把我们天津的美丽乡村建设和我们老百姓的这种丰衣足食的这样一种画面展现在全国的村歌嘹亮的舞台上。
4: 活动由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自治区文联、自治区文旅厅和鄂尔多斯市委宣传部联合主办。2024年和2025年，来自全国32个省区市的103支基层演唱队伍、2000多名基层群众参加了全国集中展演。内蒙古台报道。
7: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4: 7月6号，随着1293次中欧班列从二连浩特铁路口岸启程发往欧洲，今年中欧班列中通道通行量突破2500列，较去年提前23天。截至目前，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通行量、货运量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年，铁路部门紧扣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二连浩特片区功能定位，深化数字口岸系统、铁路快通模式、赋能智慧口岸建设，提升中欧班列运输时效。目前，口岸通关最短时间压缩至30分钟左右。今天，粤蒙高校能源类学科建设发展研讨会在内蒙古工业大学举行。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内蒙古工业大学等6所高校的能源类学科负责人、专业带头人聚焦能源与人工智能、大数据、低碳技术等跨学科融合建设模式，分享学科建设典型经验，剖析痛点难点，推动从实验室技术到产业化应用，搭建常态化育人科研合作平台，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先进能源技术对接内蒙古能源大基地建设。日前，兴安盟阿尔山市公安局无人机生态巡护中队在日常野外巡护中意外邂逅了一群正在觅食的野生黄羊。野生黄羊也叫蒙古羚，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按照往年习性，野生黄羊冬季在蒙古国高原气温骤降时，常会大群南下，来到阿尔山地区一带过冬。开春以后，他们会回到蒙古国境内繁衍后代。像这样在7月份黄羊成群觅食，在兴安盟市首次出现。
3: 以上就是今天内蒙古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
7: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呼和浩特多云，最高气温33摄氏度；巴彦浩特多云，32度；乌海多云，36度；临河多云，36度；包头多云，34度；康巴什多云，34度；吉宁晴转多云，31度；二亮浩特多云，34度；锡林浩特多云转小雨，30度；松山阴转阵雨，31度；科尔沁小雨，29度；乌兰浩特雷阵雨，27度；海拉尔晴转阵雨，27度；满洲里多云转阵雨，27度；额济纳旗多云，37度；科尔沁右翼中旗雷阵雨，26度；鄂图克前旗多云，34度；固阳县多云，33度；武川县多云，29度；察哈尔右翼后旗晴转多云，31度；乌拉盖管理区小雨，26度；临歇县阴转阵雨，27度；巴林右旗阴转阵雨，28度；科尔沁右翼前旗雷阵雨，26度。
1: 哪个来的？
2: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4: 哦，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8: 请上城歌。
6: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9: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我出国了，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十几笔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4: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